0: 妹妹，爸爸，哎，爸爸，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哇，是风筝龙哎，妈是会发声的。你表演好，爸爸奖励给你的。啊，
1: 谢谢爸爸。
0: 客气。
1: 妈妈，爸爸回来了。哎呀，可算回来了，出差这么长时间。
0: 人还以为我老爷们没了呢，
1: 你赶紧把这货给我放过去。哎，好。老婆，我一会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爸爸。哎。
0: 这道题怎么做？
1: 哪道题啊？
0: 不知道。哦。那一会儿给我转5万块钱啊。哎，
1: 违约初步刚给过你吗？
0: 那是家用。 先马上就双十一了，你看这我囤了这么多货，不出点血，搞点活动，送点礼物，怎么长人气？不长人气怎么卖产品？不卖产品，我指着你啊！看我干啥呀？你不要说你现在没钱啊，这事没得商量。哎，你刚才想跟我说啥来着？
1: 说句话好不好？
2: 啊，没什么。

0: 选一个吧。但能忍受你长期奴役还不给钱的马醉池，估计不好找。
1: 那要是把我的工资给何浅呢？
0: 郑神医，你认为你有多少工资啊？
1: 不够。
2: 你一新来的，总给患者垫钱，各种爱的奉献，做手术时又很抠，能用国产就不用进口，能用手解决就不用耗材。你觉得你能剩多少？哟，机器猫来了！
3: 郑医生，苏医生，猜猜我带了什么好东西？青椒南瓜饼做好啦！
4: 小艺人，牛抢牡丹还不死心啊？
3: 快尝尝！怎么样？
0: 完全没吐出来，好吃吗？
1: 我也尝尝。咸的，你放了椒盐跟孜然，好猎奇的味道啊！
3: 喂，潘爷爷，您最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5: 我身体很好啊，有什么事吗？哎呀，
3: 没有，就是日常关心关心嘛。
5: 你个鬼机灵，我还不了解你，说吧，什么诉求？
3: 就是你有没有吃过郑人妈妈做的南瓜饼啊？哎，郑医生，苏医生，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呢？
0: 他想邀请贺钱，贺钱嫌没钱，不肯来。
3: 连体婴分离术，那应该是全海城第一例吧？
0: 全国都罕见。
3: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手术，应该会有很多的基金会还有网站都是愿意赞助的。
0: 你想说彭家吧？他野心太大了，与虎谋皮，还是算了吧。还有啊，直播的事儿你想也别想。既然邀请我加入团队，什么事儿我都得把关，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都靠边去啊。
6: 郑然。哎，都在啊，正好，来看一下这个。2个月前，妇科在给一名39岁的高龄产妇做产检时，发现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当时胎24周。
0: 24周就能看出胎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哪个医生反聘厉害？
6: 王主任，
0: 返聘的那个老太太，潘老同学，确实厉害。
6: 王主任当时就建议引产。
1: 有主动脉瓣先天发育异常。最终导致进行性发育不良和心力衰竭，新陈左心发育不良综合症。就算患者活着生下来，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6: 但孕妇不同意，拒绝。

0: 原因产，期待有奇迹发生。然后呢？刚才他在产检，王主任发现胎儿情况正在恶化，左右心室比例逐渐失调，胎儿心包积液、二尖瓣反流等情况也相继出现。产科讨论后有两种方案：一，严密观察保守治疗，但是以患儿现在的情况，根本就撑不到自然分娩；二，准备剖腹产，产出后直接上另外一台手术台开胸进行心外治疗。
1: 哎，等等。
2: 儿媳妇应该是长月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跟王主任吃饭的时候聊到的。我觉得手术不难，但风险巨大，且术后很难恢复，所以我提出第三种方案。
1: 让我猜测，你找大头鱼是想用到介入，你想做宫内介入治疗？
3: 没错。
1: 听上去十分美好。
2: 目前国际上有200余例临床病例，技术成功率超过50%，换句话说，死亡率超过40%，也将近50%。
3: 但是相对剖腹产手术后的心胸外科手术而言，这种方式我觉得风险是最低的。
4: 用你的第二种方案，孕妇不会有事儿；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
1: 孕妇会分摊胎儿一半的风险，有可能2个都活，也有可能2个都死。
2: 你怎么想？
4: 我怎么想不重要，要看患者怎么选。是啊。 医学的决策再难，也比不上人性。
3: 先我去看看吧。
2: 好。

0: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
1: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选第二种。
2: 我要做宫内介入治疗。
3: 你会出事的。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
2: 可我要孩子。这么多年，我就想要孩子，好不容易来了。
3: 老婆，你要出了事儿，咱们孩子就算活了下来，他也没妈呀。你想过他吗？这对他公平吗？不哭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哭了。
4: 保大保小，真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啊。
5: 我妈怀我的时候，妊娠性高血压。我爸毫不犹豫要求终止妊娠，是我妈坚持，吃了很多苦，才最后生下我的。真人。

0: 可以介入手术治疗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可以尽早打通狭窄部位，尽早改善主动脉血流。手术要是成功的话，胎儿能在母体里继续生长，一直到38到40周自然分娩。
1: 他的意思是有救了，两个都能保。
2: 阿生，你听到了吗？两个都能保住。
3: 那个成功率高吗？10%。
0: 什么？
3: 只有10%，
4: 那也比活活等死好。

0: 老婆，要么咱就这样，把孩子抛下来，能活是他的命，不能，咱就再要。
1: 现在是我最痛苦，也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不要什么狗屁理讯和假大空鸡汤，我只要你支持我，支持我。

0: 这人，你要放弃吗？宫内介入号称介入手术皇冠上的明珠，国外已经有几百个成功案例了，国内却还寥寥无几。你甘心吗？这人，
1: 接下这套对他来说不好使。
2: 你
0: 闭嘴！我不甘心。我看我这类手术，我觉得你的水平不在他们之下。是时候让海辰也摘下这颗明珠了。
1: 我也不甘心。虽然这次的手术只有10%的几率，但是我们作为医生。
0: 还是得尽全力拯救孩子的生命，
2: 所以我们要接了。
0: 当然，拜托的这人交给你了。而且这次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婴儿的构造，对连体婴分离术也有很大的帮助。宁愿，谢谢你。

0: 孕32周，脐带血管应该是3到4毫米左右，对吧？
1: 但片子上只有1.8毫米左右，几乎缩窄了一半的直径。
0: 交给我，1.8，我把体位给你调一下。
1: 这个位置很理想，只可惜这是模拟，要是实践中，不一定能等到这样的体位。
0: 没想到郑医生也需要神助啊！
1: 少说废话，赶紧打镇静药，让胎儿别动。
0: 大哥，是用电脑。准备好了吗？
1: 开始手术。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1: 再来。
0: 手术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0: 失败，
1: 再来。

这就是我和他的差距吗？同样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同样举一反三的应变力，我跟证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并且随着在他身边待的越久，这种差距就越明显。那么从现在开始追，我会追上去的，一定会。

0: 这个给子宫里的胎儿做介入手术啊，在全国来讲，成功的也没有几例。那他证人凭什么就觉得他可以做呢？就因为他搞定了前列腺，可这两台手术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好不好？
1: 是啊，别说是宫内手术了，就算是新生儿手术的成功率也特别的低。每年这方面的数据啊，都是很。
2: 真人，你有多大的把握？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

0: 文姐，你看看这个。
1: 你们做了40次模拟手术，
0: 除了最初的6次失败，后面全部成功了，而且完成度也越来越高，最后一次达到了90%。
2: 可是模拟90%也不能说明什么呀，这毕竟不是实际操作。
0: 但起码说明可以医治啊。
2: 医生对产妇有生命保障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手术不值得冒险，医院更是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呀。

0: 孙院长，孕妇现在孕32周，已经是最后的介入手术时间段了。嗯，王主任，我觉得。 能用介入手术对患儿进行宫腔内治疗，难度不管多高，最起码给临床医生一个思路，而不是一上来就放弃。我们海城的儿科一直开展不起来，虽然返聘了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他还能坚持多久啊？是该有新思路、新技术了。当然。 这次手术的风险非常大，所以一定要让产妇以及家属意愿达成一致，避免事后起纷争。
1: 程韵，一会儿陪我去看看患者。
0: 好。

0: 王先生，
1: 哎，
0: 我们院长
1: 常先生，
0: 您好，我是海城医院的院长，我叫苏黎。
1: 苏院长你好。
0: 你好。
1: 您来的正好，您帮我劝劝他呗。
0: 看什么呢？
2: 你别劝我，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0: 我曾经也是个准妈妈，但是很不幸又失去了。也许正是因为曾经拥有过又失去过，所以才更能意识到我们要对生命负责。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叫《小花的味增汤》。一个癌症妈妈冒死生下了女儿，但是很不幸乳腺癌复发了，所以她就教会了女儿学做饭。但是一个4岁的孩子又做错什么了呢？她不但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酗酒的爸爸。在别的孩子被妈妈喂饭的时候，她要用自己的小手去切菜，去点火，去做饭。所有的人都在夸赞她懂事，但是没有人说她幸福。我想你也不会希望将来肚子里的宝贝跟小花一样吧。

0: 我看过那个电影，但我的情况不一样。那个妈妈有病，我没有。小花没病，但我的孩子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完事儿了。 更需要父母付出比别人多10倍、100倍的精力照顾他，一趟趟的跑医院、挂号、打针、做检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肚子里就把手术做了呢？这么说吧。
1: 分娩对于您而言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手术对您而言是冒险，很可能鱼和熊掌两个都得不到。那个时候，您爱人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也可以替别的家人想一想？
0: 我搜过，这个手术已经成功过几十例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位甚至成千上万的妈妈选择做了这个手术。我想，没有他们的选择，就不会有这个手术。当疾驰的汽车冲向孩子的话，一个母亲奋不顾身地扑上去救自己的孩子，正常的，对吧？
2: 对，那么命运的汽车现在正冲向我的孩子，
0: 我要上。彤彤，我知道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 我们不仅仅是夫妻，更是父母。身为父母，没能给孩子一个天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欠他的，我们得补偿他。

0: 陈云，通知证人
1: 准备手术。
0: 好。
2: 苏院长，我觉得小花是幸福的，妈妈迟早都是

我们不是要离开孩子的，重要的是留给孩子什么？小花温柔、善良、坚强，不就是人类最好的样子吗？

0: 我查了一下，胎儿主动脉瓣手术，这10年全球一共报道了52例，成功率只有50%。
1: 这还是注了水的，做宫内介入手术的医生啊，肯定是要严格筛选的，
0: 不论是从孕妇的身体情况，还是胎儿的病情，都要够一定的标准才可以手术。
2: 冯院，这种介入手术一旦失败了怎么办？
1: 陈剖腹产，给胎儿做开胸手术治疗，
0: 那一般成功率多高？
1: 一般不成功。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你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0: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Hello, Lynn. I've arrived.
1: 院长，鲁道夫教授到了。
2: Welcome, Mr. Dolph.
3: 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跟这哥 PK 那个老外。
4: Intervenous surger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rate of failure. To continue on doing this surgery, well, it's an act of pure hubris.
2: Thanks.
5: 他讲什么呢？
1: 他不看好这台手术。
6: 郑哥，这是在找胎儿的心脏吗？
2: 嗯，
6: 是胎儿的位置不太好啊。
1: 所以要等，等换到好的位置，麻醉师再给药。
6: 我听说有的时候做四维彩超，为了等胎儿翻身，要等一两个小时。如果胎儿始终都不翻身的话，那就得等下一次。那今天这台手术还能做成吗？
2: 乌鸦嘴！
6: 呸呸呸！
7: 胎儿的心脏太小了，只比新人大一点点。
5: 这还不是手术空间，应用最细的导丝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然后再下球囊扩张最窄的位置。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
2: 闭嘴吧！
6: 赵主任，你也呸呸呸！
8: 动了，动了，可以开始麻醉了。
9: 哇，开始麻醉。
10: 好的。
9: 找到了。
6: 难怪非要老何，技术是真好啊。
9: 麻醉完毕。

0: 到操作重点了吧？
1: 对，球囊扩张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数据支持，只能靠数者丰富的经验完成。

0: meticulously executed, but extremely dangerous.
1: 主动脉白压差从88降到83了，81，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要是宫缩或者胎儿胎心停跳，那就要剖腹的，那就剖。
2: 75，64，怎么还不停止啊？这个时候应该停止继续扩张球囊，见好就收啊！
3: 对呀，就算胎儿有点小毛病，他也是可以长大的呀。你等他5岁以后，你再给他做开胸手术不好吗？哪怕2岁、3岁或者几个月，到那个时候再做手术，那比现在风险要低得多得多呀。
4: 49了，正哥，可以收了。

0: 34了，胎儿正常在22到25，34可以接受，
1: 这个胎儿和其他胎儿不一样，34刚刚好。
0: 啊，对，我差点忘了这点了。唉，
1: 主要是我难过。

0: This way.
1: 这人好，恭喜你，功力今日手术成功了，谢谢你。
2: 要谢谢你才是。啊，这，你这个稍逊，棒棒啊！我祝你20分，错了，是17分23秒。啊，我是千叶县，你啊
3: ，How do you say？
2: 海德堡。
4: Okay, okay. Doctor, speak English, please.
2: I witnessed your prostate intravenous embolization, and it was perfect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for 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symposium. If you're interested, I will establish a charter in our names for a laboratory continuing this kind of research. What do you say?
5: No thanks. I need to suffer the twins.
6: 这，你再考虑吧，你再考虑吧，啊！贺前，我理解你的难处，也尊重你的选择，你不用放在心上。明天的宫内介入球囊扩张术有难度，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来吗？
7: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 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恭喜老贺，听说手术成功了。哎，我这边愿意出10万元购买手术录播视频，你帮我跟郑医生谈好了吗？给你抽10%。
1: 我是医生，不是拉皮条的。

0: 条件确实不错，不过什么都可以直播，唯独手术不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百分百成功的手术。那个彭家的意思是，无论成败，
1: 他当然可以不论成败了，医疗事故没准流量更高，但术者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
2: 这样，哎，那我这边，他那边不行啊，
0: 子欣吧，
3: 不是，正在
0: 没得商量。
3: 行，那好吧。
0: 您领导到此一游，老范这人真不行，他的立场太不坚定了。直播的事是我跟彭家提的，这事儿我知道。 彭家亲口跟我说了，我有我的考虑。你的考虑无非三点：第一，给有困难的患者提供资金支持；但你现在是介入大牛，找你做手术的人都已经排到海德堡了；第二，让患者和患者家属了解整个手术过程，解决医患关系，这可太理想化，实施起来会有无数的问题；第三，传道授业，对吧？把新的术式开放给术者，这个绝对不行。
4: 要想开放，也要等到论文发表以后。
5: 郑医生，
0: 工人介入手术成功，患者家属想感谢你。哎呦，你可算来了，这人交给你了啊！走，我们去看看。
5: 哎哎，
6: 这样，你
5: Professor， let's talk。
6: OK。
7: 郑医生，谢谢你们。感谢，
0: 应该的。好好休息。嗯

0: 1991年，第一例宫内肌肉治疗手术开始之前，舒哲肯定承受着比你我更大的压力。可他最后还是做了，然后才有了报道，才有了对医学界的启发，才有了所谓的医学奇迹。而现在我们也在重复这个进程。郑然，我相信，连体婴分离术会像之前前列腺肌肉栓塞术一样，我们会成功的。
1: 那差的有点多。
0: 别说丧气的话，我解决人和钱的问题，你解决技术。
1: 那手术直播的事
0: ？No。

0: 你是医生，你应该打人了。医生，我可以作证，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出手的。
1: 你看见他胳膊了吗？都是淤青。
2: 那不是你们该管的事，你们只是医生。
1: 如果你想治我，你今后所有的手术我都不参加，包括连停分离术。随便你。
2: 我们是一个整体，力不可分。
1: 那如果周瑜要带着这个整体，你去走向灭亡呢？
2: 什么意思？

0: 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今天的主题是心灵环保的生活，讲华严经进行品。那么这个题目其实是配合这次我们佛陀纪念馆国际书展的这个主题，我们希望在大家将心灵的环保以及外在的环保做好之后呢，也能够达到世界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我们师父星云大师呢，他说呢，学佛修行不一定只有在寺院里面，然后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佛法，这个就是所谓的修行。那以我们佛教徒对于生活的修行来讲，其实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的休息，甚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人的相处啊，待人接物啊，讲话谈话，我们说语默动静当中呢，我们都要去试着去学习像佛像菩萨一样的语言以及行为。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心态心念都是以佛菩萨作为我们的模式。

0: 模范，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语言慈悲，我们会在方法上呢有一些权巧方便。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处理之下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学习，达到自在的人生，真正的可以去离苦得乐。那为什么会选《华严经进行品》呢？因为《华严经进行品》它强调的是一种清净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灵环保的价值观。我们佛教对生命重不重视？整个来讲，就是佛教它很重视生命，甚至于佛教对于所谓的惜福啦、护生都有很积极的做法啊。那心灵环保呢？心灵环保它很强调的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心意的进化。那《华严经》它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外在的人啊、环境啊，可以把它转为成一种我们说借势借境来练我们的心，把这种外在的环境不论好或者是坏，我们可以把它转为是一种清净的，然后就达到了所谓的善用其心这件修行的事情。那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学佛或者是信仰佛教也很长时间了，各位，你们今天学佛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信心，我相信有信心，但是有没有佛法？
1: 有。
0: 真的吗？那重点来了哦，如果你只知道拜佛，你只知道拜佛、参加法会、参加仪式，可是你没有真正透过文法、阅读经典产生正确的理解，你的这个信心是很薄弱的。如果真正具足信心，真正具足理解，那佛教的信仰就不会是迷信，它绝对会是智慧的宗教，所谓的自信的宗教。不是有人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吗？学佛3年之后呢，佛到哪里去了？西天。请问各位，你们现在的佛在哪里？在心中，太了不起了，为自己鼓掌啊！那各位真的在心中的话，其实你因为有信心，你有正确的理解，所以你的观念态度很好的嘞，你是不会有烦恼的嘞，你不会有无明心的哦，理解吗？所以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烦恼的话，我建议各位哈，该回斗六禅净中心上慧德法师的课的哈，或者回到福山寺听妙佑法师讲课，乃至于福国寺啊、妙勇法师的课程，你们都要积极的去听闻呐。我们呢，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只是外在的一种信仰的依靠，就如同什么一般所说的，看到庙就赶快烧香，看到佛像就赶快磕头。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说五百五波比。各位，我们这期的生命，现在我们还有福报，所以我们还活着。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这一期的福报已经怎么样？结束了。那这个时候你所仰仗的绝对不是福报，你所仰仗依赖的是什么？是什么？好，智慧。我讲快一点，就是善根啊，要有善根。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积极资粮，培养善根，就是这样的意思。师父呢，他提倡人间佛教，告诉我们说，生活就是修行。那《华严经》呢，进行品就是在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善念，怎么起善的念头， 然后能够透过善念跟环保的理念来改善我们自己以及整个生活环境的品质。净行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心灵净化，怎么用清净的方式来生活，甚至于怎么去运用善念跟心灵环保来改善我们个人跟社会的环境。好，那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到底要怎么样子修才能够符合人间佛教呢？各位，我要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要先厘清的观念就是佛法给予我们的跟社会跟学校老师教的一不一样？各位，绝对不一样，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各位，佛法佛教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觉悟，是不是？可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教导我们的是认识物，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各位，觉悟跟事物有什么不一样？你会说法师字不同款啊，字不一样啊，是吧？各位，文字看起来很简单，就这两个字当然不同。那我们就来举个例子啊，它这个觉悟跟事物到底是差别在哪里？各位，譬如这个杯子，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哈。好，那么各位，这个杯子呢，世间法、哦、社会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杯子哦，你要认识清楚哦，它是熬啊哦，它不是茶壶哦，它是杯子哦，它不是茶壶哦。所以你可不可以讲错？你不可以讲错的，因为这两个不一样的。可是佛法告诉我们的就不是这样子了，佛法告诉我们的是一种观念上的什么澄清，观念上的一种理解，而不是对于这个外在事项的认识，理解吗？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人对于这种语言文字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是有什么有限制的，是不是有限制？所以只能够借由事项来做说明。可是各位，观念是很抽象的，它只能够借由事项来做一个表达才能够理解嘛。我们中国的诗词哈，它只能够用意会，不能够言传，你们知道吗？是不是？就像对一个女生的形容啊，你美得像一朵花，有没有？它这个是一种形容，是一种譬喻，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可是呢，如果一个女生长得像一朵花，能看吗？能不能看？不能看嘛。所以这很显然的就是会学佛的人，他是借由什么？透过事相来了解观念。不会学佛的人看到事相，看到告诉他什么事情，他就什么，他就对这件事相去起执着，他没有办法转过来的。那重点来了哦，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学佛，就是从事相，从外在的相转到什么？转到这个观念，就是说透过事相来了解观念。那你能够转得过来，你能够去理解，转得过来，这个叫做什么？开悟。那转不过来叫做什么？执着。那各位，你选择开悟还是选择执着？执着。那各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哎呀，我们要舍得，有没有？啊，因为要转嘛，所以你就要舍得，要布施。所以他透过什么？能够舍得掉执着的人，他才能够接受新的观念， 所以就能够开悟。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那在我们佛教的仪轨当中，各位，它之所以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会？哇，又是梁皇宝忏，又是慈悲三昧水忏，又是大悲忏，又是金刚宝忏、药师宝忏、八十八佛红红明宝忏，还有水陆仪轨等等这些。各位，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们之所以存在，有这么多的佛教仪轨，它是要让我们觉悟，而不是让我们执着，理解吗？包括我们做的任何功课啊，都一样的。那要觉悟，不要执着。可是各位，它并没有规定我们呢，一定要怎么样的去做才叫做有功课、念佛、持咒，你一定要拜什么忏，你才能够说叫做有修行。可是各位，一个真正内化的佛教徒，你不需要规定他你要做多少功课，你要拜多少忏，你看到佛就要拜，他不会的。他会很自然的，就是哎，我愿意礼敬，我愿意学习跟观世音菩萨慈悲，所以我会去什么诵持他的咒语，或者是持诵他的名号，不需要规定的。例如你看到佛像，你会自然而然而拜，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拜佛是可以把什么，在拜的当中，我把最尊贵的头顶在地面上，表示我愿意学习慈悲，我愿意学习服务奉献，是不是？这个就像什么，比如我们讲供花好了，各位法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供花？有没有供果？那大家知道供花的意思吗？到底这个供花是代表什么观念？啊，为什么要用花来做供养？只因为这个花长得很美丽很漂亮吗？是不是？我想不是，而是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时候的供花，它的观念是代表什么，我们一定要理解。如果你没有理解的话，在这个供的过程当中，你又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框框里面，你又会有一个事项上的一种执着。我们要了解供花的意义，花代表的是因，有没有？开花，然后呢结果嘛，是不是？植物开了花，它就会出现果实。那花代表因，什么是因？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不是？那好的花就会怎么样？好的花就会结好的果，是吧？所以我们借由花的事项来了解花的观念。那当然事项上的这个部分是可以修的，譬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供花，花的部分呢，你把意义弄清楚了，了解花的特性。首先花的特性就是花瓣很柔软，你会不会去捏这个花呢？用手去把花捏碎捏坏，会不会？不会。对，这个就是在表示说，我在供花的时候，我跟佛陀表达我的心要像花瓣一样，像花瓣一样如何？很柔软，所以我的心不会起贪嗔痴，我不会用贪嗔痴的心来折损这朵花，这是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呢，是花的颜色很美艳，我们看到花都很开心，对不对？所以这也在表达说，佛啊，我的心就如同我现在所供养的这个花一样，我的心要很美丽，让大家呢看到我都很欢喜，愿意多看一眼。你们有没有发愿说，别人看到我，请我很希望他再多看我一眼，你的回头率高不高？高，最好很高哈。第三呢，是花有香气，花很芬芳。那花有香气是因为什么？供花就表示说，我的规矩、我的道德、我的人格，我持受五戒，我把五戒持得很好，我持八关斋戒，我八关斋戒我持得很好。意思就是，香是在佛法中所芬芳啊，花香在佛法里面所代表的是一个人他持戒很清净很严谨，他做人很规矩。所以各位，这个规矩当然不是用规定，而且也不是要你像木头人一样，而是说这个规矩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待人处事当中，你的性格，你很自在，你很开朗，你不失这种什么，这种威仪呀。那最后一个，第四个，花它开了之后，花的特性就是开了之后它会结果，所以花也代表什么？花也代表了因，因为我们所供养的水果代表果，那供花就代表是修因。那我们要修什么因？其实简单说，就是要修六度万恒的因。我们所有的一切善根，这个善因都要种的。那所有的一切恶的语言、恶的行为，这些恶因呢，都要断除。所以各位，很显然的是，我们在种因的时候，各位下次供花供果，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发愿。我们在选择供的花跟供的果都不会是随便的，都是圆满无缺的，不能是有蛀掉的或者是破掉的，对不对？这个是在表达我们的心是圆满的，我们宁缺毋滥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在这个因一开始圆满，最后的果乃至于这个善根最后都要圆满。毕竟当因有缺陷的话，这个果呢就不会正了。这个是在供养的时候提醒自己，我是在因地修行，我要努力。好，那除了这之外呢，我想我们更要去了解花，它除了因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我们也要去弄清楚。这个意义呢，其实是跟个人的心量就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花是植物在最旺盛巅峰的时候，这个植物它才会什么？它才会开花。所以各位，当我们在供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起一个念头，佛啊，我也发愿我的生命精神力，我要如同我所供养的花一样，要处在最旺盛的这个阶段。那我的人生，我希望能够充满了朝气，就如同我的人生像这朵花一样充满了正能量。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不要小看发愿哦，我们这个念头啊，要不断的去增上正能量。你们有没有发现现代的人，很多人很容易动不动就忧郁症，有没有？动不动就是心情不好啊，郁卒啊，这个必须要去调整的。我们凡事要光明想、善美想，你想什么，什么就会来，不是吗？所以要让自己呢
观念要正确。因此我们今天面对学佛来讲，我们首先呢要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佛？我学佛是为了什么？观念如果把它弄清楚，其实觉悟这件事情也就很快了。弄得清楚明白，那我们学佛之后就会变得很活泼很开朗，哪怕是你就算是偶尔的糊涂，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都比任何人还要清楚明白的。那么再来，以进行品而言呢，我们说呢，进行品它是在提示我们行菩萨道的修行方法。这个进就是所谓的什么清净，那么行呢就是所作所为。所以当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话，我们真的就不会有烦恼心再出现。专门在讲述怎么行菩萨道的修菩萨行的人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的人事环境，甚至于在面对逆境，他都能够懂得去善用他的心。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善用其心。进行品的修行方法，它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善待一切。所以进行品里面呢，它有141个偈颂，每一个偈颂都在叙述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从什么？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哪怕是穿衣服洗个手上个厕所，他都交代得很清楚，吃到好吃的吃到不好吃的要怎么去作意。我们说呢，善用其心，简单说就是时时刻刻任何事情的当下都致力于身体要行善的，口要说好的，念头要做到好的念头，清净的念头。这就是我们师父常说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去修这个清净心？各位不要认为说啊，遇到好事情都得喝歹几哈，这个才叫做是一种清净，不是，而是呢，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呢，看你当下的反应，你的反应如果是适当的，那就是清净的；如果你的反应是不适当的，那就不是清净的。一般人面对事情，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反应都过度了，不然就是反应什么？反应不良。华严经进行品告诉我们很多例子，所谓的这种清净型，就是好，我面对顺着当下的好的不好的，好，顺不顺你的心意的，我都能够做适当的反应。那各位，那个适当的反应就是一种什么？开朗，就是一种乐观，就是一种向上向善，它是一种积极面的，它超越了什么？它超越了贪嗔痴。所以以进行品有141个方法之外，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言呢，已经是不够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进行品的学习，然后去找到什么？找到各种不同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去做正确的反应，做正确的回应，那这个就是在修什么？就是在修清净心。所以以进行品来讲呢，它是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智守菩萨他提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怎么修这个清净心啊，怎么菩萨要怎么修行啊？所以文殊菩萨就讲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这个大纲的部分呢，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会比较希望是给大家一些观念或者是态度的部分。在进行品里呢，它能够把所有的一切转为佛法，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吃饭睡觉。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我比个例子，就是说，好，我们在煮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你怎么把煮菜这件事情变成是佛法？本来煮菜是一件世俗的事情嘛，好，一个只得康亏礼义嘛。但你要把它变成佛法，你只要动念头。你怎么动念头？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开始起，我要祝福，我祝福所有吃到我煮的这个饭菜的每一个人，他能够什么？身体健康，他吃了我的饭菜，他能够呢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他能够增长智慧，他能够业障消除。好，哪怕是他没有吃我的饭菜，可是他就不小心路过闻到而已呀，我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发愿。那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效果会怎么样？愿力不可思议，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佛教徒是没有资格消极，没有资格悲观的，因为佛法已经告诉了我们方法，很清楚的，要善用我们的愿力呀，要善用我们的念头。你发了这个念头，哎，那这个你的愿出来了之后，你的缘开始慢慢具足了，最后就会成就。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听到那个隔壁的大人在吵架，哦，听得很恐怖哎，为什么？他们大人动不动就讲，都会讲说，哎哎，如果怎么样啊，如果我骗你，或者是如果怎么样，好，我出去就给车子压死。好，各位，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恶愿呢。你们有没有拜过梁王宝忏？梁王宝忏不
不是有提到十八狱卒跟阎罗王的那个关系吗？他们为什么会到地狱去，然后会做阎罗王，会做十八狱卒，不就是因为当时发了什么恶愿才会到地狱去吗？所以相同的道理，你动不动就要讲我骗你，我出去去吃龙虾。你们没看到高速公路或者大马路常常有被那个车子压扁的那些东西吗？

0: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缘有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要看到哈，当时所种的因才会有这个果。我们看我们在面对事情，我们不应该过于去在这个当下哈，让自己沮丧、伤心、难过、悲痛、哭泣，而是要去抽离，看到这个事情的因缘果的关系。你懂得这个因缘果，你就会知道，那我现在我当下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而且我们又能够帮助他。这个进行品呢，它要教导我们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过得像佛菩萨解脱自在快乐无忧的生活，我们怎么去面对眼前的人事物，我们怎么去遇到好的缘不好的缘，我们怎么去善用其心，我们怎么去增长智慧，哪怕是逆缘，我都有办法让它变成是一种增上的。事实上逆缘它本来就是一种增上的作用啊，不然它就不会叫做逆增上缘。所以下次各位遇到不好的事情，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太好了，我增上的因缘到了，不是吗？如果没有人来打击你，你怎么增上？你怎么去提升？你就从此过得很安逸的日子啊，不是吗？是不是？你们今天学佛，不是也都是遇到自己的生命的逆境，或者是看到他人的逆境，才会想要来找答案，不是吗？除非你真的是大善根哦，你就自然而然的发大菩提心哦，我要成为佛光会员，我要当会长，有没有？还没有完全发大心啊，所以怎么样，就是什么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做，就是先不要叫我做会长。最好各位今天听了我的讲座分享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回去都要跟辅导法师讲说，来来来来，我来做会长，我来做会长。我们要让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都是有智慧的，都是觉悟的，都是慈悲的。这个觉悟就是简单讲就是明白嘛，我知道要讲什么话，我知道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才不会造成冤业啊，才不会有这种怨恨。不然你要怎么？你要不断的去拜梁皇宝忏，不断的拜慈悲三昧水忏，去解冤释结啊。佛菩萨呢，跟我们一样啊，来到这个人间，他们也一样都是什么，在视线在各行各业里面呢。他跟我们一样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可是他们不同的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不同。佛菩萨是安住在一法界，我们是住在哪里？我们是住在色身香味触法，所以我们会在六道里面不断的一直循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常常起贪嗔痴，不高兴，顺我的很开心，不顺我的就反抗、反驳。所以当我们讲出制造三恶道的那个因的时候，你当然就会住在这个不好的状态里面。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要能够什么，好好的把心安住下来。心安住下来，首先就是要先学华严经进行品。那华严经进行品它的意思，在让我们知道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行清净行的话，那我们要致力于身与意三业没有过失。当然没有过失只有谁？只有佛陀啊，我们还没有办法。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增上。以进行品来讲、从第一则的偈颂，菩萨在家、当愿众生如何如何，然后怎么去孝养父母，怎么吃饭，怎么睡觉， 这一切的内容，你们看的141则，你会发现什么？修行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修行其实就是活在当下，安住在当下。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面对不断的什么变化，那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各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到，现前当下的这一念也不断的什么，也不断的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呢，用功的点就是要摆在当下。各位，请问你现在，你面对你的生活，你有没有规划？那不管如何，各位，你要去哪里，你一定要从现在就要开始规划了。你必须要对你要去的地方，你要不要先了解？你要先了解。所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你得要读什么？你至少你要读净土三经。你透过读《阿弥陀经》了解到，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什么？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要信愿行三思量具足，对不对？那这还不够哦，因为你必须要更了解它的缘起。你要知道阿弥陀佛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西方极乐世界，然后阿弥陀佛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必须要弄清楚。所以你要读什么经？你必须要读《佛说无量寿经》，了解阿弥陀佛的缘起，了解他是怎么成为阿弥陀佛，了解他的四十八大愿的内容，你才能够坚定信心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好，那这样子够不够？各位，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身口意三业要怎么样？要摄受。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什么？你要有那个画面。我们常讲说意随闻观，意念要随着念诵的经文来观想。所以你想，你在念佛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加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整个环境依报阿弥陀佛身相的这种庄严内容，你能明白的话，那就太好了。那你想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整个环境依报，那你就得要看什么？你得要原读《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你很清楚明白极乐世界的宝池啦、楼阁啦，然后那个莲花，整个环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于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呢，也把你自己也观想进去了。所以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现在要了解净土三经。那对于好来人间的，那你要修什么？你现在要开始说什么？对呀，你要修五戒十善嘛，是不是？所以你最起码要如同大师所开示的，你要行三好四给，你要把五戒做人的基本，你要把它做好，你下辈子就能够再来人间。那乃至于你说呢，啊，我呢，我五戒我觉得还不够，我要行菩萨道的话，那就更棒了。因为当你发起跟菩萨的誓愿力相同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孤独，而且各位，这个更能够去克服困难逆境。我们常常有人说，佛教徒到底可不可以器官捐赠？可以哦，你们回答的都是可以，反正别人捐又不是我捐。话较大声嘛，无要紧。在座的各位，你们多少人捐赠器官？有吗 ？OK， 哦，签卡了哈。你们知道捐赠器官是怎么捐吗？捐赠器官，这个人即将，就是说他已经脑死了哈，是吧？所以可以捐赠，然后就把器官割下来，对不对？请问有没有打？有没有打吗啡？没有哈，没有。好，那重点来了，为什么很多很多
很多人他不愿意捐赠，就是因为我们说在割节在切的时候，他呢他面临四大的分离，他会疼痛。各位，这个是关键。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的菩萨发愿的这种愿力有没有很强。如果你的菩萨的发愿心力很强的话，你们能理解一句话吗？当愿力强过于业力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疼痛这个问题，他也不会所谓的心念，他也不会起嗔恨心的。因为他自律于就是我就是要帮助人嘛，我要行菩萨道，所以当我的菩萨心得到圆满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喜悦的，哪里还有怨恨这件事情呢？因此我是顺道提一下，因为毕竟大家如果对于一些观念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会人云亦云。好，人说树头要抓好灾呀，不怕树尾做红胎呀，不然随便人家一句话，内心里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恐怖害怕了。所以各位，如果你已经都很清楚明白你的目标，那我们现在是要规划理想的未来，那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要为未来而打算的。所以今天讲座不是听好听的，不是听完就没事的，有功课要做的嘞。我很希望哦，我们每天就是什么，都是一种圆满，到了 要走的时候必定是圆满的。所以要练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怎么样，微笑，微笑睡觉，哪怕你睡到走的时候你还是微笑的然后呢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要微笑，还要发愿。发什么愿？你要跟佛陀一样发愿，佛陀，我要跟你一样，你是从无明烦恼当中醒来，我现在我从睡梦当中醒来，我们都是醒来，不是吗？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呢，我今天我希望一天所接触的人事物境界，我也要一一的从每一个事件当中醒来。各位，那个醒来就是一种什么？清楚明白。我们如果清楚明白，最后一样是清楚明白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空过了。我们平常哦做不到安住当下，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处在什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不断的，就是很多概念、很多思维、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我们常常就是看外在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内在的。就像这个图像所说的，哎，哇，它呢外在看起来很茂盛，对不对？然后它内在呢，事实上其实就这么一点。所以你说这个世间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活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听到的，我们要跟事实，我们要跟真相，要能够保持一个距离。

不要直接投入，就好像过去佛陀 在行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佛陀会带着弟子们外出乞食嘛，是不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哎，突然有一个外道冲出来，结果外道冲出来就向佛陀吐了口水。那吐了口水之后呢，那个旁边的偶男啊，佛陀的侍者，他就冲出来就很生气，他准备跟这个外道理论哦，结果被佛陀制止了。佛陀就对这个外道讲，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偶男听到了很不以为然，他说，佛陀，他对你这么不礼貌，向你吐口水，你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话呢？佛陀就说，偶男，我们不能看外在的表象，我们要看到他内在的原因。这个外道跟我吐口水是因为他听了很多别人讲我不好的话，他误解我了，他很生气，他气到呢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直接对我吐口水。那我现在我只是针对问题来解决，所以佛陀提出，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佛陀给他好好说话的这个机会。所以各位，我们要跟什么真相保持一个距离，不要直接看到什么就马上什么，马上去回应，马上去作意。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哎，整个你也处理无些，哎，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幸福食堂，
0: 我是思源介，
2: 我是卢彩贤，
0: 彩贤老师你好，
2: 耶、yeah, ，
0: 又见面了，
2: 真的，
0: 真开心，
2: 是的，
0: 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彩贤老师前面带来的集数啊？餐餐好料理，然后呢，有简易做的，有好吃的酱，还有大家喜欢的那个锅渣里那个萝卜糕哈，还没看到的朋友们往前翻，非常精彩。老师来了就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
2: 是，
0: 今天这两集我觉得我都想要把它学下来，
2: 因为很简单。
0: 对，而且在家里面运用也是，你可以用很简单的食材就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这个美味。
2: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今天带来的是关东煮，全素的。
0: 老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食材？
2: 我们的食材这边是属于做汤头的部分，我们有昆布，因为关东煮里它是最主要高汤嘛，好要有昆布，然后我们这边有点上次从日本带回来的素的煎鱼酱油，
0: 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你觉得？
2: 就一般香菇酱油也可以，
0: 香菇酱油也可以，可是那个鲜度就不一样了，
2: 差一滴滴，
0: 这个、但也还行。厉害啊！
2: 对，上次、那个、
0: 我刚刚闻了，咦，我会一开始会有点
2: 厉害的，
0: 有点可怕，你知道吗？
2: 就你就想说素的怎么会有这个味道？
0: 对啊，对那个鲜味。
2: 最主要是里面就是要这个煎鱼的香气，
0: 对，好，
2: 比较有接近那个日本关东煮的味道。
0: 了解。
2: 是，拿一点味淋，然后这也是调味用的盐巴。那这边是食材，我们今天放，因为其实关东煮就是一个。煮蔬菜，水煮蔬菜，然后就看你喜欢放什么。那我们选择比较耐煮的，所以我们选萝卜、玉米笋、杏鲍菇、海带结，对，然后再一个蒟蒻，这个蒟蒻
0: 饮控的一个
2: 蒟蒻
0: 首选，零热量，然后你又有饱足感，重点是它有口感，然后你放在任何的汤品，它通通都可以搭，
2: 很适合，
0: 没错。
2: 对，
0: 好，
2: 那再一个就是这一次我特别加是甜贝，不放豆腐，不放丸子，因为有些人关东煮有人会喜欢放一些那种素的丸子之类的
0: 加工食品，
2: 我们就不放。那我们放甜贝，让汤头更有味道。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手做的高丽菜卷，
0: 老师上次有教
2: 啊，便当菜里面
0: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回头看那个老师准备的便当菜，
2: 是
0: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老师，那个是便当菜，
2: 我
0: 很丰富啊。
2: 是是是，然后这边再一个，我们调了一个酱汁，是关东煮吧？还是有个酱汁？我们调一个白味噌的酱汁。
0: 太好了。好，我们怎么开始？
2: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昆布先泡了一下，泡水，冷水泡完之后，我们就放下去熬汤。
0: 放到
2: 滚水里头。
0: 所以是泡昆布水的这个汤也不要倒掉。一起放进去，
2: 对，就已经那个味道都在了。
0: 了解。
2: 那但是一定要让它先稍微泡一下，对，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2: 对，就是帮我们切萝卜。
0: 好，怎么切？
2: 是我们切块状。
0: 切块。
2: 对，先切块状。
0: 再对切。
2: 对对对切，对，我再抓大概有2公分
0: 厚。这里。
2: 对，可以切三。对。切三，这样可以。好，我这边就起锅，然后准备可以煎。煎过了之后，味道会比较香。对，然后我们就是稍微萝卜也煎一下。
0: 好，那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才会被激发出来。
2: 对，是。那我们也就稍微煎它一下就可以了。
0: 好。
2: 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就切杏鲍菇。
0: 杏鲍菇。
2: 就给它小滚刀，大滚。
0: 大滚。
2: 对，大滚。因为我们放进去熬嘛，就稍微要大滚一下。

0: 然后人家萝卜，你看这个厚度，等一下煮出来一定很好吃。
1: 这个大，这个够大吗？滚。
0: 啊，可以了。
1: 可以哦。
0: 对，因为它会缩。对，最主要是它会缩，所以我们才用大滚。然后这边的煎法的话，因为我们是快速让它上色，所以我们可以火开大一点点，让它只要会上色，上色就直接丢到汤里慢慢滚。
1: 刷罗赖。
0: 哎，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菊
1: 肉先生。
0: 对，菊肉。

0: omakase 的那种真正的高级的日料，它的萝卜汤你拿起来其实都煎过，都稍微煎过，上面都有一点点恰恰，看得出来，
1: 对对，煎过之后你看那个汤色就会比较漂亮，
0: 没错，
1: 对，萝卜下锅了，好，哇，好香哦。我先把杏鲍菇也放下去煎过之后再来下锅，好，菇也下来了，好，那菇下来之后，然后蒟蒻我们就不用煎了，
0: 蒟蒻不用煎，
1: 蒟蒻
0: 直接下，
1: 对，我们就蒟蒻就可以下来滚，对，天贝也可以下来了，
0: 对，老师来天贝给你，
1: 对，我就高丽菜不要太快，因为这已经熟了，嗯，不然就滚太久了，等一下那高丽菜会太软，因为我们等萝卜稍微已经差不多有点透了
0: ，
1: 对，半透我们再来下。
0: 玉米笋需不需要切切？
1: 不用切，我们整根下好不好？
0: 整根下。
1: 对，等一下吃起来就比较
0: 需不需要煎一煎？
1: 要煎。
0: 下去喽。
1: 对，我先下一个油。
0: 好，有没有看到？
1: 下一个油。
0: 真的是跟我妈很像，煮饭的方式跟我妈真的很像。
1: 好，
0: 抱歉抱歉。预测啊，切什么切？就是要这样的啊，大家都要吃到整根啊。
1: 对啊，这样整根下去滚，就这样很好吗？
0: 对啊，
1: 对吧？对啊，煎的也是煎的恰恰，我就觉得这样会香气会比较够。
0: 绝对。
1: 那等一下我这个下去之后，我们再把味道都调进去，盐巴最后下。
0: 好。
1: 然后煎鱼酱油是一定要下的，对。
0: 好。
1: 是。
0: 玉米笋也是很好的，这个如果老师用玉米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汤会多一个玉米的甜嘛？
1: 嗯，对，嗯，对，我其实玉米在里面汤头是很棒的，嗯，对。那我们是觉得哦，啃玉米的时候，你觉得哦麻烦啊，啃玉米有梗，那没关系，我们就放玉米笋，这是一个方式，嗯嗯，是。好，在玉米笋下锅了之后呢，因为现在萝卜这边还没透，因为我们萝卜也蛮大块的哈，然后这边的话要熬出味道。这样让它整个慢慢去熬出它一点甜味。
0: 好，
1: 这样子好。
0: 要不要盖锅？
1: 要盖锅，我稍微盖第一次，因为待会儿高丽菜还没有下，因为汤头里头其实还是要加这些酱汁进去。那因为我们现在熬的时候，不要让那个味道太，你知道煮还是要保持蔬菜的鲜甜味，所以我下的时间会晚一点点。嗯，好，就不要下这么早。
0: 好，
1: 对。然后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其实 miso 呢要炒香，你知道 miso 汤的 miso 还是炒香？
0: 不知道，
1: 用小火，小火，然后我们用小火，然后把 miso 炒香。
0: 哦，
1: 对， miso 我煮 miso 汤都会把 miso 炒香，对，我会 miso 先炒。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白味噌。
0: 好，
1: 对，我用的是白味噌，我是会把 miso 炒香的。第一，慢慢
0: 这个就是
1: 炒香，先炒一下下，然后
0: 小秘诀。
1: 哦，对，就是你看你煮米寿汤的时候，每个人的做法，但我是会稍微炒它一下，嗯，然后小火稍微炒，然后慢慢加水，对，我在水，我这边有水，
0: 好，
1: 那个是味，对，我会这样慢慢加水，一点点，对，一点点，好，一点点，让它慢慢化，慢慢化。

0: 全不一样。
1: 好，对，然后我们还要加调味，对，有没有那个香气不同？
0: 很香，很香，可是有一个很熟悉的味道。火炼店吗？
1: 有，我们小时候吃他们还会加那个什么米酒、米酱，就是有那种米酒。
0: 来，那个正确台语教学，米酱，米酒，酒米。
1: 对对对。
0: 好，然后
1: 酱汁，来，我们这样倒一点糖进来，就稍微把它化掉哈。然后这个酱油一定要进来。
2: 好，
1: 对，这个配比我们大概就是都在
0: 节目的后面，
1: 对，
0: 配方跟比例都会给大家介绍。
1: 是，那我们今天以白味噌，然后它的水真很没有熟，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调一个粉状，调一个比例。你看这已经
0: 滚了，
1: 对，滚滚了哈，没有味道了。
0: 好香哦，
1: 很香，对不对？
0: 昆布的那个海味鲜味，
1: 而且那个汤头，你看这个浓郁感哦。好，
0: 光闻你就会感觉到那个嘴巴这样子好像有点干干的，好像那个在海水旁边玩过身上的那个涩涩的感觉。
1: 啊，萝卜已经快差不多了，所以我高丽菜一卷我就下来了。对，高丽菜卷稍微烧一点，滚一下下就好。
0: 好。
1: 滚一下下，然后我们盖起来，继续熬一下下。
0: 好，
1: 可以，很小，中小火。然后我等它滚一点点，我们就把那个这个粉浆调进去。好，你看有小泡泡起来，就下一点点，不用多。
0: 好，
1: 好，因为我们就看我们的水量有多少，然后我们就做多少就好了。那这也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调一个。这样的啊，然后像有时候这种东西，我们吃什么贵啊、鲍丸都可以。你看这样子就有没有有那种稠稠感？哇！好，这样等一下扒在酱上。
0: 我这边闻到的是很香的那个miso被炒过的，
1: 对，很香，
0: 对。
1: 我带一点点甜甜的。
0: 我这个如果在做生意的话，关东煮上来，打开小汤匙，
1: 一咬，口口这样子，
0: 带一罐这个花生辣椒。
1: 真的，哎呀，太过瘾了。好，你看我们刚刚好浓稠度各方面，看连萝卜各方面都好了。然后我们稍微给它焖一下，让它入味。这时候就是调味来喽。
0: 好，
1: 这一次今天我有加一点味淋，因为我们是比较关东煮这种味道，我会放一点味淋，
0: 比较日式。
1: 对，比较日式。对对，调味上，然后这个酱油都下喽。好，那我可能测一下这个。汤头的味道需不需要再放盐巴？不用盐巴，我们就放着给它熬一下。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你知道吗？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1: 对，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
1: 对。
0: 有关东煮，再来一个握寿司。嗯。这一整组的嘛。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刚刚是滚过之后，
1: 是
0: 现在关火了，
1: 关火了，
0: 让它泡着，
1: 对，
0: 慢慢入味。
1: 是，
0: 我们来这个料理我们的握寿司。
1: 好，
0: 讲到握寿司，我一直很想操作它，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你知道吗？对，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1: 我觉得有点不容易啊，
0: 危险哦，
1: 不容易啊，因为我因为你知道它要那个米哈又不散，又要刚好小口。然后又要让它扎实，又不能太硬，对不对？然后那个感

0: 觉不容易。我为了学这个，我就站在那个通常有一个数字摊，我就一直在那边站，我大概站了大概20分钟，就看他怎么弄，看他怎么弄。
1: 哦，好，
0: 等一下，因为我在写这个食谱的时候，
1: 等一下也许可以好好把一些小小的技巧交给观众朋友们，好不好？
0: 好、哦，
1: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
0: 好，
1: 先从米好了，好不好？听说这个米需要介绍一下，这个饭、
0: 啊。对啊，对我来讲是很常有的，因为家里妈妈会煮白饭嘛。嗯，那白饭煮好，因为我很喜欢吃寿司。那我也很喜欢海苔包饭，那我又喜欢酸酸甜，所以我们就是一碗饭，然后放一匙糖，然后一匙白醋，
1: 就可以变成醋饭。
0: 对，就是醋饭。
1: 你小时候吃醋饭？
0: 嗯，我喜欢吃醋饭。
1: 从小的味蕾就比较敏感，就会想要吃一些不太一样的哈、哦。老师，白饭其实做得很好，你看，真的就是粒粒分明。如果用寿司米有什么差别？
0: 哦，寿司米会比较 Q， 那我这是玉光米。
1: 哦，了解。
0: 刚刚家里都有玉光米。
1: 好，这个大家回家好好操作一下哈，粒粒的分明。但白饭呢，其实说简单，其实它是最难的。
0: 煮白饭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水分，就看你买的米啦。你的米大部分我们还是抓1:1。但如果今天你要煮醋饭，我建议这个比例的话就是1:0.8。
1: 哦。Okay.
0: 水分少一点点，然后这样子煮出来会效果。那一般我们的话就1:1，
1: 好，
0: 会比较好。
1: 好，记得了哈，回家好好操作一下。这个是灵魂精华，
0: 对，待会就尝尝看它的味道。
1: 老师，
0: 再来就是
1: 咱们的这个甜椒是已经先处理过了吧？对不对？
0: 对，因为它要时间，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要去皮，然后烤过。那我们这个是180度烤了35分钟。
1: 哦，
0: 对，然后因为要去皮。
1: Okay.
0: 所以就烤得这样老老皱皱，有那个肉皮分开的感觉，所以待会就可以处理了。香菇跟昆布，还有这个煎鱼酱，这个待会是要做这个调味的。因为你说甜椒怎么让它有海味，然后有替代尾鱼，跟鲑鱼的感觉，然后你怎么用它来替代，这样子。
1: OK， 好嘞。
0: 然后这个的话，待会我们就是握手时有不同的口味。
1: 这个也就是口味啦，这个一个口味一个口味一个口味一个口味，对不对？
0: 五个口味。是的。
1: 好，
0: 那我们先做这个甜椒。我现在做一个给大家看，你看现在的皮要剥是很容易，
1: 对，
0: 就比较好去皮了，
1: 因为烤过了。
0: 对，烤过了，你会发现这个皮就很好拿下来了。对，我们其实待会只是用到小半颗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调厚一点的。
1: 哇，你看、这个、
0: 水分都还在里头。那你先帮我剥一下下皮，然后我这边可以烧一个酱汁，等一下就可以让它进去有可以入味。
1: 好，
0: 这样很好去皮，
1: 非常好去皮，
0: 就很容易弄好。
1: 对，
0: 先切一点香菇，先简单去皮。好，这边我先来熬这个要腌3天3夜的酱汁。然后。因为海味又要有鲜甜味、鲜味，然后如何取代？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香菇，好，然后昆布，
1: 好，老师，
0: 哇，你看剥起来有没有很漂亮哈、欸？
1: 其实刚刚
0: 真的剥起来就
1: 刚刚烤过，你看白白又咪咪，
0: 很漂亮哈、
1: 白泡泡又咪咪，
0: 是好。那我们这边的

0: 对，熬煮一下。
1: 好。
0: 然后熬煮完了这个汤汁呢，我们就会把那两个，我们先切出，你看切出那一块一块的
1: 上面那个
0: 有没有握
1: 寿司的？
0: 对，
1: 这个是
0: 这种感觉，是，你看哦，这个厚度是要有的，然后里面这个囊还是要把它去掉哈。那个酱汁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哈。好，好，然后这个黄椒也来了，
1: 这绝对是鲑鱼。
0: 对，对，那个黄椒也下来，边上的这个先拿掉。你看这个感觉有没有一片一片？嗯，有没有那个感觉？哈，很好。好，那我们就可以上去上酱汁，接着我们就把它泡个三天三夜。
1: 三天三夜了哈。
0: 对，稍微收一下，但是不要熬煮哦。
1: 哦，不要熬煮。
0: 不能熬煮哦，因为熬煮它就化了，那 Q 度就完全不见了，就差在这里一个小步骤哈。那我们就是让它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让它有小入味，我们就放进盒子里面，让它熬个三天三夜。
1: 就这样子。
0: 对，就放着。

0: 放在一个容器里面，
1: 好
0: 的三天三夜。好，
1: 时间的关系，所以柴先老师很贴心的就已经先在三天前就先腌好了。
0: 没错，
1: 老师你真很贴心哎，
0: 哎呦，
1: 完全质地不一样哎。
0: 其实它可以现在吃就很好吃，
1: 感觉它的这个糖分变得比较高哦。
0: 我们想说的时候是不要只有一种口味嘛，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有那个杏鲍菇，那杏鲍菇抓一个握寿司的大小，然后先切到。
1: 哦，那我茄子应该也是照样拌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好，是直接对半，然后雕一个花，那等一下那一片就会很像鳗鱼啊，所以一定要是斜刀，
1: 酱刀这样子切，对不对？
0: 斜刀，因为那个。其实茄子很容易软，嗯，对，茄子很容易软。
1: 这个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你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改刀，整个饭的呈现就不太一样了，高级很多，
0: 完全不一样。对，哟，
1: 可以吗？
0: 好美哦，哇，这也太强了吧？
1: 要不要再切一半？
0: 嗯，有点厚度，
1: 有点厚，对不对？
0: 对，我们来再切一半好了。哦，刚好。好片可以，
1: 那我再我这片啊，两片吗？我再这我再我也做完啊。
0: 好，对，好，因为茄子其实很快，对。好，那我这边因为我等一下有想要做一个不一样，就是有天贝的感觉，然后用堆叠的方式做一个天贝的握寿司，
1: 一定棒，
0: 可以，
1: 一定好，
0: 做一个小小的。
1: 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这种握寿司的话，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握寿司其实最早以前是在日本，有点像是麦当劳得来速的那种素食的吃饭方式。以前的早期在海边的这些这个捕鱼的这些渔民啊，为了要赶快快速的填饱肚子，就会直接到像这样子的寿司店，一罐一罐寿司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充饱元气之后就要再继续出海。为什么现在变成无菜单？是因为当时是海边有什么样的食材，他就就地取材做什么样子的鱼货。那现在也是，可能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有什么限定的东西才会拿出来这样子。
0: 其实已经快差不多了。
1: 好，
0: 然后就简单的这样烧一下下哈，这样烧。
1: 这个动作我熟悉。
0: 对，一下下而已，不要太多，要不然也会太咸。对，看一锅，我们就可以各种料理都下来。我沾了水之后呢，我们就是抓这样一口，捏
1: 好，
0: 有一点点感觉了，
1: 有感觉哦，
0: 有感觉了哈。其实，在抓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戴手套，其实用手的话就比较不会黏，
1: 比较你不会黏，
0: 对对对，比较不会那么黏。好，挖出这个感觉，嘿。好了，压一下下，我们一颗一颗来，哇，两颗，就一口一颗，因为我这边还要放一点点那个 wasabi，
1: wasabi， 这个是必须要的，
0: 这一定要有，啊，这才会好吃，涂一点点，好，对，涂上一点点 wasabi。
1: 好吃的寿司呢，这个在我们这个搜寻引擎上面是说哦，一定要这个外紧内松，吃下去之后那个。米是要在嘴巴里面绽放，外面看起来很紧实，咬下去会绽放，对不对？
0: 你有很有 feel，
1: 哎，好漂亮，哎，好漂亮哦！
0: 对对对，好。
1: 好了，朋友们，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醋饭都已经先捏好了，好，刚刚做了两个口味，我们接下来要把我们的其他的食材都放上去了哈。
0: 没错，好，我们放上这个。
1: 我们的杏鲍菇，
0: 杏鲍菇的，
1: 它像什么？我觉得大家自己去想象，很多个口味跟这个口感上也有些不同哈。
0: 是，
1: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发挥啦。
0: 好，这个我摆上天贝，
1: 天贝的，
0: 对，
1: 天贝口味，
0: 对，天贝口味。
1: 哦，这个如果是自助餐，一定先去拿一
0: 个，先拿一个哈。
1: 对啊，
0: 我们除了这个的话，我们还给它上一点点。
1: 日式气息，
0: 对。
1: 啊，那是你开店的时阵，上面可以放一些食用的花，对不对？
0: 对，你看我放这个 wasabi 放上头，
1: wasabi 放上面，
0: 对，就点缀一下。
1: 那我知道了，也可以加柚子啊。
0: 柚子 wasabi 有，在日本这边有很多柚子 wasabi， 对。然后我这边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酱，是这个是三八美乃滋酱。
1: 三八美乃滋哦，所以它品性比较三八一点。
0: 三八酱
1: 哦，好，
0: 加美乃滋。
1: 看，柴先老师也有不想理我的时候哦，不要理我，只有开胃老师。 三八。
0: 好，再来一个，下一个动作、就是。
1: 下一个动作，我跟你讲，讲到握寿司，怎么会没有它呢？
0: 来个吃烧，来喽！啊，有，有没有？有没有？有 feel， 有 feel， 有没有？你看那个连那个芝麻的香气，
1: 哇，好香！那个芝麻哦，马上这样子，
0: 对，你看，
1: 焦焦的，
0: 香，对，好，
1: 握寿司完成。
0: 是
1: 我们的关东煮是不是也好
0: 啊？对，也可以来吃，
1: 好像可以来一组哦。我跟你讲，老师为了要用泡的方式，是因为让它所有食材都入味，真的就像我说的，有没有用心？其实你看食材就知道了，上面都是有一点点这样煎过，这样子恰恰的哦，就代表这一锅汤不简单。嗯，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尝，完美，我觉得吃像这样子的一个 set 享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又很精彩，重点你看得到的食材其实都很健康，好，很天然哦。
0: 好，我们先喝个汤头。
1: 嗯，这个汤头是最重要的。哇，很甜，然后蔬菜的香甜完完全全在里面绽放，然后昆布的那个海味，那个鲜味是在最后面，你把汤吞下去之后，它才会反上来的。然后嘴巴会干干的，干干之后呢，它就变成甜了，
0: 很鲜甜的味道，对不对？
1: 我相信里面的这个配料，照老师这样做，把它这个完全的味道释放出来，这个关东煮一定不会有错的。但是我们要再加一点老师的这个白味噌的酱。
0: 这时候凉的时候是不是更稠？所以不能煮的时候不能，已经太稠了。
1: 没错，没错。
0: 对，你看这样扒上去就刚刚好，有酱汁。
1: 这种。不好吃吗？
0: 好吃吗？
1: 淡了，这个酱就勾扎鼻，非常勾扎鼻，比较久，存在台湾这种街道巷弄里面，开了可能60年、70年，他们用的关东煮酱就是这个。
0: 60年、70年，
1: 比如说
0: 奶奶的味道吗？
1: 比如说擦车轮呐、美观擦啦、这种哈，大家应该知道啊，嗨哥你一定知道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已经30岁，
0: 我也一定知道，
1: 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种传统勾扎鼻的味噌酱。我不晓得原来这样就做得出来，我觉得这个大家吃到一定会说啊，我小时候吃过的啊，我以前小时候去哪边吃过的。
0: 对，我们早上6点重播的观众记得。这个就是你们想的味道。对，
1: 好，来，那个握寿司。
0: 握寿司，
1: 我已经看他看很久了，这一只鱼，而且分量很足够，哦，吃看看哦。这没问题啦。
0: 入口即化，对不对？茄子
1: 软糯，酱烧味会比我们要做那种酱烧的茄排稍微没有那么重，主要是因为要搭配接下来吃到的这个醋饭，醋的那个酸酸的甜味刚刚好，重点是老师白饭煮得很好，感觉是扎实的，但就像我说的，放在嘴巴里面，每一颗都活了起来，活蹦乱跳啊，跟跳跳糖一样。
0: 谈
1: 呀，今天这一道日料是我必须坦白说，是我在幸福食堂看到很多主厨来做的日料里面，其实最简单，最像家里面没有任何头绪，不需要太多技巧，却可以用食材本身激发出美味的两道料理。好，期待老师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再次谢谢，感谢老师。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看到我这身装扮就知道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让大家知道。今天最好玩的大自然就在我站的这块土地上，蓝屿。
1: 蓝屿的生态实在太特别，小小的一座岛上，有长得像巧克力甜筒和夜明珠的瓜牛，有自以为是叶子的鸠鸶，有一种不知道是蝎子还是蜘蛛的动物，靠着长长的触手在岩洞里爬呀爬的，喜欢登高高的椰子蟹，长得比脸还大。我们还要潜入海底和海蛇玩耍，一起唱白浪滔滔我不怕。节目马上开始咯，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刘定，来，过来一下。
3: 峰哥，这里好漂亮哦！我第一次来蓝屿耶，
2: 真的哦，很美哦。你看，
3: 很漂亮啊！
2: 蓝屿的山跟海多美啊，
3: 整片都是，而且天好蓝哦。
2: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我要带你上山下海，深入蓝屿的丛林里面。我们赶快去，
3: 走。
1: 蓝屿的美丽不是只有外表，还有隐藏在山里、海里的各种特有种动物。特有种不是特别有种，是生物学上的专有名词。任何冠上这个名词的生物啊，就是告诉你别的地方你真的见不到。走，快去看看蓝屿的特有种吧。
2: 这边哦，雨都来得快，去得快。嗯，一阵大雨，然后突然就停了。嗯，对啊，等一下可能就会出大太阳了。
0: 可是现在都那么湿，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
2: 其实这种天气，会有一种好东西。
0: 好东西？
2: 很漂亮。而且也不常见。
0: 不常见，这么特
2: 别。它像夜明珠一样，很漂亮。
0: 夜明珠哦，你说在这边会找得到像夜明珠一样的东西？
2: 瓜牛，
0: 瓜牛，可是瓜牛
2: 一般，你找找看，这个环境应该会有
0: 像夜明珠一样的瓜牛。可是瓜牛不是通常都是长在那种像是落叶啊，或者是石头下面吗？

0: 那应该就在那附近了。走，去找。
1: 哦，峰哥，我找到了。
2: 真的吗？
1: 真的，你看。
2: 太棒了！
1: 你看，你看。
3: 哇，你好厉害哦。
1: 对啊。
0: 白色的夜明珠，
3: 我把它土擦掉之后，你看这个瓜牛长得就像巧克力，所以它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
0: 哈，这个不是哦。那我们要找的那个夜明珠，它长得是什么样？
3: 它大概有这么大一颗，
0: 这么大。
3: 对，不过你不要失望，蓝羽瓜牛也是很特别的。
4: 蓝羽瓜牛它特别害羞，你要是跟它不熟，它会马上翻脸不认人，躲回它的家。长得和蓝羽人一样巧克力健康肤色的蓝羽瓜牛，很容易和巧克力色的大地混在一起哦。这其实啊，就是它的保护色，因为在这里有太多动物想吃它，它不这样啊，没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呢。
0: 想不到这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没关系，我们再找找看。
4: 原来夜明珠瓜牛不在地上，在树上啊。哈，不过太阳那么大，天空那么亮，刚下过雨的树上还有闪亮亮的水滴，夜明珠又会发光，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吧？到底这个夜明珠瓜牛是在哪里呢？
1: 峰哥，你快快快快！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这个
3: 什么东西？
1: 你看你看，哦，
3: 太棒了！他平常啊，会在夜间活动，白天他就是这样在休息。
0: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的名字写在他身上。你注意看，你从侧边看，
0: 他很像一片叶子。
3: 哦，太棒了。有没有？还有叶脉，对不对？
0: 对。
3: 他叫做蓝羽大叶宗师。
0: 蓝羽大叶宗师。
4: 是的，宗师就是传说中的纺织娘，所以你也可以叫他蓝羽大叶纺织娘。纺织娘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天睡觉，睡到月亮出来才开始活动哦。
0: 所以它这个叶子是它的保护色吗？
3: 对，它停在叶子上就跟叶子融合一体。
0: 啊，真的看起来好像哦！你看，所以它现在是在睡觉吗？
3: 它在休息，所以它是不动的。
0: 你从正面看，
3: 它这边很像一个盾牌，
0: 真的。
3: 然后它的盾牌旁边还有刺，
0: 尖尖的，
3: 这些刺是硬的，
0: 是硬的。我可以碰它吗？
3: 等一下哦，你要碰它要温柔一点。
0: 哦，好好好。
3: 那这些硬刺就是要减少被天敌捕食。硬的吧，
0: 真的很硬哎。对啊，所以它有了这个东西就不会被吃掉，
3: 还是会，可是可以减少。如果你是天敌，你可能会想说这个这么难搞，而且有时候你咬了之后可能会被刺到。哦，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立体。
0: 对，
3: 一般的宗师都是扁扁的，它非常的立体。你猜它听得到声音吗？
0: 应该，我猜它听不到，因为它看起来没有耳朵哎。
3: 他听得到，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用什么东西听？
0: 我们用耳朵啊。
3: 对，他的听器，他的不叫耳朵，你的耳朵长在你的头上，
0: 这边头上。
3: 可是他听的东西长在他的前脚的这个关节下面这边，你看就在这边。
0: 在哪？
3: 这边不是有一个比较深色的？
0: 有哎，像咖啡色一样那个东西。
3: 对对，那边如果你放大看，它是一个凹进去的椭圆形。
0: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耳朵哦。
3: 对。
0: 哇，它是用脚在当耳朵哎，好厉害哦！
3: 所以它是听得到我们在讲话，它听得到鸟在叫，它可以听得到可能天敌靠近了。那它不动就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伪装得太好了。
0: 这个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哎。
3: 台湾本岛没有，目前就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只有在蓝屿才有的，好特别哦！
4: 蓝屿大叶宗师实在太特别了，有机会看到它，千万别把它来抓，因为啊，它现在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不过这夜明珠瓜牛也真的太难找了。峰哥说夜明珠喜欢玩水，也许在溪谷里能有机会找到它哦。
3: 小丁，这边就有一颗了。
1: 真的？
0: 等一下。
3: 啊，不用再了，我把它拿下来。
1: 好。哇，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3: 睁开眼，大概这么大只。
1: 这么大的椰子蟹。
3: 有点小野草。
1: 什么？有什么？
5: 对对对。
1: 它找到了。什么？什么东西？
5: 你看，你看。
1: 什么什么？什么？这是。
6: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的。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
2: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吼，我觉得很美。
5: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6: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3: 小丁，这边就有一颗了。
1: 真的耶，
3: 不用再了，我把它拿下来。
1: 好。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哇！
4: 夜明珠瓜牛并不会真的发光，看起来白白亮亮，是因为太阳的反光。不管发光反光，它都有光，所以生物学家们就叫它蓝与光泽瓜牛了。
0: 爬出来了耶！
3: 你看它爬出来，上面那两个，有没有看到？比较长的，
0: 是它的触角吗？
3: 末端有没有一个黑点？
0: 对，
3: 那是它的眼睛。
0: 哦，是哦，所以它们都是用这个在看东西。那前面那个尖尖的两个是什么？
3: 下面这个？
0: 对对对，
3: 应该那个触角。哦，
0: 然后真的很漂亮哎！
3: 你看一下哦，这个瓜牛啊，它大概就是这么大只的，
0: 它不会再更大了。
3: 这一颗不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3: 你的手给我，
0: 好，
3: 你来摸摸看，有没有外翻？
0: 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翘起来的感觉，
3: 就是往外翻了。
0: 对，
3: 它的口往外翻了，对不对？你摸得出来吗？
0: 对。
3: 如果说你看到瓜牛它壳口这边已经往外翻了，那表示说这个瓜牛它已经是不会再长大了。
0: 定型了。
3: 对对对。可是可能有一些会到大一点点再翻，有一些小一点点就翻了。对，所以这一颗它已经成瓜了。
4: 成瓜是什么？成瓜的意思就是它已经长大了，成熟了，不再是瓜牛小朋友，而是瓜牛大人咯。
0: 它都吃什么东西啊？
3: 它会吃树上的那个烂掉的叶子，或者是蕈类。蕈类你也吃啊？
0: 就是那种像香菇一样的东西。
3: 对，可是有些蕈类它吃你不能吃。
0: 哦，有毒。
3: 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没有毒，对你来讲可能是有毒的。
0: 峰哥，所以他平常最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3: 他平常喜欢在树上，然后在叶子下面。
0: 难怪我刚刚找地上找半天，我都找不到。
3: 是地上也可以找得到他？
0: 是哦。
3: 对，找得到死的，掉下来啊，就在地上，
0: 那就不行啦。这个真的很特别，这个也是只有蓝屿才有的吗？
3: 他目前就只有蓝屿跟绿岛，所以在台湾本岛你就看不到这种瓜牛。
4: 北泡泡又咪咪的蓝屿光泽瓜牛，只要一遇到下雨天就会活跳跳，开始练习各种赛车技术。你看它现在不就是在练习急转弯吗？不过啊，光泽瓜牛的动作实在太慢，它转个弯就晚上喽。峰哥说蓝屿的夜晚比白天更美丽耶，到底是有多美丽呢？
1: 等一下，峰哥，有吗？有吗？有找到吗？
3: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椰子蟹。
1: 椰子蟹？
3: 对啊。
1: 多大？
3: 大概撑开来大概这么大只。
1: 这么大的椰子蟹？
3: 对。
1: 哇，它现在
3: 呢？它的螯都可以很轻易的把你的手夹断。你知道多大只？
1: 它现在呢？它现在在哪里？
3: 它躲在洞里面。
1: 好吧。
3: 好吧，我本来想说可以拍到。
1: 这么大只的椰子蟹，我的天啊，哇，比我的脸还要大两倍。峰哥，那所以它还有可能会出来吗？
3: 应该不会，因为他现在有一点紧张。小心哦，我要下去。
1: 你小心，你先走，我跳下去。
0: 好。刘丁，小心你的头。
1: 什么？为什么？
3: 这边。
1: 什么东西？哇。
3: 我来看一下。
1: 这是什么？这看起来长得好怪哦。
3: 你帮我拿着灯。
1: 好好好。 这是蜘蛛吗？
3: 你看哦，嗯，它长得像不像蜘蛛？
1: 这很像蜘蛛啊，这有几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啊，它是蜘蛛啊。
4: 没有错，它的确有八只脚。问题是它比蜘蛛还多了两只手哎，它到底是什么特殊物种啊？
3: 它嗯，长得很特别，嗯，长得很像蝎子，不像蜘蛛。你看，它的前面这边有个像螯的东西，有没有？
1: 哎，真的哎。
3: 而且它会拿来夹东西、抓东西吃，它是有毒性的。它没有毒。
1: 是哦，那它都吃什么？
3: 在这种岩缝啊，嗯，岩缝里面有很多像蟑螂，嗯，或者是小虫子，嗯，它是肉食性的，哦，嗯，所以它会用它这个，你看，你去摸摸看，你摸摸看，
1: 哦，哎呀，它打开了，
3: 哦，硬的对不对？
1: 好硬哦，
3: 等它打开之后，你看它可以这样子抓，抓东西，然后它的嘴巴在这边，嗯，它抓到之后就会拿到嘴巴的，
1: 这样放进去，嗯。
4: 无尾鞭蝎不但有两只可以玩抓抓乐的手，旁边还有两只细细长长的脚。为什么说是脚呢？
3: 那这两只，哦，这两只，
1: 嗯，最长的这两只，
3: 你知道这两只是什么吗？
1: 这个，会不会是它的耳朵？
3: 这个是它脚特化的，拿来当触角用的。嗯，所以你看，你过去的时候，它会很敏感。你看，有没有？它末端会动。
1: 它这个是拿来感应任何的东西吗？
3: 对，因为它躲在缝隙里面，它通常会用这个来感应。嗯嗯
1: 嗯，所以这也算是它的眼睛。它有眼睛吗？
3: 它眼睛在这边，
1: 看得到吗？
3: 视力不好。通常住在洞穴里面的动物，它视力都不是很好。嗯嗯。那还有更特别的，就是这个也只有兰屿岛上才看得到，绿岛没有，台湾本岛也没有。哇，很漂亮啊！
1: 很漂亮啊！它虽然看起来很像蜘蛛，可是它真的不是。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两条，就是很长的这个退化的脚。哎呦哎呦
3: 哎呦！它动作很快，它可以左右移动，而且也可以直着走，
4: 怎么走都可以的无尾鞭蝎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特殊种类，因为它自己都蜘蛛、蝎子傻傻分不清楚，不但它分不清楚，连专家也分不清楚它是属于蜘蛛还是蝎子。所以就有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无尾鞭蝎。
7: 哎，刘弟，我找到了。
1: 什么？什么东西？变变？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是，峰哥，这是什么啊？
3: 它是最大型的巨巨蟹。嗯。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奇怪？嗯。巨巨蟹不是都会背一个贝壳吗？嗯。为什么它？
1: 对啊，它没有贝壳哎，还是它本身贝壳就已经长在身上了？
3: 有吗？
1: 对啊，
3: 其实它叫椰子蟹，那它为什么没有贝壳？我会叫它巨巨蟹。
1: 为什么？
3: 因为它小时候大概是从孵化，孵化之后大概两年它会背壳，两年后它就不背了。
1: 那那个壳呢？是就是一般的
3: 壳？它是去找到可能别种螺类的死掉的壳。那两年后它不背壳就开始一直长大。然后你看它长到像你的脸这么大，也不可能有壳可以。
1: 真的哎，你刚说你看到的那一只是差不多这么大，
3: 很夸张的大。
1: 那它那么大的话，那不就变成是它的脚这边后面的这里圆圈的这里是那么大颗？
3: 大概这个地方大概有这么大。
1: 哇，这么大颗！
3: 对，脚撑开就是这么大。哇，
1: 所以这个椰子蟹啊，是因为它长得像椰子，所以叫椰子蟹吗？
3: 哦，不是，大型的椰子蟹它会爬到椰子树上，
1: 喜欢吃椰子，
3: 然后它会把椰子剪。掉下来，他把它剥开。
1: 是哦，
3: 他喜欢吃椰子里面那个白色的椰果。
4: 喜欢吃椰果、爬高高的椰子蟹，平常都住在离大海有点远的森林里，一点都不喜欢往海边。他只有在生宝宝的时候才会走到海边，享受一下看海的日子。说到海，峰哥准备下海嘞。
7: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面镜，
7: 这个呢？
3: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1: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
3: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我刚刚用手电筒下去照这个水啊，然后这个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可是它的颜色呢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
8: 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9: 哎，兄弟，有海蛇，
8: 真的吗？
9: 我加油，
8: 好。
10: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 台江内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依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依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7: 这个是面镜，哈啊，这个嘞，
3: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0: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
3: 哦，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在晚上？
3: 当然喽。哦，
1: 第一次在蓝屿的晚上找海蛇，哎，好紧张哦。
0: 峰哥，那我们要怎么找啊？
3: 找海蛇哦，其实它会在岸边活动，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有淡水，那海蛇它会游到淡水这边喝淡水，他不喝海水
0: 嘛？哦，是哦。
3: 所以我们在这边找很有机会。那等一下我会下到水里面去，那你就在岸边帮忙照。如果他刚好游到岸边，你就会看到了。
1: 我看到海蛇了，在下面。可是它在好下面哦。然后这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应该就是海蛇。可是它的颜色呢，我从这边看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就在最下面那边上盘旋在那里，然后再往旁边看，还有很多海胆。想不到在蓝屿的晚上居然这么漂亮，而且是在海底耶！难怪刚刚峰哥跟我说，原来蓝屿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在晚上，原来就在这个时候哎！我希望等一下峰哥真的可以抓到海蛇，加油！很冷哦。
7: 有吗？有吗？有，我找了三条，
1: 三条哎，
7: 很大哦，
1: 大丰收哦。
7: 对啊，
3: 在哪里？都跑到洞里面去了。
7: 哇！可是没关系，我有拍到它跑掉的画面，
3: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画面。
4: 蓝屿的夜晚不但比白天更美丽，蓝屿的海里也比陆地更美丽哦。蓝屿的海里不是只有海蛇，还有美丽的狮子鱼，浑身长刺、用刺走路的魔鬼海胆，和它的好朋友一根根像铅笔一样的铅笔海胆。迎面而来的是有很多颜色的虾子。和粉白粉黄的白色海参，夜深喽，但是柳丁的白天才刚刚开始呢。
1: 哇，有没有看到那个船？那就是梦寐以求我想要坐的船呢，只有在蓝屿才坐得到的。好，现在呢话不多说，赶快准备下海了 ，Go！ 峰哥，我来了。
4: 听板舟是住在蓝屿的达悟族人的捕鱼及交通工具。传统上啊，每一个达悟族的男生一定要亲手完成自己的拼板舟，才会登短郎啦。话没讲几句，他们已经划得那么远了，不知道坐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啊？
1: 哇，这个船真的好晃哦！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9: 哎，梁弟，梁弟，有海蛇，有海蛇，
1: 真的吗？
9: 哎，哦，我加油，
1: 好好好，小心！哇，
9: 我加油，
1: 好好好，小心！
4: 峰哥一跳下海里，马上使出他最擅长的蛙式，往海蛇直扑而去。不过细长的海蛇实在游得太快了，要追到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海蛇喜欢在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浅海玩耍，因为浅海的珊瑚礁、小珊瑚岛就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就会在里面钻来钻去，和大家玩躲猫猫。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当然要亲眼看看海蛇是怎么在海里游泳的。可是海流实在太大，柳丁一个不小心重心不稳，滑了一下，还好峰哥把他抓住，拉了他一把，重心就稳了。
1: 峰哥，你真的抓到哎，好厉害哦！
7: 哦，漂亮吧？
1: 很漂亮，
7: 它是什么名字？
1: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做黄鹑，嘴唇的鹑，嘿，黄鹑青斑海蛇。
1: 哦，黄鹑青斑海蛇，它有毒吗？
7: 哎，当然有毒。
1: 那你现在还抓它？
7: 而且海蛇它单位毒性还蛮强，可是海蛇很温驯。哦，就算你在海边啊，在浮潜、在游泳遇到海蛇，哎，你不理它，它绝对不会理你，因为你不是它的食物。
1: 它都吃什么？小鱼吗？
7: 它在这种礁岩区啊，它会钻到洞里面去找鳗鱼。
4: 喜欢在海底的珊瑚礁玩火车过山洞的黄唇青斑海蛇，最喜欢吃长得和它一样的长长的鳗鱼。除了鳗鱼啊，它还喜欢吃小鱼和鱼卵。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挑食，它绝对不吃青菜。
7: 它身上这个是鳞片。

0: 片吗？
1: 对啊，你看，
0: 对耶，
1: 它跟陆生的蛇一样，鳞片都很明显。然后它的腹鳞，有看到腹鳞吗？
0: 什么是腹鳞？
1: 腹鳞就是这个像火车枕木这个。
0: 哦，真的耶！
1: 而且海蛇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海蛇的尾巴是扁的。
0: 扁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它尾巴是扁的吗？
0: 为什么像鱼鳍一样吗？
1: 你看，尾巴扁的，它在游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迅速？
0: 对。
1: 如果尾巴尖的，就像你穿蛙鞋跟不穿蛙鞋游泳，
0: 有差，因为有
1: 蹼，一定会，你穿蛙鞋一定会比较快。
0: 哦。那陆地上的蛇是没有尖，
1: 陆地上的蛇全部的每一种蛇类都是尖的，而且这种海蛇，你看很温驯，它从刚才我们拿到现在，它都是一直没有。
0: 他一直想要看我这里，他想要过来找我吗？我可以试抓看看吗？
1: 可是你要扶好，不能让他掉下去哦。
0: 好好好好，你先帮我抓后面，
1: 掉下去他会受伤哦。
0: 好，
1: 知道吗？扶着就好，轻轻扶着，不要用力，就扶着就好。另外一只手，另外一只手，要轻轻扶着，扶着就好。
0: 特别的感觉哦，很像抓一条那种鳗鱼的那种感觉。
1: 不是鳗鱼会黏黏的，
0: 对，
1: 它有鳞片保护它，所以它不会黏黏。
0: 而且它力气其实蛮大的，你知道吗？都放在我的手上的时候，它一直在扭曲。
2: 大力王黄唇青斑海蛇其实是很温柔的，你看峰哥这样握着它，它也没有生气哦。不过海蛇其实是非常毒的，只要被它咬一口就会死翘翘，所以下回看到海蛇还是跟它交交朋友就好，千万不要打它哦。
1: 你觉得它是用鳃呼吸还是用肺呼吸？
0: 觉得它应该是用鳃吧。
1: 蛇它是爬虫类，那爬虫类它一样是用肺呼吸。它在海里面，它大概一段时间要上来呼吸。如果你把它放在陆地上，它可以撑多久？它可以撑很久，因为它是用肺呼吸。你看它在陆地上可以爬行，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这边爬行？因为青斑海蛇它还是需要上岸产卵。好吧，那就让它回去了。
0: 好哦，谢谢你。
2: 和海蛇说完拜拜，也要和大家说拜拜喽。不过蓝屿的小动物们实在太可爱，也太有趣了。蓝屿的大自然实在好好玩哦。下回来到蓝屿，记得来拜访这些小动物们哦。
3: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光哎，
1: 这样才好。
3: 真的吗？
0: 好可爱哦。
4: 河豚，
0: 它在叫哎，这是河豚。哎呦哎呦哎呦，
4: 哪个？
0: 它的树叶可是都很高哎，峰哥。峰哥。
4: 好，我自己去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新》。这个台湾人很喜欢异国料理，各国风味的餐厅呢都找得到。但如果你是一位素食者，也很想尝试各国的料理，该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素食推广者张芷瑞。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本节目很常出现的素食主厨林胜志，胜志。
2: 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胜志，你是变
2: 是，
0: 瘦了？
2: 最近有控制一下下啦。
0: 瘦了十几公斤？
2: 哎，没有啦，大概一点点，一两公斤而已啦。
0: 嗯，那我怎么看你看得这么清楚啊？你看我多在乎
2: 你。因为我以前都坐我旁边。
0: 好，这个我先来请教一下芷瑞，芷瑞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一个推广素食的人，
1: 对，
0: 但是我看到资料说你爸爸是位猎人，
1: 对，
0: 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爸爸以前在山上，然后他很喜欢打猎，他很喜欢3更半夜就去打猎，所以我就是从小到大看到桌上的美食，然后从屠宰到进展到变成桌上的食物，都是在我家门口进行的，
0: 所以你觉得很自然吗？还是觉得很恐惧？
1: 都有，我觉得它很自然，好像就是应该是我的生活，但同步之间又觉得很可怕，因为没有第一次看到一只猪被杀，然后从可能热水烫啊，然后怎么帮它屠宰啊，整个过程啊，就当它是很惊讶，但就是
0: 很伤心，
1: 对，但又不知道怎么，就好像不太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
0: 那
1: 就
0: 时
1: 知
0: 候
1: 道，
0: 年纪小嘛，
1: 对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吃素的？
1: 我在20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吃一天素食，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天而已吧，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吃到第3天，闻到蛋就开始吐，然后吃了素食1个礼拜之后，走进菜市场，看到那个市场里面所有的那些肉啊，挂在那个桌上面啊，我就开始吐，就闻到蛋也吐，看到肉也吐，然后我就发现好像走不回去啊，然后就一路这样吃到现在20几年。
0: 哦，这是起心动念，真的。发了大悲愿的，是不是这种概
1: 念？所以不能乱许愿。

0: 这也是很棒的经验。好，那我们再来除了这个芷瑞是因为身体自然而然的变成素食者，我们来请教一下盛智，你看白白嫩嫩的，为什么你也是素食者呢？
1: 像我自己的话，以前我在读佛光大学的时候，因为就有接触到素食嘛，那我那时候毕业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到素食餐厅工作，甚至说我想要开素食餐厅，所以这一路走来，就从大学毕业之后都到素食的餐厅工作。那时候呢，还没有吃素啊，因为我觉得平常工作生活不易啊，所以还是会去接荤食的工作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开始吃素，因为像我们餐厅的话呢，早上跟中午都有供餐啊，所以餐厅里面几乎都是要吃素食。那晚上如果吃素的话，那我一整天就吃素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开始吃素好了。所以一吃一吃的话，大概差不多4-5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料理做得更好。那如果说你吃荤再吃素这样子来来回回的话，我怕有时候调味会抓得不够精准，所以我想要研发更多的一些好吃的素食的时候，我就会吃素，然后让自己的调味呢更准确一些。
0: 刚刚芷瑞你有提到说你20几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什么原因你开始去创办了无肉市集呢？
2: 因为我
0: 这中间距离多久？
2: 吃素大概10年，然后生了第一个孩子，然后就觉得素食真的蛮无聊的，然后我就带着，对，我就觉得怎么每天都
0: 长一样，你说连月子餐都是素食是不是？
2: 就真的非常的无趣，然后
0: 就永远猴头菇，
2: 对，
1: 麻油
0: 猴头菇是不是？
2: 然后变化性很少，然后就很想说，就很怀念以前荤食的那种很多变化性，然后我就带着我老大到处去吃吃喝喝，就全台湾只要有素食餐厅，我们就会支持就去吃，然后吃着吃着就开始觉得，很想要做一件就是很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先卖了肉圆，我自己去当，我自己去研发，然后
0: 素肉圆，
2: 对，然后就做肉圆，然后去跟大家认识，就用肉圆跟大家交朋友，然后做着做着大概就跑了2年，就全台湾到处跑，可能就每天下午3点出门，凌晨才回来，就一直去摆摊，然后摆到后来觉得，我好像可以再集合更多素食者，然后就开始创办这个市集，然后找全台湾很厉害知名的餐饮业者一起来加入，然后就从简单的30几摊办到200多摊、300摊这样，
0: 所以你们的这个无肉市集，好，就表示说这个应该也有各种异国风味的素食吧？
2: 是，对，因为我想说台湾每次讲到素食就是炒东西，
0: 就是炸豆干之类的，
2: 然后杏鲍菇、地瓜球，对，然后我觉得应该素食应该是很多样性的，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西式、意式、法式、日式各种不同的料理，然后就把这些厨师找来跟他们讲说我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对，是指定菜色，希望他们可以研发出就是比较风味比较独特的，可能说我在家我可能每天吃一些三菜汤之外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变化出来的东西，希望透过他们的厨艺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去尝试到素食很不同，而且我觉得我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吃素是可以很潮流的，是可以很好玩的，然后除了把身体顾了健康之外，就是我们并不会失去或者是需要去牺牲一些什么东西
0: 所以这个食物是人之大欲嘛，对不对？所以应该要有变化，然后要有营养，
2: 对，
0: 这样我们才能够吃得开心，身体才会健康。
2: 是，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盛智。
1: 是，
0: 那你曾经接触过哪些国家的素食料理？你比较在行的，或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1: 其实到每个国家都有素食可以吃，像我自己几乎都是在亚洲比较多啦，像日本啊、韩国啊，那近期来讲有到东南亚。那我觉得东南亚的菜系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相较起来是困难的。因为很多的香料，很多的香气的堆叠，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少加了一个东西，或台湾没有，你就没办法做出很道地的料理嘛。所以，这几个月都有去东南亚，像新马地区去品尝一些素食的料理，然后回来再自己去做研发。那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太好买，例如说像他们的椰糖可能不太一样，那例如说很多的香料我觉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在那里学到最多的地方应该算是香料的一个香气。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市场 它在里面的市场呢，它的那个咖喱粉，它不是买现成，因为像我们台湾的咖喱粉都是买一罐一罐一罐的，嗯，他们的咖喱粉是老板自己调的，嗯，他们有很多像中药材那种的格子，然后老板就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一勺，摇好之后搅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每一间的咖喱粉都不太一样，那个我就觉得它很像是调色盘的感觉，这个东西弄一点，这个东西弄一点，用完之后呢，搅拌完之后就变咖喱粉，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素食料理应该在东南亚。
0: 哦、嗯，感觉就光想象就觉得好有画面，好像很好吃。
1: 对，所以你去每一摊的话，老板的配方可能都会不一样。嗯，这些辣可能会多一点，这些什么孜然可能会多一点点。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0: 嗯，像这个子睿，你刚刚说你这个你是无肉市集的创办人。嗯，但是我觉得吸引来的不只是本来就是吃素的人，
2: 对，
0: 应该也包括荤食的族群。
2: 对，
0: 但你要怎么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你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很健康，他就开始翻白眼了，他就觉得那个很健康的东西。代表着无味、难吃、嗯、无趣，是不是、嗯哦、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去尝试第一口？
2: 我通常就是跟他们，就是我不会先说你来吃素，嗯，因为我发现大家听到素这个字就先跑走，
0: 对，
2: 然后又不是宗教，又是健康，
0: 对
2: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先把东西做得好看，嗯，我喜欢好看的东西，漂亮的东西，摆起来也美美的，然后他们就不会先去说，哎、欸，这是素的吗？嗯，他会觉得说，哇，这好像很漂亮，感觉可以尝试、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别人通常他们也不太会拒绝。嗯，所以通常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来吃一餐好吃的素食，所以我会找到好吃的餐厅。嗯，好吃的餐厅很重要，因为你会让大众觉得说，哎、欸，就是这个东西是我没尝试过，我想要去拍照打卡。嗯，然后想要跟朋友聚餐，因为以前我吃素的时候，我朋友都离我远去，嗯，他们就觉得你吃素很麻烦，然后就是得为你牺牲掉什么，然后你又不能喝酒，嗯，等等，他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嗯，但后来发现就是交了一群好朋友之后，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吃到好吃的素食，然后跟他分享为什么我们要吃素，就是吃素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在于我们真的只是为了身体健康。或是为了环境等等，我觉得有很多综合的因素。我们想要让大众知道，其实吃素跟荤不要有差异性。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要分别心之外，只是把一个料理做得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道地。就像甚至很会做菜，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他的餐厅吃饭、嗯，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就对于素食这个印象，他就完全反转了、嗯。所以我们想要反转是大家对于现在的素食，其实台湾的素食真的非常的厉害，对。
0: 就因为我们小时候听到素食就是阿嬷炒一个姜丝蒟蒻之类的
1: 青菜豆腐这类的
0: 青菜豆腐烫一个地瓜叶这种、喔、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没什么胃口、嗯、但你要知道现在的米其林餐厅、嗯、还有这个五星级饭店现在都很流行推广素食对不对
1: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有去吃过米其林三星的素食、嗯、就是那一间嘛
0: 哦，超厉害
1: 然后我吃的话、嗯、其实我可以感觉出那个料理做的应该是荤食师傅因为它调味可能会比较重一些但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啊、嗯、那其实现在不管到哪里啊大街小巷其实很多餐厅都是荤素餐厅、嗯、像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吃素嘛所以、嗯在选餐厅方面的话其实也蛮方便的只要去选择素食这个品项就没有问题、嗯、那像我自己有时候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工作以前像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也是在饭店工作、嗯、它也有一个叫做素食专区、嗯、那时候我是素食系嘛所以我就负责那一区有什么焗烤白菜啊然后或者是烤类啊或是炸物啊其实那时候算是我学习到最多素食料理的时候
0: 好现在很多年轻人投入素食或蔬食创业越来越多了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咖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以前我们吃素常常都觉得是长辈的特色，好，而且常常带有宗教的色彩，但现在不一样喽，现在的素食呢感觉非常的多元缤纷，然后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素食的文化，但不是在劝素，也不是说就是要用一个道理或是去劝说大家一定要走进素食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只是把以前可能我还没吃素过的生活，我把它转换回食物，换成是植物性的料理，可是其他的东西通通没改变，所以我们让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在用一种道德劝说的方式，而是让大家去认识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食物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你要让大家真正能够喜欢上这件事情之外，就是你的料理要非常非常的不同，与众不同。那与众不同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就是你来你没有来，你就吃不到，限量。对，我们用限量的方式，好玩的模式，然后再聚集更多的音乐，把生活的那种生活感的仪式感全部都带到这个市集里头。对大众来讲，他们就会创造很多他们的一种吸引力，就是我没有追到，我就觉得很可惜。对，
0: 这个芷瑞平常在家里最喜欢煮哪一国的素食料理给家人尝尝鲜呢？
1: 我小孩他们都就是他们蛮挑食的，就已经吃到很好吃的食物，所以他们对于一般家常都还蛮挑剔，加上学校可能有一些菜色他们就觉得不太喜欢，所以回来我常常都要就接受他们的点餐，他们每天都想要吃不一样的东西。但我最常煮的就是番茄炒素蛋，就是不是真的蛋，就是用板豆腐去把它捏碎炒的那种，就是比较贴近那口感的感觉。然后我小孩自己也会煮胡萝卜炒蛋，因为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原型食物吃了很多，所以他们不太会挑食，所以基本上有一些原型食材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喜欢，反而就是一些素料等等的我家出现的比较少，都是用原型的方式。像我昨天就弄了海苔，然后就大概有八种蔬果，然后全部切成条，然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制作，然后他们就自己卷成卷。我觉得那种就是孩子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东西永远是最美
0: 味的，最好吃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很多人都怕素食没有味道，那如果我想要在家里面自己在家里面就做出异国风味的话，甚至你会推荐我们一定要使用哪一些香料呢？
2: 像我自己的话，我们家里面冰箱有三层，有一层全部都是罐装的酱料，
0: 对，
2: 例如说像台式的那种沙茶酱啊，其实我都觉得算是基本的。那我觉得要让它有一种异国风味，像我刚才讲过的松露酱嘛，你可以去拌在汤头里面，它就变成松露的什么，例如说燕麦汤啊，或松露的味噌汤，其实就是当一个调味。那这是比较以西方国家的为主。那像是东南亚的话呢，会有三个元素，就是南姜、香茅跟柠檬叶。这个我家里面呢，它会放在冷冻库，因为有时候我要炒一些空心菜，我要炒一些时蔬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三个元素一起加进去，或是做酱汁的话也都把它放进去。那韩式的话呢，我家里面干货就会有一包韩式的辣椒粉，那因为我太太比较不吃辣了，所以我买那个不辣的。那辣椒粉的选择的话，如果说是以韩式的话，细的比较辣，粗的比较甜，所以我在家里就是用粗的韩式的辣椒粉下去做料理。像有时候很简单啊，小黄瓜拍一拍，切断，好，辣椒粉下去，然后味噌拌一拌，其实就是一道菜了。
0: 听起来就好吃
2: 。对对对，很好吃。
0: 好，那大家请教一下芷瑞，这个台湾哪些在地的食材其实是可以做出国际味道的？
1: 在地食材，我如果自己的话，我个人很喜欢台湾的菇类。
0: 菇类，
1: 对，我觉得菇类的鲜真的很厉害，像金针菇，我们平常就是我不太喜欢吃整块金针菇，因为它会一直卡牙齿。然后我就把它就是用剪刀直接剪碎到锅子里面，直接拌炒，然后先炒起来之后冷却，它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像素松、素虾松的那种味道。然后我菜其实就穿烫完之后，我就把素虾松拌上去，就很简单。虽然呢，一般的那种各种厉害的菇，其实我都喜欢干煎。对啊，杏鲍菇大家最喜欢就是变成切条状啊，然后是手撕杏鲍菇，手撕杏鲍菇之后也可以变成是一个饭上面的拌酱，我觉得那个也很厉害。所以所有的菇类，我很喜欢去逛菇的工厂，那可以买到很多很特别很奇异的菇，然后回来又不会有很浓厚的菇腥味，那我煮起来的味道都非常的好。像我小孩喜欢吃甜椒，所以我在家就种了甜椒跟青椒，然后种完之后自己就采完自己切，然后直接穿烫就做生的料理这样。
0: 听起来也好好吃哦。好，那从主厨的角度来看，冰箱最值得常备哪一些食材，这样子是可以快速变出各国料理的。
2: 像我推荐大家冰箱要有一罐叫做东岩酱。 啊，东岩酱它是算是泰式的那一种酱汁，有点像泰式的酸辣酱，但是罗旺子也有，然后南姜香茅柠檬叶，然后有些会加一点番茄下去打的酱，那它的酱呢很酸，所以有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杏鲍菇例如说炸过，然后直接拌那个东岩酱，它就变成泰式，
0: 东岩两个字怎么写，
2: 东边的东，然后火部的盐，
0: 两个盐的盐，
2: 对，两个火的那个盐，
0: 对吗？
2: 对，就对，有东岩酱，我那个酱很酸，所以
0: 还有吗？
2: 可以买得到，那例如说，
0: 很酸，所以要怎么料理？
2: 我通常都会以拌为主，那炒的话，我觉得香气会再更浓郁一些些，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用拌的，例如说像刚才讲过的杏鲍菇嘛，或是空心菜烫一烫，这样去拌一拌，就很有南洋的一个风味。那像我自己如果说想要吃一点炸物，其实也都可以，例如说炸完之后，进去呢炒一下拌一下，就是一道菜色。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韩式的那个辣椒酱，韩式的辣酱，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煮一些火锅，我就水煮滚，然后放一些蔬菜，然后韩式的辣酱进去拌一拌，就有点像是那种辛拉面的一个口味。还有一个酱叫做味噌，味噌的话其实就是日本料理很常用到的，像味噌汤嘛，或是我自己会把味噌然后加美乃滋1:1，哦，搅完之后放在寿司里面挤上去，然后炙烧一下就超好吃了，就会有那种很乳化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做看看。哇，
0: 味噌也要，东岩酱也要，是不是？还有刚刚讲什么？
2: 那个韩式辣酱，
0: 韩式辣椒酱，家里面冰箱要常备。
2: 我家里面都有，但是都是用一半。
0: 我们也是啊，满满的一层冰箱里面都是罐头。
2: 对，
0: 是不是？好，再来请教一下芷瑞啦。以前素食加工品啊，就是充满了所谓的素味，对不对？好，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材料，比如说植物肉啊，跟植物奶。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蔬食更好吃？那你自己都会用这一些食材吗？
1: 我如果要招待朋友或是要骗荤食朋友的话，我一定会用到植物肉。对，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或是外形或是他们吃进去的感受也会比较贴近他们现在的饮食的方式，就不会跟我说可以不要请我吃菜吗？对，所以我喜欢拿来做红烧狮子头这种东西。对，用植物肉，然后面粉，然后一些香料提味，然后加香菇，然后把它捏成一颗球，那基本上可以冷冻。你就想要炸的时候，就整颗拿起来退冰之后再下去炸，然后再卤一锅就是大白菜，然后再把那个狮子头加进去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植物肉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就是转述的媒介，就是我可能想要
0: 过渡期就对了，
1: 对，它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咀嚼瘾，
0: 口感
1: 的感受很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必备的，但你吃素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是我们生活所需，它可能就是变成是招待菜，或是菜色我要变化有一点点不同，想要让大家吃到异国料理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常被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冷冻基本上都还是会放一包冷冻的植物肉，然后再做各种的调味，或是我要煎排或煎肉，或是说早餐三明治，我要有一点感受，视觉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需要用的东西。
0: 那这个荤食者第一次接触到植物肉的时候，他会咬一口就说植物肉，就很生气，还是说默默的就享受它了？
1: 大概十个会有一个是直接抗拒，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肉，他就是素。对，那有些素食者他有些可能他没有这么的热爱肉食的人，他说其实这个这样子我就可以每天吃素。对，比例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他说如果你不要每天都叫我吃那些软软的菜，偶尔有一些这样子的口感的东西的话，对他们来讲，他们在转变饮食的过渡时期上面，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它就是一个生活疗愈跟心理过渡的一种很重要的食物备品
0: 替代品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你刚开始想要往转速的路上试试看的话，就可以先用它来替代一下。
1: 对，
0: 好，
1: 我有遇过那种真的就直接跟我说我不想吃，我们有遇过这种就是
0: 他真的不吃吗？
1: 就真的没吃
0: 哦，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变成素食者啊，没有。

0: 人生很奇妙，
1: 对，
0: 这很难讲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有一些人真的是他不见得他真的这么讨厌，嗯，他只是有一种觉得我可能会牺牲掉什么，所以我先不去触碰。
0: 对，
1: 但当他成为素食者的时候，他是比我们更积极的，
0: 更虔诚的，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怎么样利用剩菜再创作？哇，用剩菜还可以做出不同风味的新料理，甚至你太厉害了。
2: 对，其实剩菜来讲的话，几乎啦，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建议不要隔夜啦。嗯， 嗯， 嗯，那蔬菜的话，都是建议当天吃完。那有时候会剩的话，几乎都是以米饭为主。嗯，所以米饭你想要做出异国料理的话，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就像刚才我讲过，哎，很多的酱料嘛，松露炒饭，甚至说呢，你想要把饭好放到那个石锅里面，然后你再炒一些蔬菜放进去，就变成石锅拌饭，有那个韩式辣酱，其实拌一拌就是一道菜。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吃的，算是凤梨炒饭。有时候随着季节，你可以把水果啊放到炒饭里面，哎，炒一炒就是有那种很有异国风味的一个感受。我觉得米饭来讲的话也比较好做，例如说像西餐的话，你也可以把一些剩饭拿去做炖饭，虽然没有到非常传统那种有米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很好吃。你们就可以做一些像红白青酱啊，煮一煮之后就可以变成西式的炖饭。
0: 好，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就要好好享受盛智带来的料理。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台湾人，特别是小朋友，特别爱吃这个日本拉面。今天甚至主厨就来教教我们，不用大骨去熬制，也可以做成素食版本的日本拉面。
1: 对，其实日式的拉面它有分成四大的高汤，嗯，像是最常见的就是豚骨的嘛，嗯，那这四个大的高汤都可以变成素的，还有味噌的，然后天妇罗的，然后以及这个盐口味的，嗯。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是全素版本的。那这个全素版本的话呢，比一般的好做，为什么？嗯，我们的主食采用到的是燕麦奶，嗯，这个里面的汤头的话只有三个东西：水、燕麦奶、味噌。我把它煮滚之后呢，加一点调味，像盐巴啦，或者是一些香菇粉啊，去提升它的鲜度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汤头。嗯，那有时候喝汤的话会觉得油脂不够，所以你可以在汤头上面呢加一点点，例如说像玄米油或芥花油，让它的油脂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这个拉面做法也很简单，你就可以选择你们喜欢吃的食蔬，例如说像香菇啊、玉米啊、木耳啊，或者是你喜欢吃的一些豆制品也都可以把它放上去，嗯，你要煎一块豆包或者是那个植物肉做的肉排也都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料炒好之后，把它放到这个汤头里面，放进去放料，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个汤底了。
0: 怎么说着说着就煮好了？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汤底做完之后还可以衍生出大概五种口味。
0: 怎么说？
1: 第一个的话就是原味嘛，嗯，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加松露，就变成松露的拉面。那第三个的话呢，你可以放两三片的黄柠檬，就变成柠檬香的拉面。
0: 还有这还有可以这样啊？
1: 对，还有第四个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辣酱，那个辣酱是属于像那种油泼辣子那种干的，嗯，就是那种有油跟干辣椒的那种，把它加进去就变成那个麻辣拉面。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炒很多蔬菜，例如说像豆芽菜啦、高丽菜啊、木耳啊，炒一炒之后把它堆叠上去，就变成蔬菜拉面。嗯，对，所以一个汤底可以做五种口味以上。
0: 用植物奶来做汤底，
1: 是，对，
0: 燕麦奶来做。
1: 燕麦奶，那燕麦奶我会选择燕麦奶，其他的我都不建议。
0: 不能用豆浆吗？
1: 不行，你用豆浆做的话，你会发觉你的锅子会有烧焦味。
2: 嗯，豆香，
1: 然后上面
2: 豆皮了，
1: 对，上面就会有豆皮出来，对，上面就有豆皮。
0: 是
1: 啊，杏仁奶、腰果奶、豌豆奶，那个我觉得味道可能会不太适合，
0: 所以
1: 燕麦奶是最好的。
0: 好，这个就是不用熬大骨汤的素食版的日本，
1: 对，这个只要煮滚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完成汤底了。嗯，
0: 小朋友吃起来其实也没感觉啊，对他来讲都是一样的。
1: 对，那如果你的高汤要加一点高丽菜啊、红萝卜下去熬，我会建议加一点点就好，因为呢会太甜。
0: 真的啊，高丽菜跟红萝卜下去就太甜了。
1: 对，会太甜，所以我觉得三个东西，水、味噌跟燕麦奶煮滚调味完成。
0: 重点就是燕麦奶跟味噌，
1: 对，
0: 对不对？去调和，所以不要用太多的蔬菜高汤。
1: 对，你可以加一点点，例如说像尾料啊，高丽菜尾料，那没问题，但是不要加太多。
0: OK， 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韩流最近也很疯狂嘛，不管是他的食物或是他的戏剧呢，然后韩剧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韩式炸鸡。
1: 是。
0: 我们就问，韩式炸鸡也可以做素食版吗？
1: 可以。那韩式炸鸡的话，我自己有两个配方。这种是最速成的，就是用直接用猴头菇下去做。那猴头菇你们可以买市售调理的全素的，他们都在素食的食材行的冷冻库里面。买回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水分挤干完，沾一点点的这种地瓜粉下去炸一下。然后起锅之后呢，就把韩式辣酱呢加进去炒一炒，然后放一点芝麻跟生菜就可以完成了。那韩式辣酱我觉得做法来讲也很简单，我自己的话呢会把白醋，然后也是味噌，然后再加一点点像是香油，韩式的香油，还有辣椒，韩式辣椒粉，一起把它加进去煮滚就可以了。所以煮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浓稠的一个酱汁。那其实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猴头菇的话，一般的杏鲍菇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水分太多，
0: 对，
1: 有时候你炒一炒之后会摊水，所以还是建议用什么猴头菇来去做。那第二个的食材的话，我会用豆包下去把它打成浆体之后，下去可以加一点调味下去炸，炸完之后炒一炒，其实也有这种鸡肉口感。
0: 哦，
1: 对对对，
0: 豆包打成泥的概念，
1: 打成泥，然后也是加一点菇类，让它质地比较硬一点点，然后再加入一些像五香粉啊、柠檬汁啊，因为其实豆类会有点腻口，所以我还是会加一点柠檬汁进去， 确实口味也蛮不错的。
0: 好，这个就是韩式炸鸡。
1: 对对对，
0: 素的哦，素的哦，而且吃起来口感很接近哦，对不对？小朋友会很开心。
1: 是。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植瑞，你刚刚有讲说你做这个无肉市集，然后你自己先从这个素肉丸开始推广，嗯，听说也是你们市集上面非常受欢迎的热门产品。那你要教教我们素肉丸怎么做？
3: 其实素肉丸就是都是厉害的人做的，我负责，
1: 很难做，
3: 我负责，因为它很难，
0: 它素肉丸很难做，
3: 很难做，嗯，
0: 不就是用糯米粉再来米粉吗？
1: 其实它那个浓稠度会很难调，
0: 很难调，嗯，
3: 对，你没有调好，哦，整个皮就硬掉了，嗯，哦，对，它还是需要就是很完整的加工制工的过程，就是很完美的比例，嗯，它才能够把那个皮弄得很 Q，
0: 很 Q 弹，
3: 对。但我发现
0: 很多人，那你是油炸吗？清蒸？
3: 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我们最后还要把它变成卤麻辣。嗯，对，是最近我们研发出用卤麻辣的方式，然后把它变小颗的素肉卵，然后就加上，好吃的紫米糕、九层塔，嗯，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变成各种口味，然后有大颗的，也有小颗的，嗯，对，因为我喜欢肉圆，是因为吃素之后就没有办法吃到素肉丸，嗯，所以我就很想要找到好吃的素肉丸，就想要自己做吧，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厉害的，他们已经本来就是有做过肉圆的人，然后我们告诉他一些素食的配方，嗯，然后可能把一些五星的东西挑掉，嗯，然后加入我们一些好的厉害的那个五香粉等等之类的，嗯，然后我们再另外加工，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吃的肉圆

0: 本身原味就很好吃了。它其实是那个调那个米浆的那个味道，是我很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1: 对
0: 对，
1: 就是米浆的 Q 度，然后拌上那个酱，
0: 对，
1: 就是好吃，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里面的料反而其次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其实
1: 吃什么都一样，
0: 香菇、笋干，
1: 就也是很美丽、很美味了。
0: 是，
1: 好，
0: 没错。
1: 那除此之外，接着我们这个圣智主厨，天气热了，要来一点开胃菜，好吧？南洋料理。我们现在教教大家怎么把泰式打抛猪做成素食版的。
2: 其实来讲，这个食材的话有两种可以用，一种就是刚才介绍过的植物肉嘛。
1: 嗯，
2: 那其实也就很简单。那我自己的做法的话，我希望大家是以比较好取得为主，那我就用那种很传统的叫做素碎肉粒。
1: 嗯，
2: 它只要
1: 泡，这也很容易买到吗？
2: 对，泡发完之后，哎，就可以直接下去炒料理了。
1: 嗯、
2: 那像我自己的话呢，我会把这个素碎肉粒呢，先把它泡发完之后，一个小时水分挤干，用油下去先把它的炒香。
1: 嗯，
2: 那素碎肉粒它有一个很重的，我都称为它叫素食的味道，
1: 嗯，
2: 因为很豆，
1: 嗯，
2: 所以我会可能会烫过或是洗过大概两三次，挤干水分之后用油下去炒。那炒完之后呢，我就会在里面加一些四季豆啊、小番茄啊，啊，这个其实都可以把它加进去，增添它的一个颜色。那我的泰式的酸辣酱的话，我会用豆瓣酱。哦，比较好取得啦，豆瓣酱，然后还有苹果醋、柠檬、南姜香茅柠檬叶，把搅拌均匀之后倒下去，就可以把它炒出香气了。那我会把它炒到有一点点干干了之后呢，再下酱油，因为像酱油下去的时候有点水分，它是炒不香的。
1: 嗯，
2: 所以我会把它水分都炒香完之后，再加酱油、九层塔，哎、欸，炒一炒之后就可以马上起锅了。那我自己有去泰国吃过素食的，打抛猪，我觉得味道哇，超级辣。
1: 嗯、
2: 哦，我那个我有吃过，我吃一口之后，我知道我的食物在哪里，因为它会开始做，
1: 一路辣下去，
2: 热你的食道。
1: 嗯，
2: 哦，那个很，我大概吃一口吧，我就放旁边了。对、
1: 嗯，
2: 那个真的吃不下去，所以我把它改成台湾人比较喜欢吃的口感，酸甜辣香。
1: 嗯，泰式打抛猪。
2: 对，
1: 好，最近我还常看到很流行用什么盐昆布、来做意大利面。
2: 对，
1: 你有看到吗？
2: 还有做饭团，或者
1: 做
2: 小菜也都有。
1: 对，我觉得感觉就好好吃。是哦，好，那意大利面也很受大家的欢迎嘛。如果是做全素版的，应该要怎么做？
2: 意大利面其实在选择上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
1: 嗯，
2: 那酱汁的话有分红白青酱。那我自己的红酱的做法的话是以番茄，然后还有番茄糊，还有番茄酱这为主。因为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做，因为很多的餐厅几乎都是用罐头的下去做。
1: 对，
2: 我觉得都会有个罐头味。
1: 对 对，
2: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用新鲜番茄下去炒，把它炒到有点糊化之后呢，加一点香料，例如说像意大利的新鲜香料，也都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果汁机再打一打，它就变成红酱。那白酱的话呢，浓稠度没有办法做起来，所以我用什么腰果。我腰果先泡水隔夜完之后加燕麦奶，还有一些调味料，例如说像黑胡椒粒、柠檬汁，因为柠檬汁遇到燕麦奶它就会开始凝结，下去打完之后就变成白酱。我自己是会加松露啊，就变成松露白酱。那还有加入那个牛肝菌，也可以把它放进去。那青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失败的，因为呢青酱做不好之后呢会变黑酱，因为会氧化。
1: 马上氧化。
2: 对，所以我跟大家一个讲一个撇步，就是一定要烫锅。
1: 哦。
2: 九层塔一定要滚水烫过30秒，捞起来放冰块水，挤干水分再下去打。
1: 嗯。
2: 那香气来讲，
1: 不能直接打。
2: 香气来讲呢会流失掉大概1/3，但是呢确保它是青绿色的。
1: 不会炒起来之后变黑的。
2: 不会不会不会，那个黑黑的总比那个香气少一点点来得好。那我自己在里面的话，我有去破解它的一个风味，因为荤食的它有加很多东西。
1: 嗯。
2: 那像素食的话呢，我有加一点素鱼露去增添它的一个咸鲜。
1: 嗯。
2: 然后再加入腰果。那我自己的话是不加蒜头那些的，所以我自己有加入一些例如说像松子，把它打进去，哎、香气就非常够了。但是最主要就是一定要烫过。
1: 好，我们现在学会了，是不是？好，接下来素食料理很多就是仿真嘛，仿荤嘛，哈。听说连脆皮烤鸭也有办法做，怎么可能？到底怎么做的？
2: 像我自己，我有去发想出我原本要做的东西，它的质地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 QQ 的，皮是脆脆的。我那时候我就拿了面肠来试做看看。我就先把什么面肠先把它摊开来，因为面肠是一个很不好入味的食材。
1: 对，
2: 面肠的好朋友是酸菜。
1: 对，
2: 没有其他朋友了。
1: 对
2: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摊开来之后呢，下锅下去油炸。那油炸我试过，炸得很干，跟炸的 不够上色，哎，两者的味道都不一样。如果你喜欢吃皮更脆的，请帮我榨干一点点。榨完之后呢，我们就加入酱汁。那这个酱汁的话，有酱油、素蚝油，还有烟熏的红椒粉。因为这个烟熏红椒粉很神奇，它是一个有那个炭烤熏香味。因为我们没有要进炉下去烤，所以它有一个炉的那个烤的香气，所以我加烟熏红椒粉、白糖，还有黑糖跟冰糖。那这里面的食材呢，都偏甜，因为甜的东西呢，热是水。热的时候它是有点像液体，但是冷的时候它变成壳，所以呢我们就下去烧，烧完放凉之后就变成脆皮烤鸭，
1: 好特别哦。
2: 对，所以这个做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甜面酱，然后下去包来吃，也都很好。这个很多的，因为我有去授课，所以很多同学都喜欢做这个，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1: 就是终于找到那个面肠的新伙伴了，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不一定是酸菜了？
2: 对，不是酸菜了。
1: 好，下段节目回来，我们继续做。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以前吃素的时候就是大量的烫青菜、烫地瓜叶、烫高丽菜，是不是？好，如果现在我想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吃的美味一点，有哪一些调味方式可以让蔬菜变成餐桌主角的？
1: 像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吃菠菜。不管到什么季节，如果说像夏天或者是秋天比较没有菠菜的时候，我就会买苋菜，因为喜欢吃软软的菜。像我自己蛮喜欢把那个菠菜先烫熟完之后过一下冰水，然后过完冰水之后呢，再去加那个韩式的香油。那个韩式香油我觉得超级贵。
0: 奇怪了，它的香油跟我们台湾用的香油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它的味道很重。所以如果说你不买韩式的香油，你们可以买台湾的麻油啊。对，因为它都是黑芝麻油，所以你就加一点麻油，然后一点点的芝麻，然后你可以切一点点。我自己有点小小的巧思，就是切一点点那种苹果小颗粒碎碎，好，把它加进去，拌一拌就会有那种软软脆脆的口感，我觉得也都蛮好吃的。像如果说你想要把味道做得更突出一点点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胡麻酱，但是胡麻酱呢要买到全素的几乎没有，所以我自己会用什么白芝麻，把它打成糊糊之后呢，加入白醋、香油、水、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万用的一个胡麻酱。对，
0: 还可以冰起来，冰多久？
1: 可以冰起来，大概一个礼拜啦，因为有加水，我不建议大家冰太久。
0: 好，那台湾现在饮食很国际化，那请教一下这个芷瑞，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算是素食也可以吃出全球风。
2: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把市集搬到国外去，跟国外的市集做结合，所以我们现在跟日本、韩国三个国家一起结为姐妹市集，然后我们共同都是创办市集开始的，那我们就把素食这件事情变得更国际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让日本来认识我们台湾素食的厉害，然后我们想要把日本一些好吃的素食带进来台湾，然后做像这样子的交流。像我们这次到日本，我们就是会把厨师带过去，跟他们的厨师一起做一些料理的切磋，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饮食的一个架构里头，通常要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困难，但其实可能换一点点的食物，换一点点的食材，它就会让风味变得很不同。那技巧上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差不多，可是如果你能够换一点东西，换一点技巧，比如说这东西多五分钟，那东西少五分钟，或是这东西多加一点点什么，其实整个风味就大改变。那对我来讲，因为我觉得推素这七年来，我觉得其实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像我们自己在玩扮家家酒的感觉。我认为如果要让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究竟在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推素的一个理念，我想如果把它带出国，这一个是最快的。
0: 好，这个我们盛世主厨呢一直在推广蔬食嘛，那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最大收获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收获应该算是得到大家的喜爱吧，因为我觉得素食料理大家都印象就会觉得很清淡不好吃，但是可以让荤食的人觉得好吃，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像我自己平常在餐厅或者是到其他地方授课，我觉得自己的挑战算是要一直研发料理吧，因为可能每个月或是每个半年至少都要研发大概二三十道的料理。那以近几年来讲，我都会做一些异国风味，那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不一样风味的一些料理，像中式的大家都可能很平常都可以吃得到，但是异国风味的话呢，要做成素食也是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口欲啦，那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跟好吃这样子。
0: 好，这个无肉市集现在做多久了？
2: 今年第七年，
0: 第七年了。好，那一路推广至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令你感动的事情呢？
2: 每一次办完市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像卸下责任。但是我觉得至今一直让我现在想要一直不断办市集，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把共同很有理念跟共善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每次都会跟很多品牌说我们回娘家吧。对，无肉市集就很像我们的家一样，那这也是一直我很向往的世界，就是有一天就是我走进那国度里面，我可以不用担心我不能吃什么或是能吃什么。所以虽然说一路走来其实有遇到很多挑战的东西，包括说你可能现在出国一趟要花很多钱，但你至今你已经告诉自己你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初心在引诱着你，引导着你，你想要把你的愿望让更多人看见，然后可能甚至在推出的过程当中让更多动物可以更加自由。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小愿望之外，我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素食这件事真的不会无聊，它可以很好玩， 而且也不用担心孩子吃的不够健康。我都跟我的所有的朋友说，你看我的三个孩子，他们胎里素一路长大到现在12岁、4岁、2岁，他们都很 OK， 都是活得很好，然后也没有担心营养的问题。那如果说可以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能够让更多人来认识说素食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饮食文化的话，那我觉得在目前做这件事情，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热情。
0: 继续加油啊！无肉市集都出现在什么时间地点呢？
2: 我们其实就是广结善缘，如果有因缘，我们就会出现在某些地方。对，可能今天突然觉得想要去办一场市集，让大家回来吃吃东西，我们就会自己办一场。那有时候当然就是可以现在很多企业嘛，很多文化，还有很多宗教等等，他们都喜欢办很多的素食的活动，我们也会就是也用这样子的角色去参与这样子的素食活动。所以只要上我们的粉专，基本上都可以追踪我们在哪里。
0: 好，那这个盛世主厨呢，厨艺不断的精进，好，世界各国料理都全部被他翻了一遍了。听说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
1: 是的，
0: 也是介绍各国料理的，
1: 对，就是素食的异国料理，就是不同国家，像韩式的，然后还有中式的也有，然后美式的、意式的，都会有，东南亚的也有。
0: 你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你觉得你还有下一个是需要挑战的地方吗？
1: 目前的阶段来讲，还有很多要挑战的。例如说，我觉得现在最难的应该算是港式的三宝饭，因为现在几乎都是以加工品为主嘛。
0: 对，
1: 我想要把它做的天然，然后
0: 更健康一点
1: ，然后也不要加太多的素料，然后吃起来是好吃的，然后是漂亮的。那其实我的初心来讲，也是不要做的太像荤食，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原型食材做的料理这样子。这是港式的。那西式的话呢，我觉得是西班牙炖饭，这个我觉得都是
0: 这应该不难吧？
1: 不难，但是食材几乎都是加工品。
0: 有吗？
1: 对，例如说虾子啊，素的虾子啊，素的干贝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所以我
0: 说替代品的部分。
1: 对，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它做得很正宗，然后又可以做得很原型食物，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到那种很健康的饮食，不是说都是吃加工品为主。
0: 的确有一票人，他们其实想要尝试吃素，但是他们觉得最大过不去的坎就是太多加工品。
1: 对，
0: 因为他在由荤转素的过程里面要有一些时间嘛，对，然后要有让你可以接受的部分，所以会有很多加工品出现。
1: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几乎都不太用加工品，都是以蔬菜啊，可能顶多就是植物肉啦，那但是植物肉的话，其实蛮两极的。有时候上课，他们说好吃，但是有些人他说，我不吃这个，那我觉得可以区分，因为其实荤转素的人是很爱吃那个的味道的，
0: 对。
1: 那长期如素的人会觉得，他那个是不碰的，所以有时候就尽量去减少加工的东西，这样子。
0: 你知道人的舌头是很特别的，就是时间久了，它真的会改变，
2: 真的。
0: 你以前非它不可，比如说你以前非麻辣不可。后来有一天你碰到麻辣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辣，怎么那么难吃？
1: 对，其实就跟有时候长期喝饮料一样啊，突然你喝了一段水，你会觉得饮料很甜一样。
0: 对，就以前我就有一阵子我都不喝可乐，有一天我喝了一口可乐，我的天哪，
1: 爆甜
0: ！我就知道说我以前喝了多少可乐是太甜的，对不对？所以尽量还是不要喝可乐，
1: 对，
0: 因为它真的很甜，
2: 很甜。
0: 但你天天喝你是没感觉，但你太久没喝你是真的太甜受不了，更不用讲什么芬达汽水，
1: 是
0: 更受不了，都是色素。
1: 对，
0: 所以其实人的味蕾是可以改变的，给他一点时间。好，听说无肉市集现在也跨海到国外了，也很受欢迎。那你认为未来的10年，像这一类的素食市场还会产生哪一些变化呢？
2: 我相信就是有我如果说要说全世界完全人口都要吃素，可能我们知道用尽
0: 愿望太高了，
2: 太高了，就是压力会很大，
0: 就跟地藏王菩萨的概念一样，
2: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是不是？
2: 但我们希望大家用简陋的方式来开启一个素食生活。那因为当我们现在走国际，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小，对。那我想要借由更大的力量来让大家看见，所以当然不外乎就是我们现在我等于是。真的是把那个脑袋的汁全部都炸出来，就想说我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好玩美好之外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最近也创，就是跟三个国家一起创办了素食奖项。就我们借由颁奖给素食业者，让素食业者他们觉得有信心。因为我发现素食业者就是越做越觉得很怀疑人生，
0: 不知道能不能受到欢迎。
2: 对，那如果说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这么的 克难跟困苦了。嗯，如果我们还不能够一起来就是协助的话，我觉得其实会让很多人失去了就是做素食这件事情，包含可能本身是素食者，他会觉得素食这个东西是很非主流的。嗯，我不一定想要去改变，而且很无聊。嗯，但我想我就是要挑战，让他做出不无聊之外，他要非常的好玩。嗯，所以我才把所有的演唱会、音乐会什么全部都给他加进来。嗯，然后甚至就是创立了这个奖项，然后包含。也让商品也有一个奖项，我觉得他们才会想要继续往下走，
0: 就是鼓励他们，
2: 对，
0: 而且也告诉消费者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2: 对，对不对？对，所以不只是说把亚洲跨足，我希望让更多的国家一直就觉得我们真的有在努力，然后他们会想要踏进来跟我们一起，然后至少把亚洲整个区块都一起。共善跟共好，力量加大。
0: 我们先从这一步开始，
2: 这样就很厉害了，
0: 好不好？而且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刚刚这个盛世主厨光是用讲的说这个菜要怎么做，你已经觉得非常好吃了。如果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盛世主厨的最新大作《蔬食日常无国界》里面的菜料理，我刚刚看了。
1: 哇，是哦！
0: 我该不会一打开就是脆皮烤鸭吧？
2: 对，
0: 哎呀，我果然内心里面都是心心念念都是脆皮烤鸭，非常的好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相信呢也可以改变你们家餐桌上的风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芷瑞跟盛智，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拜拜。

新地名，布拉亚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瓦萨玛耶，萨多。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第15届的佛光亲属会温馨登场，佛光山特别是安排了一场跨越中西的音乐飨宴，邀请到南洋人铜管五重奏乐团，巧妙地演绎出台湾名曲和熟悉的动画配乐。而另外呢，也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了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的美味餐车，让法师和亲属们能够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的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的热闹，而亲属们也特别感谢星云大师提供这个因缘，让一家人在佛光山相聚。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金属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那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美味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美味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亲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

0: 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本天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1: 为了鼓励孩子们安心的学习，勇敢追梦，这是普门中学举办115年度第一学期的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的国一到高三的学生受惠。而除了实际奖励鼓励学生之外，同时也勉励他们能够学会感恩，秉持三好，把星云大师慈心悲愿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证奖学金。授奖好苗子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2: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们在普中安心的学习。在舒服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3: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精进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4: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5: 真正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暇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
6: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着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住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0: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星云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来电新闻吴成长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1: 近日尼泊尔传出了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了人类要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星云大师的著作，带领着佛光人重新来检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希望阅读不只停留在书本，而是化为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7: 翻开书本，从文字当中找答案。佛光人齐聚月光寺，透过阅读分享，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当代人心思潮为主题，内容集结了历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8: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7: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8: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 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7: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

0: 家，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1: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居士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0: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在常年投注于地方的公益，近期举办了物资发放的活动，包括有食物箱、奶粉还有尿布等，分别派发给当地有12个单位，透过实际行动将温暖传递出去。
3: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4: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就人员嘛全部发放出去。
3: 十二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心巴西综合报道。
2: 巴西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在南美洲共生法会前夕演出了葡萄牙语歌剧音乐会。从星云大师出生、战乱寻父，一直到七侠出家，透过孩子们的视角重现童年故事。
5: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七侠出家，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6: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5: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已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7: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8: Então foi muito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5: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人间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以教育培养人才是佛光山所提倡的实践理念之一。来看到佛光大学暑期的海外实习，前往到美国芝加哥的三位的学生，日前在资深佛光人安排之下呢，前往当地的两所大学来进行参访，透过接触不一样的校园环境，让青年学子们相互学习。
3: 过去宽阔的校园球场，难得有机会走进美国大学校园。佛光大学三位实习生专注聆听导览说明，感受不一样的校园环境氛围。
9: We have our orientation, so...
3: 从户外到室内，佛大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展开海外实习，不止在道场里头进行服务，此次前往芝加哥两所大学进行交流，在教职人员带领下进行校园参访，也进一步了解美国大学不一样的教育学习方式，开拓青年眼界，为未来的国际发展累积珍贵经验。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位在澳洲的中天寺和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了共生法会，包括了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还有中天寺的住持满旺法师等，有12位的法师到场来应供，老中青三代佛光人集体创作，还献艺精彩的演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着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3: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瓶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10: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3: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6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自在。感谢12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11: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3: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僧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2: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3: 我们在深藏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4: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15: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6: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8: 靠近一点点，
19: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的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呢得处理2000件哦，这业务是相当的沉重。而今年呢，桃市府在增聘了一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是人力相当吃紧。而为此呢，桃园市法务局携手了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培训，还有到分会来进行消费争议的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份上路。
1: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2: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 的案量哦，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3: 光去年就达到10000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立法院日前三度通过了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呢，面对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可以限制使用。儿少的联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们的热议。而盟最新调查发现了，台湾的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3大警讯，提醒您留意。
4: 划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而普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5: 可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因为是我爸爸妈妈就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问。
6: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4: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7: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4: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而不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 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

0: 示范。人间新闻，今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全国工业总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而面对 AI 科技浪潮，工总理事长潘俊荣特别呢是为传统产业来请命了。那希望呢台湾在冲高科技的同时啊，不能够忽略掉传产他们正面临的生存危机。
2: 工业总会李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写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3: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2: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4: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2: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呢，台南地区现在有人提出公办的营养早餐。有台南市议员他们认为呢，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还有含糖的食物，希望透过学校供餐来兼顾健康。
5: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10%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3天的早餐，那有更有20%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6: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7: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6: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8: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6: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1: 响应文化部推出的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9月一直到12月都会前进到波兰来举办台湾日，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文舞团、还有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到波兰，结合当代舞蹈还有民俗艺阵，要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
0: 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9: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力的这个国家。
10: 我相信大家走出去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 的多元的韧性的勇敢，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0: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正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义正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11: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0: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2: 好，来，我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3: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3: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4: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3: 对，
0: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延续着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有潜能的市场力量。而今年呢，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32部的电影剧组，还有戏院产业的伙伴们，共同对外宣告了他们年度的联合行销正式展开。
1: 你还想赢啊？
2: 我就想比赛啊，想拼一个金牌。
3: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4: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3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8月、9月、10月、11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来做投资。
4: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6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4: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量，让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就深入到台南的巷弄里头来看这一家特色咖啡厅，是业者呢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古早味，而里头摆放不少的老物件，不止这环境看起来有特色，吃的部分也相当的特别，活用了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芝麻，一走进门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6: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7: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黄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6: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7: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进来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6: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好，即将到中秋节了，我们来看哦，蛋黄酥啊，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了。而近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业者推出了新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口感。
1: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8: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金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9: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0: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9: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11: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他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12: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1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4: 听什么呀？
13: 倒计时的声音。
15: 老大，
14: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4: 什么意思？
15: 出事了，大事。
13: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7: 别再问为什么。
1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了8年时间，终于是拿到了大学的毕业证书，很难吗？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呢，他是48岁哦，来自印尼的一位新住民，远嫁到台东后呢，为了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同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要顾家里，但是呢，他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的台东学习中心日前举办了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共有20位的毕业生完成了学业，也用不同人生故事来证明，要圆梦的话，真的不嫌晚。
1: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2: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蒂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3: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是这样。那今天毕业了，有没有很开心啊？
3: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

0: 了八年的时间。
1: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2: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1: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3: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1: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4: 花莲竹溪乡的太平部落首度由族人自己来担任导游，自己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的文化、传统饮食、歌舞，还有在地的农产体验，通通都有。而希望呢，透过族人第一视角来真正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
1: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5: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1: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6: 光是这个要练2个礼拜。
1: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7: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1: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刚在瑞典夺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山域国小的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是再度的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且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来录制，就是希望呢，在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前夕，要用最纯又最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湾辛苦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最深敬意。
8: 来，开机，好，音乐。
9: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育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齐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10: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9: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0: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11: 记得在今年传给自己

0: 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谢谢
1: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育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李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熟悉我的朋友都可以叫我阿乱。我从2011年台北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就以专职的艺术家为谋生。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在台湾的各所大学，包含清华，包含台北

0: 类植物自然生长的图像，是可以透过演算法以及程式的运算啊，那么而得来的。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艺术家呢，他可以将冰冷的数据转化成为这个生动啊又流利的画面啊。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用东方笔墨的那种画风啊，来呈现植物它自然的纹理。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让科学呢科技成为一种具有诗意的创作语言。那么欢迎生成式艺术家王新仁。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斌哥好，我是艺术家王新仁，那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介绍我的作品。那如同斌哥所讲的，就是生成式艺术是一种跟观众更为直接的一种作品方式，我们可以让作品不只是艺术家，观众也可以进而参与，所以我们在做作品的时候，观众跟艺术家是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件作品。
0: 哎，新仁，你一开始就帮我们介绍了生成式艺术啊，因为生成艺术，我们最近常听到什么 AI 生成、 AI 生成，好像你会用 AI 画画就是做了生成艺术了。其实据我了解，好像并不止于此，是吗？
1: 生成式艺术在国际上面现在有两个主流的方向啊，一个就是所谓的 LLM， 大型语言模型，就是我们使用 ChatGPT 啊，或者是 Grok 这些模型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它很多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黑箱。我们请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最终为什么它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这件事情到现在，我们艺术家、科学家都还是没办法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黑箱。那但是它是生成式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像是我的方式，就是我们写了一段演算法，写了规则，写了系统，所以当观众跟这件作品互动的时候，它最终的输出或是最终的结果是取自于艺术家所设定的规则。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艺术家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上帝，那我们做了一个培养皿，我们做了一个生态球，然后我们把生态球往天空一丢，掉下来之后产生的世界无论如何都是艺术家所控制的，所以相较之下都是生成式艺术，可是人类的生成式艺术家所做出来的东西更为可控，然后更具备艺术家的灵魂啊。
0: 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创造万物嘛，包括人啊、植物啊、动物啊等等啊，那你最近的画展啊叫做植镜集，就是以植物为主，不过这个植物就是人来 create， 而不是上帝 create 的啊。那不晓得你在这个构想这样的主题背后的想法是什么样？
1: 虽然斌哥刚刚说我的作品是人来 create， 但是其实我施法了自然很多。像举例来说，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服兵役是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来了一档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文史工作者，叫陈启禄老师。那他就是到原住民部落去观察原住民的生活气息，所使用的道具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图案。当然，他就画了很多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当时影响我很多。那我自己从小也是画画长大的人，所以我其实，在画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会观察。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创作《植镜集》的时候，我还跟了台湾博物馆的植物研究员，然后去探讨说，那到底植物要生长，它具备哪些逻辑？那很有意思的是，当《植镜集》在刚创作的时候，研究员说：“你这不是在画植物，你这是空想的东西，空想的生物，因为它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植物的状态。”但我就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经验，所以《植镜集》当中，它其实是真正的基于大自然的馈赠，然后我通过艺术家的方式去转化它，让它成为新的样貌。
0: 不过你的转化啊，好像还是试图维持这个植物它原本生长的那个次序跟逻辑啊。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啊，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所谓生成式的艺术的话，你不是得到的是一个单个定格的画啊，而是一连串啊的画面哈。那我们有的时候要玩那种 AI 生成的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呈现的方式，那有的时候是跳脱逻辑的哦，并不是按照那个自然的秩序。可是我看你却试图要维持那个自然秩序，那这个是不是那个比方说先长哪里后长哪里啊的那个路径啊，是跟上帝 create 的方式是类似的，那是不是这个是你是有意要这么做？
1: 没有错，因为当我在做创作的时候， 有些时候啦，像

0: 我们举例来说，我们如果回到古典素描的话，我们要画一个人，我们不是先画他的眼睛，这是初学者才会这样做。我们会去抓整个人的大小，例如轮廓在哪里，脸是一颗球，身体是一个方体。我们先抓出大致的轮廓之后，我们去找到各部位的比例，我们才画细节。这是正统素描的画法，这样画出来的人也会最正。所以回到这个我们刚刚斌哥所讲的，我们如果请 AI 做一幅东西，它很多时候像早期的 AI 常常会人有六根手指头，人有三根手指头，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基于的是对于画面的思考，它不是基于一个规则。但是人类做的创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规则变得很有秩序。以直径体来说，我甚至可以控制植物在，例如是progress， 它是到底是在茎的 50% 开始长叶子，30%长叶子，那每一个叶子当中有多少个分叉，都是被人为所控制的。但并不是因为人为所控制它就会显得无聊，正因为我们可以给它限制之后再放给它自由，所以它可以长生出来的东西姿态更自然，而且更有趣。
1: 刚刚提到就是说啊，什么人有几根手指头等等，好像前阵大家就说，哎，你要看那个是不是 AI 画的，就是仔细去看那个人体他身上的器官什么什么是符合正常人。常常就有人发现说，哎，你看不对，他多了一个手指头什么的。那我相信你在画植物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当然，我们就比较看不出来说，哎，这叶子会不会少个叶子？这个太难了。那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你画的植物？它可能有出现错误的地方啊，比方怎么样来判断，或者你怎么样去修改它。
0: 在早期啊，我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蛮基于就是说它到底对不对。可是过了一个阶段，我突然想到说，就是就像是我们是艺术家，然后但同时我也是个爸爸，那我也有两个小孩。那我自己的个人逻辑是，养小孩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所以如同我的系统，当我建构了一个这样的系统，我自己认为它的逻辑上面都很完整，但是如果它不小心出错了，那我觉得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它就是所谓的艺术的意外，艺术的 aura， 艺术的灵光。我反而很大方的喜欢这个的存在，接受它。
1: 还有呢，因为当然你呈现出来的不是照片嘛，不是什么新写实那种，而是画。可是你的画风就很像那种东方绘画，都是笔墨画出来的。有些地方你会觉得看到一些晕染啊，或者是春啊这样的一种笔法啊。不晓得你是不是有意就是说或者特别喜欢这样的风格？
0: 没有错哈，因为我从小就是画画长大的小孩。在我25岁之前，我甚至就是只想成为就是使用 fine art 传统媒材所的艺术家，所以我就是一直一辈子都在画画。那我是到了后来读研究所才开始走向不同的创作过程。所以对我来说，以东方绘画而言，或者是以台湾为主角位居的艺术家，我们很喜欢使用水为媒材，
1: 是
0: 不管是墨或者是水彩，我们很喜欢水的这种介质。所以在我的作品当中，我们也看到画面中有很多流动的感觉，那都是基于我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所从小到大所学习到的东西。所以自然而然的，当我要描绘一个植物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描绘它的方法更接近我们使用的媒材，例如墨，例如水彩，晕染的材质，并且我很期待能够在画面中透过它来表现它。那因为我的作品很多时候是跟国际的策展人或者国际的藏家所做接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要素来区分你是属于哪一个区域型的艺术家。我认为越在地越国际啊，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文化信仰然后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于国际而言他们也更有辨识度。
1: 是。所以呢，我在想说，哎，做生成式艺术家可能也没那么简单，因为比方说以画画来讲的话，他你不教他，他可能就按照他这个资料库里面有的画画方式来画。但你现在说要特定的要他用这个东方笔墨方式来画，你还得先教他哦。所以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
0: 不只是教他啦，例如我就是真的从小画画画到大，所以我如果要画一个干笔的过程，那么我就必须研究说，哦，我今天要设一个演算法。那我要模拟一个纸张，那这个水分有多少的时候，当我画出一笔的时候，它残留的程度有多寡。所以我还要懂一点物理的原则。不过因为基于现在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很发达，所以我们会用所谓的 vibe coding， 就是氛围编码来帮助我完成。所以 当我们要模拟一个真正的这种画面的感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基于一种科学，先有科学然后再来反映它。所以对我来说，我认为我过往绘画很困难，就是我从小画到大，就是你要突破那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这种美学的观点当中，我们要突破它是超级困难。但是在现阶段，制造生成式艺术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是科学跟美学必须在一起思考，然后才有办法做出有趣的东西。
1: 嗯，是的。那么不过呢，我们都当然都希望这种科技艺术现在听起来好像说门槛很高，其实呢，一点也不难啊，因为这个像新人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变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简单操作的一个东西了。他今天也把他的工具带来了，等一下呢，稍微休息一下，请他示范给我们看。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大家都知道啊，做创作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沉浸式的环境底下，所以我通常如果要研究一个主题的话，我就会开始收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料，然后让这些资料啊，就是布满我的空间，包含布满我的电脑，布满我的所有的桌布，我有这么多的荧幕，那有点像是好莱坞的这种刑事电影里面，如果一个侦探要探求一个主题的话，他就会让所有的资料充斥他的空间，那我也会这样做。在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底下之后，我会很冷静的在这空间当中，然后花很多时间思考，那创意通常都会由此而生。
1: 用电脑的笔要怎么样来画出那种东方笔墨那种渲染的感觉呢？那么现在请新人来跟我们做示范。
0: 这件作品呢、啊、叫做墨玉，那叫做 Ink Feel， 所以说它是对于墨的想象有一个很深层的研究，所以我开发了一套很有趣的系统去模拟水分跟墨汁在纸面上面移动的感觉。例如我在画面上画出这个点，我稍微一用力，墨就会渲染开来。那同时之间呢，我也给墨不同的材质跟感觉，例如呢，我给它一个另外一种质地，一样画出来之后，你会看到颜色显得更为像是墨在纸面上的一些稍微斑驳的感觉，并且任何一个笔触它都是活着的。过往画完笔触画在纸面上的时候，那就定稿了。我的笔墨是活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点作用力，例如它是活起来，有没有动起来了？甚至是呢，我们可以让它永远不会干。我们给它一点动态，所以画面会一直不停的移动。你看到画面中的这个墨就不停的动。那我们不是为了要单纯的仿照自然的状态，我们做的是叫做 New Media Art 或是叫科技艺术，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使用当代的媒材，创造出过往艺术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1: 这个真的很有趣啊，因为呢，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听到水墨画就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啊，还有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水墨这是老东西，我现在都要用新科技啊，来比较符合我们现代的生活。可是这个是水墨啊，我们用这个科技的方式来做呈现哦。那么不过你也算是年轻人嘛，那怎么我前面有说你小时候其实成长过程中跟艺术的接触其实是从这种比较传统的一种美术开始的，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我小时候就是台中

0: 人啊，那因为台中在当时候，美术学校没有那么多，但我又超级想要念美术，所以我其实是逃家到了台北去念复兴美工。那以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啊，其实没有什么国音数，有国音数，但就是每周只有一堂，所以国文课的时候在画水彩啊，数学课的时候在画国画，那英文课的时候可能在做雕塑，所以从小到大就是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然后。直到到了大概快要25、26岁之后，才发现说，也许人生都是还是喜欢创作，可是觉得自己的创作可能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前进。嗯，
1: 那我知道你的这个在艺术道路上面哈，摸索了蛮久的，兴趣也很广啊，一路从也许开始手绘的东西，后来你还去画过涂鸦，对吧？啊，还有做过雕塑啊，什么新媒体艺术啊。那进入新媒体艺术，这个就是要跟科技、跟这个电脑打交道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哎，从一个手绘的变成新媒体艺术？
0: 我自己有个感觉啦，就是我过往画了这么多张画，那当它不在美术馆，或者是不在藏家手里的时候，它就是堆在我家最深的仓库里面。
1: 对，
0: 它的典藏很复杂，然后它的数量、它的保存，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但是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的作品它可以活在被更多人看到的地方，例如网际网路，例如区块链，或者是更多可以被大众触及的地方。那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如何让你的创作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是无缘否界。所以我认为数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而且重点是，如果传统的艺术家他背后所要背负的，不能说原罪啦，他所要背负的过往的历史，他可能要跟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油画家或者是画家做对抗，因为他必须要超越这些东西，才把证明自己的价值。那这条路上面，人类已经跟他奋斗了400-500年了，所以我觉得要超越他们是极度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够踩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用我们自己的媒体，那更能够表达出我们当代的艺术家的思维，而且也许就可以走出跟过往艺术家不同的道路。
1: 曾经有一位画家上我们节目啊，他说当他画了很多画没有卖出去的时候，他觉得就是垃圾。那就像你讲的啊，那么因为又要用很多的纸张，所以呢，如果可以不用依赖纸张，而也是对环境很友好嘛啊，对，所以呢，你转到这个新媒体艺术之后啊。哎，正好那个时候因缘际会碰到 NFT 啊，那么的这个热潮啊，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一个叫 R Block 的这个平台啊，那你算是台湾蛮早的啊，据说好像是台湾甚至东方的第一人啊，进入了这个 R Block 的这个平台，而且马上就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销售记录，据说是什么这个42分钟内有1024张的作品啊，这么的交易的记录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好吗？
0: R Block 是一个在区块链上面的一个 gallery，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数位的艺廊，那我自己在。我觉得因缘际会啦，就是我自己过往在透过新媒体做创作的时候，我会将我的代码、原始码放到网络上的空间。所以当全球都在找寻，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找寻艺术家的时候，我过往的这些记录好像就成为了我身份的佐证。我不是半路出家的，我已经做这件事做很久了，所以对方就是很成功的，就是接触到我。然后我在当时2021年的8月发行的作品。当时的这个作品是如主持人所讲的，在很快的时间卖完。但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作品卖完，而是当你透过这种方式去建立国际上的连结之后，我自己觉得我突然活得很通透。那这个通透原因在于说，过往我们要做创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美术馆，台湾的美术馆、台湾的艺廊，或者是甚至是你必须跟你自己过往的很多老师有保持得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统。
1: 对。
0: 但当你的观众或你的受众触及全世界的时候，例如日本有3个人买你作品，那中国大陆有20个、100个，那欧陆有1000个，那么你就可以在思考作品的时候，或创作作品的时候来得更自由、更自然，因为你知道 你可以在各种地方发表你的作品。嗯、所以在2021年8月过后，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特征是说，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艺术创作以及活着的方法。嗯，
1: 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这个这个逻辑就改变了啊，那个结构。所以呢，你以前可能需要像你刚刚讲的很多实体的这种人际关系啊、脉络啊，需要去照顾。现在那些东西其实可以放在一边，因为大家都在网络上面来做沟通啊。那么在那个之前啊，在这个 NFT 出现之前，不晓得你那个时候卖画的状况是怎么样？那经过这样哇，这么短时间就卖掉1000多笔啊。那试图带给很大的这个冲击啊，我很好奇那时候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0: 我如果成为专业的专职艺术家，应该是从2010左右啦，就是当我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到2021年之前，
1: 已经11年了，
0: 11年之间。哦哦，我只卖出了一件作品啊，
1: 11年只卖一幅。
0: 然后那件作品是台湾政府所收藏的，是台中的这个支持年轻艺术家的种子银行、数位银行，他们支持了我一件作品。这么多年间，我就只卖出了一件作品，但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喜欢我，或者是我的作品不够好，而是因为数位艺术真的很难收藏。嗯，它过往可能要将你的档案放在 USB 水印碟，或者是放在各式各样。不是那么 work 的方式，但就因为现代有新的方式去播放档案、储存档案，而且让藏家更安全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迭代过程。那当然，当你将你的作品销售出去之后，那你其实无意间也建构了一个新的关系，就像是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跟我说过啦，就是要一个人帮助你的第一步是困难的，嗯，但是假设这个人曾经帮过你一次，嗯，或是买过你作品一次，他会成为一种很有趣的默契，他就是像是你的长期的支持者，嗯，他会很愿意再做第二次或第三次或第四次，嗯，所以当我做了艺术做十几年，一件作品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卖出去一件，然后你很难卖出去第二件，但因为那一个很有趣的意外，我瞬间卖了1000多件作品之后，
1: 对。
0: 那1000个人就成为我的基础的啊，
1: 所以那1000个人之后有回头再继续买你的作品，
0: 肯定有，肯定有，甚至后来有更多人被介绍、被认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艺术的经营或是销售的方式啦。它让你的作品更容易被理解、更容易被触及。所以虽然2026的现在 NFT 是一个不太好的名词，因为它被很多人做恶意的，因为它太好用了，
1: 被污名化嘛，
0: 它因为它太好用，所以会很容易被拿去做坏事，但是其实就像是我们现在思考应该跟我是同个差不多啦，差不多同个年纪的世代的人，我们有听过 MP3 嘛，MP3 最早是被污名化的，因为大家都拿去盗版音乐档案，但是现在的 MP3 啊，如果你使用 Spotify，或者是你看那个
1: 新的游戏规则出来了，
0: 就是都是都它的科技技术就是 MP3，嗯，或是你看串流音乐，看 YouTube， 它的底层的串流技术就是它，所以它只是一个技术，但是当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风波这样。嗯，
1: 是的，哦，所以呢，那1000个人，而且是遍布全世界的人，不像以前，你的藏家可能都局限在同样一个地方啊，那真的是对于艺术家来讲的话啊，那个销售他创作品的可能性是增加很多。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新人聊。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2: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遍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3: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2: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2: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2: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束在1960。

民国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欣然啊，你的作品啊，就像你讲的，你在2011年就开始创作了哦，这么多年来，你的作品其实内容也有很多的转变啊。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你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作品啊，比方说有一个 Passes to the End， 这其实是在 NFT 出现之前的一个作品啊，跟我们好像的土地啊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但之后它原来是影像，再把它发展而成一个你的数位创作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作品好吗？
1: 其实刚刚提到说种子银行收藏我的作品就是这一件
0: 啊，就这一件啊，
1: 对不对？嗯，它很有趣的地方在于说我刚刚提到说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逃家到台北去念书啦，嗯，所以我是虽然我后来跟我爸妈关系都很好，可是我一直觉得有个遗憾，就是说我太早离开自己的故乡，16岁就离开了，然后后来就在台北生活了，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家乡，就是说啊，当时要是不要那么冲动，可以跟自己的故乡保持一个更久的关系会更好，所以其实路径系列的作品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嗯，然后我透过空拍机啦，透过一些资料捕捉的方式，去将我的这个故乡重新变成一种可以被观测的方法，嗯，所以有好一阵子就是我终于把这件作品做完了，然后我就放在我自己的电脑或是放在我自己的荧幕里面，它一直不停的播放，嗯，但是我的作品有个特色是在于说，它每次播放都不会重复，所以我无论如何什么时候看那件作品，我都期待那件作品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0: 哦，但不，这可能有点技术问题啊，因为一般我们就是说，哎，重复播放它就好像一个 loop 嘛，好，那怎么样会每次回来又会不一样呢？
1: 就是 Netflix 曾经有个影集是，就是说你当你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决策 A。那他就往 A 的故事走，然后决策 B，A 往 B，B 往 C， 所以故事可以一直反复的阅读。那我在我的那套作品里面用了很类似的系统，就是说，当一个故事发展的时候，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说，路径系列当中啊，我例如我假设我要回到台中，回到我的家，嗯，那我爸爸可能到丰原车站来载我，因为丰原的公车可能没那么发达，嗯，
0: 对，
1: 所以当丰原我爸爸开车从丰原载我回神冈的时候，他最常听的是卖药的电台。那我就会剪了很多卖药电台的局部的片段到我的那个作品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声音，嗯，然后呢我爸爸就是很喜欢钻小路啊，就是我不知道这大人们都或者是老一辈们就是开车都不喜欢开同一条道路，那乡间的小路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去让演算法去读说，例如从丰原车站到我家有多少种走法，嗯，我就让电脑去走，所以那个路径系列当中，当我好像是一个反驾的过程当中，它有无数种反驾的方法，它可以从丰原回家，它可以从下面的大雅回家，它可以从旁边的太平回家，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到欧洲去工作的时候，当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说 Billboard 上面写说往台北，我都觉得是我回家的一个起点，所以路径系列就是在反映这件事情，我们去怎么思考我们的土地的，思考我们认为的家的，家到底是怎么样对于一个人造成影响的，它是由

0: 声音吗？还是由视觉呢？还是其实是有一个 vibe， 有一个氛围？那这系列作品是我最早在还没有进入所谓的NFT 之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创作啊、
1: 哦。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但重点是最后都回到了家啊、
0: 哦。
1: 是。那你在2021年有另外有一个蛮特别的系列的作品啊，是馄饨系列啊、哦。那馄饨系列里有的是馄饨研究啊，是馄饨记忆啊，也有什么馄饨的文化呀、啊、等等的啊、哦。那么都回到家了嘛哈、哦，那么应该很清楚你的 end 在哪里，怎么又回到一种 chaos 的状态？
0: 主持人讲到很重要的点哈、哦、，chaos。我的艺坛上面的外号叫做阿乱呐、
1: 啊。哦，阿乱，对。
0: 对对对。那很多人就说啊，你私生活是不是很乱？怎么叫阿乱？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意外。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某一次评图的时候，都念艺术嘛，然后好几天没睡觉，所以当评审来看到我的时候，看到我作品的时候，他就请我回答，我当时好紧张哦。然后因为太久没睡觉，我就说啊，这我乱做的。但是评审超级喜欢的，他回头过两天回头去问我们系主任的时候，他说：“哎、欸，你们系上有一个叫阿乱做的东西很有趣，但找不到这个人，所以我就变成了阿乱做的。”
1: 哇！我刚刚听原来以为是一个很不应该出现的答案，碰到可能也是一个怪怪评审、啊，居然很欣赏。
0: 对，那。因为这个乱啊，就成我生命中一个很有趣的符号了、
1: 所以乱是一个吉祥的一个称呼。
0: 我后来很多作品啊，其实不是把那个乱当成是一种思绪的方法，而是
1: 乱中有序。
0: 对，万物一开始起源的时候，就例如那个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他说太史吃出出于馄饨，
1: 是
0: 那 chaos 就是那一个你无法掌控，看起来有点点。不可捉摸，但它其实自然有一套规则、如果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的土地或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思考演算法的局限拓展到世界的时候，我认为拿所谓的东方的馄饨是一种很有趣的方法来跟西方的世界所做介绍、包含它还是我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就做了这一套 Chaos 系列的作品。
1: 嗯，是。那这个作品呢，哎，也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啊，世界之初开始也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但是慢慢的啊，人要成长之中慢慢就产生秩序啊，而且这个东西又是循环，一而再，再而三啊。那这个也好像跟你最新的这个植物生长系列里面，哎，也可以扯上一些关系啊。那就像你这个直径集，那开始的时候这个想法也是之前有一个作品啊，是跟春分有关啊。那么然后再发展出直径集这样的系列，跟我们春分，他说这张图好像就是代表那个作品的一张代表的图嘛，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春分系列嘛。
0: 春分，在画面当中，其实。Equinox 春分，然后在西方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是秋分，
1: 是
0: 代表季节的交换点，或是赤道离太阳最近的位置之类的，它有很多重要的含义。那我当时就在思考，因为我的所有作品啊，其实如同主持人所讲的，包含 Chaos， 包含后来做的这个春分，或者是做直径集，我都希望它在我人生中某一天，假设我过世了。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它是一段过程，就像是毕卡索，我们知道它有很多不同的时期，蓝色时期，各种时期。我也希望每一件作品它都留下了跟下一件作品对话的窗口。所以在春分作品里面啊，它其实是由两个季节所叠合在一起的，那叠合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混沌造就了画面中的这一切。那甚至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系统，就是万物生长的秩序的方法，我也把它拿到了直径集。所以纵来直径集当中，我们画出一条路径，哎，藏家画出一条路径，观众画出一条路径，可是我没有要让它百分百照着藏家所画的方向长，它会不小心分叉，它会不小心往东走往西走，它会有自己的方法。那这才是我认为艺术中最有趣的部分，让创作从艺术家出发，那可以由藏家或是由观众来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放进去，但最终这一切合而为一，有一种新的秩序，让他长生出不同的样貌。 这是我认为新媒体当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1: 嗯，那这个哈，我看这张绘画啊，就让它是蛮像西方的那种抽象绘画，尤其啊，让我提醒我好像这个赵无极以前的画风哈，好像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所以这个里面感觉又很抽象，但是又有点东方哦。那么那这个也是你在就用演算法在创作的时候。有输入相关的一些关键字啊，或者说成长期间的一些美学的一个偏爱啊，而呈现出这样的风格吗？嗯，
0: 对，我很喜欢就是继承的概念啊。嗯，我记得蔡明亮导演以及很多重要导演他们都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会代表他未来所有的电影都是他的所谓的 shadow，都是他的影子。嗯，我小时候就读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美哦。嗯，那我
1: 小时候就看蔡明亮，
0: 小时候当然看蔡明亮啊。那我为什么认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小时候读了这么多艺术史，你心目中最崇拜的艺术家，他终其一生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或是念头。所以当我在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我很希望把这件事情贯彻始终。嗯，那数位当中，数位一定会有所谓的 data 跟方法，我们就很容易让它迭代到你的所有作品里面。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来看，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A 作品跟 B 作品之间的关系 ，B 作品跟 C 作品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包含的春分，包含直径集，以及我刚刚最新展示的墨玉跟墨相关的作品。它其实背后都像是我生命中的历程，那一阶一阶往下一直走下去。
1: 嗯，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一段在介绍的啊，你的这种笔墨的这个趣味啊，那么也成为你这个新媒体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种风格啊。那么但是呢，你好像不只绘画，你也对这个。提供跟你相同的新媒体艺术家一些机会也很感兴趣。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新人聊这一块。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8: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
9: 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黑帽。
7: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0: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数位艺术是一个从1960年代发展到现在的一个艺术领域，但它可能是在这几年当中才广被世界、广被人们所知道。对我来说，数位艺术它充满了各种魅力，那有别于当代艺术的传统媒材，包含油画跟水彩，数位艺术其实更能够彰显在这个演算法时代，创作者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家终极的生涯目标都是不敢说是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啊，但应该是能够留下一些东西，证明自己来过这个世界。所以我很期待透过这个媒体，然后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内容、感人的内容，然后让大家喜欢，让我自己也喜欢。
1: 欣然，我们前面聊到，在2021年哈，你在这个 Art Block 的那个平台哈大放异彩啊。那么之后呢，你就这个持续的啊，虽然你有持续创作，但是呢，你好像并不是继续在这个海量的作品推出来啊，像很多的 NFT 的作者是这样子的，哎，反而你关注到啊，那是不是你可以把你受惠的这个经验，能够让台湾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够分享到，所以你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叫做 ArcaSwap 哦，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ArcaSwap， 那这个平台你是想做些什么事吗？
2: 回应斌哥哦，其实这个成立 ArcaSwap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啦。我以前小时候啊，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啦，我最喜欢去温州街啊，温州街大家知道最多咖啡店嘛。那我去温州街的时候，虽然我喜欢去，可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所有在艺大或者是在当时在清大或者是在北科大所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走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我每次去咖啡店的时候就遇到他们，他们说老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啊？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那它并不是一个你想要成为艺术家就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地方，甚至是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复杂的原因。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你就可以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所以正如同我当时被看见，我也只是希望说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是我的后辈能够有一个被世界理解的办法，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个平台。那另外 ArcaSwap 的 Arca 其实是阿卡西记录啦。所以区块链或是数位的东西，它跟过往的创作，假设你放到仓库里面一把火烧掉就烧掉了，可是数位的足迹或是数位的方法，它就像是阿卡西记录一样，它的前世今生当我们放到区块链之后，它就可以被溯源或溯源。所以它是一个更有趣，可以让记录然后被流传被认知，那也是我认为更符合当代我们去思考艺术可以更清楚知道脉络的一种方式。
1: 所以它不限于新媒体艺术的作品吗？
2: 包含你是摄影啊，或者是你包含你是绘画的画家或是雕塑家，你都可以把你的档案转成不同的格式在上面进行销售。那我们现在也在准备弱水奖，那弱水奖就是 ArcaSwap 所办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奖，就是专门为了年轻人，为了大专生，让他们能够充分展现他们的创意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被世界所认知。
1: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成立这个平台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帮助到很多年轻艺术家，真的产生了蛮多的交易？
2: 我必须说啦，就是在2021年、2022年、2023年，其实成绩真的很不错。但随着哈一波一波的哈，随着这个 NFT 的这潮流的这个消落，那包含市场的这个整个转换，包含我们都知道，在去年跟今年的所有的艺博，全球的所有艺博销售状况都不太理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经济正在换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包含 AI 有很蓬勃的发展之后，实体艺术的经济就变得很微弱。但其实我们并没有放弃啦，我们就像是我2011年到2021年只卖出了一件作品，我们希望任何一股力量都像是潮汐一样会有涨跟潮，但是你不能因为现在是最低点然后你就不作为或是不做事。我当时在2011年到2021年之间没有卖出任何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在做艺术，一直在跟大家发表，但有一天他就被发现了。所以我们就是抱持了这样的决心，希望能够让这个平台或是让 台湾年轻人能够持续有发展的地方。
1: 所以 NFT 啊，虽然现在就整个是有人说它是崩盘了啊，可是就像你前面讲的，就像 MP3 一阵子我们也觉得非常不看好，但现在也找到了新的一个一个生存的一个逻辑了嘛啊。那么你对 NFT 未来哈、所谓起死回生的这个可能性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你对它的未来怎么看？
2: 我认为啊。泡沫之后啊，我认为现在 NFT 是泡沫，虽然我是从业人员，但是它就是泡沫。我认为泡沫之后重新生长出来的东西啊，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太难预料。但我知道，就我自己知道了，我觉得万物就是力量守恒不灭啦。当一群艺术家，全球的艺术家都那么疯狂在做创作，到现在还是，那这股力量它势必会成为一个新的媒介，但透过旧有很完整的技术重新发挥，所以我认为它始终会到来。包含人类现在太喜欢用 AI 来产生东西，那人的感觉就会越来越薄弱。但是人类现在很喜欢，但是过一阵子人类一定会超级不舒服，觉得这件事情太可怕，所以这是接下来传统艺术会回来，更多种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回来。那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个 wave 一个潮汐，所以我认为它下次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必须一直做。
1: 顺着刚刚讲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那 AI 艺术现在也是很多一般人啊，也懂得用 AI 啊去生成一个艺术作品等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你是把如何的创作、如何产生这个东西，是完全交给 AI 去做。你是没有能力去掌控，虽然你要用 prompt 来下指令，可是你指令中间到生成的那个里面怎么运作，其实玩家是没有办法来决定的嘛。那么当然现在有所谓用，尤其现在用那种 agent 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可能这个AI 它的主动操控的能力又更强了。那以后如果说人不要被这种 AI 取代啊，仍然在里面有拥有它的主导性，而不被 AI 取代，成为一个那样的艺术家，那现在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准备？
2: 我认为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回答的问题，因为似乎没有方向。包含那个黄仁勋这两天所讲，他说其实不用担心 AI 取代工作，工作自然会产生。可是你要知道 ，Meta 才刚裁员了8000人，然后 Amazon 全世界各大的电商或者科技公司都大量裁员。但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它是个困难的问题，我甚至也没有答案，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最棒的状态，那么自然有人会需要这件东西。包含我自己就好喜欢数位艺术创作，所以我自己虽然创作，我也会需要，我有典藏的欲望，我希望买到更多好的东西。那像我这样的人一定存在，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相信自己的专业，但是你必须要，未来时代很残酷，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逼到最好的地方，你必须要把自己所会的技能包含假设你是一个很好的厨师，那你未来只能让自己的味觉感官充满了更多种可能，能够理解更多的食材。那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那你可能必须要拓展你的观点，让各种媒材都能进入你的作品里面。所以这是我唯一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可能 work 的东西。这样，
1: 就像你前面帮我们示范的，你会教你的那个电脑笔怎么样的来绘画，你赋予它新的功能，而那功能是你所拥有的。所以这个是你面对未来这种 AI 艺术家越来越多的一个保护自己的策略吗？
2: 对我来说啦，我认为不是所有使用 AI 做东西的人就会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在历史上面策展的，或是艺术史上面，他必须要有整个 CV 跟 background 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昙花一现的东西都不会存在。那我们从来都不是追求昙花一现的人。所以的确在每个时代每一个片刻都会有被大肆渲染的东西，包括 NFT 曾经被大肆的渲染，但是你看我现在还活到现在，我还在做创作啊，然后很多艺坛上面的这些过程终究它都会过去，但唯有我们 坚持自己在做的事情，然后你真的不能被快速的方法然后就觉得它是一定的方法，因为这件事情最终人们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审核它。嗯，当然当下可能会，但是最终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会找到自己审核的方法。所以对我来说，我其实不太担心，就是新的 AI 的创作者他使用的工具比我更厉害，他就会获得比我更大的能量。我反而是坚信说，你如何在艺术的本位上面把东西做得更深，做得更能够触及到别人，然后做东西更有含义，而且必须时刻的坦白的面对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审核自己，严格的对待自己，检核自己，那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具时代的意义。
1: 是的，嗯。那最后呢，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除了这个直径集啊之外，有没有正在进行的其他的创作计划？嗯，
2: 在前面的桌子上面啊，然后在画面中的右边啊，那件作品叫做Ink Fill， 就是墨浴，它是跟墨水相关的作品。
1: 这个，
2: 这是另外一件作品啊。对，那前面那一边有一个左边，人类可以绘画，那机器也可以绘画。但是有时候机器绘画我们不知道它的意图，因为它就产生一个过程。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让人类的意图来教会机器的话，机器产生的所有行为也可能会有意图让我们察觉。那我只是想要说，那我们能不能看看机器的意图是什么，所以把它的过程都让它展现出来。所以 Ink Feel 是一个我画了数千张画，然后所有的过程，所有的 process 机器都知道，但他去学习我，他不是学习我最后的画面，他是学习我当我画到左边画 A 点，右边画 B 点，然后中间画一条线，他会去猜测我想干嘛，然后把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出艺术的方法。所以这是我最新的创作，
1: 是
2: 他主要就是探讨说补足只有 final output 的那一块，而是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轨迹，你的思考都能够重新被验证，然后被展示出来的一种新的创作。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新人阿乱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有关于生成式艺术它是什么，还有及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那么我们人要如何自处那么也许就像新人讲的那么现在很多 AI 出现之后，我们不要很悲观的看待它，可能它把我们人本来具有这个机械式不断重复的这个东西交给 AI 来帮我们做，而我们人可以另外在思考所谓作为人具有灵魂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谢谢新人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3: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容易与琴键老师所带领，请进场。好，歌手，欢迎他们，欢迎他们。好，琴键老师还有我们的轩轩老师。

0: 排舞这舞蹈这个对外来讲是上了年纪之后的消遣。
1: 我叫郑金婵，今年63了。如果让我重来的话，我会更早。我应该从30岁就应该出来跳舞。
2: 我叫胡欣欣，今年是42岁。我创立这个排舞才这半年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跳过排舞，然后现在自己草创出来的时候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的学员大部分都50岁以上了，50岁的人会甩腰嘛，50岁的人会低头甩头发嘛，这就是我觉得要跟别的团不一样的地方。
3: 随着音乐律动，自信地挥洒舞姿，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舞者，来自一支刚成立不久的舞团，在欣欣老师与萱萱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更重新追求让每一次登台都能展现最精彩的演出。
2: 今天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它是一个成果展，成果展就是用意就是说，在我这一年当中所学的，他会在这个成果展让学生能够展现出他这一年所学的成果，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进来，就像国标舞，就是他们的舞步就会非常的正式，穿的衣服也会非常的亮丽。再来就是社交舞，社交舞它是一个有距离的舞，因为社交舞就是今天我可能跟这个人不认识，但是我想跟他跳舞，它就有一个距离，这叫社交舞。再来就是排舞、单人舞、类国标。排舞就是我刚刚说的四面八方，然后类国标就是它也是用国标以前的双人舞，把它的男生的步取掉，换成女生的舞步，这个叫做类国标。最早的排舞就是音乐放下去，大家就是自己舞自己的一些随性的动作，可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些曾经在国外啊，因为这个排舞最早是从国外流行回来台湾的，以前叫做 disco。然后大家就是听着音乐啊，动来动去。可是慢慢的，大家一些老师有出去学习的一些舞回来之后，就开始有了基本的舞步，然后就一直传承下去到现在。广场舞比较跟排舞比较类似的地方是在说，他们叫做四面八方都是跳一样的舞，这个叫做排舞。哦，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边，然后我在就站到右边，又站到左边，又站到后面，都是一样的动作，这叫排舞。但是我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的这叫个人舞。但是大家也都会统称广场舞或排舞，但我都不排斥，只要学生喜欢就好。跟我创团的是我的萱萱老师，因为他跟我是10几年前认识的双人舞的老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在为工作打拼、学习、读书，大家成家立业了之后，就是当了一个贤妻良母，久了就变黄脸婆。然后我觉得，今天我创了这个团，给他们走出另外一片天，然后让他们成就自己，然后回到家里会让，老公看到不一样自己啊，更漂亮啦。
4: 我非常热爱的跳舞，所以呢，我跟那个欣欣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年轻，然后拥有企图心。那因为加上是因为我非常爱表演，我真的非常非常爱表演，会那种晚上睡不着那一种，因为觉得每一次的表演就是一种自我肯定，然后自我成长，然后会让我进步很多，然后看到认识很多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去那个潮州9号球，是因为也见到很多的老朋友，都是以前的同学。然后，看到他们就是等于，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对啊，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在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他有很多的 idea， 那加上就是说我也是学国标，然后排舞，或是广场舞，每一种我都喜欢，因为我现在是老师嘛，我一到日全部都在跳舞，所以那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当初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看到我同学带我们去一个场合，他是要跳舞的，然后那时候是跳探戈， 然后呢他都下去跳了，然后因为我当时是不会，我就觉得好羡慕，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

0: 有这个舞蹈啊，但是舞蹈你就是要学习。其实我刚开始是很木头的，其实都不太会跳的，哦，但是我觉得后天的栽培是很棒的，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天分，只要你可以去想要学，哦，你就可以把它学得很好，哦，没有去想要说啊我不会跳不会跳，其实你只要想你会跳，那个脑海里面就会有你的架构了。
1: 我本来就有参加别的舞团，啊，是我们另外一个老师玄玄老师，他以前有教过我们那个舞团，啊，有一次他就找我说要不要来学伦巴，我说我很喜欢啊，就在3月30号正式加入这个团，我很喜欢他们，就是这个老师比我们以前的老师都年轻，啊，而且他们的舞风是属于我非常。真的我很仰望他们那种跳舞的姿态，我很超喜欢，就加入他们就爱到现在。因为以前几乎都跳排舞就像老人般那样，跳了有一点烦，感觉比较年轻啊，就是他们的舞风本来就比较年轻化，而且他们里面有伦巴，我是特别喜欢伦巴，那跳伦巴那个感觉，所以我真的超爱他们的，那个姐妹也都很好，老师也很热心啊。如果有空，我因为我还有一个老妈妈94岁了在照顾，但是有空我几乎她的团、她的外出表演的啦、比赛，我都会参加，一定会。前后大概中间有空下来了，不然大概有5、6年了，中间有空几年，排舞对我来讲。真的是退休以后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比较长寿，啊，像我妈妈94岁了，哈，我离94还很远。如果这段时间不运动的话，啊，不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话，真的是坐在家里真的是很容易老化，而且真的是你活的这段时间真的没有意义。人有无限的可能。哦，像我以前没学跳舞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呦，那怎么大家都那么棒？其实你也做得到，哦，姐妹们真的走出来吧。
2: 我其实排舞，我自己是算菜鸟，我算对排舞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知道说，哎，我想要来活动练习那一些，看路骑摩托车经过都会看到有些跳舞啊，我觉得很不错，很新鲜，然后。让我在一次偶然在刷 FB 看到新武艺说，哎，有这个活动，哎，我的时间也刚刚可以，然后我就说我可以来试看看吗？因为我算是没有走出来的小小的家庭主妇，然后新老师就说可以啊，然后有提起一些勇气我来的，然后这个傻大姐，我觉得哎，她很轻松。那我觉得很轻松，她是属于照顾我的傻大姐，我觉得很不错，所以我就来了练习几次。虽然这一次缘分啦，因为我一直寻寻觅觅，老师都算很严肃的那种感觉，可是她不会，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松，很活生活化啊。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于是参加到现在来这边半年左右，很好啊，算交个朋友。她很生活化，很照顾人，而且还会有点。真的傻大姐有点神经条，跟我差不多，不会想那么多的，啊，哎，还很照顾说学生说，哎，这样可不可以？我觉得很好，啊，他是有要求啦，可是尽量没有给我们压力，因为毕竟我们是属于工作上班的情况之下再来这边活动的情况下，啊，来这边是休闲啊、运动啊，让身心舒畅的那种感觉。
1: 上台机会更多了，而且打扮方面比较，因为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比较属于那一种比较人来疯啊，比较人多啊，出外又爱打扮啊，上台因为人都有人的惰性嘛，就是这种有那种推动力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督促自己要学习，而且要打扮，就是这种概念啊，大概就这样。会因为人我们都有年纪了嘛，像运动啊，最主要是运动， 而且有参加比赛，我们真的就会比心境上会比较年轻，而且会比较爱打扮这样子，因为感觉你不打扮，爱要认真学习嘛，不然表演不会跳出丑，很糟糕，哎呀，要这种有这种动力，我们还是心情上真的有影响，真的会比较健康，心情会比较好，不然真的。欸、要活就要动，不然就在家里等死。姐妹们，出来吧，不要躲在家里，千万不要躲在家里。
3: 在这里，每一位团员的起点都有所不同，有人为了培养兴趣，有人期待透过跳舞结交朋友，也有人渴望磨练技艺。虽然走进舞团的理由各自不同，但当音乐响起时，他们的心却跳动在同一个节拍。对团长而言，舞蹈不是竞赛，更没有门槛，他只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舞步里找到快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4: 很多人来跟我讲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从来没有舞蹈底子。我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会从头带你，因为不是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所以请你们勇敢地走出你们踏出的第一步。因为身为一个团长，要带给学员的是他们能够吸收，然后能够舞出人生，还有学到他自己想要的，还有我必须给学生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站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家庭妇女，我自己也很喜欢跳舞，因为我以前是有跳过双人舞，然后在一个因缘机会下看到了人家在跳，说原来双人舞也可以跳成单人舞，我也蛮意外的，然后我就去涉略了一些，有十几年了吧，完全没想过。我那时候刚创团只有三个人，我就邀我的邻居，我跟他说我要创团，他就跟我说好啊，要不然你就去，我陪你壮胆看看。
5: 星星是我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那他的经历种种，他本身在舞蹈方面就很专精了，而且也很肯学，也肯吃苦。我就跟他讲啊，没人找人啊，没有那么困难，好，而且我也住在附近，他也住在附近，我说我先陪你试试看，好，这就是给他先，因为我们做很多事都先要有人嘛，对啊，就是从人开始，就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之前是跳排舞，那因为我先排舞哈，那个都是只有脚的动作，我想尝试其他舞蹈，然后就刚好跟我们这个星星老师在排舞那边认识，然后就他有在教其他的舞，所以我就来这边参加了。因为我跟我哥哥姐姐是参加歌唱班，那我哥哥姐姐有类风湿都相继去世了，所以我会触景伤情，我就不想再去唱歌，然后就所以我们附近有在跳排舞，就跟着他们跳排舞，因为排舞的音乐很轻松啊，那我就不会触景伤情了，是这样子才开始跳舞的。排舞哈，我就最主要是他那种很快乐，一群人在那边跳舞，然后步伐也不会说很难呐，就是只有步，他很固定的节拍哈，还有他有一些口诀啊，你在学的时候，只要把它带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还不会很困难呢。
6: 左了，左了，左边，右边，左了。
1: 哦，最开心的是大家像姐妹一样哈啊，边跳。那跳完以后，我们又一起吃饭啊、聊天啊，哈，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没有压力啦。本来我以前也没有那么放得开呢，跳排舞以后哈，就变得很活泼哈，个性方面都会转变啊，会觉得啊，我周遭的人都好棒哦，真的跟姐妹一样，因为我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啊，然后他们就像我的，有的大部分都是比我年纪长，比我年纪小的比较少。所以我有那种又找到姐姐那种感觉啊，我要跟他们讲说不用紧张，不用怕，我也是这样过来的，那个很容易哈啊，那个氛围最主要我们是跳那个氛围哈，我们不是说真的是职业的哈啊，你就把心情放轻松啊，大家enjoy的去享受，你跳出来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啦，不是像人家职业的会跳舞的人很多啊啊，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讲求的是那种快乐的享受，快乐的跳在其中，乐在其中那种感觉。
7: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唱歌嘛，那这个舞蹈跟唱歌 都歌唱应该都会有歌就有舞啦，所以我就后来就参加了。

对，我在这里很享受，有歌可以唱，又有舞可以跳这样子。因为高雄市的舞团很多嘛，可是大部分跳舞的成员很多都是女生，男生很少，除了说双人舞啊，除了说那社交舞、国标舞，所有男女就是有舞伴在一起跳，一般个人舞或者排舞都是女生在跳比较多，我很少看到男生呢。我真的很少看到说跳舞之间还有穿插歌曲，好像就只有我们这一团，就是遇到都是这样子。跳舞应该也有中间也有像刚刚同学有中间也隔了两三年没有跳，我应该也隔了有几次隔了三四年没有跳。那总数算起来是大概跳这种，个人舞排舞这个，应该也有十年有，应该有十年了。那歌唱是因为。我从前国中小时候就民歌时期啊，我就很喜欢唱民歌，那个时候都自弹自唱了，然后就一直，然后到了出社会工作之后，就那段歌唱的时间就放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快到退休的时期才重拾麦克风来唱歌。以前我在学校唱歌时，人家有一个绰号叫情歌王子，这是真的。大家都叫我情歌王子，可是啊，没办法，工作嘛。然后我们出社，我们家境不是很好嘛，就出社会就开始工作，到现在要退休了，也不会啦。现在至少还有歌可以唱，有舞可以跳啦，还是很珍惜啦。

我觉得身体的展现哈，就是由舞蹈开始的。然后你的每一个手指啊，你每一个脚啊，你的身体的展现是让你有生命性的，所以那个跳舞的感觉哈，对我来讲是很棒。所以像今天我看到那个很多的老师啊，我就会好感动。每次我看到人家表演，我都是很感动。那我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再登上，再高阶一点。哎，对对对，因为我是有企图心的，一阶一阶在学习。我希望能够跟很有名的老师可以独舞，因为这个是我很大的梦想。其实那个舞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很久了，然后你一直都想要去呈现的时候，你会一直把握。所以当我跟欣欣老师配对的时候，我觉得从他身上也是看到是说，他能够让很多的学生去展现。啊，至于跳得好不好，其实他都会觉得，他都是很鼓励的话。哦，很开心，从那门不太会，然后到会，然后到今天我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更棒，这个真的是太爱他们了。哦，我只要能够让我去讲的哈，我都很有成就感，除非他不愿意让我讲，因为我觉得一直放在心里啊。像有时候学生哦跳舞会有一些缺点，他一直找不到，但是我一看就知道，因为我已经教很久了嘛。如果我今天不讲，我会放在心里很久。然后每次我都会跟我老公讲说，哦，他的脚错了，他的身体如果再跳一下就会更好。好，对啊，有的人可以讲哦，有的人是不行的。社交舞其实哈，它是由那种最简单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你还没认识或是刚认识，因为它是距离的嘛，所以你就是从这个时候可以邀请他。像我会跳男生步啊，然后就会邀请比较害羞的女生来跳，好，这个就是社交舞比较简单的东西。第一个兴趣，当他练习；第二个是跟大家互动。哦，以前的老朋友看到了，当然是要请他带我跳一支舞，然后也要想他知道一下他进步了多少，这个是我要知道的。他的进步就是等于我的进步，这样子。所以那个场合我非常的喜欢。其实我跟我先生是跳了 N 次，参加 N 次的这种表演，几乎都是大型的，今天算是中型的。

0: 人的话是自己，你要去表现的舞台是你先自己，好，然后做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把一个人拉进来，跟着你一起，啊，比如说我跟欣欣老师在一起，我是跟其他同学在一起，可能我刚开始是我先自己学，好，学好之后我会跟他们讲，然后就做一个有一个梦想这样子，哎，因为很多人的时候跳起来。有自己的，然后大家很快乐的时候，那个氛围会让我们很快乐。就像我们班啊，如果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啊，大家那种嗨声啊，那个彼此鼓励的时候哈，那个就会更久。你现在看很多团体啊，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哈，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互动很好，而且有的人就是你看到哎呀进步了，我要进步。然后最主要是快乐，其实跳舞就是快乐，我希望你们赶快进来跳舞，因为跳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而且跳舞对身体很健康，然后又可以接触人群，不用窝在家里，这样子走出来，你会看到哇，原来世界这么棒，不是像井底这样子，鼓励大家出来跳舞、健身、运动，这样最好。
1: 我很感谢今天我有这些学生愿意来跟我一起学习，然后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站在我的身后，他们是给我光芒，我给他们成就感，跟以前那个胡欣欣讲，你现在走出来是对的，因为我是去年的十一月份决定走出来的，我沉浸了三个月，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我也曾经去，在这个沉浸的时间，我也曾经去别的团里面跳过，但是可能我的要求对自己蛮高的，总觉得这些舞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最美的舞姿，因为力与美很重要，点线面也很重要，因为你是观众在看到我，我一直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由我们的舞姿散发出去的。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会知道说，我跟你有相，我有那个感觉有相对流。就像我今天我在看一个偶像，不管这偶像是谁，我看到我很开心，很开心，因为他唱歌很好听，他跳舞很好看，那就是一种，灵魂和灵魂之间的一种相契合。相对的，我现在教舞，我也希望我做的。还有我能够讲的，能够让他们能够理解，说我能够呈现出来的舞姿是最美的。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那台江大概从400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内海，荷兰、清朝，然后日本人在这里，这等于是一个荷兰时期就发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早的开始开启的一个国际贸易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航海时期，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这里做。

0: 一些贸易，也因为曾文溪的泛滥，就是这个地方等于算是一个海埔新生地。那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很原始的湿地。那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依据他们的祖先的一些生活智慧，开辟这里。比如说他围竹做渔温，然后开辟盐田等等，所以他因此他有一些很早期的产业，比如说是养蚵啦、养鱼啦，甚至于盐田，这都是我们很在地的一些产业。那相对的国际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黑面琵鹭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渔业，有这些养殖的渔业。那也由于这边很特殊的就是一个浅平式的养殖渔业，收成之后它为了要养地，所以它要慢慢放低水位，让这个地方可以经过太阳的曝晒消毒。那因此 这时候会有一些下杂鱼残留在这个渔温，正是我们冬季候鸟来的时候。因此这些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啊，或者这些雁鸭科的这些水鸟来到这边，正好可以有这些食物可以度冬，然后又不受人为干扰。因此台江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历史产业以及我们的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1: 好，那我们台江湿地学校有准备上课了。其实湿地有很多种，那它有不同的等级。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国际级的湿地，全台只有两个，而这两个都在我们台江地区。一个是四草湿地，一个是曾文溪口湿地。为什么它是国际级的湿地呢？因为如果它不见了，或是它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它会对国际上的保育或是一些国际的动物会有影响。好，另外还有另外两个是国家级的湿地，是七股湿地以及我们的盐水溪口湿地。如果它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环境啊，或是保育会有影响。其实在刚刚讲的这些湿地里面，大家有人提到有人、有鹅啊、有鱼、有鸟，还有虾。对，虾也是很重要。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湿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功能给不同的生物。湿地大挑战，等一下呢，我们会玩这个游戏来考考你们对湿地的认识有多少。没有错，它就是湿地。我们一起来看最后这个湖泊到底是不是湿地呢？它是湿地。好，也是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如果稻田是的话，它可能会死掉。是这么一回事吗？有的圈有的叉，看起来这个是圈圈叉叉。请问图片中这个湿湿的公园是不是湿地呢？答案常见带是湿地，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
0: 那什么叫湿地？湿地就是有水有土的地方，就是湿地。那也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看似不起眼的湿地，其实它里头还富含了非常多的生态系。因此我们就开启了我们想要设立湿地学校。那正好呢，我们就开以在地的产业、在地的生态以及在地的人文历史，我们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然后作为推广我们湿地环境教育的一个基础。
2: 这座桥叫海宝桥，就是以前呢，荷兰人怎样跟郑成功打仗的一个地方，对面有一个那个纪念牌在那里，要走过去看。第一个我们要寻找的红树林是谁？红海榄。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呢，就是红海榄。那你们可以先观察它的叶子有什么不一样，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尖尖的东西。
2: 对，你们看，几乎每一个叶子它都有尖尖的，我们称它为什么？天线宝宝。这棵的红海榄它有什么特色？它是什么苗？
4: 胎生。
2: 几个？大概几个月才会长下来？不可以采它。十二个月，而且它长度可以到，最长可以到，大概是30公分哦，很长哦。啊，它的叶子呢有什么？有什么叶子？
4: 天线宝宝。
2: 而且啊，它一面是光滑的，它就是因为

0: 为这样子的话，它太阳光照射它，因为这边阳光很强啊，所以它就反射回去，就不会吸收很多很多的阳光。这边蛮多招潮蟹在这里。刚刚我看了好多只，你看那边好多只，你看好多只招潮蟹在那里，你看，哎，很多。那我们要介绍另一种胎生苗，它比较怕冷，在我们南部比较少，就叫什么水什么的
1: 水鼻仔。
0: 水鼻仔，来看隔壁这一只，就是水鼻仔哦。
1: 这里，
0: 它们的胎生苗比较光滑，刚刚的是有鼻孔，这个是没有鼻孔的哦。
2: 学员来到这里是走出户外，透过你的五感，开放的眼睛，好，自己去体验去摸索。
0: 红树这里生长是为了怎样？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的河堤，也会什么提供了很多，那个下面的什么弹涂蚁啊，还有那个招潮蟹他们的一些有机质的生物，他们掉下来的叶子，而且这个湿地如果不见了，我们这个整个河堤可能就会冲刷掉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的保护这块湿地？
3: 要。好，我最喜欢的是水鼻仔，因为它很粗，它。摸起来滑滑的，它很像一个铅笔。
4: 我觉得我可以把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带环保餐具。
5: 我看到红海蓝、蓝里、海奇东跟水鼻仔。
6: 不要乱丢垃圾，保护湿地生态，让生态可以永续。
2: 我觉得从了解。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生态系之后，你才会去注意它、爱护它，然后进而你才会有环境行动。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我们希望，以公平正义来说，世代正义来说，我们要怎么留下我们的环境给下一代？那我们到底从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生态环境会变得更好？
0: 我们要搭那个小叮当的时光隧道机吗？回到三四百年前吗？对哈，回到三四百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白浪滔滔哦。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台湾海峡，很难想象哈。台湾呢，台南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地方呢。我们台湾的南边呢，西南边呢有两个内海，一个叫做岛风内海，一个叫做台江内海。啊，台江内海的外围有十一个沙洲围在这里，这边才是台湾海峡。就是目前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的这个从北边数过来的第四块沙洲，就是这一块土地，叫做北上围岛，最北边最尾巴的沙洲北上围，现在叫四草。我们先看前面有几条河道，三条河道对不对？这三条河道呢，你看这一条。最早开挖出来的这一条呢，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啦，同治年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厦门跟鹿耳门港两个是对渡口，鹿耳门港呢淤积了，所以呢他们厦门的船就改停到七股的那个国赛港，台南的生意人说怎么把大船上面的东西搬到府城来，就用人工挖了这一条河道，专门在运送民生必需品的，那只能开竹筏，称为竹筏港哈。然后呢，中间这两条呢都是日治时代开辟出来的，中间这一条叫台南运盐古运河，日本人来了啊，他发现我们台湾的西南海岸边很多盐田，那他也在这边开辟了一个安顺盐田，盐巴赛成功了，他说我怎么把盐送到安平，就用人工挖出这一条运河，专门在运盐的。

们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树林，这一片绿油油的树林就是红树林，露丝家族。春天、夏天，我们的露丝家族会来这边筑巢。他们这一大片有记录到200多种鸟，我们有所谓的鸟类三宝，其中一只黑面琵鹭。那另外两宝是谁呢？长脚鹬，另外一只黑白分明。

类，明日人类。今天鸟的环境呢，就是明天人类环境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环境？要不要爱惜环境？要哈，而且不止爱惜，我们要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嘛，对不对？你认识它了，你就会喜欢它，你就会关心它。我们的这一块土地，就有可能有你对这块土地就可能有感情。好，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看到一艘工作船？这一艘是渔民智慧的结晶哦，它是利用跷跷板原理做的吊针。

0: 课程开始，咱先来讲故事，好不？
1: 好。
0: 十二殿关帝爷。
1: 十二殿关帝爷。
0: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1: 大战青眉蛇的故事。
0: 大家拢知影吼，古早对一条溪叫做青眉蛇。啊，真正有青眉蛇无？有。伊华语叫做蟒蛇。伊是伫涂骹，伊就躲滚啊咧咯。伊是活伫个涂骹内底，啊，伊真正无目睭，因为伫涂骹内底唔免有目睭。啊，青眉蛇伊就乌白走，就亲像咱古早的詹文溪同款。咱台江嘛是因为詹文溪乌白走、乌白浪，弄到尾啊，咱规个台江怎啊无去？唔过一八二三年发生一件代志，连续落大雨。连续落七暝七日的大雨，所以山顶所有的石头啊，所有的土岩石啊，拢做着拼拼落来台江内海，看看看看看看看，有点滑，预备来，看看看看看看，滑嘞！走起来哦，走起来哦，要做大水哦，大家爱细字哦，大家赶紧走，伊就赶紧双脚呐跪落来，哦。天行，请关帝爷指示一条活路。即马，请大家赶紧去种三抱竹啊！哎，不对，去种三丛青啊！搁来挖一条沟啊！吼、哦，啊，甲恁犁田的犁头壶煮只个鼎，哦，煮只个鼎，啊，搁会当延续生命七青灯，做伙甲伊带入去沟啊内底，准备要来加什么青眉蛇，好啊，请拼一个大战数百回合。到尾啊，青眉蛇拄啊去互关帝爷赶离开十二殿，得志夭夭啊！台江内海除了咱这边以外吼，台江的外口有七只海鸥，你知无？哦，这是七鲲身，鲲身哦，一定是足大足足的海鸥。啊，咱北边的迄个德丰内海有南鲲身，有青鲲身，咱这边就算这七只。第一只就是安平古堡遐，伊叫做一群星，啊有二群星的炮台，安尼一直到第六只、第七只，就是咱台南的上南边啊，万里、万里，就是省公国小台啊、溪桥啊，那边是第六跟第七群星。所以较早伫安和路到群星，这中拢是海的。
2: 我们海淀国小就在江南大圳的河堤旁，那小台江是在2005年。由金春老师还有该班的家长吴茂成爸爸和班上的学生一起组合而成的小台江，它原开始呢叫做小台江读书会，它是希望把嘉南大圳当作学习的对象，以河为师，然后带孩子走在这块土地上，然后认识我们的家乡环境，然后呢，也从里面做一些行动学习，然后去爱护河川，守护家乡。其实哈、哦，我们这些带领的饮水人啊，从我们的领航员、船长到我们这些饮水人，其实我们的童年经验都很雷同。我们都是在水圳旁、农田边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对土地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感。可是现在的孩子其实是跟土地疏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带领孩子走出这个四四方方的房子，真正的去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眼，真的看待哎，我们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就走到现实的环境里面。
3: 非常重要的事。那后面为什么要种柿子？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海盗来的时候，古春期就是这样，大家就好好的去。那
4: 国家都不敢去，那基本上能办完大概是什么？
2: 然后我们就会规划一连串的行动学习体验课程。所以我们就开始比如说我们要守护河川嘛，然后我们就有近体的课程。
5: 我们今天要去净题，我们的净题工具有水桶、夹子、手套，还有垃圾袋和雨鞋。现在我们要下去净题了，请注意安全。我们做净题是为了保护河川，让河川变得更干净。

0: 我们在浸体的时候有时候会做水质检测，我们做水质检测的原因是要检查河流的水有没有健康。那我们现在来做水质检测，现在温度是26.5度，现在水温温度是26度。
1: 我们可以用这张色卡比对，然后来看它的浊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来会用滴管，然后来做 pH 值，然后我们 pH 值的药具只用放一颗，然后盖起来开始摇，摇到药定溶解。
0: 我们的 pH 值是7到8，接下来我们要做浊度，
1: 然后浊度的话要放2颗药。我们的 pH 值已经调到7.0，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它的 pH。
2: 那我们今天酸碱值测起来，仪器和检测包分别是7.60和7到8，那代表说我们的酸碱值是中性，但有一咪咪偏碱。那我们之前江南大镇的水测起来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代表说它的水质并没有变坏。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有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是我们小台江在浸体时有常常发现的，那个是招潮蟹的洞。我们小台江在浸体的时候会有发现招潮蟹，那个会是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然后最后希望我们的环境能越来越干净，让以前看不到的生态回到我们的家乡。
3: 最终还是什么意思？要变成大刀工的，好来派大刀工。那当说大刀工，就是说要一盏这个西溪寮当年北边就是在台江大道这边哦的工学交叉口。一波好大地的人工。
4: 我参加小台江后，我觉得要爱护环境，
0: 我要爱护这个家乡的土地。
5: 小台江学习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写的东西。
6: 加入小台江之后，可以让我更认识家乡，然后了解家乡的历史。
7: 透过走路，脚踩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去感受到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土地产生连结，让更多人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
8: 两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哇，台湾呢这个宝岛，说真的有很多地方赢人家。现在呢还有一个也是很赢人家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近视王国。这个 90% 的国中高中生哦，真的都是眼镜一族。而且最近呢医生还有研究指出哦，如果是呢在行进当中，在车子上，不管是捷运啊，或者是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或是你自家车上边滑手机或者是看这个电视，基本上呢一年哦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近视度，会增加175度。哇，想一想真的非常的可怕。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个权威，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呢就做好非常好榜样，两个小孩子都没有近视，太佩服了。我们一起来欢迎高雄长庚眼科系的主任吴佩昌吴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啊，吴医师，你就是我的榜样，因为他今天带来这本书就是《孩子可以不近视》，然后这两个宝贝小孩现在多大了？
1: 国中一年级跟一个国中，国小六年级，
0: 一个小六，一个国一，两个是那个2.0的视力，
1: 一位

0: 时候近视的时候，并不觉得说近视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小时候我记得大概小二的时候开始近视，那这时候家长长辈会安慰我，就是说，哎，你戴眼镜很像小博士啊，哈。
1: 对。
0: 那未来比较不容易老花眼，那感觉比较有书卷味啊。但是呢，后来到了我当眼科医师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因为近视度数一年一年的加深，后来就变成600度以上高度近视。那当了医学生以后，就发现说，哎，高度近视，后面的并发症还蛮多的啊，其实是蛮可怕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小孩，尽量不要让他变成近视一族。那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家长近视，应该小朋友都是近视的这样子的观念。那其实没有，我们如果说回去想，我们的老一辈，我们大概六七十岁的这一些老一辈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他们其实很少近视，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基因是容易变成近视的，有可能是环境。好，那在小朋友后来慢慢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他一开始的这些用眼的习惯，还有后来发现比较新的一个保护的因子，啊，就是户外活动。那我们把这两个贯彻了之后呢，其实小朋友真的是不太容易近视。
1: 对，其实我也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全班几乎一半以上都戴眼镜，那时候我没有戴眼镜，我还觉得我好像很不用功，就是的确好像有那种很错误的观念。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一代大家都是一定是很努力的，希望小孩子保持一个很健康的视力。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造成台湾人这么容易的有近视，然后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就是想要用，就是想要戴眼镜来矫正？
0: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希望说小孩不要输在起跑点，
1: 对，
0: 所以会让他很多的近距离的活动。那但是呢，我们要想得到，就是说如果他一旦近视之后变成高度近视，其实他的竞争力是下降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视力其实就是你的本身的这个战斗力，也是国力啊。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好好的去把它控制住。那现在有一些好的方法，我想大家家长像有的家长小朋友都是幼稚园小朋友，这些其实都还没，小朋友都还没有近视，
1: 对，
0: 那我们要继续帮他把它保持下来。
1: 没错，就是像我现在小孩一个五岁，一个四岁，一个五岁，这个阶段就是让他慢慢一直不断的保持好的记录就对了。所以孩子是可以不近视的哦，要看爸爸妈妈要真的要负起这个责任，要有监督的责任，教导的责任。所以来了解一下容易造成的近视的原因有哪一些，那我们从这个方向把它改掉，好不好？
0: Okay. 好，
1: 譬如说这个，你说户外活动嘛，大家都太少户外活动了，是这意思？
0: 对，就是我们以前大概在民国98年以前呢，还没有很多的这些实证医学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说长时间用眼习惯的不良，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近距离的活动一直使用我们的眼睛，哈。那比如说我们看书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时间太久啊，一直看。那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表示，就是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眼睛呢是大概用了300度的力气在使用。那也就是说，我好像提一个水桶好了，哦，就像我们的肌肉，我们眼睛里面也有肌肉，那这个肌肉就会在用力。那如果说你就像提一个水桶，就算你装了很少的水，你给它提个半个小时，那你放下来手就伸不直了，好，你就抽筋了。那眼睛也是一样，就是说你用太久，眼睛就抽筋。那抽筋了之后呢，可能久了之后，他眼睛就会感觉说，既然你喜欢变成看近的，我就让你变成近视，好，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让它中断，让它休息一下，比如说看电视看了，也中间有广告时间就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喝喝水，好，那如果真的要看再回去看，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一般建议说这种3C产品尽量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钟头，好，那中间要中断。那我们那时候的确真的是这样例行，就是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家是把客厅跟餐厅结合在一起，哈，就变成看电视是离10公尺远。
1: 你是说要看电视中间还要隔着餐厅吗？
0: 就是说越远越好。
1: 你们有这样设计就对了。
0: 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的眼睛，如果说，比如说如果隔6公尺以上的距离，我们眼睛用的力气呢，只有大概10几度。 但是越来越近，你到这边的时候，30公分的时候大概用了300多的力气。但如果你躺着看书，大概接近10公分的地方，你用了1000多的力气在看。
1: 所以等于你看得越近，眼睛用的力气越大，就对了。
0: 对对对。哦。那像我们如果说去参加一些演唱会，演

0: 奏会或者是
1: 买最便宜的票。
0: 嘿，你说坐最远的，如果你眼力好的话，其实是这样子是可以训练眼力。像以前的射箭，那他们的眼力都很好，因为他看得很远。嗯，那所以在家里是这样子来做的。好，不过这样子可能还不够。好，因为后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那国外也做了一些研究，也发现说，如果户外活动比较多的小朋友，那
1: 不管因为户外活动是一直看远，是不是？所以眼睛很轻松，是这样子吗？
0: 对，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光线的问题。好，户外有比较，就算是阴天的时候呢，这个光线也足够
1: 明亮。
0: 好，因为他们后来做了一些动物实验，也发现就是说，到外面有这种明亮均匀的光线呢，那可以使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多巴胺。那这样子，这多巴胺是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好，那他们的研究就发现说，户外活动多的小朋友，就算父母亲有近视，好，他们也不容易近视。那他们是多到一个礼拜有14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哇！那平均来说大概是
1: 那一天有2个小时，
0: 大概是2个小时。
1: 那他们要住在山上吧？我们住在都市，怎么去哪里有户外活动？
0: 这次还是可以达得到哈。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下课的时候就小朋友鼓励到户外去，所以如果在学校，大概有40到80分钟的时间可以到户外。
1: 是。
0: 那再加上现在教育部又有在鼓励说，小朋友每一周要150分钟的运动，所以也是每天30分钟。那再加上下课的时候呢，到放学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太太都会带小朋友去那个高雄市的很多的小公园，因为他有，因为现在公园都设施很好，都有不同的游乐设施，所以他常常今天到这个，明天到这个，所以大概就后来就把高雄市的公园都逛完了。好，所以这样子也正好让小朋友不太容易近视。
1: 了解。
0: 所以你的保护的，就是说这个等于是到户外活动，等于是眼睛的大补丸，吃了一些补之后，你回去再做一些近距离的活动，这样互相抵消，那或许还可以维持一个平衡。
1: 好，所以要多一点户外活动。但是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想说，我要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但孩子在车上很无聊又会吵，所以他就在车上给小孩玩 iPad。就刚刚讲说，就在车上玩手机、玩 iPad、看这些 DVD， 所以一年有可能会增加175度的近视。
0: 对，因为现在3C产品是非常的流行，那我们目前也慢慢的有发现说，一些幼稚园的小朋友也变成近视了。那这些小朋友其实应该是要远视才对。好，我们在远古的演化进来之后呢，一直演化到现在哈，其实这几年万年的演化。如果说出生就有近视的小朋友，大致上被淘汰的。好，因为你在远古时代，如果你在郊外，那你又有近视，你看到那个老虎来，以为是小猫，你跟他招招手就被吃掉了。好，所以这样子的基因就已经被吃掉，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近视的基因的。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出生了以后，到幼稚园，到国小初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没有近视的。
1: 对。
0: 那你如果说这样子的，眼睛呢，如果说把它用在这个 iPad。因为这种iPad 呢是非是，就是说小朋友喜欢玩，那他就会沉迷于上面。那他会有一些缺点，就是说当他玩久了之后，如果你不让他玩，他会跟你吵架。好，那另外就是他的光线里面有一些，它是以 LED 为主，所以它蓝光比较强。那这蓝光对视网膜也有一些伤害。好，所以如果这样两个加成之后，近距离活动再加上蓝光的伤害，有可能使得近视的速度会更快。
1: 就是说，单玩这些3C产品已经很伤了，在行动间，在那个运输过程当中，就是在坐车的时候，为什么会更严重？
0: 这个目前呢，国际上的研究还不多。好，那可能的原因就是说，有一种模糊理论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让动物要变成近视的时候，我们让它看东西模糊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近视。那你在车上这样子晃动的时候呢，你看的焦点是随时在变动，你看的东西是一下子摸一下近视，一下摸一下近视，那这样子有可能是诱发近视更加速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对，一定要限时间，对不对？然后再
0: 要休息，
1: 车上就看窗外。
0: 那我这边大概就提供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论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我们在用这些3C产品的时候，我们注意就是中间要中断一下，中断休息一下，因为这些蓝光到我们的黄斑部会产生代谢废物，也就是好像说眼睛呢，会产生一些垃圾一样。那这些垃圾你没有让它休息，让它把它清除掉的时候，那它累积越来越多，那久了之后就对我们的黄斑部产生伤害。因为最近有一些例子， 譬如说我们的同事也有，我们怀疑说他的黄斑部可能是受到，就是说这个 LED 的蓝光的伤害，
1: 哦，
0: 因为它比较时间用的比较长，甚至一个荧幕旁边又一个荧幕这样子。
1: 嗯，所以这跟这个长时间的使用绝对是有关系的。
0: 对，那日本之前有报告两个案例啦，就是他们是玩那个任天堂，
1: 嗯，
0: 那也都是年轻人，大概十几岁，
1: 嗯，
0: 那有一个就是玩了大概七八个小时，那另外一个是每天都玩好多个小时的，
1: 嗯，
0: 那后来就真的发现他的黄斑部呢产生，他视力下降了，那黄斑部一些视神经细胞有受伤，
1: 嗯，哇，而且那个就回不来了，对不对？那
0: 对，就是说久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永久性的伤害。嗯，
1: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坏习惯就是要改掉，那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们待会回来再研究一下。
0: 好。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2: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来哦！我想呢，现在这个3C 产品真的非常的盛行，它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事实上也对我们眼睛造成很严重的负担，所以我们一定要呢适量的使用。好，那还有什么情况是会造成近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那生活空间也有研究报告，就是说，如果是住在比较像公寓式的这个房子的话，哈，比较没有户外的话，也比较容易近视了。这是澳洲那边所做的研究。啊，那小孩使用3C产品呢，因为近距离活动太长，
0: 对，
1: 另外因为小朋友的他的眼球比较透明透彻，水晶体里面的水晶也比较清澈，所以蓝光这些光线比较容易到我们的视网膜啊，所以小朋友一般建议不要太早使用，好，两岁以下不要用。那两岁以上的小朋友一般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好，那我们台湾人呢，的体质跟西方人比较起来呢，有一些差异哈，就是说我们东方人哈，不管是香港、新加坡哈，这些种族就是亚裔的哈，比较容易近视度数增加的比较快。
0: 对，
1: 所以西方的小朋友他一旦近视是一年大概增加50度，那我们东方的小朋友一年大概增加100度，所以他度数大概会到他20岁左右停止，所以你这样子一乘的话，但比如说10年就变成1000度跟500度的差别，那我们定高度近视是600度，所以西方人他们比较不容易高度近视，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就会比较不重那么重视高度近视所产生的并发症，所以我们台湾人就是要注意，尽量把它撑到高中以后，就算要近视，也要到高中以后就不会变成高度，
0: 就不会变高度了。
1: 对，那遗传的部分哈，大概父母亲有遗传有近视的人，遗传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好，那但是环境影响还是比较重要。好，我们刚刚有提到。
0: 对。
1: 那目前小学1、2年级的时候，他们下午的时间，好因为没有课，所以常常会去上课后的照护的情况。那最好是能够有。写完功课之后，最好能够到户外去跑一跑。
0: 对，这个你说把握一个3010原则，这是什么意思？
1: 3010原则就是说，30分钟的近距离活动之后，10分钟能够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并不是请你闭着眼睛，休息的时候就是到户外去走一走。那我的小朋友那时候，因为下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参加学校外包的这个安亲班。那这安心班他们写完功课之后呢，就会有客服老师带他们到外面去户外活动，所以他们就利用学校的场地在户外做活动。好，所以他们是还蛮幸福的，就是写完功课就可以到外面动一动、跑一跑，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的体力旺盛，应该是要到外面去跑一跑。
0: 对，我觉得现在小孩真的有台北又更拥挤，可能高雄好一点。对啊，小朋友都是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然后你说那些安亲班或课后照护，其实也都是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你说跑大概就是一个客厅这样可以跑而已。
1: 对，但是你要跑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就算外面是阴天，要稍微有点毛毛雨，你如果说可以到比较大的玄关，或者是阴天的时候到户外去，我觉得那个就对眼睛有帮助。那我们看国外的那些人，他们其实生活条件并不是，也没有像我们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冰天雪地，
0: 对，
1: 但他们还是到户外去滑雪啊，去做这些运动啊，所以这个我们都不要把自己关在室内。
0: 好，那还有就是说，那有了近视之后，是不是就是戴眼镜，反正我只是矫正视力这么简单呢？其实它会引发一些的并发症，所以哪一些比较常见的？
1: 对，现在遇到一些家长的观念啊，他们会以为说，近视没有关系，小朋友近视没有关系，等到以后长大18岁以后就可以做雷射近视手术。但是这样子雷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戴眼镜，但是你眼睛后面产生的并发症还是一样存在，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正常的眼球哈，是这么大，但是呢，近视的眼球呢是眼轴拉长，也就是说眼睛呢就好像被吹泡泡一样，就吹大了。好，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金鱼？我不知道。凸眼睛鱼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它那个眼睛就是变大，然后里面的组织呢都变薄了。那变薄了以后呢，这里面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的底片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因为就好像这个房间眼球这个房间变大了，那这个墙壁的壁纸呢就变薄了。变薄了之后呢，就容易产生破洞。好，就好像我们衣服撑大了以后呢，它就容易产生破洞。那一旦破洞，就容易视网膜剥离，那容易导致失明。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气球或一个水球，你给它灌水灌很饱的时候，灌久了以后，这个橡皮外面就软了，就坏了，
0: 弹性疲乏。
1: 好，那久了之后就退化了。 那退化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一般在看这些高度近视人的视网膜哈，其实大概比如50岁的视网膜，感觉就像人家100岁的人的视网膜这样，好，所以它会提早的老化，提早的退化，所以并不是说近视只要戴眼镜那看得清楚哈，因为我们不管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或者是近视雷射手术哈，都是只是让光线聚焦在比较长的视网膜的焦点上面，好像像这样子聚焦在上面看得清楚而已啊，但是呢，真正的病理性的变化还是存在。
0: 对，那像台湾人那么容易有什么青光眼啊、白内障，它的几率是不是也会比较高？
1: 对，那高度近视了以后呢，刚刚提到除了视网膜的问题以外，它也会提早白内障啊，白内障大概50岁可能就会发生了，40-50岁。那另外呢，青光眼的机会啊，也比较容易增加，也比是正常人的8倍。那这个数据来说的话，视网膜剥离如果是300度以上，好，国外的研究报告就是说，300度以上视网膜剥离是正常人的10倍，如果是600度以上，大约是40倍。那青光眼的机会是正常人的8倍。啊，那还有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最后的弹性疲乏之后的退化，这个是我们眼科医师都没有办法来救的。那这样子的情况导致的失明，在台湾已经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失明的第一位。好，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有台湾。都是失明的第一位，都比这个以前我们知道说糖尿病会失明、青光眼会失明都还要来得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
0: 对，而且真的你知道，就是台湾大概是全世界用最多那个
1: 3C 产品。
0: 3C 产品啊，我还有讲说，因为我们家亲戚有曾经有做过那个隐形眼镜药水的公司上班，我说哇，我这些东西都运到台湾来，因为太好卖，大家都近视。对啊，因为就是人口真的很多嘛，市场很大，所以我觉得是从根本做起啦。不然这个每年花在因为近视上面的钱有多少是非常可怕的。对，那有没有什么征兆？就是其实小朋友是会显示出来，就是说他可能眼睛已经要开始有近视的前兆了。
1: 是。我们的小朋友，如果他大概到3岁左右，他的视力其实可以达到1.0，相当正常的视力，好，所以一般我们大人看得到东西，他应该也要能够看得到。如果说他比如说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他会常常眯眯眼啊，或者是歪头，他想要找一个角度，希望能够看得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是有近视，或者是有其他的异常，远视、散光都有可能。好，那这时候呢，3岁到6岁呢是发现视力一个异常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期，好，所以建议大概就是3岁以后小朋友就要可以比那个缺口。
0: 对，
1: 好，那如果说他不会的话呢，我们可以教他在里面画一个乌龟或者是蚂蚁，好，看他从哪个缺口爬出来。那慢慢的大概3岁出头他就可以比了，那一旦他会比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视力正不正常。但是视力正常以外，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度数。

0: 有没有近视，有没有远视，有没有散光。那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近视，哈，那一般来说，小朋友3到6岁的小朋友，他的视力应该是要1.0的正常。
1: 对。
0: 那度数的话呢，应该是要轻微的远视，好，大概远视150度左右到200度，因为这个是它的本钱。我们在医学上，这个远视是正的来表示，好，那这本钱呢就慢慢让你用，用到最后变成没有度数，但是快要没有度数就要小心了，因为隔一年可能就是
1: 就
0: 近视，
1: 变近视
0: 那近视就是负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存款簿的这个概念来想，如果说负债就会越来越多嘛，好，所以尽量能够维持在有存款的情况之下。
1: 而且那个小朋友就是真的有时候要多检查几次，因为小孩就是有曾经不知道是乱比还是怎样，然后我吓死了，想说他有大近视，就后来再重新检查就没有。你知道，那如果粗心一点的父母如果没有再检查，是马上就配了眼镜了，那是不是一配了眼镜就回不去了？
0: 配了眼镜，如果在动物实验的研究来方面来做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给他配近视眼镜，他比较容易变近视，是这
1: 就
0: 样
1: 是
0: 子。
1: 对啊，他没有近视嘛，那因为误判而导致于他就戴了近视眼镜，
0: 所以小
1: 那
0: 朋
1: 这
0: 友
1: 个会不会就是他本来没近视，后来变有近视
0: 有可能，在动物的研究上是有发现是比较容易变近视。如果你给他配一个近视的镜片的话，那怎么样去让小朋友知道他正确的度数？那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因为小朋友他到那个机器去量的时候，他眼睛就会用力，啊，小朋友非常眼睛非常有力气，所以有时候他可以达到多差了1000度都有可能。好，那一般来说，如果说他没有散瞳验度数的时候，可能会差了100度。好，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许眼科医师会让你这一次或者是下一次来的时候散瞳再验一下，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它准确的度数，那也知道它的本钱大概剩下多少。
1: 所以这样子多久要检查一次才是这个比较
0: 如果他
1: 标
0: 的
1: 准的？
0: 视力是正常的话，大概1年检查一次。但如果说他有一些弱视的情况，这时候可能就要比较密集了，而且甚至要治疗。
1: 那近视有分什么不一样的近视吗？是什
0: 那
1: 么
0: 我，
1: 轴性近视？
0: 轴性近视就是说眼轴啦，哈，眼睛的这个轴呢是拉长的。好，一般95%的人的近视呢都是因为眼轴拉长。好，那有一些屈光性的近视，这个就是说这个比较少，啊，大概只有5% 的人，也就是他的眼轴是正常，但是他因为眼角膜的关系或者水晶体的关系，使得光线聚焦在视网膜的前面，那这样子他还是一样看不清楚。虽然说他的眼轴是正常，不过我们一般人是要注意这一个啊，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是
1: 就
0: 轴
1: 这样，
0: 性的近视。
1: 所以这治疗方法是一样的吗？就是戴的眼镜是一样的吗？
0: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戴眼镜呢，我们要把它当成是只是戴一个辅具，好，这个辅具让你看得清楚。但是这个疾病呢，对小朋友来说是会一直的恶化啊，所以我们目前还需要做一些医学上的辅助的治疗。所以一旦有近视的小朋友，目前能够做的治疗，在实证医学来说是只有2种方法，一种叫阿托品的这种散瞳剂的眼药水，另外一种就是角膜塑形镜片，这样2种方式是有效的，让他的眼轴拉长的速度呢变
1: 变
0: 慢，
1: 慢。
0: 度数增加的也变慢。
1: 哇，这真的，这眼睛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0: 所以
1: 它这个结构好复
0: 像
1: 杂。
0: 主持人，您的小朋友还没有近视，那这时候呢，要注意的就是定期的追
1: 最
0: 踪，
1: 终，
0: 那户外活动增加，那能够撑多久就尽量撑
1: 对，
0: 啊。那这如果已经不小心变成近视了以后呢，那就要不是只有户外活动才就可能不够了哈，
1: 对，
0: 那还要再加上一些医疗上的辅助。那目前在实证
1: 您
0: 医学
1: 刚
0: 上，
1: 讲
0: 哈
1: 的
0: 的药眼药
1: 眼
0: 水呢，
1: 药
0: 只有
1: 水，
0: 一种叫做阿托品这种眼药水，好，但是它是一种长效型的散瞳剂。那这样的散瞳剂呢，如果在点的时候，有时候白天会有畏光的情况，好，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搭配一下变色镜片给它戴，或者是说浓度可以先从比较低浓度的开始点，它比较不会畏光。那如果说度数稳定，那就很好。它如果度数还有增加，我们再慢慢的往上调整
1: 了
0: 它的
1: 解。
0: 浓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角膜塑形镜片，那这个是晚上戴着睡觉用的一个隐形眼镜。那白天的话，你就不用戴这个镜片，但是你可以看得清楚。那
1: 就
0: 这个
1: 是小朋友可以自己戴吗？
0: 9岁以上，卫生署核准是9岁以上。好，那有的小朋友是可以自己戴，但是最好还是家长来协助，因为如果说没有清洁干净，一般的隐形眼镜的并发症，比如说角膜溃疡，甚至失明都有可能。好，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
1: 这
0: 清
1: 个
0: 洁，
1: 清洁
0: 避
1: 的
0: 免
1: 部
0: 眼
1: 分。
0: 部的感染。
1: 好，了解，爸爸妈妈这个真的要帮小孩这个黄金期要掌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我们也常常听到呢，有医生或者是老师就说：“哎，这个是假性近视。”那到底什么是假性近视呢？
1: 那假性近视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真正的近视。嗯，那怎么样区分是假的或者是真的呢？
0: 对，
1: 好，那眼科医师呢，可能就是会先帮小朋友做一下这个度数的检查。嗯，那在这个度数的检查的时候呢，一开始有可能电脑验光，它一靠近的时候，那他眼睛一用力，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他显示出来还是远视，那应该是还没有关系啊。但是有的小朋友他眼睛呢太用力了之后，就变成一个近视的情况。嗯，好，那也就是说，他机器在靠近的时候眼睛就用力，用力了以后呢，睫状肌就会收缩，哈，这边的肌肉会收缩，然后水晶体呢就会鼓起来，鼓起来就把光线聚焦在前面。嗯，那这时候验起来就看起来就像近视的人的眼睛一样。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知道有没有真正的近视，就需要让他这个睫状肌能够放松。嗯，那放松的话就是要点一下短效的散瞳剂，大概几个小时就会恢复的这种短效性的散瞳剂。嗯，然后让他眼睛不要太过于用力，放松的情况之下量出来，那他就可以看出说哎，不是近视。但是也有眼科的那个前辈哈也说，其实不要有这个假性近视的这个名词啦。嗯，其实近视就近视，没有近视就没有近视。
0: 对，因为这样到底是不是近视，听起来真的很让人觉得模糊。
1: 对，所以这个真真假假的时候会搞混。好，那我们干脆就是，如果说真的要确定的话，就请眼科医师来帮你做确定，说他是不是真近视。对，所以在假性近视，你当你得到这个诊断的时候，你必须后续还在追踪去确定他是不是真近视。那不要这么急着去配眼镜。
0: 好，那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台湾真的方便了，不要说眼科眼镜行，到处都可以验光。哎，
1: 是
0: 这个验光它是有一个什么标准吗？
1: 验光的话，如果是儿童的话是要散瞳，但是如果是像我们成年人的话，因为我们眼睛不会像小朋友这么的有力气去用力，所以一般不需要散瞳就可以验得出准确的度数。但是儿童的话，因为他常常不自主就是会用力，他太有力气了啊，所以就是需要散瞳。那散瞳之后呢，确定了度数的以后呢，再去配比较正式的这个辅助的眼镜。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叫做辅助的眼镜呢？就好像我们的辅具一样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近视就是一种生病。那比如说今天假设，比如说我脚骨折了，好，那我去买一个拐杖，那我是可以走。但是呢，我的脚骨折如果没有去处理，没有去固定，那我可能会变形的越来越严重。好，那近视也是一样。我们配了眼镜，刚开始你可以看得清楚，你的日常生活可以工作，但是呢，你的后面近视的问题一直在持续的恶化。所以小朋友有近视，不要轻忽，不要只是配个眼镜。
0: 就是，所以他如果一旦近视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对不对？
1: 不会的，不归路。我们都说他是不
0: 归路，所以你说他现在100度，他就是你只能 hold 在他永远100度，你没有办法再回到没有。
1: 但是要 hold 住也很难，
0: 因为你说一年要一年会100度的成长。
1: 所以近视后如果没有接受医疗控制，一年平均来说，小朋友一年增加100度，大概到20岁才会停。好，所以你可以把他这个年纪稍微减一下，你就可以算出他未来可能是几度。那如果说有点要控制，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他每半年增加了50度的话，那等于乘以2，一年也是增加100度，表示这样子的效果治疗控制效果并不佳，这时候可能要考虑改变药水的浓度。那如果说控制每半年有25度的变化，那好像还尚可。好，那最好就是说一年之后来看看，说他如果一年增加25度，那我们如果十年的话也可以控制在200-300度左右。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控制，就是1000度去的。
0: 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就对
1: 了。
0: 那像到底是几度开始才需要佩戴眼镜？
1: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医疗上看到小朋友可能150度左右，他在看老师的黑板就会看不清楚。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在150度左右就会建议可以配一个辅具来协助他的日常生活的工作。
0: 那他是就是要一直戴着吗？还是说只有上课的时候戴着就好？
1: 这时候如果只是轻度的近视，好，比如说300度以下的小朋友这种近视，他可以看远的时候才戴，但是看书的时候可以不用戴。好，因为300度刚好就是说眼睛是你不用力的时候呢，刚好300度的近视是可以看近的清楚的。但是如果说有在更高度的近视的话，可能就是都要随时都要戴着。
0: 对啊，而且就是对于，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就是搞不太清楚嘛，因为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戴，他就戴着可能就一直戴着了，
1: 对，都会一直戴着。
0: 对，那尤其是譬如说个子比较高的小朋友，他如果按照身高牌，他都坐比较后面，他是真的是看远就是会比较不清楚啊。
1: 对，他这时候有可能100度或125度，他就需要配眼镜。嗯，好，那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光是靠眼镜来说要控制近视是没有办法，在之前的医学研究来说，就不管你是有配没有，或者是没有配眼镜，它的度数的增加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0: 嗯，所以就是平常就是要把它控制好就对了，
1: 就是需要寻求这个医疗的协助。嗯，
0: 那个就是也有人在问说，像这个配眼镜的时候，不是通常都会好像你如果是近视200度，那可能就配150或者是配175，就是不要配到刚刚好。那是哪一种比较正确？
1: 这样有没有效？
0: 对，
1: 因为后来也是有做了这部分的研究，国际上那发现说，反而就是也是没有显著的差异。嗯，哎，就是说你不管是配少一点，或者是你配的刚刚好，
0: 对，
1: 你度数增加的速度，两组比较起来没有显著差异，
0: 没有太大的差别，
1: 没有显著差异。
0: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妈妈就会说不要配刚刚好，这样会很快会加深，因为你会吃越来越重，会越依赖它。但事实上没有这个相对的研究就对了。
1: 也不是没有相对，有这样的研究，但是不管你这样的观念呢，是对于它的度数来说是没有显著差，也就是说没有差了。所以你还是需要可能眼药水或者是其他的辅助，
0: 然后你自己就是看你的那个需求，就你坐最后一排你就配足好了。
1: 对，
0: 像我们坐第一排就没差，
1: 你就把它当成是辅具，但是疾病的本身还是要去治疗它。
0: 那另外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镜片的材质有非常多的种类，对，那价钱也差蛮多的。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来选择？
1: 好，在选择镜片的部分呢，因为现在镜片在我们小时候呢，佩戴的这个眼镜有玻璃的镜片，
0: 对，
1: 好，但是小朋友因为常常跑来跑去、撞来撞去，我们急诊有时候会看到，就是说这个镜片破掉去刺伤眼睛的，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好，那另外玻璃镜片也比较重，那小朋友不舒服。那目前比较常用的是树脂片，好，但是树脂镜片它就是日常生活，我们眼镜公司他们会称为叫做安全镜片，它相对稍微比较安全一点。
0: 好，但是它不会破的，
1: 它也不是不会破啊。我们也是有遇到急诊，也是树脂镜片哈，也是有刺到的。
0: 好，
1: 那真正比较不会破的叫做太空镜片。
0: 太空镜片。
1: 好，那这个叫做多聚酯的镜片。但这个镜片呢，它因为比较容易刮伤，好，所以价格也比较贵。所以现在目前比较普及的还是配树脂镜片比较多哈。但是如果说你需要做一些比较，有可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这些
0: 运动。
1: 有可能直接撞击到眼球，非常力量到非常大的这种运动的话，或许你可能选择的材质就要选择太空镜片、多聚酯的这种镜片。但是如果说一般的日常生活的话，只要树脂镜片应该就可以。
0: 所以它的那个效果都是一样的，只是材质不一样而已。
1: 材质不一样。那另外，如果有在点散瞳剂的小朋友，我们会建议说可以配变色镜片。
0: 好，
1: 就是像我这个镜片一样，到室内是透明的，到户外呢，它会遇到紫外线会变成比较暗色啊，类似像太阳眼镜这样。那因为你如果有点散瞳剂，瞳孔比较大，会比较担心说比较多的光线、
0: 光
1: 紫外线进来啊，所以我们会建议这小朋友去佩戴这样的镜片。好，那小朋友因为点散瞳剂，他戴了这样的镜片，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研究，就95%的小朋友会觉得说他畏光的情况有改善，就比较不会那么怕光。
0: 所以是正常小朋友是不怕光的。
1: 正常小朋友因为他的瞳孔会缩起来，就像我们照相机随时它像光圈一样，它会缩放啊。但是如果说你又在点比较高浓度的散瞳剂的时候，那这时候你的瞳孔会比较大，会比较怕光。
0: 像我儿子他没有近视啊，但是他也没有点散瞳剂，但他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怕光。
1: 都很怕光，因为有些人本身的体质就是比较怕光。那这个体质是不错的，因为你会怕光的话，你会注意这个到户外可能会戴个帽子或戴个太阳眼镜去保护眼睛。如果说像西方人，他们因为是白种人，他们很容易受到这光线的伤害，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到户外要戴帽子、要戴太阳眼镜。那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的色素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担心。
0: 其实应该是要戴，对不对？
1: 其实应该像我们小时候都是要戴帽子去上学，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对，现在小朋友有制服有发帽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在戴。
1: 对，我们现在目前也希望说教育部能够 把这样子的好的生活情形把它再建立起来。
0: 对，因为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保健方法。
1: 对，因为你们看那个王建民他们打棒球也每个都要戴帽子啊。
0: 保护眼睛
1: 是
0: 也防晒。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研究一下现在很流行的这个雷射近视的手术。
1: OK， 好。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现在真的是非常流行这个雷射近视手术，现在身边很多人就是常去做。可是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奇怪呢，我去做的时阵，医生吼，伊马上挂不掉，所以到底能不能做，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到底要怎么选择啦？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哈，那也都注意到，眼科医师也都戴着眼镜。那因为近视雷射手术呢，它其实是一种美容手术。它治标没有治本啊、嗯。那我们来看，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近视的眼睛啊、嗯，近视眼睛是眼轴拉长了，嗯，后面里面的视网膜都会产生一些变化，嗯。但是雷射手术呢，是做在我们最表面的这个眼角膜，
0: 对，
1: 透明的这个眼角膜的地方、嗯。所以做完了之后呢，我们看东西就好像戴隐形眼镜也戴在这个地方，嗯。那但是呢，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眼球还是一样大，一样长。嗯，好，如果说有些人度数近视度数比较深的啊，他眼球会比较凸出来一点。
0: 对。
1: 但是他做了近视手术一样，他眼球还是一样那么大。嗯。好，还是那么凸啦哈。所以这只有治标没有治本。嗯。那一个手术呢，总是不可能100%没有风险啊、嗯。所以眼科医师为什么不做？最主要就是因为他的风险很低啊、嗯，但是呢，他又没有治本。如果说他是能够治本、嗯，让我们眼球回到我们年轻的那么小的情，就是说比较正常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眼科医师一定第一个跑去做的。
0: 然后，所以它的原理只是在前面，就是做你像美容手术一样，
1: 就是把它削平一点，啊，让光线可以聚焦在后面。那也是相当安全的一个手术。
0: 对。啊，
1: 那但是呢，我想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或者是自己呢，不要变成高度的，因为你太高度的眼轴拉这个呢，雷射近视手术做风险更高。嗯。好，所以你的度数浅。好，那你再去做这个手术，我觉得是还可以
0: 啊，是这样子哦，所以不是说哦，我今天因为度数很深，所以我来做，因为反正都一样钱，那这样比较划算。
1: 因为你的度数深，你的眼角膜要削得很多，削得更多更平。那有时候太薄的话，它会蓬出来，所以不行哦。好，所以我们目前在推动小朋友的近视防治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预防它不要变成近视，嗯，或者说撑到高中以后你才近视，你就算两三百度。那这样以后来做近视手术都是很安全的，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不要理它，然后变成高度的哦，上千度，那可能就会、会有一些失明的风险。
0: 就我意思是讲，就是你这眼球一整个变形了，你就是后面就回不去了，而且真的很多的并发症。
1: 而且它变形还有时候变形的蛮恐怖的，就是说它不是像一个球形变大，它甚至还变成葫芦形，黄斑部的地方再又喷出去。那我们在后面眼科医师都很难处理。法国学者有报告，就是说，高度近视是失明的孤儿，好，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眼科医师也是爱莫能助。
0: 好，那小朋友可以做这个雷射近视手术？
1: 小朋友不行，
0: 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吗？
1: 对，卫生署有一个年龄，就成年以后才可以做，因为成年以后度数比较稳定，不会再增加。哦，
0: 不会再改变，对不 对, 对, 对，不会改变太大。那他有没有就是一个度数的限制？
1: 一般可能要看你是做，因为雷射近视手术也有好几种，好，那一般如果说八九百度以上，不会很建议再去做这样子的手术，因为这时候还是要做测量，就是说你的眼角膜的厚度到底够不够去做这样子的手术。
0: 那它可以撑很久吗？就是说我一旦做完这个雷射近视手术之后，我是不是就不会再近视了？
1: 还是有些人会近视，特别是本来就已经高度的，因为你的眼球已经拉长了，
0: 变形，
1: 那它已经很薄了。那它久了之后，它还是会再更往后拉长，那这时候度数又不够了。
0: 所以即使你有做雷射近视手术，你还是要做好眼睛的保养保健就对了。
1: 就算你有做完近视手术，你的眼睛还是病理性的情况，所以还是要定期回来散瞳去检查周边的视网膜，看看有没有视网膜破洞或裂孔。这时候在门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赶快五分钟我们做完做个视网膜的雷射把它补强，那就可以避免未来视网膜剥离导致失明的这种可能。因为我们最近还是看到很多就是做了雷射近视手术以后，他以为近视就好了，他都没有在追踪，那后来来的时候都已经视网膜剥离了，那视网膜剥离了以后95%就会不治疗就会失明，那我们最近的这些病人都是年轻人，都30-40岁，
0: 所以哇，好可怕，所以很严重，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就是对于选择这个好的灯光啦，因为现在灯光真的很多种，你要帮小孩选一个好的台灯，现在有护眼的，有 LED 的，然后有什么博士的，反正各式各样，是哪一种光线才是真正适合阅读的？
1: 是，我想选择灯光的时候呢， 当然第一个 LED 的灯要非常的小心哈，虽然如果说它有真的有把蓝光滤掉的话，或许还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因为国家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比较正确的一个标准哈，如果说它有一个光谱图可以让你看到说它的蓝光的比例大概多少会比较好哈，我们如果看一般的光谱图会看到蓝光，如果 LED 会有一个蓝光的 peak 啊，蓝光一个波长一个高峰起来，那如果说是一般日光的话，它会比较不会说一个蓝色突然翘起来，好，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要选择比较模拟日光的这种光谱的灯光，好，那当然就是说 LED 的灯光我们还是要希望厂商能够提出一些证明，那未来国家可能会有制定一些政策，好，那总括来说这灯光呢我想重点就是在于不管用什么灯光就是近距离活动不要太久，好，要能够中断然后休息一下，因为以前的人就算用那个烛光他也不会近视，好，因为以前没有灯光，
0: 你说以前的人即使凿壁取光他都不会近视，
1: 对，因为他常常在户外跑，那你的保护你的大补丸眼睛的维他命都吃得够了，那你就算遇到一点点不好的这个危险因子你还是不太容易近视，
0: 所以就是说不要这个抓错重点啊，重点是
1: 因为
0: 多去户外，
1: 在早期我们在5年前10年前大家很注重这个视力保健都在注意灯光，
0: 对，
1: 但是近视人口还是一样那么多，所以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户外活动，
0: 了解，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花时间陪伴啊，这也是亲子相处最好的时光啊，
1: 而且到户外活动也不容易变胖，好，身体又好，
0: 对，好，就是就这样决定了，好，一天2个小时是不是？
1: 是
0: 一个礼拜至少要14个小时。那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护眼的一些好方法守则，我们来遵守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吴医师讲的哦，就是要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好，就是再三叮咛，再忙也要出去户外运动一下，跑一跑。好，再来第二个是遵守3010的原则。就是你刚讲看30分钟
1: 休息10分钟，
0: 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阅读也好或是你使用3C
1: 对
0: 还有什么上课都超过30分钟啊，
1: 对，因为上课不过上课没有一直在写功课，好，有时候我们都在看老师的黑板，好，所以也希望说老师让他们不要太多的作业，好，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都在很多的重复性，好，那其实可以多增加一些逻辑性的一个教学，那户外活动的部分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日间的户外是比较有效的，晚上的户外是效果比较没有，好，所以这个如果说是晚上的时候在家里就遵守3010的法则，比如说写一写功课可以帮忙洗个碗，或者是擦个地，或者是去倒个垃圾，这样都好。
0: 好，然后户外活动就是多到那个绿地、空气好的地方。好，再来遵守好的用眼习惯。
1: 就不要躺着去看，那车上也尽量不要一直盯着荧幕或者是一直滑手机。
0: 然后呢，第四个是光线充足，照明要好。
1: 对。
0: 所以是在一个阴暗的环境里面，即使没有在看书，也会对眼睛比较不好吗？
1: 在暗室去看的时候呢，有几种方式哈，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比较暗的地方去看这些手机啦，哈，这个会发光的物体的时候，其实对，因为这时候瞳孔会比较大，对光线进来到眼睛会伤害比较大，好，所以如果光线够充足的时候呢，我们瞳孔自然都会缩下来，其实对眼睛是比较安全。
0: 那我是说，比如我平常就是我们没有滑手机，也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室内，就是你知道，你节约用电嘛，现在大家都节约能源，所以灯都不太开啊，就是这样，有一种阴暗的这样子。
1: 阴暗的，这个是从以前爱斯基摩人，他们一开始都没有文明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什么人近视啊，但是他们都是躲在山洞里面，但后来有文明以后，他们近视率变得很高啊，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阴暗的环境去看啊，所以或许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比较大家注意，就是说在家里光线还是充足可能比较好，好，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大家都已经在以前都已经很注意的哈，不过近视率还是高了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这个保护因子，把它加强，
0: 了解，就是一 再次加强。好，再来当然是定期检查就要常常去做啦。你说正常的情况之下，一年一次的检查验光是 OK 的。
1: 对。
0: 好，那如果当然已经开始有点近视的小朋友，就要更常检查。
1: 对，
0: 追踪
1: 要定期去就医，然后把这个近视度数把它控制下来，未来就不会变成高度近视。
0: 没错，所以呢，你需要知道所有让孩子不要近视的一些方法 ，Pebble 都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也再次就是很强调，就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出外景喽。好，今天非常谢谢 Wiz 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
1: 谢谢大家。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看到我这身装扮就知道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让大家知道。今天最好玩的大自然就在我站的这块土地上，蓝屿。
1: 蓝屿的生态实在太特别，小小的一座岛上，有长得像巧克力甜筒和夜明珠的瓜牛，有自以为是叶子的鸠鸶，有一种不知道是蝎子还是蜘蛛的动物，靠着长长的触手在岩洞里爬呀爬的，喜欢登高高的椰子蟹，长得比脸还大。我们还要潜入海底和海蛇玩耍，一起唱白浪滔滔我不怕。节目马上开始咯，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刘令，来，过来一下。
3: 峰哥，这里好漂亮哦！我第一次来蓝屿耶，
2: 真的哦，很美哦。你看，
3: 很漂亮啊！
2: 蓝屿的山跟海多美啊，
3: 整片都是，而且天好蓝哦。
2: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任务是，我要带你上山下海，深入蓝屿的丛林里面。我们赶快去，
3: 走。
1: 蓝屿的美丽不是只有外表，还有隐藏在山里、海里的各种特有种动物。特有种不是特别有种，是生物学上的专有名词。任何冠上这个名词的生物啊，就是告诉你别的地方你真的见不到。走，快去看看蓝屿的特有种吧。
2: 这边哦，雨都来得快，去得快。嗯，来一阵大雨，然后突然就停了。嗯，对啊，等一下可能就会出大太阳了。
0: 可是现在都那么湿，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吗？
4: 其实这种天气，会有一种好东西。
0: 好东西？
4: 很漂亮。嗯，而且也不常见。
0: 不常见，这么特
4: 别，它像夜明珠一样很漂亮。
0: 夜明珠哦，你说在这边会找得到像夜明珠一样的东西？
4: 瓜牛，
0: 瓜牛，可是瓜牛
4: 一般，你找找看，这个环境应该会有。
0: 像夜明珠一样的瓜牛，可是瓜牛不是通常都是长在那种像是落叶啊，或者是石头下面吗？那应该就在那附近了，走，去找。

0: 哦，峰哥，我找到了，真的吗？真的，你看，
1: 太棒了！
2: 你看，你看，哇，你好厉害哦！
0: 对啊，
1: 真的，白色的夜明珠，
2: 我把它吐擦掉之后，嗯哼，
1: 你看这个蜗牛长得就像巧克力，
0: 对，
1: 它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
2: 这个不是哦。
1: 那我们要找的那个夜明珠，它长得是什么样？
2: 它大概有这么大一颗，
1: 这么大？对，不过你不要失望，蓝羽蜗牛也是很特别的。 蓝羽蜗牛它特别害羞，你要是跟它不熟，它会马上翻脸不认人，躲回它的家，长得和蓝羽人一样巧克力健康肤色的蓝羽蜗牛，很容易和巧克力色的大地混在一起哦。这其实啊，就是它的保护色，因为在这里有太多动物想吃它，它不这样啊，没办法好好保护自己呢。
0: 想不到这不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没关系，我们再找找看。
2: 原来夜明珠蜗牛不在地上，在树上啊！哈，不过太阳那么大，天空那么亮，刚下过雨的树上还有闪亮亮的水滴，夜明珠又会发光。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吧？到底这个夜明珠蜗牛是在哪里呢？
0: 峰哥，你快快快快！
2: 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这个
0: 什么东西？
2: 你看，你看，
0: 哦，
2: 这是什么？
1: 他平常啊，会在夜间活动，白天他就是这样在休息。
2: 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写在他身上。你注意看，你从侧边看，他很像一片叶子。
0: 哦，太棒了。嗯，
1: 有没有？还有叶脉，对不对？
0: 对。
1: 他叫做蓝羽大夜宗师。
2: 蓝羽大夜宗师。
1: 是的，宗师就是传说中的纺织娘，所以你也可以叫他蓝羽大夜纺织娘。
0: 纺织娘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天睡觉，睡到月亮出来才开始活动哦。所以它这个叶子是它的保护色吗？
1: 对，它停在叶子上就跟叶子融合一体。啊，
2: 真的看起来好像哦。你看，所以它现在是在睡觉吗？
0: 它
1: 在
0: 休息，所以它是不动的。
1: 你从正面看，它这边很像一个盾牌。
0: 真的。
1: 然后它的盾牌旁边还有刺。
0: 尖尖的。
1: 这些刺是硬的。
0: 是硬的，我可以碰它吗？
1: 等一下哦，你要碰它温柔一点哦。
0: 好好好，
1: 那这些硬刺就是要减少被天敌腐蚀，
0: 硬的吧？真的很硬哎。
2: 对啊，所以它有了这个东西就不会被吃掉，
0: 还是会，可是可以减少。
1: 如果你是天敌，你可能会想说这个这么难搞，而且有时候你咬了之后可能会被刺到。哦，
0: 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立体。
1: 对，
0: 一般的宗师都是扁扁的，它非常的立体。
1: 你猜它听得到声音吗？
0: 应该。
1: 我猜他听不到，因为他看起来没有耳朵。
0: 哦，
1: 他听得到，而且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你用什么东西听？我们用耳朵啊。对，它的听器，它的不叫耳朵，你的耳朵长在你的头上，
0: 这边头上。
1: 可是它听的东西长在它的前脚的这个关节下面这边。你看，就在这边。
0: 在哪？
1: 这边不是有一个比较深色的？
0: 哎，有哎，像咖啡色一样那个东西。
1: 对对，那边如果。 你放大看，它是一个凹进去的椭圆形。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耳朵哦。对，
0: 哇，它是
1: 用脚在当耳朵哎，好厉害哦。
0: 对，
1: 它是听得到我们在讲话，它听得到鸟在叫，它可以听得到可能天敌靠近了。
0: 嗯，
1: 那它不动就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它伪装的太好了。
0: 这个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哎。
1: 台湾本岛没有，目前就只有在蓝屿跟绿岛。
2: 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只有在蓝屿才有的，好特别哦！
1: 蓝屿大夜宗师实在太特别了，有机会看到它，千万别把它来抓，因为呀，它现在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不过这夜明珠蜗牛也真的太难找了。峰哥说夜明珠喜欢玩水，也许在溪谷里能有机会找到它哦。小丁，这边就有一颗。
2: 哎，真的哎，
1: 你说。
2: 啊，不用这样，我把它拿下来。
0: 好。
2: 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0: 睁开，大概这么大只。
2: 这么大的椰子蟹。
0: 小心，小心点头。
2: 什么？有什么？
0: 小心。
2: 看
0: 见面。
2: 什么什么？
0: 哎，这是。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0: 老丁，这边就有一颗。
1: 哎，师妹，
0: 你瞧。啊，不用这边，我把它拿下来。
1: 好。哇，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夜明珠哎，哇！
3: 夜明珠瓜牛并不会真的发光，看起来白白亮亮，是因为太阳的反光。不管发光反光，它都有光，所以生物学家们就叫它蓝与光泽瓜牛了。
2: 它爬出来了耶！
4: 你看它爬出来，上面那两个，有没有看到？比较长的，
2: 是它的触角吗？
4: 末端有没有一个黑点？
2: 对，
4: 那是它的眼睛。
2: 哦，是哦，所以他们都是用这个在看东西。那前面那个尖尖的两个是什么？
4: 下面这个。
2: 对对对，
4: 应该那个触角。
2: 哦，然后真的很漂亮哎。
4: 你看一下哦。
2: 啊，
4: 这个瓜牛啊，
2: 嗯，
4: 它大概就是这么大只的。
2: 它不会再更大了。
4: 嗯，这一颗不会了。
2: 嗯，
4: 为什么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4: 哎，你的手给我。
2: 好，
4: 你来摸摸看，有没有外翻？
2: 有一点点，就是那种翘起来的感觉。
4: 就是往外翻了，
2: 对，
4: 它的口往外翻了，对不对？
2: 嗯，
4: 你摸得出来吗？
2: 对，
4: 如果说你看到瓜牛，它壳口这边已经往外翻了，那表示说这个瓜牛它已经是不会再长大了，
2: 哦，定型了。
4: 对对对，
2: 哦，
4: 可是可能有一些会到大一点点再翻，有一些小一点点就翻了，
2: 嗯，
4: 对，所以这一颗它已经成瓜了。
3: 成瓜是什么？成瓜的意思就是它已经长大了，成熟了，不再是瓜牛小朋友，而是瓜牛大人咯。
2: 它都吃什么东西啊？
4: 它会吃树上的那个烂掉的叶子，或者是蕈类，蕈类你也吃啊，
2: 就是那种像香菇一样的东西。
4: 对，可是有些蕈类它吃你不能吃，
2: 哦，有毒的。
4: 可能对它来讲可能没有毒，对它来讲可能是有毒的。
2: 哎，峰哥，所以它平常最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4: 它平常喜欢在树上，然后在叶子下面。
2: 哦，难怪我刚刚找地上找半天，我都找不到。
4: 是地上也可以找得到它？
2: 是哦，
4: 对，找得到死的，掉下来
2: 啊，
4: 就在地上，
2: 那就不行啦。这个真的很特别，这个也是只有蓝屿才有的吗？
4: 它目前就只有蓝屿跟绿岛，所以在台湾本岛你就看不到这种瓜牛。
3: 北泡泡又咪咪的蓝屿光泽瓜牛，只要一遇到下雨天，就会活跳跳，开始练习各种赛车技术。你看，他现在不就是在练习急转弯吗？不过啊，光泽瓜牛的动作实在太慢，他转个弯就晚上喽。峰哥说，蓝屿的夜晚比白天更美丽耶，到底是有多美丽呢？
1: 等一下，峰哥，有吗？有吗？有找到吗？
0: 我发现一只好大的椰子蟹。
1: 啊，椰子蟹？
0: 对啊。
1: 多大？
0: 大概撑开来大概这么大只。
1: 这么大的椰子蟹，
0: 对，
1: 哇，它现在
0: 都可以很轻易的把你的手夹断，
1: 啊，
0: 这是要多大只？
1: 它现在呢？它现在哪里？
0: 它躲在洞里面。
1: 好吧，
0: 好吧，我本来想说可以拍到，
1: 这么大只的椰子蟹，我的天哪，哇，比我的脸还要大两倍，峰哥，那所以它还有可能会出来吗？
0: 应该不会，因为它现在有一点。紧张，小心哦，我下去。
1: 好，
0: 你小心，你先走，我跳下去。
1: 好。哎，刘丁，小心你的头。什么？为什么？
0: 这边。
1: 什么东西？
0: 哇。我来看一下。
1: 这是什么？这看起来长得好怪哦。
0: 你帮我拿个灯
1: 好了。这是蜘蛛吗？
0: 你看哦，
1: 它
0: 长得像不像蜘蛛？
1: 这很像蜘蛛啊！这有几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啊，它是蜘蛛啊。
3: 没有错，它的确有八只脚。问题是它比蜘蛛还多了两只手哎，它到底是什么特殊物种啊？
0: 它长得很特别，长得很像蝎子，不像蜘蛛。

0: 它的前面这边，有个像螯的东西，有没有？
1: 哎、欸，真的哎！
0: 而且它会拿来夹东西、抓东西吃，它是肉食性的，它没有毒。
1: 是哦，那它都吃什么？
0: 在这种岩缝啊，岩缝里面有很多像蟑螂，或者是小虫子，它是肉食性的，所以它会用它这个，你看，你去摸摸看，你摸摸看，
1: 哎呀，它打开了，
0: 是硬的，对不对？
1: 好硬哦，
0: 它打开之后，你看它可以这样子抓，抓东西，然后它的嘴巴在这边，它抓到之后就会拿到嘴巴这边，
1: 这样放进去，
2: 无尾鞭蝎不但有两只可以玩抓抓乐的手，旁边还有两只细细长长的脚。为什么说是脚呢？
0: 那这两只，这两只，
1: 最长的这两只，
0: 你知道这两只是什么吗？
1: 这个，会不会是它的耳朵？
0: 这个是它脚特化的，拿来当触角用的。所以你看，你过去的时候它会很敏感，你就看有没有，它末端会动。
1: 它这个是拿来感应任何的东西吗？
0: 对，因为它躲在缝隙里面，它通常会用这个来感应。
1: 所以这也算是它的眼睛。它有眼睛吗？
0: 它眼睛在这边，
1: 看得到吗？
0: 视力不好。通常住在洞穴里面的动物，它视力都不是很好。那还有更特别的，就是这个也只有蓝屿岛上才看得到，绿岛没有，台湾本岛也没有。哇，很漂亮啊！
1: 很漂亮啊！它虽然看起来很像蜘蛛，可是它真的不是。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两条，就是很长的这个退化的脚。哎呦哎呦
0: 哎呦！它动作很快，它可以左右移动，而且也可以直着走，
2: 怎么走都可以的无尾鞭蝎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特殊种类，因为它自己都蜘蛛、蝎子傻傻分不清楚，不但它分不清楚，连专家也分不清楚它是属于蜘蛛还是蝎子。所以就有了这个特别的名字——无尾鞭蝎。
3: 哎，刘静，我找到了
1: 什么？什么东西？变变，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是，峰哥，这是什么啊？
0: 它是最大型的巨蜥蟹。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奇怪？巨蜥蟹不是都会背一个贝壳吗？为什么它？
1: 对啊，它没有贝壳哎，还是它本身贝壳就已经长在身上了？
0: 有吗？
1: 对啊，
0: 其实它叫椰子蟹，那它为什么没有贝壳？我会叫它寄居蟹。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小时候大概是从孵化，孵化之后大概两年它会背壳，两年后它就不背了。
1: 那那个壳呢？是就是一般的
0: 壳，它是去找到可能别种螺类的死掉的壳。那两年后它不背壳，就开始一直长大。然后你看它长到像你的脸这么大，也不可能有壳可以。
1: 真的耶，你刚说你看到的那一只是差不多这么大，
0: 很夸张的大。
1: 那它那么大的话，那不就变成是它的脚这边后面的这里圆圈的这里是那么大颗？
0: 大概这个地方大概有这么大。
1: 哇，这么大颗哦！
0: 对，脚撑开就是这么大。哇，
1: 所以这个椰子蟹啊，是因为它长得像椰子，所以叫椰子蟹吗？
0: 哦，不是，大型的椰子蟹它爬到椰子树上，
1: 喜欢吃椰子，
0: 然后会把椰子剪。掉下来，他把它剥开，
1: 是哦。
0: 他喜欢吃椰子里面那个白色的椰果，
2: 喜欢吃椰果，爬高高的椰子蟹，平常都住在离大海有点远的森林里，一点都不喜欢往海边。他只有在生宝宝的时候才会走到海边，享受一下看海的日子。说到海，峰哥准备下海嘞。
4: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面镜，
4: 这个嘞？
0: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1: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
0: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我刚刚用手电筒下去照这个水啊，然后这个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可是它的颜色呢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
5: 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6: 哪里？啊，有海蛇，海蛇，
5: 真的吗？
6: 我加油，
5: 好。
6: 小心啊！
7: 哇！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
4: 收看《九局之外》。
12: 这个是面镜，哈
13: 啊，这个嘞，
12: 这个是潜水手电筒。
1: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找什么？哦，
12: 我们要去找我最喜欢，很漂亮的海蛇。
1: 海蛇在晚上？
12: 当然喽。哦，
1: 第一次在蓝屿的晚上找海蛇，哎，好紧张哦。峰哥，那我们要怎么找啊？
12: 找海蛇哦，其实它会在岸边活动，然后这个地方刚好有淡水，那海蛇它会游到淡水这边喝淡水。他不喝海水
1: 哦，是哦，
12: 所以我们在这边找很有机会。那等一下我会下到水里面去，那你就在岸边帮忙照。如果他刚好游到岸边，你就会看到了。
1: 我看到海蛇了，在下面，可是它在好下面哦。然后这水好清澈哦，在下面有一条就是弯弯曲曲像绳子一样的那个，应该就是海蛇。可是它的颜色呢，我从这边看有点灰色的，灰白灰白，一阶一阶的。就在最下面那边上盘旋在那里，然后再往旁边看还有很多海胆，想不到在蓝屿的晚上居然这么漂亮，而且是在海底耶，难怪刚刚波哥跟我说，原来蓝屿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在晚上，原来就在这个时候哎，我希望等一下波哥真的可以抓到海蛇，加油，很冷哦。有吗？有吗？
12: 有，我找了三条，
1: 三条哎，
12: 这个很大哦，
1: 大丰收哦。
12: 对啊，在哪里？都跑到洞里面去了。
1: 哇。
12: 可是没关系，我有拍到他跑掉的画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画面。
2: 蓝屿的夜晚不但比白天更美丽，蓝屿的海里也比陆地更美丽哦。蓝屿的海里不是只有海蛇，还有美丽的狮子鱼，浑身长刺用刺走路的魔鬼海胆，和他的好朋友一根根像铅笔一样的铅笔海胆。迎面而来的是有很多颜色的虾子和粉白粉黄的白色海参，野生喽！但是柳丁的白天才刚刚开始呢。哇，
1: 有没有看到那个船？那就是梦寐以求我想要坐的船呢，只有在蓝屿才坐得到的。好，现在呢，话不多说，赶快准备下海了 ，Go！ 峰哥，我来了。
2: 听板舟是住在蓝屿的达悟族人的捕鱼及交通工具。传统上啊，每一个达悟族的男生一定要亲手完成自己的平板舟，才会登短廊啦。话没讲几句，他们已经划得那么远了，不知道坐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啊？
1: 哇，这个船真的好晃哦！可是啊，我觉得能够在这边……
6: 哎，两弟，两弟，啊，有海蛇，海蛇，
1: 真的吗？
6: 哎，哦，我加油，
1: 好好好，小心！哇，
6: 好，我加油，
1: 好好好，小心！
2: 峰哥一跳下海里，马上使出他最擅长的蛙式，往海蛇直扑而去。不过细长的海蛇实在游得太快了，要追到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海蛇喜欢在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浅海玩耍，因为浅海的珊瑚礁、小珊瑚岛就是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就会在里面钻来钻去，和大家玩躲猫猫。想要成为生态达人的柳丁，当然要亲眼看看海蛇是怎么在海里游泳的。可是海流实在太大，柳丁一个不小心重心不稳，滑了一下，还好峰哥把他抓住，拉了他一把，重心就稳了。
1: 峰哥，你真的抓到哎，好厉害哦！
13: 哦，漂亮吧？
1: 很漂亮，它是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做黄唇，嘴唇的唇，嘿，黄唇青斑海蛇。
1: 哦，黄唇青斑海蛇，它有毒吗？
13: 哎，当然有毒。
1: 那你现在还抓它？
13: 而且海蛇它单位毒性还蛮强，可是海蛇很温驯。哦，就算你在海边啊，在浮潜、在游泳遇到海蛇，哎，你不理它，它绝对不会理你，因为你不是它的食物。
1: 它都吃什么？小鱼吗？
13: 它在这种礁岩区啊，它会钻到洞里面去找鳗鱼。
2: 喜欢在海底的珊瑚礁玩火车过山洞的黄唇青斑海蛇，最喜欢吃长得和它一样的长长的鳗鱼。除了鳗鱼啊，它还喜欢吃小鱼和鱼卵。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挑食，它绝对不吃青菜。
1: 这个是鳞片吗？
13: 对啊，你看，
1: 对耶，
13: 它跟陆生的蛇一样，鳞片都很明显。 然后看到布林，有看到布林吗？什么是布林？布林就是这个像火车枕木这个。
12: 哦，真的耶！
13: 而且海蛇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海蛇的尾巴是扁的。
12: 扁的。
13: 你知道为什么它尾巴是扁的吗？
12: 为什么像鱼鳍一样吗？
13: 你看，尾巴扁的，它在游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迅速？
12: 对。
13: 如果尾巴尖的，就像你穿蛙鞋跟不穿蛙鞋游泳。
12: 有差，因为有蹼，
13: 一定会，去穿蛙鞋一定会比较快。
12: 哦，那陆地上的蛇是没有尖，
13: 陆地上的蛇全部的每一种蛇类都是尖的，而且这种海蛇，你看很温驯，它从刚才我们拿到现在，它都是一直没有，
12: 它一直想要看我这里，它想要过来找我吗？可以试抓看看吗？
13: 可是你要扶好，不能让它掉下去哦。
12: 好好好好好，你先把我抓后面，
13: 掉下去它会受伤哦。
12: 好，
13: 知道吗？扶着就好，轻轻扶着，不要用力，就扶着就好。另外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就轻轻扶着，扶着就好。
12: 特别的感觉哦，很像抓一条那种鳗鱼的那种感觉。
13: 不是鳗鱼会黏黏的，
12: 对，
13: 它有鳞片保护它，所以它不会黏黏。
12: 而且它力气其实蛮大的，你知道吗？都放在我的手上的时候，它一直在扭曲。
2: 大力王黄唇青斑海蛇其实是很温柔的。你看峰哥这样握着它，它也没有生气哦。不过海蛇其实是非常毒的，只要被它咬一口就会死翘翘，所以下回看到海蛇还是跟它交交朋友就好，千万不要打它哦。
13: 你觉得它是用鳃呼吸还是用肺呼吸？
12: 觉得它应该是用鳃吧。
13: 蛇它是爬虫类，那爬虫类它一样是用肺呼吸，它在海里面它大概一段时间要上来呼吸，如果你把它放在陆地上，它可以撑多久？它可以撑很久，因为它是用肺呼吸。你看它在陆地上可以爬行，
12: 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这边爬行？
13: 因为青斑海蛇它还是需要上岸产卵。好吧，那就让它回去了哦。
12: 好哦，谢谢你。
2: 和海蛇说完拜拜，也要和大家说拜拜喽。不过蓝屿的小动物们实在太可爱也太有趣了，蓝屿的大自然实在好好玩哦，下回来到蓝屿记得来拜访这些小动物们哦。
12: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光，哎，
0: 这样才好。
12: 真的吗？好可爱哦。
0: 河豚
12: 它在叫，哎，这是河豚。哎呦哎呦哎呦，
0: 那个
12: 它的树叶可是都很高，哎，峰哥，峰哥
14: 好，我自己去找。
15: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宴，邀请到南洋人铜管五重奏乐团，巧妙地演绎出台湾名曲和熟悉的动画配乐。而另外呢，也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了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的美味餐车，让法师和亲属们能够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的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的热闹，而亲属们也特别感谢星云大师提供这个因缘，让一家人在佛光山相聚。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金属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然后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美味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美味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亲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人间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为了鼓励孩子们安心的学习、勇敢追梦哦，这是普门中学举办115年度第一学期的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的国一到高三的学生受惠。而除了实际奖励鼓励学生之外，同时也勉励他们能够学会感恩，秉持三好，把星云大师慈心悲愿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证奖学金。授奖好苗子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6: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能在普中安心的学习。在舒服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7: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精进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8: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

0: 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1: 真正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暇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哦。
2: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住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3: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幸运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晨产、吴晨远高雄采访报道。
4: 近日尼泊尔传出了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了人类要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我们来看到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幸运大师的著作，带领着佛光人重新来检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希望阅读不只停留在书本，而是化为生活中的实际行动。
5: 翻开书本，从文字当中找答案。佛光人齐聚月光寺，透过阅读分享，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当代人心思潮为主题，内容集结了历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6: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5: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6: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5: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7: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心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5: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在常年投注于地方的公益，近期举办了物资发放的活动，包括有食物箱、奶粉还有尿布等，分别派发给当地有12个单位，透过实际行动将温暖传递出去。
8: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9: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就人员满，全部发放出去。
8: 12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4: 巴西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在南美洲共生法会前夕演出了葡萄牙语歌剧音乐会。从星云大师出生、战乱寻父，一直到七侠出家，透过孩子们的视角重现童年故事。
10: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七侠出家，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11: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10: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也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12: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13: Então foi muito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10: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联合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4: 以教育培养人才是佛光山所提倡的实践理念之一。来看到佛光大学暑期的海外实习，前往到美国芝加哥的3位的学生，日前在资深佛光人安排之下呢，前往当地的2所大学来进行参访，透过接触不一样的校园环境，让青年学子们相互学习。
8: 看过去宽阔的校园球场，难得有机会走进美国大学校园。佛光大学3位实习生专注聆听导览说明，感受不一样的校园环境氛围。
14: We have our orientation, so
8: 从户外到室内，佛大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展开海外实习，不止在道场里头进行服务，此次前往芝加哥2所大学进行交流。在教职人员带领下进行校园参访，也进一步了解美国大学不一样的教育学习方式，开拓青年眼界，为未来的国际发展累积珍贵经验。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位在澳洲的中天寺和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的共生法会，包括了澳纽总住持满可法师，还有中天寺的住持满旺法师等，有12位的法师到场来应供，老中青三代佛光人集体创作，还现役精彩的演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着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8: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瓶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15: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8: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六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自在。感谢十二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16: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8: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三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行如澳洲综合报道。
17: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8: 听什么呀？
17: 倒计时的声音。
19: 老大，
18: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7: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20: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8: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17: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
21: 别再问为什么。
17: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8: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7: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桃园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了一万件，却只有五名的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呢得处理2000件哦，这业务是相当的沉重。而今年呢，桃市府在增聘了一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是人力相当吃紧。而为此呢，桃园市法务局携手了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培训。还有到分会来进行消费争议的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份上路。
1: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2: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 的案量哦，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

0: 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台南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2: 光去年就达到上万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度通过了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呢，面对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可以限制使用。儿少的联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们的热议。而盟最新调查发现了，台湾的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3大警讯，提醒您留意。
4: 划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5: 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好，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问。
6: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4: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7: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是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4: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辅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全国工业总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而面对 AI 科技浪潮，工总理事长潘俊荣特别呢是为传统产业来请命了。那希望呢，台湾在冲高科技的同时啊，不能够忽略掉传产他们正面临的生存危机。
8: 工业总会李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写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9: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8: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

0: 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龚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1: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0: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呢，台南地区现在有人提出公办的营养早餐。有台南市议员他们认为呢，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还有含糖的食物，希望透过学校供餐来兼顾健康。
3: 儿福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一成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三天的早餐，那有更有两成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4: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5: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4: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6: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4: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响应文化部推出的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九月一直到十二月都会前进到波兰来举办台湾日，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文舞团、还有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到波兰，结合当代舞蹈还有民俗艺阵，要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
7: 青面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8: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力的这个国家。
9: 我相信大家走出去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多元、的韧性、的勇敢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7: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阵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10: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7: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人间新闻证人钟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5: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5: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6: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5: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7: 好，来，我试试看。
5: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8: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5: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圣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8: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8: 对，
5: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延续着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有潜能的市场力量。而今年呢，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32部的电影剧组，还有戏院产业的伙伴们，共同对外宣告了他们年度的联合行销正式展开。
1: 你还想赢啊？
2: 我就想比赛啊，想拼一个金牌。
3: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4: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3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8月、9月、10月、10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来做投资。
4: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6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4: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量，让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就深入到台南的巷弄里头来看这一家特色咖啡厅，是业者呢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古早味，而里头摆放不少的老物件，不止这环境看起来有特色，吃的部分也相当的特别，活用了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芝麻，一走进门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6: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7: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6: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7: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进来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6: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合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好，即将到中秋节了，我们来看哦，蛋黄酥啊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了。而近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业者推出了新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8: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
1: 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8: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精蛋黄酥，材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一个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9: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0: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11: 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9: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了8年时间，终于是拿到了大学的毕业证书，很难吗？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呢，他是48岁哦，来自印尼的一位新住民，远嫁到台东后呢，为了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同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要顾家里，但是呢，他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的台东学习中心日前举办了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共有20位的毕业生完成了学业，也用不同人生故事来证明，要圆梦的话，真的不嫌晚。
1: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2: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蒂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3: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是
4: 这样。那毕业了有没有
3: 很开心？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2: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5: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2: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6: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2: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卓溪乡的太平部落首度由族人自己来担任导游，自己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的文化、传统饮食、歌舞，还有在地的农产体验，通通都有。而希望呢，透过族人第一视角来真正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
2: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7: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2: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8: 光是这个要练2个礼拜。
2: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9: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2: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刚在瑞典夺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山域国小的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是再度的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且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来录制，就是希望呢，在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前夕，要用最纯又最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湾辛苦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最深敬意。
10: 来，可以开机。好，来，音乐。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育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启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11: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10: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12: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13: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10: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育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关键关键哦，关键有很多，安德鲁在哪？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为。一年画水较做会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种这确实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恨，修福、修慧、修禅净。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更年期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不管男的女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在睡眠这件事情上面。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现在睡到3点就起床了，好，不然就是睡不着，然后也睡不回去，所以睡不好，真的很痛苦。到底该怎么办？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廖国凡，廖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廖国凡。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唐云华，唐医师。
2: 大家好，我是唐云华，唐医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这个上了年纪就知道了，很多熟龄女性。

0: 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汗，所以他就忍不住说：“难道这就是更年期吗？”所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热潮红、睡不好、盗汗？
1: 没错，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更年期的血管的症状。
0: 嗯，
1: 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大脑中枢啊，有一个专门调节我们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空调的中枢。
0: 嗯，
1: 那这个中枢的话呢，是雌激素在调控的。
0: 嗯，
1: 那所以我们所谓的更年期女性啊，像这个欣美姐的话，她就是雌激素掉下来，所以在调控这一个冷气的这个中控这边失去了这个弹性。所以它对温度呢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0: 嗯
1: 嗯，所以
0: 它在冷气房，它还被热醒。
1: 没错，
0: 它就是觉得太热了。
1: 没错，真的很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盗汗、热潮红，
0: 嗯，
1: 非常典型。
0: 他还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汗。
1: 嗯，
0: 如果我冷气开很冷，我还是觉得很热吗？
1: 那可能就着凉了。
0: 所以会着凉，对不对？还是会着凉的。好，所以很多人呢，在45岁之后就开始睡不好。很多女生都会说，是不是真的是更年期即将到来，跟女性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1: 是啊，因为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话呢，其实是黄体酮腺下来，
0: 嗯，
1: 那后面才是雌激素，
0: 嗯，
1: 那很多人呢，他一开始就是症状就是这个睡不好，
0: 嗯，
1: 大概有一半以上，
0: 嗯，
1: 都是先症状呢就是睡不好啊，像我第一个病人就是我妈啊，然后呢后面呢我岳母，然后呢现在我太太
0: 啊，
1: 他们都慢慢步入这一个更年期的状态。
0: 嗯
1: 啊，所以第一个出现呢通常就是睡不好。
0: OK， 好，那我们来请教这个，我像中医师好了，廖医师好了，因为这个很多人他在更年期的时候他也会选择去看中医，对不对？所以中医门诊因为更年期失眠来就医的人多吗？
2: 其实也算是多啦，因为其实他们会想要吃天然的药，天然的中药啦，就天然的，那就会想要说我可不可以靠这个方式然后来缓解我的更年期症状。那其实不能说光靠看到他现在这样的症状，不能说一定是百分百是更年期，我们还要再去鉴别诊断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相伴随的疾病或症状啊。
0: 嗯，好，所以什么体质的人最容易更年期睡不好呢？
2: 其实应该讲说更年期他通常都会有比较常见三种类型的体质啊，一个什么肝郁化火嘛，就是现在职场女性可能工作压力一定大了。
0: 嗯，
2: 那另一个就是心神不交，那因为迈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所以天癸劫它就会有一点天那个心神不交。那另一个就是肾阴虚。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还会再看它是哪一种体质，然后再加上开立不同的药物。
0: 嗯，好，更年期睡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热潮红跟夜间盗汗有关。比如说像刚刚欣美姐就有讲到，她半夜被热醒，然后还一直盗汗。但为什么这些症状半夜特别明显？
1: 那半夜特别明显的话呢，就是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这个中央的空调。那就在这个半夜，通常是2点到4点左右呢，我们整个生理时钟自律神经呢，它会有一个交接的这个 moment。而且呢，我们睡眠也会有所谓的这个深睡期跟浅睡期。那往往在这个2点到4点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是处于这个所谓的浅睡期啊，就或是我们讲的在做梦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被热醒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半夜容易热醒，从中医的这个经络时间来看的话，是不是跟我们哪一些脏腑是有关的？
2: 通常就是晚上11点到1点是讲胆经啊，那凌晨1点到凌晨3点是讲肝经啊。
0: 嗯，
2: 那这边其实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说，不是说我晚上11点到1点我可能那时候热醒或怎么样，或没有睡，我的胆一定会
0: 有问题，
2: 有问题，或者说我1点到3点我没睡，然后就跑去看西医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电脑断层啊，看我有没有什么肝癌啊什么的。这个通常是不必这样啊，我们那个是一个经络的循环啊。
0: 嗯，所以半夜11点到凌晨1点是走胆经。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中医会留意肝胆 书。

0: 疏泄压力与情绪，所以跟肝胆有关。
1: 对。
0: 然后1点到3点是肝经，所以就要留意，如果那个时间醒来的话。
1: 对，我们通常都会说再加上那个脏腑的用药啦，但其实这边比较需要解释的是说，它跟我们的实质的肝脏器官是不一定有关系啊。就是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他1点到3点很容易醒来，就直接走进我诊间说他人生是黑白的。我说你讲讲来听听为什么人生是黑白？他说他肝不好，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因为1点到3点很常醒过来。然后说，然后他要做抽血啊，做电脑断层，对，所以有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啊。
0: 所以那个时候容易阴血不足、烦热、口干跟盗汗。
1: 对，
0: 好，再来看反复固定时段什么意思？
1: 就是通常这个几率也不高啊。他很多患者他会反复固定时段，就是可能特定在1点到3点会醒来，那这个时候就要先去问说，他是几点睡？那他有没有服用特定的药物？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安眠药再加上中药，然后再加上酒，同时一起灌下去？那如果说昏昏沉沉，然后到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测定时间点可能就会醒来啊，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子做，所以我都会需要再去问一下他的整个生活作息和服用哪些补品啊。
0: 所以半夜会热醒的话，时间是线索，而不是诊断。
1: 对。
0: 所以你几点醒来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哪一个脏腑出现的问题。那更年期还会造成的失眠呢，跟甲状腺、忧郁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睡眠障碍，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呢？
2: 好，如果是甲状腺造成的睡不好，那通常它就是如果亢进，它白天呢就是很亢奋，所以它相对就很难入睡。那如果它是甲状腺功能比较低啊，它可能就是白天呢也昏昏沉沉的，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它的话呢，当然就是你会听到它的会有打呼，而且呢会呼呼呼，然后突然停。然后又继续呼，那如果是他是忧郁症的，通常的话呢，他会比较容易比他原本的时间呢再早醒一点啊，会早醒到大概1、2个小时，那可是呢，他们呢都不会伴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盗汗啊、热潮红，所以盗汗热潮红的话呢，是比较典型更年期才有的。
0: 那有一些妇女她没有热潮红，也没有这个夜间盗汗，那半夜还是很容易醒来，所以这中医怎么看？跟更年期还是有关吗？
1: 他就可能他那个上述两个症状，他比较不明显，那他可能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胸闷心悸啊，或者说什么思绪比较容易乱掉啊，这种我们通常也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伴随他的更年期
0: 那如果是更年期，怎么治疗呢？
1: 我们这边可以说穴位按摩啊，或者说吃中药啊和针灸。那当然就是看他哪一个脏腑比较不平衡，我们就用中药和针灸来缓解
0: 只能缓解，对不对？
1: 啊。可以治疗，但需要时间呐。
0: 那有没有比如说45岁的，他开始有更年期症状，然后他就来看中医，他就说，请
1: 一
0: 让
1: 包
0: 我
1: 就要
0: 延
1: 好，
0: 喉啊，当一包药就
1: 延
0: 好，
1: 好啊，
0: 有点
1: 延
0: 过
1: 后这
0: 分，
1: 个延后是可，其实延
0: 办
1: 后
0: 得
1: 是
0: 到吗？
1: 可以帮忙啊，可以帮
0: 就
1: 忙
0: 五
1: 啊。
0: 十岁再停经，这样不要45岁就
1: 我
0: 停
1: 们只
0: 经。
1: 能讲我们尽量啦，这个真的只能讲尽量。就像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很可爱，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儿子增一增，让他考上建中？我说我真的，我真的这个做不到啊。你说如果说让他比较缓解，或者说不要这么早发，这个是只能讲尽量帮忙啦。
0: 所以在医学上是有可能的，
1: 对，就是真的只能讲尽量啦，就是只能讲尽量说
0: 不能
1: 让
0: 有
1: 他比
0: 打包
1: 较。
0: 票的概念。
1: 对，打包票没办法。
0: 那唐医生，你有遇过那种要求你打包票的？我现在45岁，我不想要绝经，我要50岁再绝经，你有办法帮我办到吗？
2: 医学没有100趴的啦。
0: 也是没有100趴，
2: 对
0: 不
2: 啊。
0: 能说吃什么就让他来之类的。
2: 如果是只是要正常的来，那个很简单，就是吃所谓的调经药。可是这个只是治标而已啊。
0: 那假设我50岁准备要进入更年期，我不想太早进入更年期，我可以吃调经药吗？
2: 你可以吃，可是我刚刚讲的，它重点里面用的不是真正你身体需要的 黄体酮，
0: 嗯
2: 啊，

0: 你需要的通常是因为黄体酮先掉下来，导致呢这个经期就开始混乱。所以主要是要如果真的去治本的话呢，是去补黄体酮，
1: 它就真的可以延后。
0: 它就可以让你的经期呢比较正常一点，而且呢你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你的情绪会更加的好。
1: 好，那假设我真的已经进入更年期了，而且我不在意其他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但我就是失眠得很厉害，可以针对失眠来治疗吗？休息一下。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靠近一点点，
4: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好，那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失眠是必经的过程吗？这个是一定需要治疗的吗？
1: 更年期一定是必经之路，女人哈、
0: 嗯嗯。
1: OK，那她如果真的是失眠啊，而且呢影响到她的生活
0: 嗯，
1: 啊，当然会建议啊，她真的是可以接受荷尔蒙的治疗。啊，当然，如果她的失眠是其他的因素，那当然啊会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尤其是有哪一些族群很适合啊？这一些第一个啊，如果他刚有一开始讲到日潮红啊、盗汗啊，这个就是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啊，这些一定会强烈影响到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啊，他很适合用荷尔蒙去调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啊，他如果是早期卵巢衰竭啊，所以就是早更啊，那这一些的话呢，啊，也很适合使用荷尔蒙。因为早更就是等于早衰，啊，它会老得比较快啊，啊，如果没有处理，啊，那第三个的话，啊，就是
0: 早发性停
1: 早发
0: 经
1: 性停经，
0: 或卵巢早衰。
1: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哈，如果它真的是提早，整个荷尔蒙掉得很快，啊，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延缓老化了，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它同时伴随着有情绪的障碍。啊，因为长期睡不好，很多人就开始变得很焦虑，而且呢，整个脑神经呢也会比较容易受损，啊，所以也会影响到白天，啊，那这些的话呢，都应该要适当的治疗协助他。
0: 好，这个因为女性更年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看医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就算我睡不好也很正常啊，所以他宁愿去试一些偏方。所以你们两位有听过很严重、很夸张的助眠方法吗？中医这个部分会遇到吗？
2: 大家都有遇到啊，说喝，
0: 叫我老公打我一拳 之类的。
2: 就是说喝酒啊，或者说

0: 那个另一半把他打昏啊，让他用眼冒金星啊，或者说他自己原地转圈圈啊，转50圈啊这样子，然后
1: 头晕
0: 就
1: 眼花。
0: 突然头晕眼花，然后再灌下3、4杯高粱啊，然后让自己更昏睡啊，然后再吐啊这样子，
1: 这也太夸
0: 都有遇
1: 张了
0: 到
1: 吧！
0: 啦，都有遇到
1: 但是不
0: 啦，
1: 持久吧？
0: 对啊，这种通常都昏个5到半小时应该就醒来了。所以其实我都会跟患者讲说，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找出答案来，就是说为什么会像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啊？有时候其实最常见是，有时候是现在职场压力大啦，所以有时候他们会靠一些药物啦。对，那当然这边药物就要想说，哎，你药物可能担心吃过量会产生药物交互作用啦。
1: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去找唐医师说，我现在失眠睡不好，更年期造成的，那可以给我开药吗？
2: 如果他真的有症状，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确他的黄体酮他的雌激素，甚至呢他有其他的荷尔蒙是失调导致他睡不好，当然很适合啊。除非呢他有一些我们讲的禁忌症，例如如果他是正在得乳癌的，或者是呢他有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呢他本身有凝血功能异常。那这一些的话呢，当然就不太适合了。好，那如果他真的很急性的状态，也可以考虑可能给他用点镇定剂。
1: 镇定剂啊，我以为
2: 是。
1: 是吃安眠药，没有。
2: 安眠药当然有分很多那镇定剂的话呢，是相对是比较轻的啦。
1: 所以先从轻的开始。
2: 是。
1: 先用镇定剂，那 melatonin
2: melatonin 也算是一个荷尔蒙啊。
1: 也
2: 褪
1: 是
2: 黑
1: 可
2: 激
1: 以，
2: 素，对，
1: 好，那我们来看中医的部分是怎么治疗更年期失眠的，有比较天然的吗？
0: 要不要天然就中药啊，不然就穴位按摩啦，就是像我平常都会跟患者讲一些什么镇静安神的穴道啊，或者说请他们喝一些茶啊，或者说饮品啊这样子，例如说像酸枣仁类的茶饮啊，或那个百合莲子茶。这样子让他们镇静安神，然后去心火肝火啦。那当然，这不是说喝了一杯还是吃了一杯，马上就可以睡着。因为其实我很常在临床上遇到那种患者很急啊，急到我也跟着他急嘛。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这种就是慢慢的，然后或者说再搭配运动啊，午觉也不要睡太多啊，然后放轻松，这样子来让他整个生理时钟稳定，然后来让他。把那个睡眠的问题改善
1: 好，那这个刚刚有提到更年期失眠跟荷尔蒙有关嘛？那我是不是用荷尔蒙疗法就更有效？会不会有人不适合呢？
2: 当然，这个刚刚有提过，就是有一些女人她是不太适合，例如她得乳癌或者子宫内膜癌的，她当然不适合。那如果她适合的话，我们尤其是刚刚讲的这个雌激素。黄体酮，那另外的话呢，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自律神经有失调。那自律神经的话，又跟我们肾上腺分泌的皮质醇，就所谓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呢我们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 有关系。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褪黑激素。那很多人他睡不好是因为生理时钟混乱。那为什么混乱呢？因为他每天呢都看很多。这个手机啦、3C 啦，那这些里面都会抑制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如果被抑制，那整个生理时钟就会混乱了。
1: 好，所以要用荷尔蒙疗法，还是要先经过医生，对不对？
2: 当
1: 好，
2: 然。
1: 那这个针灸也可以改善睡眠吗？
0: 针灸。
1: 总不能说我要睡觉前都来找你针灸。
0: 应该这样讲，我们针灸是改善他那个体质的状况啦。那当然，按摩穴位按摩也是可以帮忙啊。那当然就是，哦，这边，
1: 神门穴要来教一下，是不
0: 对，
1: 是？
0: 例如说我们手掌以下神门穴啊，还有那个内关穴啊，那个掌横纹
1: 你
0: 三
1: 等一
0: 指
1: 下，
0: 啊，
1: 你说神门穴在哪？
0: 神门
1: 我看一
0: 穴
1: 下，
0: 就
1: 这个字
0: 是。
1: 有点小，我有点老花，你知道吗？掌侧腕横纹，小指侧筋腱桡侧凹陷处，这么难。好，这里。
0: 对，然后还有说我们的内关啊，就是腕横纹正中三指啊，然后或者说三阴交，就是我们内踝上那个上
1: 三寸，
0: 对，上三寸。嗯、那这边其实就是轻柔按摩就好，不用按到淤青啊，因为前阵子就遇到那种老公帮老婆按摩，然后按到每个地方都有点淤青，然后我就
2: 是故意的吧。
0: 我也
1: 大家都心有同感，都啊，
0: 对我就说没
1: 好不容易找到报仇的时候，
0: 对，不用拿，也不用拿手肘这样子按啊，其实用手指这样轻轻按摩这样子就好。
1: 那是按摩多久？
0: 按摩其实大概30秒就好了啊，不用用，
1: 不用太大力，
0: 对，不用太大力。
1: 所以如果是老公要报仇的话，肯定很大力，然后按30分钟，
0: 对，
1: 然后难怪会淤青，
0: 然后用身体重量这样，好，我说你那叫摔跤，那不叫按摩啊。
1: 哦。那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针灸吗？
0: 这边可以针灸啊，这边可以针。
1: 神门可以针灸？
0: 神门针下去会蛮痛的啦、哦，所以其实我会倾向说就按摩就好了、哦、啊，不用用指甲抠啊，也不用用说什么掐、啊、那种，就是轻柔的按摩。
1: 那内关可以针灸吗？
0: 内关也可以针啊，只是会有那种针下去会瞬间一个放电感啊。
1: 哦，所以只有三阴交可以针灸？
0: 对，其实都可以针啊，只是看一下患者的耐受度啦。
1: 嗯。好，所以如果 你在家里面有失眠的问题，睡觉前可以按这三个安神的穴位，
2: 穴位
1: 嗯、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30秒到60秒就好，
0: 然后轻柔就好了。
1: 我常看到有一些人会贴一些有点像绿豆吗，还是什么？
0: 欸、他们其实就是说按到那个，就是知道那个位置，然后贴上去，然后就是持续刺激啦。就有点像是那种埋线啊，或者说那种功效，就是持续刺激穴道啦。
1: 嗯。所以你就算贴了，你也是要自己按。
0: 对啊，对啊。
1: 我是睡觉前再按呢，还是白天没事就按？
0: 我会建议说，其实没事就可以按一下啦，
1: 不会按一按就真的睡着。
0: 也不会到那么
1: 那么厉害、
0: 对，没那么厉害啊。
1: 好，就是大家要懂得放松，所以不管是你的这个神门穴、内关穴跟三阴交，对不对？好，都可以。所以现在有很多什么毅力棒这种东西可以先贴着，对不对？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好，那你没事就去按它。好，除了安眠药跟荷尔蒙药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治疗失眠的方法吗？
2: 如果是我们讲的天然的东西啊、嗯，除了天然的中药以外、嗯、啊，那一般的话呢，就是要有好的蛋白质。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里面呢会有很重要的啊这个色氨酸。
1: 嗯，
2: 那色氨酸呢就是我们讲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的原料，
1: 嗯，
2: 啊，所以好的蛋白质很重要，
1: 嗯，晚餐的时候，
2: 哎、欸，对，尤其是晚餐的时候、嗯、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B，
1: 嗯，
2: 啊，尤其 B6
1: 啊、
2: 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蛋白质，它要转换变成血清素，这中间呢需要 B6 去协助、嗯嗯，然后血清素呢又会转换变成褪黑激素，
1: 嗯嗯，
2: 这也需要 B6，
1: 嗯，
2: 好、啊。另外的话，当然很多人听到就是这个钙啊、镁啊，
1: 嗯，
2: 啊，钙镁的话呢，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
1: 嗯，
2: 好、啊，所以综合这几个的话呢，哎，最容易取得是什么呢？哎，鲜奶，
1: 哦，
2: 啊，里面呢，通常刚刚讲这些呢，都有一些、嗯、啊，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真的有这个睡眠的困扰，然后呢，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哎、嗯，也许呢，睡前呢、这可以喝一杯温的鲜奶。
1: 嗯、
2: 啊，但前提是啊，不要有乳糖不耐症或对鲜奶过敏啊。
1: 我后来发现，现在市面上真的很棒，还出了一种乳糖不耐症专用的无乳糖牛奶
2: 哦，
1: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可以。
2: 是
1: 中医怎么看待牛奶？无乳糖牛奶，
0: 啊、
1: 你刚刚有反应耶？
0: 对，我想说喝啊，
1: 就可以喝。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所以睡觉前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0: 对啊，可以喝啊。
1: 好，那当然了，就很多人对于失眠这件事情觉得很痛苦，可能觉得说，我三阴交也按了，神门穴也按了，内关穴也按了，我睡觉前也喝一杯牛奶了，我 B6 也吃了，但我还是睡不着，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

0: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1: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自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2: 啊，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然后到了更年期之后，因为身体觉得不舒服，晚上睡眠可能会不够，白天你可能就不敢做太多的运动。但是如果白天活动量不足的话，晚上是不是就更不好睡了？
1: 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这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们呢同时也是职场上的妇女，所以常常的话呢，白天要忙公司，晚上回家呢要忙家里，忙先生，忙小孩，所以她们真的很忙啊，忙到真的没什么时间。那如果今天呢又因为更年期没有睡好，那隔天呢更没有精神，所以运动量相对一定会更少。所以这样子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要睡得好，除了刚刚讲的荷尔蒙以外，我们呢要够累，因为呢我们身体呢会累积所谓的腺苷，这个腺苷的话呢，如果到达一定的浓度，我们身体才会累，才会打哈欠想睡，所以适当的运动呢，的确呢对睡眠很重要，所以相反的，如果更年期的妇女她因为睡不好，所以她更没有这个动力，这个
0: 运
1: 精神
0: 动，
1: 去运动，所以这样子他就更睡不好，
0: 这样就进行一个恶性
1: 恶
0: 循
1: 性
0: 环，
1: 循环，然后呢就更容易发胖。
0: 所以并不是更年期让你发胖，是你不想运，你不想，你睡不好，你不想运动，然后你就发胖了，
1: 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 也是有可能
1: 是，
0: 加成，
1: 对。
0: 本来就容易让你发胖，然后你又更不想运动，发胖这件事情就加倍了。
1: 那你想要发胖的话呢，单纯的雌激素如果变少，这个女人也会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因为呢，雌激素啊，它是我们保持中枢的其中一个调控者。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原本以前胃口没有那么好，可是呢，你停经过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奇怪，好像胃口变得比较好了。
0: 比以前更好。
1: 对，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叫饱。
0: 没有饱足感。
1: 是，
0: 打瘦肉针有效吗？它容易有饱足感吗？很多人会这样问啊。
1: 当然，瘦肉针其实也是一个荷尔蒙啦，就是肠泌素，它的作用就是没错，就是让这个饱食中枢呢比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相对呢就比较不会想吃了。
0: OK，那有没有人是相反的？就是更年期女性反而是越晚越精神，好像也有人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2: 对啊，就越来越有精神，然后。我其实像是遇到这类患者，我就会说鼓励他们自己给自己找事做啊，睡前就不要太，就是不要也不要说把公司带回家做啊，其实平常就可以靠一些。

0: 动啊，然后或者说那个维持好生活作息的习惯，然后不要说什么全部东西又都带回家做，然后让越玩越有精神啊。
1: 你的意思是说快要睡觉前不要耗费太多的，
0: 不要看手机啊，然后有时候像我最常遇到的是不知道是电视剧还是什么的影响啊，可能就说哦回家看到老公没有到垃圾啊，小孩功课没有写，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聊，不然你就会买扫地机器人啊，或者说请人来打扫啊，你就把自己打理好啊，晚上好睡，隔天精神才会好啊，你这样子晚上不好睡，你隔天起来。又精神很混乱，然后事情一大堆没做，你又更焦虑，然后就像刚学长讲的，就整个就一个恶性循环
1: 所以并不是晚上精神好，是因为你太多事情累积在晚上做了。
0: 对，然后累积着啊，后来用那种交感神经就一直刺激啊，这种中医讲就阳不入阴，就是阳气没办法进到阴啊，那就是整个就呈现一个虚性亢奋的状况了。就是他这样的精神好，其实也是一个假象啦。
1: 那我们像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已经睡不好了，但是他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间，他需要午睡吗？这睡多久才不会影响他晚上的睡眠？反正有点累，是职业妇女，对。
2: 当然，适当的打个盹是好的。
1: 10到15分钟。
2: 对啊，只是呢，你要抓这个时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在3点以后还在去打盹。
1: 3点以后，
2: 对，要三点以前啊，
1: 如
2: 要
1: 果
2: 在，
1: 要睡个小午觉的
2: 对，要
1: 话，
2: 3点以前，因为你如果3点以后呢才打个盹，整个生理时钟呢就会往后延，啊，所以到了晚上你可能相对呢就不会想睡。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你睡的打盹的那个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
1: 也不能太长。
2: 是你太长的话呢，你就已经睡饱了，那晚上呢，相对你的睡的时间就变少了。
1: 就不是不能午睡，就是10到15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
2: 是，
1: 然后要3点以前睡醒哦，是不是？
2: 对，
1: 不能说我3点再开始睡30分钟，也不是这样。
2: 对啊。
1: 好，所以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还有刚提到说这个更年期妇女这个活动量不足的问题，那两位会建议更年期妇女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有效？比如说塔巴塔那种很累的流大汗的那种，还是重训哪一种比较好呢？
0: 我会倾向说，就是些微的阻力运动啊，或有氧运动啊，或爬山啊，很多患者会说啊，我要怎么做？我都会跟患者建议说，你就微微出汗，那但还没办法唱歌，但还可以说话，那种亮度啦。那我们的患者都问得很仔细、很 detail 啊。然后他说，那一天至少要多久的时间？他说，我就说，那大概就30到45分钟啊，就是每天至少啦。那当然很常遇到就是没有时间运动嘛，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不然你就上班走楼梯啊，我公司在13楼，我说你就爬上去啊。然后这样爬到没办法再搭电梯，就微微的出汗呐、啊，就给自己找啊。这样子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女生到更年期的时候，其实她的肌肉和那个骨质其实都会往下掉啦。做这些运动其实是可以帮忙说，让她不要掉得太快了。
1: 好，这个很重要。那您会建议我们做什么运动？瑜伽吗？还是？
2: 其实做什么运动？不是重点是说他是不是真的，真的想去做的，什么意
1: 就是
2: 思呢？
1: 要规律，
2: 对，我有很多病人
1: 突
2: 呢，
1: 然间才做。
2: 他不做运动还好，我请他做运动呢，结果下次来，变得更惨。
1: 运动伤害是不是？
2: 一个是运动伤害，就算了，另外一个呢，他的压力荷尔蒙暴涨，因
1: 为
2: 为
1: 什么？
2: 他觉得运动他
1: 好
2: 就是
1: 累
2: 要打卡。像打
1: 哦，
2: 卡一样，就是他每一天呢一定要做满多少多少，反而呢造成一个压力。
1: 好，
2: 所以我说你要做什么运动，重点是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运动，而且呢时间，当然如果你可以20到30分钟是最好，没有的话呢，其实你只要连续7分钟做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那个就够了。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不要睡前做运动，拜托。因为你虽然运动的话呢，你会去活化

0: 你的交感神经
1: 嗯，
0: 啊，就更不想睡了。
1: 那我睡前多久是可以做运动的？
0: 最好是2个小时前。
1: 嗯，比如说我10点要睡觉，
0: 对，你最晚就是8点
1: 做完，
0: 做完。
1: 不是说8点开始运动，
0: 哎，不是不是，
1: 7点开始运动，然后8点以前做完，差不多是这种概
0: 对
1: 念。
0: 对对，就是至少要2个小时，让你的身体、你的自律神经呢，慢慢舒缓下来。
1: 嗯。这个大家都讲说最助眠的运动，重点来了哦。医生说不是暴汗，是规律，就是有做啦，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暴汗啦。比如说每周呢，就是一周就是大概150分钟，也就是135这样子，是不是？或者是每天30分钟这样。好，可以做有氧，你可以做快走、单车或跳舞。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医生讲的，中等强度就是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好。好，或者说你要做一些肌力，每周2次，可以做深蹲、推拉、核心，因为它这样可以保护你的肌肉跟你的骨骼。那当然，睡觉前要收心，不要一做完运动就睡觉，是睡不着的。好，所以要睡前2个小时做完，或者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比较柔软的运动，比如说伸展、太极、八段锦的运动，千万不要在睡觉前做越做越亢奋的运动，激烈的运动是不行的。好，就重点不是一次做很累，而是要每周稳定的累积，就不要让你的肌肉力呀、啊，还有你的这个骨骼的骨质疏松都太快的急剧往下。好，那除了活动量之外，饮食也可以帮助我们荷尔蒙平衡吗？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吗？您会怎么建议？
0: 饮食的话呢，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他要吃好的油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很多的荷尔蒙都是来自于好的油、好的脂肪酸啊。那这个所谓好的油，像最简单的就是亚麻仁油啊、橄榄油啊这些植物的油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有这个好的纤维啊。为什么要好的纤维？因为我们这个荷尔蒙呢，最后呢很多啊也要经过我们的肠道啊，就是要经过这个肠道去代谢啊，所以好的纤维就是我们好菌的养分。
1: 好，那最后一个问一下，有的人觉得更年期身体虚了，要补一补，要怎么补？可以补吗？
2: 其实有时我会跟患者说不用乱补啦，因为目前遇到吃人参啊。或者说买药酒啊，就越补整个
1: 越燥
2: 越
1: 是
2: 燥，然后整个嘴巴都破啊。
1: 不是？
2: 那我其实跟患者说，你们就正常吃就好啊。那个补就是补，因为担心他来路不明啊，花了冤枉钱，然后赔了健康啊，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你真的睡不着，你就喝个玫瑰茶，然后做个伸展操啊，然后不要滑手，睡前不要滑手机啦。
1: 讲来讲去，最重要还是睡前不能滑手机，对不
2: 当然
1: 对？
2: 没错
1: 因为
2: 啊，
1: 现在人太多人滑手机了。
2: 对啊，其实应该说，其实睡眠比那些补品重要啦，因为睡觉其实是根基啦啊，你那些补品其实是配件，除非你说真的身体缺乏什么一些营养素啊或维生素，这个才需要去补啦，不然其实有时候现在人的生活补充品其实都过量了。
1: 因为很多更年期妇女呢，她们体重一直直线的增加，然后这样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但是我体重如果增加太多，跟我的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丧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
2: 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0: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1: 艾利克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2: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1: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1: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来请教一下唐医师，不少更年期的妇女体重直线的增加，这样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吗？跟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
1: 好，所以这个可能要分两段来讲。第一个的话呢，如果体重太胖，其实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一定会影响他的睡眠品质。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本身的话呢，这个我们讲的 BMI 就是30，哦，BMI 30就大概就是这个身高160，结果呢体重大概快100了，
0: 太多了。
1: 对，这个太多了哈，就是非常的胖。他长期就是睡不好，那是为什么？就是有睡眠呼吸终止，所以这个他胖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睡眠品质。那反过来，他为什么胖呢？当然，如果他睡不好，或者是呢他的荷尔蒙失调，一定呢也会让他发胖。所以很多这个更年期的，不管男生女生，他会容易发胖。那这里面呢牵扯到。几个荷尔蒙，那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雌激素跟黄体酮。那刚有提到呢，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的这个饱食中枢那所以如果不够的话呢，它可能会莫名其妙吃的比较多那另外呢，会热潮红、盗汗导致它睡不好。那黄体酮的话呢，它除了年轻的时候帮助女人怀孕，另外一个它本身也是一个脑神经荷尔蒙。所以很多更年期刚开始的人视黄体酮先掉下去，所以呢，他相对先出来的就是睡眠或者情绪的障碍。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肾上腺分泌的这个压力跟抗压力荷尔蒙，这两个的话呢，会去调控我们的自律神经，所以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所以很多人如果他白天很忙，压力很大，晚上呢，他通常很难入睡，或者是呢，睡得很浅。那个就是因为通常是皮质醇高，然后呢抗压力荷尔蒙 DHEA 低，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交感比较旺盛那这种人的话呢就很难睡得好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他睡前呢看手机啦，或者平常呢这个就是很多蓝光影响了他的褪黑激素，所以整个生理时钟呢就混乱了，所以这个全部加总起来。简单的讲，如果这个人睡不好，那这个身体就以为他在逃难。那逃难的话呢，我们就不舍得把所有的脂肪热量烧掉，所以他就更容易发胖。那发胖呢，又影响他的睡眠，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如果这个长期睡不好，除了疲累之外，还会增加哪一些疾病的风险？
1: 哦，这个
0: 胆汁都大条啊！
1: 对，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因为他没有睡好。所以呢，第一个一定先伤到他的肝当然这边的肝呢是讲我们西医的
0: 器
1: 肝
0: 官，器官，
1: 因为肝脏呢负责代谢很多东西，尤其是血糖跟胆固醇，所以这两个受影响过后呢，我们心血管就会比较容易堵塞，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代谢的疾病如果他没有睡好，相对的话呢。身体刚刚讲的，它会就是倾向的储存热量。那胆固醇会上来以外呢，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会增加。那内脏脂肪多了，哇，这个人他就比较容易产生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呢，又更容易导致他发胖、糖尿病。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是
0: 大
1: 大
0: 脑
1: 脑
0: 退化。
1: 那我们常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失智症，是因为我们没有睡好。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只有在睡着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去把我们大脑里面的脏东西呢排掉。所以我听过一个神经科的专家，他说，如果这个人长时间没有睡好，就等于他每天上大号都没有冲水，没有冲马桶。然后呢，
0: 一直累积，
1: 里面都是大便，哦，这好可怕所以如果长时间没有睡好的人，他的确呢会比较容易失智。那第四个的话呢，当然免疫力一定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我们生长激素会帮助我们修复身体。小朋友是几米大几寸，那大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当然不会再长高，可是我们身体要修复这个跟我们免疫力。 有关系的。嗯啊，那你如果没有修复好，当然身体就会一直发炎啊。那最严重，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得癌症。嗯啊，那最后的话呢啊，当然啊，跟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情绪会有影响。嗯，因为没有睡好的人啊，大家应该有遇过啊。
2: 如果睡不好，
1: 我昨天没睡好，然后今天呢，心情一定比较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很容易就被激怒。嗯啊，或者是呢做事情呢就没办法这个集中精神啊，很容易就出错。嗯啊，甚至国外有很多是因为啊这个交通意外是因为没有睡好，嗯啊出了车祸，
0: 所以现在才会要求驾驶还有什么机师要有一定的睡眠时间，
1: 是，
0: 对不对，才能上工。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中医师，中医这个都认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那有比进补还重要吗？
3: 我很多患者会拿那种药酒啦，或然后可能里面再配上什么动物性的一些器官，然后说哎吃这个，然后来调养他的那个更年期。啊，我会跟患者说不要这样吃啊，啊好，你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吃饭比较实在啊。嗯，因为吃的那些其实里面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含有什么东西，例如说什么动物性荷尔蒙啊，吃了可能口干舌燥会更严重啊，或者说有那种那会导致那种癌症的风险，我们也真的都不知道，或肝肾的风险。那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我们就是好好的睡觉比较实在一点。
0: 嗯，这个更年期外表呢可能会开始慢慢的老化，那如果又加上长期睡不好，是不是就加速老化了呢？
1: 是啊，因为我们常说美容觉美容觉，嗯啊，你睡得好这个皮肤一定会好。嗯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方面，第一个雌激素跟黄体酮原本就是女人金钟罩，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呢比较有弹性啊。嗯，然后呢比较保湿，所以更年期过后这两个荷尔蒙会掉下去，然后呢，嗯，又加上如果睡不好的话，我们肝脏排毒一定出了问题。嗯啊，所以通常你看到一个人啊，他如果这个肤色没有那么的明亮，嗯，然后呢有很多皱纹，甚至呢很容易干痒，嗯，啊，那通常就是因为他的荷尔蒙跟睡眠失调了。
0: 哦，好，所以这临床上有哪一些成功改善睡眠的案例可以带动整体健康恢复的，有适合容易失眠的更年期妇女平常饮用的中药茶方吗？
3: 我会跟患者讲说可以搭配一些百合莲子茶，或者说各十克啦，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啦，啊，就是喝一小杯啊，或者说什么菊花茶，然后也 一小杯就好啊，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嗯，啊，也不用说拿给别人试喝看看，就自己就可以喝喝看的，然后就让自己舒缓情绪啦。嗯，那当然就是各十克，然后大概600公克的水，然后煮温水，然后放冷就可以喝了啦。嗯，对啊，也不是说 喝完一杯忙就睡着。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说更年期有时候睡不好，但你不用担心，更年期过了睡眠就恢复了，是真的吗？
1: 更年期的话呢，坦白说它不会结束。嗯啊，因为荷尔蒙只会越来越少，那只是呢我们身体可能慢慢习惯了。嗯啊，我常说这个100块也是一个便当，嗯，500块也是一个便当，嗯，那很多人他如果吃习惯了这个500块的，你现在换成100块，他当然不舒服，可是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 嗯啊，所以这个荷尔蒙如果更年期过后它只会越来越少。嗯啊，当然如果它没有不舒服就是相安无事就好了。嗯啊，不用特别去做任何荷尔蒙的补充调整。
0: 好，有一些女性即使停经很多年睡眠依然不好，原因在哪里呢？
3: 除了可能她的更年期比较长，我这时候还问她其他的症状，就像刚刚学长讲的，有什么甲状腺啊，或者说他的用药，或者说他的其他的疾病导致他的症状，例如说睡眠呼吸中止，那这些其实都要再去做鉴别诊断啊，然后再来评估他的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嗯，
0: 好，从荷尔蒙门诊的经验来看，成功改善睡眠之后，病人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1: 当然你会看到他的眼神是亮的，嗯，而且他是非常开心的回来跟你说， 啊，糖是
3: 的确把球，
1: 对对对，从来没有这么好睡过、哦、然后呢那种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好、哦、皮肤呢也是变得比较好的，
0: 嗯，所以呢睡眠是第一，
1: 是
0: 是不是，饮食是第二，对不对、哦、才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就下次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幸福寿司达人，更是我们这个未来餐饮集团的这个小老板，以及我的小情人，还有我的皮克球球友 Eric。
1: Hello。
0: 哎 ，Eric。哎，
1: 香包很重哦。
0: 香包在这里，应景，有没有看到？在中国这个节庆就有很多这种习俗。嗯，我刚刚就是很 lucky 的得到了一颗香包，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身上，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1: ？OK。
0: 哦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1: 美乃滋啊，就打个简单的美乃滋，其实。
0: 哦，你讲的简单，每次都不太简单。等一下试试看喽，好不好？再手把手让大家复习一次。
1: OK， 好。
0: 节瓜，
1: 节瓜，
0: 好。又出现了这一位，盐昆布。
1: 盐昆布，上次有来吗？
0: 对，昆布盐跟盐昆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昆布盐是。
1: 昆布盐就是盐巴。
0: 盐巴啦，对，有一点点昆布味啦。可是这个盐昆布就不一样，它是以昆布为主。
1: 对。
0: 啊，这个腌东西也好吃啊。上次那个甚至来，有没有用这个来腌那个小黄瓜？嗯。哦，我妈也。
1: 今天要煮的。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这一道菜很简单，我们要先打一个美乃滋，
0: 好，
1: 你要沾这个节瓜。
0: 节瓜，
1: 对，
0: 好，
1: 那我先倒油。
0: 好，这个都有配方跟比例哈。
1: 对，
0: 好的。OK，
1: 来醋，
0: 醋，白醋
1: 下去。
0: 苹果醋那些醋，其他醋行不行？
1: 最好是白醋，
0: 最好是白醋，
1: 不要特殊味道。
0: 好，收到，收到来，营养酵母，
1: 营养酵母，
0: 来。转蕊，好。
1: 盐巴，
0: 盐巴，转蕊。
1: 芥末酱，
0: 芥末酱啊，你看，芥末酱。OK， 这一场，
1: 这个是豆浆，
0: 豆浆。淡了哦，淡了
1: 哦。开到最大，开到
0: 最大。
1: 最大，那没喷，杯子先放下来。
0: 刚没喷出来。
1: 没啊，
0: 没有。来哦。
1: 就压着，然后我叫你打再打哦。好，来打吧。最大，最大，最大。上下上下，好，好嘞，试试看。
0: 这个适合加一点柠檬吗？
1: 我已经加醋了。
0: 哦，了解了。如何？素巴拉西吗？
1: 来，你吃。
0: 什么时候吃美乃滋感觉最没有负担？一早的时候，早上起来拿一口美乃滋这样。啊，哇塞呢！哎，这个芥末加的刚刚好，
1: 刚好吧？

0: 哦，真的哦，带一点酸感的美乃滋，比较日系风味。好，
1: 我们来，
0: 切花刀。
1: 把这个花刀这样切一切啊，味道比较容易渗入，
0: 好，了解。
1: 可以吧？
0: 对。
1: 你画的蛮漂亮的哦。我们等下只会煎一面，另外一面我们等一下要直接用盐昆布的水去烧它。
0: 哦。
1: 来，开火，最大火，下油。
0: 好。
1: 煎节瓜一定要点油哦，才好吃哦。那也就简单啦，就剩下煎节瓜，
0: 节瓜。
1: 节瓜煎完夹起来，盐昆布下，水下煮，煮开，试味道，觉得 OK，把这个再放下去，朝背面放下去。煮熟收汁就可以起锅了。
0: 了解，这个拿来放在上面粘的，
1: 没有，放在旁边给它粘就好了。
0: 给它粘的，
1: 对，
0: 哦，这就等于算是一个已经完成的
1: 对
0: 寿司。
1: 寿司，对，就美乃滋。
0: 光这种基底啊，大家回去哦可以自由发挥，有太多的有趣的寿司堆叠。这个 Eric 现在这一款有点像是比较日系的，比较稍微偏酸感的。你酸感拿掉一些这个甜分。油脂多一点，就是我们喜欢那种台式的美乃滋酱啊。
1: 我
0: 你可
1: 这个
0: 能
1: 没有加糖。
0: 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想要来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啦，也可以啦，或者是 wasabi 口味的啦，其实放进去这个当做一个基底都是非常好用的。
1: 对，
0: 我在你旁边，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寿司，光一个腰果奶酱，哇，五花八门啊，
1: 这个稠度跟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对不对？你这道菜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有一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呢，就是他也会煎节瓜这样。我说哦，好啊，那这么厉害，那我来煎。

我们就去他家玩，去他家玩的时候就想说要煎节瓜，那我就买了节瓜来煎，然后结果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能煎的东西，啊、就没有调味料。然后就说，哎，大人节瓜已经买了，我想说好，那我看一下你冰箱有什么，我就加。

0: 就这样子。
1: 对啊，想不到，竟然真的不错。
2: 他们都说哇，很好吃哎。我说哇，好好，那我下次来拍片的时候，我就用那一道。
0: 啊，你后来这样子算是赢了他了。
2: 赢他没有啊？他后来
1: 他根本也没有办法表现他。其实，
2: 你看都上色了，有看到？
0: 哦，好漂亮哦，
2: 菱形线都出来了，好不好？
0: 我看美乃滋，
1: 我看一下，
0: 把美乃滋做成猴不熊。
1: 我还用那个哎，猴不熊的那个。那个什么
0: 马铃薯泥啊，是不是？
1: 好来，
0: 盖球，
2: 好了，对不对？
0: 嗨，
2: 那我们下腌昆布，
0: 腌昆布，
2: 不用炒哦，加水哦。腌昆布很快味道就出来喽，那我们再把这个，
0: 嗨，
2: 放回去。
0: OK， 哦，海苔的味道，
1: 对，那个风味整个就出来喽。
0: 甜甜的感觉，
2: 我们要开始烧它，把它烧入味。可以这样子，我来试个味道。
1: 太赞了
0: ！Amazing！Amazing！
1: 五
0: 妈咪，
1: 五妈咪。
2: 啊，煎牛排哦。
0: 哦，不错哦。
2: 你知道吗？你看过吗？
0: 有感觉，有感觉。
2: 煎
0: 奶油
2: 牛排，
0: 那个奶油有点这样子往上面淋上去哈。
2: 它的鲜味由这个我们画的刀那个缝隙里面淋进去哈。
0: 没加没加，おいし
2: い。那是什么？
0: 非常好吃，
2: 加杯加杯加，好吃啊
0: ！Yes，
2: 老婆教你很多哎，还是他教你什么？
0: 这我自学的，
2: 不需要他就对了。
0: 对啊，我有时候讲，我老婆都会这样，怎么会啊？活到老学到老，我最近还在学法文。
2: 哎呦，
0: 来 ，Show my band， 原界
2: 啊
0: ，Show my band。我叫做袁介 ，Your voice to Taipei， 我来自台北。

0: Merci 是谢谢 ，Bonjour 是你好。
1: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0: 因为我今年年底要去法国玩啊。
1: 不是哦。
0: 对啊，想说去那边秘密的把它学起来，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点餐的时候来两句法文。老婆，
1: 我以为是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法国的。
0: 想说刚怎么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对，你看大家脑子都在想什么？
0: 去点餐。
1: 也是。好，我们背部把它稍微煮一下，再翻过来。你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0: 蛮简单的。
1: 这里回家有帮他煮吗？
0: 有啊，一定有啊。
1: 你怎么连昆布就是直接你家变成常备菜？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吃节瓜哦，会是切这样子一小块一小块好入口。切这么大块，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处理。哎，这样就是一个方式啦。
1: 对啊。而且我节瓜完全没调味，就纯靠盐昆布的味道。嗯嗯。
0: 这个拿来，如果用一样的刀法来做成杏鲍菇，做成干贝的感觉，
1: 当然
0: 可以吧？
1: 好，关火，好了。
0: 我有很多种，我有很多个想法。我觉得这道料理，我自己感觉那个 Eric 这样子操作之后，可以来一点海苔丝，或者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美乃滋。做好之后，把海苔丝丢进去，再拌个两下，让整个美乃滋里面都有海苔丝的味道。嗯，我现在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人做了喉部熊，所以才有办法把它做的这么的挺。
1: 你看这个面，
0: 挺挺的。旁边看以为是一个小贝壳，你看看像不像蒸蛋？
1: 真的。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来，好，
0: 来一起吃，一起吃，加一点美乃滋，
1: 一定要。海味，美乃滋
0: 鲜味，炸开。嗯，我们的美乃滋因为今天是比较酸的，所以它让整个昆布的那个海味更激发出来。然后我以为盐昆布丢多了一点会比较咸，其实没有，刚刚好。它就是我说的那个海苔味。嗯，这个不用加海苔，我刚才想说加一点海苔可以增加一点海味，不用，
1: 不用，
0: 这个已经足够了。
1: 很海。
0: 这么大块的节瓜来料理的话，可能像 Eric 刚刚在做的，可能要稍微烧久一点，因为它不怕烧，它很耐烧。我刚咬下去的时候，边边是软糯的，里面是 juicy 的，
1: 脆的，
0: 脆的。对，你还是可以咬到很多那个节瓜里面的那个纤维质。
1: 没错没错。
0: 哦，这个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开胃菜哦，稍微摆凉一点应该也好吃。
1: 也 OK 啊，也 OK 啊，
0: 对不对？
1: 它现在还在熟成，它热的嘛。
0: 对，
1: 后面会有点软。
0: 没错，
1: 会有软一点。
0: 没错。没什么难度吧？
1: 没什么难度啊，就这样。
0: 好，这个开胃了，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简单的拌饭台也是用盐昆布，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盐昆布。
0: 不接主厨，嗯，有节模具，坑里七人，就一颗饭团出来了。
1: 多了，
0: 多了。
1: 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0: 哦，也很可爱啊。
1: 对啊。
0: 手动就好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艾瑞克，接下来带什么样既厉害的餐点？
1: 简单的拌饭团，也是用盐昆布。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盐昆布。
0: 哦，刚才来一个节瓜，现在来一个饭主食。
1: 刚刚是煮的盐昆布吗？现在是拌的盐昆布。
0: 了解。
1: 拌完捏下去煎哦。是
0: 老少咸宜，
1: 餐馆的饭团
0: 哦，更高级。
1: 来，
0: 这个如果有在开店的朋友们，差了一款饭团的这个餐点，把它学起来。
1: 没错，
0: 来饭
1: 饭。
0: 哎、欸，我在想，每次碰到主厨哦，都问到饭，你有没有自己做煮饭的 撇步？
1: 那你问错人哦。
0: 好诚实，好的，反正就是白饭了。
1: 对对对，
0: 好。紫苏叶
1: 本来就很适合那些饭团，那些
0: 对，
1: 可能会包紫苏叶当饭团。
0: 没错，跟大家科普一下，紫苏有很多的好处，它除了可以做油之外啦，它还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据说在以前在没有冰箱的时候，紫苏呢可以放在这个饭团里面，防止饭团变质的速度。对，可以让饭团可以保持更久。
1: 智慧啊！
0: 我们这节目就是除了料理之外，健康之外，也是会让大家知道一些食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为什么会使用的方式。好，刚才做完的美乃滋，
1: 对，
0: 啊，这就是比较日式的，比较稍微酸一点点的美乃滋，
1: 酸咸咸的。
0: 哦，来，豆包 ，OK， 这个是
1: 豆包，我等下会稍微煎一下，
0: 了解，
1: 先大概煎熟，然后切一切，
0: 市售的那种炸的啦，或者是烟熏的啦，
1: 就这个，我要坚持要做嫩豆包，
0: 了解，
1: 如果给我用。炸的你试看，
0: 好，盐昆布
1: ，芝麻，白芝麻，一点点盐巴，
0: 红椒，不是，
1: 闻一下，
0: 是红椒粉吗？
1: 我是拿错了吗？闻一下，这明明就
0: 烟熏粉，
1: 你吓到我了，
0: 烟熏啊，
1: 我刚吓观众，你听到不吓我了？
0: 好，鼻子有点问题哈。好，来，怎么操作？
1: 我们先来煎这个，简单的把这个豆包煎一下，磨一下，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油哦。
0: 好，
1: 好，来煎个豆包，滑滑的，煎个豆包，开大火，煎到有一点金金黄黄就好了。
0: 了解，
1: 改变一下口感，改变一下风味，就可以拌到饭里面去了。
0: 没问题。好的，你自己喜欢吃饭团吗？
1: 喜欢啊，喜欢啊。
0: 什么样的形式的饭团？台式的
1: 各种都可以，
0: 糯米的也可以。
1: 糯米啊，有人用糯米做饭团啊？
0: 台湾呢、啊，豆浆馒头、糯米饭团。
1: 哦，本丸那种的。
0: 对啊，
1: 哦、对对，那很喜欢。
0: 也可以。OK。
1: 看我那时候的状态怎么样？
0: 了解。
1: 我吃饭看状态。
0: 了解。有人用糙米做饭团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好像蛮健康的、哦。
1: 对啊，很健康啊，绝对没问题啊。
0: 哦，那这个如果大家这一款适不适合用糙米？
1: 都可以。
0: 也可以哈、
1: 哦。就把它捏成饭团可以。
0: 好。所以如果大家。健康疑虑好不好？可以把那个精致淀粉白米饭改成糙米饭，
1: yes,
0: 也蛮好的。
1: 没错、哦、没错。好喽，看到吗？
0: 有，我听到叽叽叽叽啾啾啾的声音了。
1: 好，关火。
0: 漂亮，
1: 用这个锅子来煎。
0: 漂亮。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切成
0: 条状、
1: 块状。
0: 快转
1: 拌到那个
0: 哦，好，了解。
1: 饭团里面去，好，哦，真的太多了。
0: 来个大的盆子，
1: 换一个大的哈、
0: 哦，可以。
1: 然后紫苏，三四叶。
0: 好、哦，我很喜欢紫苏的香气。
1: OK 啊，这个很香哦。
0: 对啊，紫苏叶啦，然后有时候煮饭的时候都会。来个两圈紫苏油，尤其你在吃凉面的时候，紫苏跟凉面啊、荞麦面啊，哇，最搭，
1: 极搭，
0: 对啊，
1: 下去对不对？盐昆布下，
0: 哦，
1: 是吗？你有闻到紫苏的味道吗？
0: 有啊，切开来就出现，
1: 少许，烟熏红椒粉，这样会有点柴鱼的感觉吧？
0: 嗯，好像有哦。
1: 美乃滋，拌它，
0: 热饭可以吗？
1: 我会建议冷饭啊。
0: 你就建议冷饭，
1: 对，
0: 好，
1: 然后把它拌均匀，
0: 有那么一点韩式的感受。哦，虽然说盐昆布是日式，可是拌下去就有一种韩式的感受，让我很想要再加两圈芝麻油。
1: 其实也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就不要加米还是加芝麻油就好。
0: 白胡椒
1: 也 OK， 其实这是随你加的，你也不一定要照我的配方做。哇，很香呐、啊！紫苏的味道你不是很喜欢吗？
0: 对啊，
1: 来我看。哦，这个味道
0: 好。哎呦，一定好吃，一定好吃。
1: 感受一下，
0: 怎么样？再来一点什么？美乃滋。哦。再来一点烟熏味。
1: 嗯，哇、哦，真的很好吃哎！我的天哪、啊，我怎么会那么巧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啊？
0: 你太客气了，你就是这么厉害。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想讲什么
1: 话。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巧合。好，
0: 哦，你今天是用保鲜膜来捏饭团，不接主厨，
1: 对，
0: 有些模具，坑里七堆。就一颗饭团出来了，
1: 多了，
0: 多了。
1: 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0: 没有，他都拿来送了。嗯，他拿来送。
1: 下面留言，主厨会送哦，对不对？大家都这个啊，用这个
0: 用这个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如果要放在帮老公或者是帮小朋友带便当，也不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没问题啊。捏紧，对不对？捏紧之后呢，把它塑成三角形啊。
0: 那、哦、也很可爱啊。
1: 对啊，
0: 手动就好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啊，可爱，可爱，
1: 这么可爱。
0: 日式，介于日式跟韩式的小本丸。
1: 我先放里面啊，
0: 好，
1: 再舀几颗。
0: 了解，我了解了，这样好吃哦，这个、不会那么单调。
1: 但有时候我会测不准，因为我没有秤，我不知道那个量，所以等一下会有大小颗。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就是这讲究的是真实的东西、啊、其实很像，刚刚好啦。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0: 啊。对啊，
1: 先把它捏成圆，上下捏紧，再把它弄成三角形。
0: 哎、欸，就是你只有要三颗而已，是不是？我可以包一颗就好吗？
1: 哇，你什么意思啊？懒得啊？
0: 没有懒得啦，我是想说贪心一点，一次可以吃很多颗。好，先捏成圆的。
1: 对。
0: 阿内，
1: 没错。再来嘞。
0: 阿内料哦，阿内起嘞。哦，冰管开始塑形，旁边压一下。啊，拍开，拍开，安尼对不？
1: 你很厉害，
0: 完全手都不用碰哦。来看一下哦，安尼手干干净净，
1: 也不用碰手，
0: 手不会碰到啊。手
1: 用模具会不会碰到手？
0: 会呢，
1: 会哈。
0: 对啊，
1: 我们说了，
0: 甚至现在耳朵应该很痒。他在新加坡，现在此时此刻他耳朵应该
1: 他真的在新加坡，
0: 他准备去啦、
1: 啊。他真是幸福啊。
0: 幸福，
1: 不粘锅可以不用用那个油哦，就直接这样煎，
0: 这样一定好吃，日式风味哦。
1: 试一下，
0: 这个是没有要用的，对不对？
1: 你到底要干嘛？
0: 等一下嘛，你不要管我嘛，我想要加料啊。
1: 真的很会吃，
0: 懂吃吧？
1: 对啊，懂吃懂吃哦。哎呦喂呀！
0: 哦呦，这个恰恰的朋友啊，看麦哦。
1: 哎呦呀！
0: 我跟你说哦，这个东西怎么样都好吃啦。你如果家里有那种素肉松哦，撒一点上去，或包一点进去，味道那个层层堆叠，
1: 真的。
0: 重点是你看这个饭团哦，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固？主要是里面第一个 Eric 有加了那个坚固的那个豆包，有一点点粘性之外，重点是我们这款简单比较日式的美乃滋。哦，可以让这个整颗本丸啊更凝固、更粘在一起，不会散掉。
1: 我怎么可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0: 脆啦。啊，最后面再来一点点红红的点缀，
2: 带点红帽啊，
0: 好漂亮哦，小腮红，让整颗饭团都害羞了起来。来，朋友们，请见米缸，我要加，我要加加码，
2: 加什么？
0: 看，豆皮寿司。
2: 哎、欸，破坏我的味道哎、欸，真的。
0: 会吗？
2: 你先吃一口这个，来吃那个，来试。
3: Oh my god！
0: 紫苏香气超香，美乃滋恰当好处，比较酸一点，让那个比较多淀粉、比较腻的感觉把它降低，
2: 这个、
0: 变得比较清爽。然后你还是咬得到紫苏的紫苏叶，很舒服。同时间你也可以咬到盐昆布。

0: 哦，脆脆的，最后才会是那个烟熏的味道跑上来，就觉得哎、欸，有一股这个烟熏的味道。好，当然你要像我一样比较贪心也可以的，把它加在里面，然后当成豆皮寿司吃。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好吃吗？哼，
0: 太好吃了，完美。这个包什么应该都可以的、啊，冰箱里面如果有其他的配料，炒一炒，包起来没问题。
1: 对，没错。
0: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盖的可能稍微把表面稍微煎的这样子微恰微恰，但我自己喜欢把它煎的四周整颗都是硬的。有些居酒屋就会这样子，你上来的时候硬邦邦，里面一打开，哇，
1: 软糯
0: 香啊，这样子。反正这个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由发挥。
1: 对，
0: 好吃的本丸跟刚才我们用煮的节瓜交给各位一个 set。今天想要来一点日式，可是有人想要来一点点比较活泼一点的、比较创意一点的，也许就可以像 Eric 的方式来操作了。
1: 帮小朋友带便当，野餐都很实用。
0: 没错。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社群平台的留言区分享，或者是来提问。那如果大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如果有的话，也别藏私，提供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参考哦。也期待 Eric 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再次感谢 Eric，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来到大雪山，你的兴奋指数绝对会破表。这里可是世界知名的生态热点，听说在白天这里就有穿梭在云雾当中的稀有动物，到了晚上的山里面更是热闹异常，会让人睡不着觉。到底大雪山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动物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走进大雪山林道里，随时都有高山白云在对你微微笑。在原始森林里，还有很多美丽的鸟儿一一向你报道，而夜晚世界更是精彩，长得像绒毛娃娃的可爱飞鼠随时在你眼前爬树跳跃，野生的山羌也会出来散步找食物。究竟大雪山之旅还会发现什么惊喜？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0: 峰哥，我来了。
2: 哦，你是用跑的哦？
0: 没有，我坐车来的。
2: 哦，这样。
0: 哎，我第一次来到大雪山呢，
2: 这边很棒哦，
0: 很棒啊，
2: 空气就是不一样。对对对。
0: 对啊，
2: 这边已经大概是2600左右了。
0: 2600算是高海拔，
2: 所以是接近高海拔了。嗯，我们这一趟要看的是大概是中高海拔的一些比较少见的，哦，比较可爱的、比较稀有的动物。
0: 有什么特别的动物？
2: 刚我走就知道。走吧，
0: 走。
1: 走进原始丛林，你可以好好享受森林分多金。走在高山的树林间，一定会让你觉得心情开朗。不过想找到动物就要用对的方法。但是说也奇怪，怎么是在找便便呢？
0: 这是什么的排椅呀？嗯，
2: 新鲜的比较有味道，你闻闻看。嗯，
0: 这是一种草的味道，哎，而且它是硬硬的耶。
2: 我们的大便就很臭，嗯，因为我们是杂食性的动物。嗯，可是这个你可以拿在手上把它捏碎，这样闻，它是草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它草的味道很浓，
2: 动物的体味。嗯，你可以闻到是哺乳动物的体味。
0: 峰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的排椅啊？
2: 这个是台湾最小型的鹿。
0: 台湾最小型的鹿，
2: 嗯，它叫山羌。
0: 哦，山羌的排椅哦。
2: 对，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叫做台湾山羌，以前叫长鬃山羌。哦，
1: 原来排椅指的就是动物的便便，只要看看动物排椅的种类、数量多少，或是新不新鲜，就可以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形。只是一路上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山羌便便，到底有没有台湾山羌的线索呢？
2: 慢慢的走，慢慢走，你看，这边有一条很光滑，你看很明显很大的兽径。超棒的，而且进来之后，你看这边一条，这边一条，
0: 哎，欸，真的耶，
2: 这一条比较明显。来，
0: 来这边，过来，过来，
2: 尽量不要让环境破坏哦，不然它会那个，
0: 保持它的原状。
2: 你看，
0: 哇，很多哎，
2: 有新的，有旧的，你会分吗？
0: 新的，你刚说
2: 油亮油亮那个是新的，
0: 比较亮的，那個，
2: 对，嗯，然后比较旧的就已经变成咖啡色，干干的，山羌颜色没有那么黑，啊，山羊那个新鲜，你看很油亮，
0: 很亮，啊，
2: 看起来就是很油亮，
0: 对啊，看起来好像新鲜的葡萄干，
2: 而且这边它常常来，这个可能它常常来大便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们
0: 有可能在这边会找到山羊，
2: 对，我们的味道很重，嗯，所以它闻到味道很远，它就不敢靠近了，
0: 是哦，那我们也不能在这边待太久啊，
2: 对，所以。我们来，赶快！哦，
0: 好好好，
2: 然后你帮我带着那个。哎呀，
0: 有有有，你上次交代的，
2: 来这边，
0: 来给你。
2: 哇，太棒了！
0: 我们要用这个来干嘛？
2: 这个我们会把它装在这个附近。嗯，那如果山羌或山羌，嗯，或哺乳动物经过，嗯，然后它感应到，就会帮我们录下来或拍下来，所以我会把它调成录影的。
1: 嗯嗯嗯。哎，终于发现台湾山羌的便便了，赶快拿出这台热感应摄录影机。只要动物一靠近，机器感觉到动物热热的体温，便会开始录影。真希望能顺利拍下台湾山羌的精彩影片呢。而随着太阳公公快要下山了，在森林道路旁边，一场精彩的动物觅食秀就要开始喽。
0: 哎，峰哥，带我来这边做什么啊？而且好多人在那边，他们是在赏鸟吗？
2: 嗯，他们在等鸟。
0: 等鸟，
2: 在这边等鸟就像钓鱼一样。
0: 钓鱼，
2: 有钓过鱼吗？
0: 有，我钓过。
2: 他们在钓鱼吗？
0: 就等很久啊，
2: 就在那边等，然后就有很多鱼上钩了。哦，欸，你看，你看，有没有？有一只鸟一直跳过来，有没有？
0: 哎呦，欸，
2: 在我们前面的很近。嗯，
0: 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金翼白眉。啊，更夸张，你看，就在你前面啊。
0: 它的
2: 不用望远镜，就用眼睛。
0: 对，好近哦。
2: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
0: 为什么他不怕人呢？
2: 对，为什么他不怕人？等一下你就知道。你看，你看，那个树上，看到了吗？
3: 你说在那个树枝上
2: 面，什么颜色的？你可以告诉我吗？
3: 黑色、白色的。
2: 它有白色点点，对不对？
3: 对，
2: 这个叫新鸭，星星的星。
3: 新鸭，星星的星哦。嗯，
2: 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3: 它现在在那边这样跳上跳下，跳上跳下的。它好像要找东西吃哎。
2: 对，它在找东西，它在，它想下来那边吃东西。你看下来了，下来了、有没有？它在那边找了。
3: 它在啄什么东西啊？
2: 它在啄一个可能是面包之类的。
3: 面包？
2: 你看这边很多人在等待。那很多人会来这边喂东西给那些鸟类啊、野生动物吃，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就被改变了。
3: 哦，因为他们原本其实是要自己去觅食的，
2: 对对对，
3: 可是却因为这些小鸟人，他们想要就是拍到鸟，
2: 可能要拍到，可能要看到，然后所以他就把它诱过来这边。
3: 哦，是哦。
1: 哦，原来这场动物觅食秀是人类拿东西喂这些动物才有的。其实啊，这样子喂野生动物吃面包、饼干，很有可能会让这些可爱动物生病，而且会改变它们的原始觅食能力哦。还是让它们自己找东西吃比较健康啦。
2: 哎，你看，你那个条纹松鼠都来了，你看到吗？
3: 哎，有，
2: 就在树那边爬来爬去，
3: 在那边跳的好小只哦，
2: 很小一只，对，
3: 好迷你哦。
2: 它是台湾最小型的松鼠，大概15公分左右吧。
3: 对啊，这么小只，跟我们在公园看到那种哎、
2: 不一样，不一样。
3: 而且它背部好特别，它背部有那种
2: 一条一条，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它才叫做条纹松鼠。如果它这样子 Q 起来的时候背对着你，好像一颗南瓜，因为那个花很像南瓜，所以又有人叫它
3: 南
2: 瓜鼠。
3: 哦，金瓜鼠，
2: 金瓜就是南瓜的泰语、
3: 金瓜鼠。
2: 那还是来找食物
3: 的松鼠哎、我觉得。很难得会在一个地方，然后同时看到这么多鸟，然后又有松鼠啊，这样，然后天上又有星鸦，
2: 所以这样子就是很不正常的行为。
3: 对啊，
2: 对啊，我觉得对这些动物都不是一件好事。
3: 嗯，
2: 对。那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
3: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
2: 的。其实这些都是配菜而已，他们等的不是这些配菜。哎，刘弟，有没有1000块？
3: 1000块你要干嘛？
2: 借我嘛，看一下来。
3: 我们现在深山呢、你要借钱干嘛？
2: 很重要哦，赶快。对，然后1000块砍断树枝给你看。
3: 哦，
2: 对啊，
3: 哇，断了。哇，你很厉害。
2: 哎，那个1000块上面有一只鸟，这一只鸟是台湾特有的、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它尾巴很长。我们俗称叫它地质。
3: 地质。
2: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黑色的黑。黑长尾雉。
3: 黑长尾雉。等一下，所以你现在拿出1000块来，然后讲这一只地质，该不会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吧？
2: 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
3: 真的假的？
2: 他们在喂的就是这一只。
3: 哇。
1: 哇，能被印在1000元的钞票上，想必这只俗称地质的黑长尾雉一定非常的特别。大家耐心的等待，就是希望能见它一面。而在旁边的新鸭和松鼠也赶紧把握时间，努力的表演，就怕被抢尽风采呢。
2: 来来来，看到吗？在路边。
3: 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4: 哎，路上路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3: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看到了吗？在路边。
1: 出来了
0: 、哦、你看他过马路是很优雅、他尾巴会翘起来，翘得很高。
1: 对，
0: 然后他走路的时候他是很慢的，很缓 慢。
1: 而且你看他的头，你看他头上，
0: 这只是公鸟，
1: 很大只耶、
0: 对，它是整体的颜色是黑色的，可是那个黑色的、如果说有阳光的时候、它又会有金属光泽、漂亮。然后
1: 它的那个它的毛感觉会反光，有点那种色的感
0: 觉、它有光泽感觉。
1: 而且它都不怕人耶，
0: 它不是不怕人，如果是正常的野生的它当然会怕人、可是它现在是已经被喂习惯了，它看到人就好像食物，它就会自己走过来。
2: 看这黑长尾雉走起路来就像是国王，像是皇帝，难怪他会有帝雉的封号。而且啊，他比其他台湾的雉鸡还不怕高哦，在很高的山上还能看得到他哦。结束了优雅的走秀后，他的身影也慢慢的消失在树林间，而夜晚也悄悄的来临咯。开着车慢慢的在森林道路里前进，阿峰手上的探照灯正忙着寻找动物的踪影呢。
1: 那我们等一下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动物吗？
0: 等一下、其实大雪山天黑之后可能会有飞鼠，或者是山羌，或者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台湾山羊。
1: 它们都是夜行性的动物吗？
0: 对，它们都是天黑之后才会活动，可是有时候清晨跟黄昏它们也会活动。
1: 路上，路上，右边的路上，有看到吗？
3: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那个是什么啊？
0: 这就是白眉鼯鼠，很可爱哈、你看它在路上跳，跳的动作也蛮可爱的哈。
1: 前面白白的，
0: 过马路，对啊，它脸是白，肚子也是白的，然后尾巴很长。我们开过去看一下。
1: 好。
0: 你看，它在树下那边呢。
3: 对，
0: 它爬上去了。
3: 这看它怎么爬
0: 。很厉害哦，你看垂直的树嘞。
3: 对啊，
0: 垂直的树它可以这样扒着跳就跳上去了。
1: 而且它跳的那个动作好可爱哦，好大只哦。
2: 嘿嘿，飞鼠出现了，这只名叫白面鼯鼠的飞鼠竟然穿越马路，简直就像一只活的绒毛玩偶，超可爱的啦。
1: 哇，真的好棒哦。
0: 天黑之后声音很多哦，
1: 真的。
0: 哎呦呦，有山羌，
3: 在哪里？
0: 哎呦呦，你看，因为它离马路太近了，所以我们车子过来，它离马路它会闪。对啊，可是它还是慢慢的走掉。
1: 我发现山羌胆子蛮小的。
0: 其实野生动物胆子都很小，
1: 跟我一样，我胆子也很小，知道吗？
0: 所以在如果有机会你到山区的道路在开车的时候，尽量速度都要慢一点，因为野生动物常在马路边缘活动，如果你开太快，它紧张可能就撞到你的车，或者你会撞到它。有时你看，路边你看那么近，小声一点就，有看到吗？就在我们旁边，
1: 它躲在那边。
0: 对啊，很近哦。它有时候会到路边活动啊，然后你看，它这么近距离也不会太怕我们，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它现在完全就是整个是静止的状态，跟刚刚在树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它要干嘛？
0: 它可能下来找东西吧。它往前面走了。
1: 可是下面不是悬崖吗？他该不会等一下跳下去之类的？
0: 他停了，他再往前面看。滑了，
1: 真的，他瞬间就滑下去了。
0: 他就是跳，然后整个脚撑开来，就变成膜就会撑开来，然后就滑走了。
1: 他是先看到目标物，然后再飞。
0: 他可以看到他要去哪里，然后跳往那个地方滑，尾巴会帮他控制方向。到的时候，他尾巴会刹车。
1: 啊，用尾巴去刹车，可它尾巴那么长，
0: 它尾巴往下压之后，它整个本来是这样平的滑，然后压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1: 哦，好厉害！
0: 一个风阻，它就可以刹车了。
1: 原来最厉害的轻功高手就是白面鼯鼠。
2: 哇，夜晚的大雪山真的是哺乳动物的天堂哎！一会儿飞鼠出现，一下子又看见山羌。原来只要坐在车里静静的观察，不要去打扰动物，随时都会有惊喜哦。
0: 刘静，嘘，小声一点。你看，山壁上有看到吗？山壁上
1: 有，在那里，
0: 像狗一样哦，像是。这只是公的山羌，它走
1: 过来，
0: 它走过来，走到旁边。一直向我们走过来。
1: 它的脚好可爱哦，它短短的。
0: 它的，你看它的那个上面那个脚，山羌它是台湾目前有记录最小型的鹿。 那鹿科动物大部分通常的鹿科动物，公的会有角，母的就不会有角。
1: 哦，是用角去区分就对了。
0: 所以那个角很明显。嗯
3: 哼哼。它在吃东西，
1: 它现在在吃草，对不对？
0: 山羌它会吃叶子，它也会吃草，它也会吃掉下来的果实。嗯，对啊，它往上走了。
2: 可能是对路过的车子已经习惯了吧。这只公的山羌竟然这么放心的就在我们身边散步吃东西。山羌是台湾长得最小的鹿科动物哦，它最爱吃的就是嫩叶嫩草，白天或晚上都有可能看得到它出现在山上的树林里呢。
3: 哎呦，你看前面有看到吗？路边在路上。
1: 有
3: 小声点声。
0: 这只是什么？你应该认得了吧？
1: 我看哦，腿没有很长，然后体型也不大。这个是山羌。
0: 对，它是山羌没错。那你看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应该是母的吧，
0: 为什么
1: 脚没有明显啊？
0: 其实它是年轻的公的，
1: 小公山羌，
0: 它的脚已经长出来，可是它长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1: 哦，是哦。
0: 长出来这个软的脚，你看它就是不明显。等到它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2: 嘿，没想到才一下子，这只小小山羌就出现在车子旁边，只要不吓到它，就可以看看它的可爱动作跟表情哦。

0: 是天越来越黑，我们要找的台湾山羊却都没有出现呢。隔天早上，阿峰跟柳丁再次出发，抱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准备要去看看昨天放好的摄影机有没有顺利拍下台湾山羊的画面。不过白天的树林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更特别的动物呢？
1: 我这边环境很棒哦。
2: 哎、
3: 啊，太棒了！
2: 什么时候
3: 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呀，好漂亮哦！
2: 哇，这不是蛇吗？
3: 不要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4: 嘘，这只比较近。
5: 有人喜欢它，
2: 马上就找到了。
4: 小声点，它现在竖起耳朵，它一直在看我们，看我们。它往上，它往上跑一点，那我又会停下来。
6: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7: 我们在深藏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8: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9: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0: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 太棒了！
2: 什么是
3: 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
2: 呀，
3: 好漂亮哦！
2: 哇，这不是蛇吗？哎呀，
3: 不要
1: 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2: 比较惊吓的是我吧？
3: 好漂亮哦！
2: 就默默出现了一只蛇，哎，
3: 你看它的，
2: 我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摸过海蛇，可是在陆地上的蛇，我真的还是
1: 它的颜色哦，跟森林的底色很搭，
2: 因为你刚刚其实完全没有发现，
1: 对它保护色很好。
2: 对，
1: 你知道吗？这个蛇很稀少哎。
2: 是哦。
1: 对啊。
2: 是什么蛇？
1: 它叫做高沙蛇。
2: 高沙蛇。
1: 也有人叫它玉斑锦蛇。
2: 玉斑锦蛇。
1: 你从它正上面看，它是那个菱形的花纹，
2: 对，
1: 然后里面有黄色的，很美，看起来其实蛮像毒蛇的，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种，少见、稀有，然后比较温驯的无毒蛇。
2: 如果没有毒，那我可以摸它的那个。
1: 静静的哦，因为我怕它紧张。它现在已经稳定了，它现在非常的稳定，它一直用舌头在探索。
2: 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抓过海蛇，
1: 你今天摸它，它蛮冰凉的哦，摸起来蛮舒服的，
2: 皮肤就冰冰的，然后滑滑的。
0: 高沙蛇又叫做玉斑锦蛇，看到它背上的菱形花纹，可别把它当成是有毒的百步蛇哦。它的个性最温和了，喜欢生活在中高海拔的山上，要看到它是很不容易的呢。
2: 哇，想不到我们无意间就可以在大雪山遇到高沙蛇哎！你看它的花色真的好漂亮哦，像眼睛一样。哇，虽然我上次有就是握过那个蓝屿的海蛇啊，可是第一次在陆地上看到这么漂亮的蛇，我那个心情好激动哦。
1: 你看，其实我觉得这种蛇它比较像一条彩带一样，好像就是一条很漂亮、很美丽的在森林里面的彩带。那这个蛇它白天晚上都会活动嘛？对，那它会去林子底层，它钻到一些缝隙里面去找小老鼠。它可能做完日光浴，可能要到林子里面去找食物了。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2: 美丽的相遇，
1: 你看，如果你不让它紧张的话，它还是很缓慢的前进。
2: 对，
1: 如果你让它紧张了，它觉得生命受威胁了，它一定会逃命。
0: 哇，没想到白天的树林里就遇见了美丽的高沙蛇，依依不舍跟他说声拜拜，因为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经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幸运的拍到台湾山羊的身影呢？
2: 哇，期待哦，不知道
1: 我把它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拍到啊？
2: 好，
1: 对啊，可是机会应该不大，因为我刚才看这边没有新的排椅。
2: 怎样，有做到吗？
4: 对啊，你看，哎呦，你看在这边有没有？这边有只动物在这边，看到了吗？
2: 就这个吃的，这是山。哎，
4: 你看，它在动，哎，
2: 哎，好小只哦，
4: 跳走了，有可能是幼獾或黄鼠狼那一类的，很可爱哈。
2: 可爱。
4: 对啊，
2: 对。
4: 可是两个答案都没有拍到我们要的。啊，台湾山羊都没有拍到，
2: 是啊，
4: 因为山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2: 想不到要拍到山羊真的不容易耶。
4: 不过没关系啦，因为这附近排蚁还是很多，我们晚上再来找找看。
2: 好，
4: 我会尽力的，
2: 我一定要看到。
4: 好，
0: 虽然没有拍到台湾山羊，不过还是有收获。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放弃，一定有机会见到它。到了晚上，继续用探照灯仔细搜寻。今天晚上的大雪山一定非常热闹，但是别让飞鼠笑我们傻哦！希望真的能有机会看到台湾山羊出现。
4: 哎，柳丁，今天晚上飞鼠还是很多，你看前面那个树上又有了，看到了吗？
2: 它躲在那边。
4: 哎，你看，
2: 峰哥啊，这山羊怎么这么难找？
4: 哎，柳丁。
2: 啊！你看到？马上就找到了！
4: 小山，你看，他现在竖起耳朵，哇哇哇哇！
2: 掉了，掉了！
4: 我所以刚才说，他很敏感，
2: 听觉非常敏感。
4: 对，其实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他是竖起耳朵的。
2: 对，
4: 所以要观察这种动物，就是要不要有讲话的声音。
2: 他竖起耳朵是
4: 他在听，他在听。对，他们仔细的时候就在听。对，因为他们听觉很好，他外耳可能。
0: 台湾山羊终于出现了，虽然只是出现一下下，但是它竖起耳朵听声音的模样还真是可爱呢。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它一眼？
4: 哎哎，柳丁，哎，
2: 怎么了？怎么？
4: 嘘，在这比较近，你看吧，
5: 要很喜欢的。
4: 它一直在看我们，
5: 它一直在看我们。
4: 哎，它往上，它往上跑一点了，又停下来。它现在不紧张，所以它慢慢走，慢慢走，又停下来。它现在在看我们了，你要看更仔细哦。哇，走进去了，这只应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你知道吗？
2: 它这只
4: 台湾山羊跟一般我们在兰屿啊，或者在台湾看到的人家养的羊有哪里不一样吗？
2: 我不知道，因为我印象中我看过的羊就是那种黑山羊，就是它的那个毛色比较黑，但是它这个是咖啡色的，那它毛比较短，
4: 毛比较短，
2: 对，
4: 哦，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羊怎么叫？你学一次，
2: 咩？
4: 对，你只要在台湾听到这样子叫的羊，都不是原生的，那些全部都是外来种。
2: 比方说像绵羊那种，
4: 也是外来种，在台湾没有，台湾唯一的一种原生羊就是这个。所以它很珍贵，因为
2: 土生土长，
4: 因为它只有台湾才有，别的地方没有。
2: 是哦，至少能够看到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4: 很棒哦，
2: 超棒耶，哇！
4: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在刚才那种陡坡上在跑的时候，
2: 哦，动作很快，
4: 很快，端端端端端跳走，对不对？因为它的脚很特别，它的蹄下面。会分泌一种黏黏的东西，让它在跑的时候，会有止滑的那种功能。
2: 攀爬高手，
4: 很棒吧？
2: 非常非常棒，
4: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2: 真的耶，我觉得在大雪山，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那个精彩的程度都不一样，因为你白天看到的物种跟晚上的完全都不同。能够有机会，然后在峰哥的带领下来到大雪山，看到这么多我们台湾原生的这些哺乳类动物，我真的觉得太棒太棒太棒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保护它们，把最美的留在这边。
0: 哇，能亲眼见到台湾山羊，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这次来到大雪山，体验大自然实在好好玩。白天呐，有看不完的美丽的鸟儿；晚上更有可爱的山羌、飞鼠跟你做朋友哦。幸运的话，还可以看见台湾山羊厉害的爬山功夫哦。大雪山的动物宝贝们，希望你们在这里开心的生活，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看你们的。
4: 哎，路上路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2: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
12: 山人这么近耶。
13: 黑熊，黑熊，
14: 你还没收钱，我无法投。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寺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上次呢提到这个穷子玉啊，然后下面呢哦，当然他要记住一点哈，他自己在一个这个五道流转里面一个基本的心态，他说世尊啊，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热恼，迷惑无知，乐着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细润之分，我等于中勤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价，既得此矣，心大欢喜，自以为足，便自谓于佛法中行精进故，所得宏多。世尊先知我等心着必欲，乐于小法，便见众者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之见宝藏之分。在这一段里面呢，前面开始哈，当然还要告诉佛陀，佛陀呢哎，你告诉我们的法就是类似这样这样这样，那么我过去呢在三苦中，就是三苦的生死中啊，受诸热恼，迷惑

那生存上面也很苦啊。在人道里面呢，你要生存本来就很苦了，加上外在的环境，哎呀，实在叫苦苦啊。当然，我们也会有所谓的行苦，这个行苦呢，什么叫做行苦？行呢，就是行动嘛。你说呢？一走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会不会很难过啊？脚一定会酸呐、啊。说像那个维摩诘经啊，这个不是一群的声闻去到维摩藏寺吗？听法对不对？释利佛当他老人家嘛，站久了他也会想，哎呀，为什么没有椅子可以坐啊？所以维摩诘经师就会说啦，舍利佛啊，你是为法而来呀、啊，还是为床坐而来呀、啊？我们任何一个动作，你坐久了、站久了、走久了、动久了，都会很辛苦的。你说躺在那边不辛苦吗？辛苦，你躺得太久了，你没有办法动，后面是长褥疮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要去体会，很多人是我一般没有办法体会的苦，这个辛苦啊。坏苦，坏苦当然这个色身的变化哈，这个眼睛啊、脚力呀、体力啦、耳朵啦，因为慢慢的这个身体器官在变化的过程，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嘛，那是必然会有的嘛，这叫坏苦嘛。你说啊，我能不能保证我的六根都还不错？用到我最后一刻，那就好好修，把钱存好，把你的色身的报账好好修，好好消。你呢，就可以呢，真的要走的时候就很清楚，啊，真的要走了，也不用拖太久，见好就收嘛，对不对？不要呢，拖泥带水哈。所以人间里面本来就有这些的苦，可是你能够认知苦的真相吗？你真的能够打从心里面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现象吗？这个才是呢真实的啊。所以他就说呢，因为过去啊，在这种生死烦恼里面呢，迷惑无知嘛，然后有一点点呢，哎呀，可以得到解脱呢，我就执着这一个法。所以当时呢，世尊啊，就让我们呢好好想一想哈、啊，就是你在精进的过程里面，必然呢可以去除一些烦恼惑嘛，让你身心得到自在。那这些声闻，因为透过呢佛陀告诉他们的，比方说像四圣谛呀、八正道啦、十二因缘法啦，在修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可以应该就得到身心自在。脱离三界，就是不用在人间的轮回了，那个叫做那一日之价，也就是说他的色身还有，但是他已经得到解脱自在啦，但是不容易啊，但是他们觉得，哎，我这样子我就满足了，为什么？哎，我修行这么多年，对不对？好像我就是为了这个吧。告诉你啊，现在佛陀赋予他们大乘的法财。所以呢，他说呢，这个佛陀都知道啊，我们呢、啊、贪着这个小乘法，所以呢乐着小乘法，那要我们呢学习怎么样呢？慢慢的放弃我们小乘的执着，慢慢呢能够跟佛陀一样哈、啊，能够了知自己的内在哈、啊，有跟佛陀一样的光明的智慧，当然只有一个字嘛，就是修。那修的过程呢？你要提升你的层次。你说我们呢，一直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你可不可以站在佛性的角度来修？在佛性的角度，你怎么修？我们在修持的角度，不要执着那些什么声闻缘觉啊。就是我要用大乘法门，那什么叫大乘法门呢？就是佛性，
那什么叫做福性呢？

0: 我说我呢，不要用金刚经啊，用42章经好了。42章经里面，佛陀说真正一个修者是无修、无德、无助，一直告诉你说，我在修的当下，我没有觉得我在修，我有一点呢。心安智慧的境界，我也不觉得我有住在这里面。当然呢，我也无德，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在学习佛法里面的我已经很满足的，很有优越感了。我因为智慧很多了，我学很多了，那个叫做趁性而修。因为在佛性的角度，就是我不含任何杂质而修一切的法。我所回归的前修再性，因为我不会有这些修行过程的执着跟层次上的分别。当然，我回归到佛性的角度来说，我要开发智慧就快了。所以刚才为什么说你呢？如何学习无助、无德、无修？只是我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不执起我任何修行的境界。我就这样修嘛，我做就是这样做嘛，我纵然有点所得，你也不要觉得，我这样子我就好了嘛，就是不要起那个我慢心啊。这就是在佛性的角度上面，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八个字哈，这个字，我站在佛性上面来修，到最后走的路是最快的。那你会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只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就好。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花开见佛啊？那你要等很久呢，还是一下子就马上可以看到教长吗？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要花开见佛嘛。你要花开见佛，它是有层次的。你的条件不够，当然在西方极乐世界慢慢修嘛。那你要真正能够见佛，我告诉你，你在人间修的这个，本身会让你呢非常迅速的看到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校长，他绝对马上会召见你，因为你所修的，我说上品上身，所谓的上品上身是我在修为的过程里面。我慢慢在修为过程，我刚才说的，无德嘛，无助嘛，无修嘛，无行嘛，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观念，你才能够真正回向，让你呢在福德智慧上面最快、最迅速的增长方式。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呢，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观念。但是你说好难哦，对不起啊，那就慢慢学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本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容易马上记录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哦，你修行的人哦，你要多加见人家好。”因为住在那个佛殿，那个佛殿不是很庄严吗？然后寺庙呢也很庄严，对不对？你们呢都住色身香味触法。哎，是的，我们虽然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可是我们不执着色身香味触法，这是菩萨道，也是菩萨的心念跟他的层次。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地震了，救人了。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4: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5: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4: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6: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7: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我在修为的过程里面，我慢慢在修为过程，无得嘛，无助嘛，无修嘛，无习嘛，其实就是用这样的观念，你才能够真正回向，让你呢在福德智慧上面最快、最迅速的增长方式。所以有人就说：“哦，你修行的人哦，你个大家见人喝。”因为住在那个佛殿，那个佛殿不是很庄严吗？然后寺庙呢也很庄严，对不对？你们呢都住色身香味触法。哎，是的，我们虽然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可是我们不执着色身香味触法，这是菩萨道，也是菩萨的心念跟他的层次。好是给大家用的，对不对？我中华在这里面我也没有执取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嘛，我就大家共同成就，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欢欢喜喜。所以他们说，你看啊，哦，这个佛光山，你看那个一级楼啊，哦，里面呢都是双人房，都是那个就是高级套房了哈。我说哎呀，我跟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有住过哎，看很多次啊，因为接待客人嘛，那带着客人进去对不对？啊，看了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住过哎。我们也不执取有的没有的嘛，所以我们学佛过程，好好坏坏，其实是不是一个心境的关系？如果能够提升自己的心境是比较重要的啊，用什么样的角度来修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个往下呢，那我们呢要看呢这个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所以者何？我等即来真是佛子，而但乐教法。若我等有乐大之心，佛则为我说大乘法，以此经中为说一乘，而习于菩萨前，回指声闻乐教法者，然佛只以大乘教化，是故我说本无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现在当然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呢这样子听，马上呢你就觉得呢，我真的心中就有佛性了，就好像呢，我们呢常常在指导学生的当下，你跟他说呢，你没有问题，你写得很好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但是呢，他还是告诉你，老师我没信心。我说你要有信心啊，你的纲要你什么都写得很好，你就怕口考啦。口考的时候，当然口考因为有一些协同老师嘛哈，他一定会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我说你就按照你的论文说，你的重点，你把你的论文看清楚，观念记起来就好了，没问题的。老师不行啊，我好紧张，不行啊。你已经告诉他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你的一句话里面，他就真的产生信心，对不对？佛陀呢已经跟我们讲 N 次，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能够马上说，哦，我就是有佛性。我呢，我就是这样要这样子修，为什么不容易？你真的要做到无修、无德、无证、无助，那个是要呢慢慢在修为过程里面不断的净化自己内在的烦恼念跟你的执取心，才有办法的事。所以最后一段呢，他就在形容你。二乘的根基也慢慢经过时间才能够成熟嘛，才能够慢慢接受呢，原来呢我就是佛子，原来呢我在一个修学二乘法的过程所修的也是去向佛道的，这跟佛道是相通的， 所以你现在呢，不管你修任何法门，都可以成就你成佛的善根。当然你不一定要心事成佛啦，有时候也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善根福德因缘还是需要的。那你说我今生不能成佛，我修那么多我又看不到，你铁定看不到吗？你在修的过程里面，你心中本身呢，我们叫做安住吧，叫做呢心安理得。因为修行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哎，我很踏实，对不对？这个无形中其实已经在增长你的信心了。哎，我学佛的人，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哎，我就是这样子老实修行。哎，我就是老实，早晚课诵，或者呢，该做的事，因果不会辜负你的，你所修的善根也不会缺少的。今世不能长果实的，你放心好了，来生一定会长果实。而且你所修的本身无形中，我说庇荫子孙哈，也许讲得很遥远，可是呢，我们在一般来说，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不是假的。你要有做过善事啊，本身你的子子孙孙才会代代兴旺。如果你愿意留下智慧，留下福德给他们，就只有从我们自己开始了，没有其他的方法。那在我们整个细节品的穷子玉里面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穷子玉他所说的对象是针对呢只求声闻解脱的二乘人，所以在经文譬喻的内容上，事实上他已经涵盖哈佛陀呢在出世世间的五种说法的内容。所以从一开始你可以发现呢，佛陀看到呢这个孩子，对不对？就找人要把他叫回来，对不对？但是穷子呢就很害怕，为什么他会见父恐怖？就是我们刚出去的人，如果你呢不知道佛的威德智慧，当然你看到哇，这个华严经在拍他，这个里面所说的都是佛陀的进行果啊，啊，这个修行实在太难了，那学佛也太难了，你就很容易退转嘛。所以我们呢一般呢为什么习惯诵呢什么阿弥陀经啊、普门品啊、大悲咒啊，因为它很容易啊，很短啊，很容易学啊。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诵呢六百经的大悲经，嗯，糟糕不哟，六百遍的大补维经，你知道几本吗？华严经呢？哎，现在呢？它十本嘛，它有八十卷的华严，现在送的都是八十卷的华严。说你翻开那个华严经，哦，啊，这些功煞，这个恐怖，那是佛的境界耶。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当然你没有办法想象啦。所以这个本身它是象征，第一个佛陀说法的对象为什么不是人，是那些法身大士，那些天人啊，菩萨，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人间没有办法接受吗？然后慢慢呢，你看到密遣二人，这个密遣的意思就是这个两个人就是声闻缘觉吗？跟你差不多的，你比较容易相信啊，所以让他能够亲近啊。这就是佛陀呢从菩提树下开始思维之后，二十一天的说法嘛，之后走向鹿野苑度那个五比丘嘛，所说的这个欧含经， 这个《欧含经》里面呢，刚刚说的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呢，这些二圣人的法嘛，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哈，声闻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直接跟我有关系，我可以透过这些法去除我们的烦恼，然后慢慢呢，佛陀要让你升级嘛，在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好，你这个穷子到家里面来，你相信了吗？我让你有工作做，你做的。哎，你可以呢接受，佛陀呢慢慢呢知道呢你的根性，但是呢他在中间要去剔除你的烦恼值啊，为什么会有方等？你说哎呀，佛陀呢为什么一开始呢不要叫文殊菩萨去啊，还要叫这些声闻，然后这些声闻呢开始叙述呢为什么被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呵斥的理由？其实这个是在铺陈，因为他一定要告诉你。维摩诘居士他给你破斥的不是你的修法不对，而是你的层次要提升，二乘人的法执你要断，你才能够提升吗？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2: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3: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4: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功过，啊，我就在这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佛陀呢从菩提树下开始思维之后，二十一天的说法嘛，之后走向鹿野苑度那个无比丘嘛，所说的这个欧含经，这个欧含经里面呢，刚刚说的就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呢，这些二圣人的法嘛，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哈，真文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直接跟我有关系，我可以透过这些法去除我们的烦恼，然后慢慢呢，佛陀要让你升级嘛，在升级的过程里面呢，好，你这个种子到家里面来，你相信了吗？我让你有工作做，你做的，哎，你可以呢接受。佛陀呢，慢慢呢知道呢你的根性，但是呢，他在中间要去剔除你的烦恼值啊。为什么会有方等？你说哎呀，佛陀呢，为什么一开始呢不要叫文殊菩萨去啊，还要叫这些声闻，然后这些声闻呢开始叙述呢，为什么被那个维摩诘居士他呵斥的理由？其实这个是在铺陈，因为他一定要告诉你，维摩诘居士他给你破斥的不是你的修法不对，而是你的层次要提升。所以慢慢呢，你在那个长者家里面呢，慢慢的经营啊、管理啦、啊，哎，你已经很熟悉了，因为你管理仓库嘛，所以所有的家里面的财产出出入你都知道了。为什么叫它波位时？因为等于呢，你的法执去除的，到了波位时之后，其实一切的佛法都无非都是波位空。你可以接受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因缘无自性空，外在的因缘也是无自性空啊。任何一个时间因缘通通都是啊。很多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真的叫做不可思议。隔壁的荔枝园，当然之前因为他们荔枝生长的过程里面呢，一年不要撒几次的农药，可是他撒农药呢，第一手吸毒的就是我们啊、哦。可是佛陀、啊、这个护法东西已经很护佑我们了，因为他想如果撒很严重的时候就会下雨啊。当然我们也只有这样过嘛，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呢，就是旁边，因为它就会牵扯到安全问题，因为单向大杯垫一跨就是可以进来了，那是一个安全问题。哎呀，谈了十几年，终于呢，哎，慢慢的，他的下面第二代哈，愿意了哈，卖给你。可是我觉得姻缘真的不可思议呢。他不用经营这些荔枝，对不对？我告诉你，荔枝收成只有两成，因为所有的荔枝花开了之后，很多花都谢了，没有办法长荔枝，这是普遍的现象。是不是发现了因缘不可思议？所以跟佛门哈，要有福报就是这样。如果你有福报的时候，接受的时候，你就免除很多灾难。我说真的，如果他没有卖啊，一大片的荔枝也，你知道他损失多少吗？一切都因缘无自性空，随因随缘就好。可是慢慢呢，你有这样子的波位智慧，唉，原来呢，我每个人都跟佛一样，一个清净的佛性。怎么样从一个清净的佛性上面往内修，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法华涅槃时，就是告诉你，就是人一开始所修任何法门，它都是可以回向佛道的，也是跟任何法门通佛道的，都是相等的一条路。只是中间呢，阶段性的、啊、哈，你说声闻的就是在中间休息站吗？你休息以后就不要再走了，只是这样。现在告诉你说，哎，路还没有走完啊，目的地还没有到啊，你继续走，你前面所修的不会有白费的。所以在《法华经》的细品里面呢、啊，你会发现呢、啊，在细品的经文，他已经告诉你。你任何的善念， 一生呢，就是善乱心，一生南无佛，皆共可以成佛道。你用的那个积沙成佛塔，本身这样的善念，它也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它只讲出一个心念，只要我们愿意修啊，这个心呢，就是一个成佛的根本呢、啊，就是我们第四品呢，细节品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要看看呢，药草浴品。那这个药草浴呢，最主要是针对呢要求大乘法的人，本身呢所施设的法门，华经七个譬喻，这个已经是第三个，在药草浴所针对的呢，是你追求大乘的人，他要告诉你一个全实的问题，所以整个药草浴里面呢，它会有三种草，两种树木，那个叫做施权，施权就是方便浅巧的意思啦。那这个方便浅巧呢，事实上呢是在说明，一样的追求大乘法，一样行菩萨道的人，没有发现呢善根多少呢，深浅还是有差别的。那因为我们的善根深浅的差别，如果针对现在的话，当然文法的能力就有差别，那是必然的。所以在经文上面你会发现呢，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譬喻，当然后面呢叫做显词，一地一雨啦，哎，这个大地，然后呢本身一样啊，下雨，对不对？可是下雨下来你会发现呢，一样呢下雨啊，可是因为草跟木它所吸收的水分的多少是不一样的，它是随它的能力，当然大树木它吸收的水分就多嘛，小草它吸收的水分就少嘛，所以这个是呢譬喻根基的问题。这个呢是譬喻呢佛陀在说法里面，佛以一因演说法嘛，众生随类各得解。本身我在说法当下呢，其实都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体会实相的智慧，是我们没办法体会。如果呢要说呢，哎呀，佛陀呢究竟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实相的智慧，我一念到《欧含经》的经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昧，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佛陀已经告诉你，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人事物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随因缘生当然也随因缘昧嘛，其实它就是真理。学佛呢，入门的时候最简单的三法印，不要说涅槃寂静啊，前面两个他们要告诉你啊，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是已经告诉你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是真实永恒存在的，诸法无我也告诉你，我们呢站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主宰的啊，没有办法永恒存在，没有办法主宰，就是一个空吗？那这个空的本质呢，它的事相上就是因缘嘛，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现象啊，那不同的现象呢，它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嘛，那有因缘生，当然就因缘就昧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世间万象通通都是这样。所以你说你碰到外在的一些情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其实在欧含经里面，虽然佛陀没有说的这些大乘法门，可是他很多的字句已经告诉你实相的智慧了。你如果能够懂啊，你看啊，那个辟支佛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法应用在哪里呢？花开花谢，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他就知道 因缘生因缘灭嘛，在生灭当下，它涵盖世间一切都是有生灭的，这就是真理。
1: 台南四百年来呢，地形地景有真大的变化，大江大海呢，咱即卖已经看袂到啊。咱的热兰遮堡呢，如今嘛已经无存在。但是唯一无变的呢，是安平这个所在，悠然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一个海港。如今嘛，伊悠然嘛是咱台南府城真重要的门要，继续守护咱台南这片土地。
2: 嗯，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3: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4: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呢，站在世间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主宰的，啊，没有办法永恒存在，没有办法主宰，就是一个空嘛。那这个空的本质呢，它的四象象就是因缘嘛，因为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现象啊。那不同的现象呢，它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嘛。那有因缘生，当然就因缘就灭嘛，那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世间万象通通都是这样，啊，你看啊，那个辟支佛听到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就知道了，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法应用在哪里呢？花开花谢，他只要看到花开花谢，他就知道因缘生因缘灭嘛，在生灭当下，它涵盖世间一切都是有生灭的，这就是真理。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这样子体会呢？因为根基的问题，也许我们只是小草，所以我们不是大树木，这就没有办法吸收呢很多的水分。那在药草浴，基本上呢，它就是在细数哈，众生的根基有差别啦，佛陀说法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大家看一段呢，我们的第一段里面呢，谈到一个药草浴品它成立的缘由。你看呢，我们呢在第一段里面是在做一个回顾哈。方便品针对的是善根人说的，对不对？哎，我再回复一下，请问诸法实相是什么啊？实如是，佛陀呢示现到世间的因缘，其实是要开所有众生佛的知见，对不对？可是佛的知见的内涵是什么？就是实如是，所以这个叫诸法实相。你可以从你自己本身就看到实相啦。我们的高矮胖瘦就是个过去，你都没有修好吗？我们的福德智慧跟过去的修为也有关系吗？圣贤书如果读一半没有读好，当然今生就不会有很好的智慧吗？那如是因如是果嘛。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爱好、能力、专长，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实相，就是真实的相貌里面，他已经告诉你，背后就是因缘生、因缘灭吗？你过去种什么样因缘，今生就产生什么样因缘的现象吗？不是佛陀呢施设的，那舍利佛毕竟是上根基嘛，所以当下就能够领悟。在辟义品呢，性觉品里面，它是对中根的声闻来说辟义吗？那说这些辟义里面呢，他听了以后，当然他们有证明呢，他们听的没有问题，所以才说的所谓的穷子义嘛。那下面呢，佛陀呢再举那个药草辟义，因为追求大乘佛法的人总是有根基上的差别吗？因为根基的差别，可是呢，佛陀说法呢都是平等无畏的，所以你看到我刚才举的那几个，他没有所谓大小乘的问题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大小乘的问题吗？他没有，他本来就是一个实相啊。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实相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体悟，我们就是大树木了，就是我们大根基的。所以我佛法呢，其实不在深，也不在多，而是你能不能透过一句话、一个点，去好好去思维。然后你呢，能够想通的人啊，就可以看得开、看得透、看得破，可以放得下，可以舍得。但是你想不通的人，那就只有自己绑自己啊，绑到呢你自己愿意放为止。在药草一品里面的譬喻，你有看到呢？有云啊，有雨啊，有山有河啊，这个可以画图哈。那特别为什么要用药草来做呢？
这一品的名称，因为那个药草呢，三草二木，其实是在象征我们五乘的众生。那依呢佛陀的教法来修嘛，就好像那个草跟木必须依大地而生长，那这个大地呢，当然指的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的佛性，那个雨水就象征佛陀的法水。那另外当然药草可不可以治病啊，当然可以治病啊。那法呢也像药草一样，它可以治疗我们身心烦恼的病。所以为什么你遇到烦恼的时候要告诉你说啊，你念个佛吧，持个咒吧，诵个经吧，因为这些都可以消除烦恼嘛，可以对治我们呢这个烦恼的毛病。所以法水的就像药一样啊，可以治疗我们身心的毛病，而且对治呢都是恶的烦恼疾病。所以这一品用药草就是要譬喻呢佛陀的法，它可以治疗我们所有众生身心的毛病，它的意味就是这样嘛。所以在这一品里面才举出所谓的三草二木的譬喻。那这个三草二木呢，当然是小草、中草、大草、小树、大树哈。那个在后面我们都有做一些图表哈，做说明。那在这个经文上面，我说最简单的，它其实是要象征三草二木，就是我们所谓的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乘，只是要象征这个法门。而且这个药草一品也只不过是针对追求大乘法的人，要呢施设一些方便浅巧，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呢佛陀的说法呢它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自己有所差别，就对法水的吸收有点差别而已。那我们大概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愧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0: 我们通常讲说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那怀旧是一种情怀，就让你想到过去的事情。那我们特别挑的一种就是更能够表现当时在克服困难之后人性的光辉善良那一面，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整理出来，从中间我们可以感到过去的人他们走过的路，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的心血，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照片会泛黄，底片会老化，那么当呢那些珍贵的照片资产随着时间而一点一滴的啊变黄变老之后呢，那么逐渐看不清楚了，那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呢也逐渐的模糊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啊，多年来他走遍世界各地，将失散各地的这些照片啊一一的找回来，并且透过啊修复还有出版，那么让一段段的记忆呢啊还有历史啊再次被看见。让我们欢迎历史文化工作者徐宗茂。
0: 你好，斌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宗茂兄啊，你有一个这个老照片的回顾展啊，目前正在展出啊，这叫做《回顾1951啊人间真善美》。而实际上呢，是从51年开始到就80年代啊，30多年的照片啊，都有在这次的展览里面看到。那这次定义为人间真善美啊，不晓得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啊？那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怎么定义说，哎，从里面可以看到真善美呢？
0: 首先我必须说明这个是人间福报举办的，对，那我是受我委托来策展，然后我提供我的收藏的展品予以制作。为什么取名叫真善美新闻呢？因为我本身也是真善美新闻奖的得主，2012年，然后我们在选择新闻上的当然就我们的价值的取舍。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谈到一般综合性的新闻的话，会有很多的灾难，对，很多的灾难就是不幸的事情、悲哀的事情、火灾啊、战争啊等等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如果有很多比较激烈的画面，那我们真善美的话，并不是说我

0: 较美好的回忆，那美好的回忆并不是虚假的，并不是只有甜蜜的一面，那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很辛苦然后得到了这个成果。所以我们在图片的取舍上虽然只有33张，但来宾来看的反应都相当的强烈。对，你知道我们一般很多时候看展览都走得很快，哪怕是很精致的古董，除非你说像翠玉白菜那种等级的，否则一般的话我们就很快的走过去。可是这一批的展品大家感觉很强烈，而且看的时间也比平均也比其他的展品要多，原因是因为它勾起了一些共同的回忆。
1: 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走过过那个年代，所以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勾起很多以前的回忆啊。那么我发现呢，哎，这些照片有的好像是说也许就是你就是收集过来的，但有一些就好像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感觉啊。那么据说它是来自于一位美国的宣牧师，
0: 对
1: 啊，那么是他的作品，所以呢听起来就我就觉得说哎很特别啊，所以这次的展品的这些来源啊，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0: 这个来源他叫 Barry Shuttler， 他是美籍的牧师，但并不是每一个展品都是他的这个图像，楼下展览的图像有80%是来自他的作品。我们现在在讲1960、1951这些的，是现代的一种说法。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语感是用民国的，尤其是早期。对，这个后来现在有点改的，尤其2000年以后，大部分都是用西元的。可是早期我们就讲说，你讲说1951年啊，1950年代，这是一个时间的记录。可是如果你讲说民国40年、民国45年、民国55年，
1: 我们的记忆比较跟民国绑在一起，
0: 对，我们的语境是那个样子。我马上就回忆到那段时间我做的，因为那是我们当时使用的说法。所以我现在讲说民国49年、民国50年的时候，宣牧师他是长老会的宣教士牧师，他来台湾工作就是传教，同时他也顺便摄影，因为他个人很爱好摄影，所以他也开。在传教的过程里面，他也开摄影班。那有一点很重要，他拍摄照片，由于他们要发救济品，那救济品都是在穷乡僻壤、海边啊，或离岛啊，包括金门，所以他就走遍了这些地方，包括龟山岛，这么很少人有龟山岛的很好的照片，他留下了不少。对，小琉球就是你知道吗？发放这个救济品。发救济品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山上乡下，所以城市景观它相对就比较少。对，那城市景观当时拍的也一般人拍的相对也不多，因为当时摄影是很珍贵的器材。我小时候拿那种摄影相机这样看的，那个摄影机都是哪一位长辈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很珍贵的就拍那个人这个合照。不会去拍街景。
1: 对，
0: 因为街景没什么好拍的，没什么特色，当时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来看的话，那些街景、一般人的生活形态、偏乡等等都非常珍贵的文献。那宣牧师刚好，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对这些东西来讲都非常好奇、很新鲜，所以他就拍摄了这些照片。在台湾的期间，他拍摄了大概有3000张底片，然后后来他又调到韩国去，又有另外3000张，后来又到香港一部分、中东、泰国一部分，总的加起来接近6000张的底片。然后后来他回到美国过世了，过世了以后这一批就流传。你知道西方的这个长老会，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他们是有家庭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明显他就流出去。他在台湾拍的这些底片3000多张，快4000张，有少数他挑了放在长老会的通讯上面 newsletter， 对，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因为没有机会发表，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所以是保留着，后来就流到市面上就变成一种古董商品。对，古董商品的话，老照片在国际上是有市场的。对，那有些是放在拍卖场，有些就是古董商自己来推销，就看那些收藏家你有没有兴趣要买。结果我有一个荷兰的朋友就专门做这个生意，他就拿到这一批照片底片，他就拿到台湾来。对，当然他开了一个价格，我没办法一下子拿出来，我要去凑。
1: 是有几千张吗？
0: 对，当然台湾的部分大概有3000多，快4000张。
1: 哦，很庞大的数字，
0: 很庞大
1: 啊！
0: 而且他拍得很好，所以他就去兜售嘛，去把它想办法卖掉。 那我看着他，当然他会给我一些他扫描的片子，我一看我就非

0: 非常的惊艳，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就一定要这个把它买下来。结果我反应比较慢，你知道，因为通常你要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你要稍微考虑一下。然后这个朋友跟他朋友看我并没有立刻说要，他就会问其他人。那如果其他人有比我早说要的，他就
1: 错过了，
0: 错过了。结果他就有一位牙医说愿意买那个东西，结果他等于是跟他答应了。那我一天就很急了，我还记得，所以我要去，因为我不能叫他改变主意，因为就改变主意等于是他背信嘛，对不对？违反自己的这个在商业上很不好，所以唯一的话，我就必须找那位牙医的朋友去说服他让给我，
1: 他就答应了。
0: 对，他还好，他不怎么收底片，因为收底片跟照片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一般人不愿意买底片，或者不太愿意买底片，道理很简单，照片是可以现成去用的，你翻拍怎么样？底片没办法，底片你要去把它洗出来，尤其以前还没有电脑扫描，你要把它洗出来，你还清楚的看到，所以这有一笔开销。而且3000多张，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所以等于你买了底片以后，你必须在工艺上，你还要再加工，你还要再花一笔钱。所以一般人纯粹的收藏者，他不愿意买这个底片。那除非你对影像有很高的要求，那相反的，我们反而如获至宝。
1: 我发现这一次的确，这些有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它在画质、解像力什么的，都比那个也许是照片翻拍的好很多。
0: 当然，
1: 可是发现就是说，这次因为这些底片应该大部分原来拍的是黑白照片，
0: 对，
1: 可是我却发现，你在展览的时候都有在着色，让它变成彩色啊。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0: 买下以后，就像我跟你说的，我要做一个这个底片的冲洗，然后做，对，那做的话，那为什么今天用？彩色的，因为如果做摄影师来讲的话，我不能够去改它的颜色，原因是因为这是摄影家本身的作品。可是如果就影像史来讲的话，我有文献记录的话，我就必须要上色，因为现在以前其实已经有手工上色的，当时是蛋堡上面手工上色，但手工上色的一个，尤其是明信片，常常讲说手工上色，它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等于是在已经洗好的照片上面再画，那画的话毕竟是那个层次跟真实的会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有时候画出来的手工着色都很像版画一样，就是它是个高度色块状的那种版画。那现在的数位条件好很多，因为数位有它的上色剂，它在明暗、它在彩度它的方面它有一些制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浅的，在黑白照片里面深浅出来，然后你不能把浅的变成深的，如果你硬画那就变成很不像照片，那就像张画，它彩度太高了。那为什么要彩色的？因为很简单嘛，我们的记忆是彩色的，那很简单嘛，请问彩色的黑白照片你的国旗跟彩色照片你的国旗哪一个比较感动你？当然是彩色嘛，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事物如果你没有彩色，你不知道细节，你不知道它的全貌，比如说建筑屋顶什么颜色，这个红色、宝蓝色、宝绿色、金黄色，它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
1: 是，
0: 食物也是啊，衣服，少数民族的衣服是色彩非常鲜艳的，色彩非常饱和的，对，多彩多姿的。请问黑白怎么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色变成是它很重要。有人说，我们上色你改变了那个事实，没有，我们并没有改变，是我们还原那个事实，因为真实的那个状态里面它并不是黑白的，当时拍黑白照片只是因为它的摄影的技术条件是达到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彩色的话，当然我们是还原。那还有另外一点，有人说现在 AI 一秒钟啪一下就能出来你要的，但这讲的是事实，可是 AI 有个问题，
1: 没有还原那个年代的，
0: 不完全如此而已。AI 的问题就在它的彩度太高了，它太完美了，
1: 不够真实，
0: 它太鲜艳了。你一看就是哦，这是 AI 图。你看这 AI 图，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人的面跟它的空气之间，它不会那么棱角那么样的鲜明的这样隔开，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手工的当然它就有一种真实的细腻感。
1: 那国旗是什么颜色？当然我们都知道，也不会出错啊。可是对于那些 穿的衣服啊、景物啊，那这些颜色就必须要去考据，要考据有时候有困难，有时候你找不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是怎么决定要用什么颜色？
0: 我举个例子，建筑啊、食物啊，这些是可以考。

0: 真的。但有一点就变成说，比如说你现在穿的衣服，如果是黑白色的话，就彩度来讲，你这个黄色彩度是比较低的嘛，对不对？你中间的这个，这叫 Tiffany 蓝，这个 Tiffany 蓝的彩度也不高，
1: 是，
0: 并不是深红或怎么样。所以如果在画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做判断了，我就必须找彩度跟你衣服比较接近。
1: 是的，
0: 那你这个黄色的彩度也可能变成一个浅绿色的，所以我有可能画上浅绿色的。可是我画上浅绿色的话，我就要判断说，在你这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有你的身份，你有可能穿什么颜色。比如说，我们照片里面有一个蒋夫人的，那蒋夫人的话，她的旗袍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可是在抗战的时候，我觉得她穿黄色的有点，尤其是画起来像金黄色，有点太鲜艳、太华丽。
1: 所以在选择决定颜色的时候，的确也是要考虑到时代的背景。那这一次展出呢，那么从这些展品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年代里面的庶民的生活，还有这个政府的建设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呈现的场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宗茂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智慧就在弹指间。

0: 钟茂兄啊，我知道当时还没有做现在你做的工作之前，曾经是在新闻界啊的一位新闻工作者。那以前呢当然我们说这个所谓新闻照片，都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那个事情发生的瞬间把那个照片把它拍摄下来。可是现在你做的工作反而是把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呢把它留下来，来收集下来那么瞬间的这很短的时间很快速的说这个东西值得留下来。现在我们却是把已经发生过去事，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的来看它你觉得这两者所谓的新闻照片跟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展出的未必是新闻照片就是同样就一个影像，我们跟影像的关系的话，这两者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1: 我们的新闻有可能几种定义，一个是事件另外一种是现象对。那现象的就不一定是单一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今天发生火灾还有这个车祸或者是地震，这些就单一事件，那就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事情。可是有一种情况是现象，
0: 对，
1: 现象也是有新闻性的，比如说过去十年台湾移出去的人口有多少他估计他的趋向是什么，他的曲线是什么，他的趋势是什么，然后在里面做分析。或者说我们又发现了这个蒋公的日记有一段没有被以前没有被知道的，现在又发现在蒋公日记，所以我们现在又重新看到里面一些内容我们新知道的那个是过去的事，可是它是因为是新的了解发掘跟定义，所以它是属于现象的状态，这个也是新闻。往往第二者更能够引起更长期的这种关注原因是它有可能建立一种价值嘛。那我举个

0: 例子，您知道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她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画面不见得是一个事件，所以不一定把它定义为新闻照片。可是让你换另外一个角度，邓丽君是一个长达将近30年、20多年的记忆，从她唱《金金》啊连续剧开始，我们看着她，然后到东南亚，演唱到日本红白大赛的，然后她回来绕军，在电视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邓丽君在唱绕军的歌曲，所以我们对她的记忆是20年到30年的记忆是完整的，所以这张照片可能勾起的不是只有那一刹那，而是邓丽君现象的这种情感。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角度来看。
1: 说到邓丽君啊，像这次展览里面也有一张邓丽君的照片嘛。除了邓丽君啊，其实啊，像明星类还有这个林凤娇啊、林青霞、秦祥林，我们都看得到啊。那么你在选择或者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展览现场看到这些人的样子，除了说那个时候他比较年轻之外啊，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他观看的时候会带给我们的感觉？
0: 我要找的并不完全只有他个人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型的展览，我必须要顾虑到就是大家的记忆是什么。那这一点上不只是做单一图片的展览，我在编画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时段50年的画册的时候，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我讲一个道理你马上就懂，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平均的。比如说好，每年从民国50年一直到民国这个80年，然后加起来一共这个40年啊，或者是30年，然后你的记忆就是每一年平均就是1/30。我们的记忆不是这样子，甚至不是时间先后次序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好，你第一次金榜题名，你考试考得好烂，你第一次拿到薪水，你第一次跟上级、你的长官吵架，然后你第一次提出辞呈，然后你出国，然后父母过世。父母病倒，你要经常跑医院，或是你结婚抱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记忆很强烈的会集中在几个重要的事情上，以至于有些年有些时间我们记忆是非常的深刻，那有些时候是10年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就这样过了，10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的记忆不是平均状态，我们的记忆是有轻重，是有也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有些事情我记得好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对我的影响太深刻，我太伤心了，我太快乐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好，我要编一个画册的时候，不只是个人，整个社会也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政党分裂解严怎么，我就必须要把我的图片，当然我还是要有一个年代的，可是年代并不是平均式的罗列式的，而是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的分量是不一样，那这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必须恢复到还原到社会最大的记忆的公约数，那这样人家看起来才会感动嘛，因为这是他记忆的这个社会记忆的轻重，
1: 是
0: OK。 那编这样子的一种记忆比例的这种还原本身就是个艺术创作工作，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1: 像我马上就想到我刚刚看的时候有比方说麦帅公路都通车，
0: 对，
1: 那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麦帅公路上面开过车子走过，可是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像是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公路局是什么样子啊？那这些对于比方说像我这种比较年纪有年纪的人看，立刻就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你觉得对于年轻的观众来看的话，那么他们看到这些老照片，这些东西并没有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发生过，那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感动？
0: 那就是看他们的领悟能力的，有的是比较强，有的是比较浅。那我举个例子嘛，我们都没有经过抗战呢。对，但我还是做了很多抗战的，我没有一样事情我是经过的，可是我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我这个是有的，我甚至从清末的东西我都做，北洋政府的抗战的国共战争的，还有到光复以后的，这很多刚复初期我都没有经过啊，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够去 去还原呢、啊？因为这个有影像，如果只是纯粹文字，我甚至可以写到康熙时代，写的是生龙活虎的，我都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

0: 不可能是每个人、啊嗯、就是它是慢慢缩小到特定有社会文化情怀特别深的，他们感觉就很强、
1: 嗯、您这样讲就是让我想到像我刚才录影前看到前面一张照片，那上面说哦，这是美军来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军在一个都市里面照片，我当时一看还以为是衡阳路那一带了、啊、因为都长得有点像嘛，我说哇1943年就已经美军来了，觉得后来您跟我讲真的是昆明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事情发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可是我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连结，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说也许啊，现在年轻的世代他看到这些老照片里面还是可以跟他的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根呢能够串起来。
0: 当然了，如果他也不见得完全没有记忆，因为他有父亲，他有可能有祖父、嗯嗯、他们会传达一些家庭的记忆、嗯、那 他也会承载一些家庭的记忆，他父亲怎么跟他讲、嗯、当时、如果是大陆来的话，讲到当年、我们这一辈的话就听上一辈讲大陆来的情况，那本省的同胞他就听到在日本时代的情况，所以他有一些记忆还是透过家庭的、嗯、会有一些情感还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
1: 我知道您的收藏非常的多、啊、可是我们这次展览却只有33帧照片、啊、那不晓得怎么庞杂的这个收藏当中你是、怎么样的来挑选、啊、
0: 我尽量就挑比较清贫的民国49年1960年就是谢佩德的那些照片，我就让更多的那个时代比较清苦但是力争上游人性比较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比较淳朴的那个年代、嗯嗯、那个年代的话也充满了各种温馨、嗯、很多农作的，对，这个割甘蔗啊，或者是姐姐背的弟妹啊，还小孩在外面玩，
1: 还有缝纫班、
0: 那个、对，还有缝纫班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那个景观，那慢慢就到这个纪政啊，杨长广，还有麦帅公路啊，这些情况、嗯，这样的一个记忆，就实际上也是台湾成长的记忆。但是我们尽量去发挥，找到那种人性光明面，然后力争上游，对，逆水行舟，那找到这种正面的力量、正能量的东西、
1: 嗯。
0: 那也是整个展览的另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目的。
1: 如果您是比较资深的观众呢，你看这些照片可以勾起很多年轻时的回忆。如果您是年轻的观众呢，从这33张照片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啊，50年代到80年代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脉络。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周茂聊。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我的文史资料是涵盖全世界的范围，就是世界文明。当然我生活在台湾，一开始就是台湾的资料占了很大的比例，也非常重视。那我们在人间福报所做的展览基本上也是薛培德的台湾的内容。除此以外，我也是个中国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民族意识和立场非常的坚定。除了个人爱好以外，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教育，我也收藏了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照片，关于从晚清啊、民国，还有到49年以后，还有45年以后台湾光复，一直到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的这种建设，应该说是包罗万象。除此以外，我也跟海外买了很多国外的老照片，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中亚、欧洲、美洲，应该说是无所不包，这是我个人的兴趣。我们这边有台湾的内容，有中国大陆的内容，有国际的内容，楼下是抗战的内容，大概目前是这样的。这边是会员制的，对，所以但有时候有人经过进来，也欢迎他们。但基本上会员来的也不是很踊跃，因为他就很忙，而且要花时间去经营嘛，我没有时间去经营。后来我发觉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式，当我有重要的客人，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接待，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接待的地方。一般博物馆有几个基本的功能嘛，收藏，然后文物修复，然后我们是书纸本的照片的修复，还有研究的部门，对，你要把东西收藏以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等等等等，你要做研究。那另外还有就是展示嘛，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示，虽然它不是很大，但是比一般的民间的这种展览厅来讲，这算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方。最后就是出版，对，我们的出版也算相当的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编制，我们编制最多不超过5个人，但是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出版物以为我们是上百人的这个出版单位或者是收藏研究单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超过5个人。照片首先是质量嘛，对，质量好的话当然清晰度高，这个是第一个会吸引你嘛。在市场上这种质量也是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质量好我们叫品相好就是很贵，品相没那么好就比较差。另外就是内容，内容就它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啊，或是长民的生活啊，或是一段的历史的过程啊，或是事件，事件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事件涉及到关键的人事物还有具体的状况啊，比如说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啊、乙未战争，或者是某种天灾、地震、自然灾害啊，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因为他们是属于大世纪的这个范围里。两江总督端方，还有江苏巡抚陈启泰，那张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震惊，对。我以前曾经把它做得很大，有很多张啊，这一张还有二战日本投降的照片，还有抗战的照片，台湾历史的照片也很多。我们因为本身都收藏太多了，我因为我们毕竟是出了30多本的画册，将近有6000张的图档，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张的这个非常精华、非常有说明性、非常感动的这些照片。第一方面，我喜欢收藏照片，我对视觉很有兴趣，我以前就对这个东西很有感情，所以做这件事情首先是让我觉得快乐，对。第二个呢，由于在市场的运作上，出版其实是非常艰困的，所以出版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出一些有价值的，然后从其他地方找资源来弥补市场上的亏损。那也有很幸运的很多朋友，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都让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0: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啊？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1: 宋茂兄啊，我知道呢，你现在作为一位历史文化工作者，收集照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把它修复跟出版啊。那其实今天现场你也带来很多啊，都非常大开数的啊，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这种摄影书啊。那么尤其你身后那张《岁月台湾》啊，我觉得你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应该要投下除了前期你收集的照片要投下很多的成本，你印这些书也不容易吧？
1: 是。
11: 可是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阅读了，你这些书你要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公部门做的事，因为他们才有那样的经费啊来做这样的事。可是你在编的这些书，这些书每次印的数量虽然很少，可是也不见得可以卖出去吧？我是这样猜想。那能够支持你继续这样往下做啊，那么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1: 我是在2012年，这个第一次获得真善美新闻奖，所以感谢星云大师，我们就拿了一笔经费嘛，当时就接近100万，扣掉税有90万，我就拿去印，把它变成一本这本
11: 《岁月台湾》。
1: 岁月台湾，对，这真的就扎扎实实花了将近100万来，就是为了要印一本，印了1000本而已。上不止，因为他印的真的很好，那是 被认为是台湾摄影著作里面的一个经典作品，很难超越的。你可以说是我是自吹自擂，但我有信心我们做那个程度，因为帮我们做印刷的坚硬的是周庆辉，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影像家、艺术家跟印刷专家，就他们帮我们做出这本书。我最好的书是周庆辉做的。那当然，后来到了2016年，我又去拜会星云大师，我跟他提出我也想做这个，做影像的这个画册等等。我们送了他中华民国二战，还有这个，我在一个比较艰困的情况下去维持，所以后来星云大师给我一笔比较大的赞助，对，让我就也可以就说开始做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要买原件，他有一个很大的开销，不见得在印刷费。是因为我必须买到原始的那个材料，那个开销是很大的。那因为我喜欢收藏，我早期我就收藏了很多，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只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写篇文章，一般人写篇文章需要配个图，他就是跟一些有收藏家的翻拍一下，图书馆旧报纸翻拍一下，就是这样子。我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台北市当时台北市的文化局的活动，那找那个承包的厂商，啊，他用歌曲，他用很多的图，对，那来找我，啊，找我的话，我们算一下，大概整个他要的照片大概十多万吧，对。那他那个有上千万的，这个上千万的预算做那个活动，结果后来没有给我买，因为就是觉得不想花这个成本。那个活动我去参加了，就我一参加了，发觉到他后来出来都是报纸的标题，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省钱，可是这就报纸标题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视觉的这个魅力啊。他宁愿不花那个，他有上千万的预算，他宁愿不花那十几万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费用。那宁愿去翻拍一些报纸的标题，根本无法成为视觉上的一种表现呈现。那可见大家对这个视觉是多么不重视。就像回到底有谁买，对不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些真原件的老照片，到了2008年的时候，变得在大陆市场上变得很贵。对，就是它的价格飙起来。我曾经就一张以前我在台湾买的第一次正副总统选举的一个合照，我在市场上买的。对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好像花了有人拿一堆给我，开价40万，那我后来花了29万买。那包括其中这一张，2008年的时候，我在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拍影像的拍卖公司里面拿出来，光是那张就卖掉50万。
11: 哇！
1: 对，我还想哇，怎么变成这个回事？然后我还有一堆一样的东西，我就赶快拿出来挑了一下。做了两次，一次就60万人民币，另外一次也超60万，啊，恰恰就600万，我吓一跳。对，我在日本买的一个相册，当时记得才应该说是将近5000块，对，5000块的这个台币的，一本相册，老中国的相册，不是印刷品，是实体相片。对，结果到了2008年，中间隔了将近95，当然12年、13年左右，不到15年，一本5000块，后来拍卖价一本将近10万台币。那你觉得10万台币可能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想象一下，当时如果我买了10本，只有5万块，到了。那个时候变成100万，对，那这个比例就非常的可怕，那我吓一跳。但并不是说我赚到钱的，而是说我突然发觉到这个是成为我一个资金的来源，我要做我事情的资金来源。所以这个是文物本身的买卖，因为我毕竟没有能力去开博物馆啊，或是大型的图档公司啊，但文物的交易本身成为一种获利的来源，超过出版本身，因为出版办不了钱，出版只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11: 对，目的不是为了说牟利嘛，哈，那么只是说怎么样能够再把这个钱回去，能够找到更多。
1: 不止如此，它后来本身变成一个收藏品，因为它这样单价是很高的。比如说一本我们是3800，然后定价3800，然后用3200来卖，这样讲有点俗气，因为我们都在谈价格、钱怎么样。但回到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感性的东西以外，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体，能够推动、能够做，你就不可避免的要去处理这种俗气的事情。
11: 没有错，
1: 这是事实，
11: 现实。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假设我们最好的一本，这本《台湾历史真实影像》那本，我可以用预购的。我们那本大概卖掉，到目前为止卖掉，假设1100册，一本平均的2500，那就将近快300万了。没有一本单一的画册可以卖到这种价格。
11: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见得每一本都做得到，但我们会有几本足够，但总共加起来一定还是亏的嘛。对，因为总体上不可能，但是我还是支持他。我们还有各种的赞助啊、捐献啊，还有各种。然后我很感谢星云大师，就当时对我的那个支持，不完全是钱的，他让我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勇气，把我当时成为一个被接受帮助的一个个人的创作者，发展到今天十多年，将近10年吧。

0: 对，或是12年、13年，我变成一个实质上的一个事业体。嗯，那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1: 嗯，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又不一样，跟十几年前不一样啊。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刚刚我们讲到是什么AI 帮你着色啊。嗯，可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有很多 AI 可以造假啊。嗯，尤其说即使是年代以前它可以伪造这个老照片出来，或者去修改啊，那么以前的老照片，那这个对于您在做的工作来讲的话，会不会构成一种挑战？
0: 我觉得 AI 的情况，第一个资本本来就在萎缩，这个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个 AI 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完美了。这如果 AI 来把你的旧照片一去服的话，哇，这个衣服好像是你昨天才买的，然后你好像去化妆过的，你知道？你刚刚然后你们之间的那种零线啊、环境啊，都是就是太梦幻了，太梦幻的结果，另外就是假的。那你知道？你真正过去那一刻并不是那种状态嘛，对不对？你可能有点累，你可能有点憔悴，你可能有一点，如果没有饱经风霜的话，也是少经风霜。嗯，那 AI 做不出这种感觉，那种感觉一定要用笔画的。我举个例子嘛，就是包括女性呢、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我在画宋美龄女士的时候，我必须给她上妆嘛。对不对？那请问 AI 怎么知道她的妆多浓？不晓得吧？AI 不知道宋美龄女士在抗战的时候广播的时候，她到底要上妆了，但是她不能上太浓的妆嘛，因为她并不是艺人，她并没有要去秀场啊，她要保持她的妆重，她不能够太素颜，可是她要一点妆，那个妆又不能太浓 ，AI 判断不出来。嗯，这个时候你只能用手工的，对，所以即使在机器大量生产的时代。做鞋子啊，做皮包啊，做什么还是有意大利的手工的这个鞋厂、嗯嗯、还是有意大利手工做的法拉利，因为它有一种手工的质感是随机在调整的，那种东西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1: 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数位的潮流哈，我们现在变成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啊，除了大家已经不阅读之外啊，我们在年轻的一代在接受资讯上面也是非常琐碎的，尤其在滑手机啊什么得到零碎的资讯。可是您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它还是在建立一个我们对历史这个脉络的一个理解啊，可以也许是见往知来吧。可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影像的这个习惯啊。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说怎么样的能够吸引他们来对这种也许我们需要对历史的背景有了解呀、啊，或者对于你的呈现的这些内容有兴趣呀、啊，就是这种历史的这个感觉，好像跟现在人的生活状态。
0: 你谈到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嗯。对，因为我举个例子，我最早是在中广广播公司做，那广播公司当时早期是很热门的，因为有广播剧嘛，你还没有电视台，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广播剧，晚上都听广播剧、嗯、那广播的特点是它那个声音那个特点在于，就是说它有一些包括今天的 podcast， 对， 它有一种谈话性的戏剧性的，还有另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发表即时新闻，有一个重大的即时新闻，因为它比报纸快嘛，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它有特点上，它当时不如报纸，是因为，它无法提供像报纸那种比较详细的分析跟评论，它也没有报道文学所产生的那种文学的那种感动，它缺少这个东西，但它就是快。那报纸的这个重要的就是文字的力量，广播没有啊，图片的力量，广播没有。可是图片的力量跟这个文字的力量始终存在的，包括评论的差别是说，它这是在纸本的载体上，今天是在数位的载体上，可是它的材料还是需求是一样的。嗯哼，就是我可以在数位上写评论，写很详细的评析，我也可能只是一个短的标题出来，我也可以很漂亮的图片就让你看，你要看的短的或怎么样的啊，一个短的影音 TikTok 怎么样？但 TikTok 短的影音那个是可以有大量的点阅，可是它无法形成一种公共评论的力量，公共评论力量还是要靠文字， 无法用短的影音来表现。那那些文字、那些图片呢？对，基本上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因为现在可以用数位嘛，对，包括数位传媒，包括自媒体，它重最终还是文字的这个写作能力跟图片。那其实我有那一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的是我的纸本的出版这些，可是我在数位自媒体上是很强大的。
1: 嗯，
0: 对，我
1: 换一个载体还是可以接触到。
0: 当然了、啊，我的徐志茂这个我昨天还跟那个妙西法师在谈到这个东西。我数位的那个徐志茂图文馆的粉丝页，就是我们固定每天都有很多则的新闻的评论，还有图片的，比如说今天是抗战胜利，马上到8月15号二战胜利。81周年呢，我们就可以连续发稿、啊、也都是图片、很好的图片、啊、对、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的那个点阅浏览的话，28天将近一个月是250万，是很庞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那个部分也有，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说，如果我把一个同样的东西啊，变成一个纸本，还有变成一个数位传媒的。传播的话，我纸本的说好，我有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来推广，请你们购买，帮我。他们不见得要买啊，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翻那些书啊。你那么大的书，他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他有这个，除非你是专门收藏的，那是不同，你要传家的。可是如果我跟他们讲说，好，我给你们看这些纪念抗战、纪念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你希望我继续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很认真的做。请你给我小额的赞助，这时候他们反而愿意
1: 啊。对，是，
0: 就同样的内容，他看了网络可以赞助你，但是你家变成一本书去买你那本书，他就不愿意。
1: 所以呢，如果大家这次没有机会看到展览的话，如果透过小额捐款，还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
0: 但这一次是因为是人间福报的嘛，所以是在人间福报的这个平台上发表，不在我这边发表，因为最终。这是人间福报的活动，我只是作为一个被委托的策展者跟材料提供者。
1: 所以不管您这次有没有来看这次展览，因为即使来看了，这次也只有33张但是中茂他的收藏是非常多、非常广的。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资料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茂兄来跟我们介绍这次的展览。以及他收藏背后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修身、修口、修佛心，修自、修他、修人我，修时、修地、修密恒，修福、修慧、修禅净。

0: 院长，这一次去北达看了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国内外对比了一下，
1: 这一套综合来看是最合适的。
0: 就是价格。
2: 花姐，知道很贵啊，但是升级以后呢，它不只能模拟连体婴分离术液态手术，其他的疑难杂症都能用它练手。你看这几年的科技突飞猛进的，设备、手段、方式、方法，包括经营理念都得跟得上，那不更新铁定淘汰啊。
3: 温金寿，
2: 哎，是能下金蛋的啊。
4: 来，花姐，
2: 咱得看长远利益。那最近肝癌的患者不是越来越多吗？迟早能赚回来的。你不说什么事儿得靠我们自己吗？我们正在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啊。

0: 看我干嘛？小白鼠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就是你给他做的麻醉，要不你跟贺姐配合，一起为连婷做麻醉。
1: 合着您把我的定位就是麻醉师啊？
0: 所以，要不你来当麻醉师，要不你搞定贺姐。
1: 果然是条贼船啊！
2: 云哥，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1: 我听说彭家想花10万块钱买宫内介入的视频，你没卖，为什么呀？哦，如果促成证人和心律案的直播合作，提成会更高，所以想吊大鱼放小鱼啊。
2: 云哥，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那属于倒卖违法。再说了，我能留在海城，多亏了林夫远帮我，我不能再惹出什么事给他添麻烦。
1: 哟，还替林夫远考虑呢，这可真是损己又利人啊。
2: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也知道你瞧不起我。可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能怎么办？就我家这条件，停手就停口。理想这种奢侈品，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可人到中年，我就不配谈了。

0: 浩哥，别误会啊！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知道你压力大，我们都有梦想。
1: 我知道，院长和你们为了那个连体婴的手术，开销特别大，捉襟见肘。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彭家的提议，虽然要冒风险，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人。
2: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乎啊？
1: 也许你在乎，但郑仁不啊。
0: 谁说的？
1: 他眼里只有手术，他太适合直播了。
0: 你想想啊，以后你们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有人来承担，那你们就有做不完的手术，可以挑战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那不太爽啊？45。
1: 啊？
0: 郑仁的父亲陈妙去世的时候45。
3: 你是说，海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陈妙，是郑仁的父亲？同样一个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医生，因为流言蜚语、舆论暴力，最后选择了轻生。人言可畏的后果呀，不是轻易一句不在乎，就可以抵挡的。 郑仁今年35岁，像他这样的医生，能救很多人，能攻克很多重症，会使很多人的希望。我作为他团队里的一员，任何有可能导致他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的风险，我都会将他抹杀。我不会让他变成第二个陈苗。

0: 我不是我父亲，所以我不会跳楼。如果你问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答案一定不是医术，而是医生。医这个字是会意字，意思就是使在戏中，箭在容器里。 能把箭取出来的人，被称作为医生。我父亲能处理好别人中的箭，但对自己所中的箭，却选择放弃。但是我不一样。如果有流言蜚语网络暴力，那么来，容纳箭对抗箭剔除箭，从而生，这就是医生。
1: 你的意思是，宁可粉身碎骨，也要选择直播。
2: 是。好，
1: 作为医生，我支持你。但作为你团队里的一员，我有义务告诉你，你只想过成功，你没有想过失败。失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因为我失败过，我知道失败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手术直播成功了，皆大欢喜。要是失败了呢？就会付出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医院的名声为代价。主任，如果你想直播，你今后所有的手术我都不参加，包括连庭分离术。
0: 为什么？
1: 不能阻止一个人走向疯狂，但起码可以做到置身事外。我不想参与，不想看见，更不想知道。

0: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极限挑战，就是这个喷泉，看到没有？嗨，帅哥你好。
1: 你有事儿吗？
0: 我是一名女主播，我现在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嗨，小伙伴们大家好，一场期待已久的极限挑战马上开始喽，小飞机小火箭刷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危险！
3: 喷泉极限挑战，千万别放飞了！马上抢救！
4: 智商破裂，结肠也有破伤，胃也有问题，
5: 骨盆骨折，后腹膜大面积血肿，这下麻烦了。
4: 喂，
6: 郑哥，联系不上家属，怎么办？
4: 那就去找医务处，我们这边先转送杂交手术室，等医务处过完流程，立刻手术。
5: 那我去做准备。

0: 老贺，血压多少？
1: 60/60，创伤性休克，正常。
2: 怎么会这样？
1: 不对，心室静。
2: 怎么了？气管这块有问题吗？
1: 心室静来了。

0: 所以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贺医生，那么久你没发现吗？
1: 当灾难发生时，
2: 等一下，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7: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8: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9: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你是不是整形了？
1: 没有，天生的。因为下巴畸形，所以会出现气道畸形。如果去整容科削骨的话，就不会有气道畸形的问题。老何，
2: 我
1: 没事了，不去杀手，准备手术。

0: 你招来的病人不去盯着，在这发什么呆？嗯？手术室有找人在，有我没我没区别。真的这么想？
1: 短短几个月，海城就变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医院，一个一个的奇迹在这里上演，而创造奇迹的那个人。

0: 本来可以是你的。
1: 是啊，找到天赋形意的人，最终输给了更有天赋的人。

0: 我以为这是幸运，仗着天赋型一的人遇到更有天赋的人就会知道，只有天赋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靠勤奋一决胜负。正人就算没有遇到你，他还是会这么努力。 所以我才说，这是你的幸运。如果没有长月，云霞已经跳楼了；如果没有鹤琴、伊人、英英，还有无数医护人员们的配合和支持，光靠证人一个人是完不成感染介入栓塞术的。是幸运，让这样一群人。
1: 聚集在了海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
0: 那如果证人要带着这个整体，一起走向灭亡呢？什么意思？
1: 他要和心灵院合作，开启手术直播。
0: 彭健还没有死心。
1: 是众人没有死心。提出这个计划的人。

0: 院长，手术进行的怎么样了？几乎全肠道受损，就算是手术成功，也没有办法吃饭了，得依靠体外输液或者排便，也得借助造瘘袋，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医务处联系上患者家属了吗？联系是联系上了，但他爸一听说受了重伤，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立马就挂断了。
1: 我去他的主页上看了一下，他当主播是真的拼，什么刺激挑战什么，下雪天还大半夜的跑去鬼楼和危楼做直播，这次挑战喷泉算是做大发了。
2: 乌鸦嘴。患者任林的东西呢？这儿呢。
3: 你弄这干嘛？
1: 我看一下患者有没有其他家属。你手没事吧？

0: 姐姐，姐姐你没事吧？我刚看你直播，出什么事了？姐姐，求求你快回复我！姐姐你在哪儿啊？你千万不要有事。
1: 我现在正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

0: 就那么5秒钟，你要是能拦住他的话，
1: 他是为冒险而来的，就算这次躲过去了，还会有下次。
0: 可我毕竟不在那儿，我不在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会死色。

0: 喂，你好，是任玲的家属吗？
1: 是，
0: 这里是海城医院，我是医生。
1: 你们在哪儿？
0: 在一楼急诊大办公室。
1: 我马上到。
2: 你好，我是任玲的妹妹，我姐姐她，我姐姐她怎么样了？

0: 还能活下去吗？能活。这女孩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幸运的话，真的活下来，但活下也是受罪。
1: 全肠道破损，恐怕都不能保留吧？是啊。但是，要是没有肠子的话。 那他以后就都不能进食了，难道要打一辈子的营养针吗？

0: 3年前查出来的微信识别，我妈妈她走了，我爸爸还有老师找我姐姐要钱，我姐姐才去做女主播的，都是因为我姐姐才这么拼。
1: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手术会顺利的。吃一点好吗？
2: 谢谢。
3: 怎么样？
1: 割血是病，鼻子反复出血，3年前查出来的。
3: 看来没有坚持用药，才变成了今天这样。
1: 特效药1针2万，用得起吗？妈妈走了，她说她爸是个混蛋，根本就不管。为了给她治病，任玲才去做女主播，才那么拼命。
3: 这是两个。

0: 医生，我姐姐她怎么样了？患者受到大型喷泉冲击，造成爆裂伤，导致直肠破裂、结肠脱垂。不过我们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手术，最后还做了肠系膜上动脉的重建。
1: 我来说吧，妹妹，你姐姐的命保住了，之后就看术后恢复的怎么样，看她的造化。
2: 哦，
1: 没问题的，我姐姐她特别勇敢，那些别人不敢玩的运动，她都敢的。
2: 可是喷泉挑战太危险了。我姐姐说，她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只能靠惊险刺激来吸引打赏。但游乐场那些坐跳楼机、过山车什么的，搏的多了，热度就没了。所以，只能不断的找新法子。 都怪我，要不是我的病，我姐姐就不会这么拼。那个药我不要了，我不治了，只要姐姐能好起来，我都无所谓的。
1: 姐姐会好起来的，不要太难过。

0: 丫头，过来！你松开！咋肥了是不是啊？敢偷钱了？把这还给我！那钱不是你的，是姐姐她寄回来的。现在姐姐做手术要很多钱。
1: 是我养大的，你姐也是我养大的，她寄来的钱，就是我的。
2: 你什么时候养过我？
0: 要不是姐姐，我现在早就被饿死了。那些钱怎么会给你？
1: 你还敢顶嘴了是不是？老子管不住你是不是？
3: 喂，喂，院长，患者任林的父亲来了，刚刚在大厅和苏云动手了。什么？
4: 他父亲现在要报警，不能报警，我马上过来。好。这我听说你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连24个小时都没休息，这那哪能行啊？啊 ，Please tell me,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coming with me to Germany?
5: No.
4: 你不应该留在这儿，这边的条件太 low 了，这工资太低了，老弟弟。
5: It's perfect.

0: 医生，我可以作证，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出手的，我爸他是假摔，他是故意的。他老是这样子。别担心，大人们会解决的，啊。
1: 这么大个医院，还得出这样的医，走了。我不走，我要在这里陪姐姐。陪什么陪？有医院伺候你姐呢。走了。哎，金城。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你毅力，
2: 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七七四十九年了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感觉
3: 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艾力克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交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哦，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2: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4: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你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2: 对，
5: 同学们。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了，没事了。
1: 你看见他胳膊了吗？都是淤青。
0: 那不是你们该管的事。你们只是医生。

0: 刚才林夫人来信息说，患者家属大闹一通，终于走了。闹？嗯，为什么闹？好像是妹妹从家里拿钱来付医药费，被爸爸发现了，大庭广众之下，爸爸就要打妹妹。苏云上前阻拦，推了人家一把。
1: 苏云？
0: 对，嫌疑翻身打人了，家属非说自己摔伤了，要求医院赔钱，所以我们医院很可能。
1: 不但不能收人灵的医药费，还要赔对方一笔钱。哎，江，太晚了！哎，来德国啊，我有个律师团能保障你的利益。哎，
2: 您刚才查体有什么情况吗？
1: 他的引流量有750毫升，我查了一下他的伤口，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2: 7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后有些引流也算正常吧？
1: 根据我的预估。
0: 引流量最多250毫升，750毫升也太多了。这样呢，会不会是吻合的问题？不可能，场管切除虽然有些多，但是缝合得很完美，绝对不会有问题。
2: 那我能看看手术视频吗？
0: 好，我先设计申请一下。郑仁，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已经24小时没有合眼了，你明天再来看他，有可能就好了呢。
2: Doctor, please take me to go see the video.
0: Okay, I will just run it by my supervisor.

0: 是他的。
1: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0: 来了。这是你的吗？
2: 对，我捡的，送养了，怎么在你这儿啊？
0: 我在医院捡的，看到名牌就送过来了。
2: 我前两天把它送养了，送到孕妇家里，估计家里人说了什么就给弃养了。
0: 孕妇可以养吗？
2: 我说了。不过我说的话，有些人也不听啊。
3: 你看大闹天宫，
2: 我还看舒克和贝塔呢。
0: 行了，小雨伞送到了，回去吧。
3: 小雨伞，
2: 对，他叫小雨伞。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看见这只孤零零的喵站在一把破伞下面，我觉得它挺可怜的。像我这么善良的人，我看不了这样的场面，就给它带回来了。
3: 这是我的伞。

0: 其实我喜欢看星空，不喜欢看流星。
1: 为什么？
0: 因为星星待在天上才叫星星，雨落了就变成石头了。我希望他们永远能待在天上，闪闪发光。我的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就像太阳一样，终有一天会烧尽，会终结的。我不想看到那一天，只要我看不到，我就不会难过。上一次的难过让我得了 PTSD， 这一次呢，我多了个处分，让花姐赔了好多钱。我不知道下一次的难过我又会失去什么，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少了。
1: 我可以暂时不直播。
0: 真的？
1: 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可以等你准备好。

0: 我不知道我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们的手术失误，我女儿都变成废人了。我女儿呢？
1: 老钱，你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吗？你可是老八岁时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0: 失误他们兢兢业业，今天全毁了。
1: 无论如何，证人都会受牵连。
0: 证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倔小子？你们谈恋爱了？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佛教对现代教育的看法是：生活重于知识，道德重于功利，五戒重于个己，自觉重于接受。

0: 客家文化对我来讲啊，都是点日常。可是我影响我就是我的创作艺术，跟我的思想，像全部同样的客家文化好有关系。一路从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刚刚我嘛希望诶，也传承本我的下一代。大家好，我是王文芳。其实我就平东的客人，后来都去讨论。我其实从小都听就我阿公，就会带动我画画嘛哈。可是我从小都对艺术，也部分我都各有兴趣。啊，因为我爸爸关系嘛，都其他方面嘛有各多机会都去做呀挖土的部分。哈，因为是转了时间，我就是因为我爸爸都皮啊，马工皮样也可以啦，都用方法来帮我挖土。好，以不用加时间，就会拿问些同事拿字的本来，还多把厨房的同那些花来送一点，一点就拿字的本来，还有送就发土发币的。可是长期下来，都挖个过多土。可是也从个养成来讲啊，对一点文化部分、艺术的部分，都够用爱去加兴趣。作为面容来讲，我都同我先生讲，讲我加班可以哦，我对花花按有欠薪，我做唔得表示哦。嗰时候一般系几少百图。
1: 结婚咧，第二张嘢吼，我都嚟带伊，啊你个结花先生嘅开始学吼，啊个结花先生也骨熟，啊你个面房，因为伊发现讲面房骨有天分。
0: 啊，都一次挖多件，哈，都水墨画也有，哈，都油画也有，哈，啊，都同归有奖的也得闽南的，所有风景挖起来。啊，因为我当看到闽南的富人家，按奖哦，如像我挖个亚克一样，按不头开发，啊，都像我看到富人家，就算走路出去，就算忙个实实。好，阿哥呢都按不透呢，都揭下来呀，用用劲，阿都去做出来做家私，阿喏培养出来，去按到闽南的博士、高中，按到优秀的人才。嗰时候，我都对呀部分，我都一点感情。嗰时候，我同客家一条西摩嘢，十万嘅样式，都标咧，我哋咧风景行形成一点改正嘅一幅画。
1: 始终一挖土以后，我哋咧生活了吼。有咧共同的嗜好用个呀，有一咧他家有咧兴趣啊。我对艺术呢，嘛发现讲啊，艺术一种殿堂也是过好啊。你本来有过多个啊，你新的观念，嘿啊，伊咧挖掘发掘啊，我都咧磨磨啊。啊，你夫妻的感情啊嘛，我感情嘛提升啊，我感觉啊，你也嘛带本来咧，另外一种啊，你。啊！你好处啦，还是迄阵都西摩有一种才华，有一种能力吼。像我虽然做高中来讲，我也阁希望我教的吼，可以提也个专长，也个艺术，也才能方面呢，嘛可以发挥吼。有咧以自家得到一个成就感吼，有咧当做一个专业一个态势级的吼。因为伊养个田分也过高，吼啊！伊都除了画图啊，以为我会带伊去看画展咧，吼啊！认识我来采体个骨头画家，吼，就等于讲王新元老师，像赖宏进老师个的吼，黄金昌老师吼，也都全部我来提防个太史记的呀，吼啊！伊又加好了又搞那个教程画会，就教程画会都。其实闽南的画家，哈艺术家，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画会，哈，伊都过明年有拍那年成果展，也系讲啊画展，伊都有参与。
0: 啊，八十一年的时间，也要做个花灯演戏，去也要复演角色。啊，就感觉佫有兴趣，就做一跳舞嘞。啊，其实就有一个 比赛哦，得到第一名，俺来都同俺先生讲，俺一路开始教业的，安讲的东西，俺各种各神奇嘛，俺都做到更加，一跳。

0: 连个有客家米的在等呢，啊，又用烟布的呢，如果装在等那方的小夜灯，可是有蛮的多的啦，蛮的多的客家元素啊，啊，无论形体也好，啊，我无论做法也好，啊，让我用一些无同样的想法，去提标案来等那发展方。像我按叫嘛，有想要同卡微微啊，设计的等那来讲，我想到颜料，我哋用颜料，因为某种人按讲我哋颜料系以前，我哋最有名的一啲建筑哈，啊更加冇办法诶，就冇按讲，我都想到讲用颜料的我哋桌面啊，去设计的相框样诶，好，佮又想到讲按我哋农村的个部分，哈。个呢，又问到讲啊，我哋又嗰度乜嘅啊，杂味啊，好杂，我哋又想到讲啊，同染布诶，某路客家话布诶部分，同个国家吧，好去染一些的客家布，好啊，又不用等咧下去，啊又个又提，又个又我哋咧咪托。可是都系我要做最基本的都揾到，好纱布诶，好啲纱孔哈，好啊都做出来以后都会穿个云呐，我哋咧云哈云南样诶云呐，穿下就方式有几多种，有比如讲转的方式，有套同布诶，好去做出穿你咧太极样诶。图案哈，可是我嘛又同我哋呢有染布哈嘛，佢嘅我哋作品方哦，好嘛佢表现，好我哋呢冇穷样嘅，但染布嘅啲艺术哈，除了染我哋同传统嘅东西发挥外，希望精神方面哈我哋去发挥，也可以同一条作品去行业。好，除了我哋国内以外，还看好，行喺国际方哈，好，嗰时候嘛，希望嗰度机会，我哋嘛可以，有人可以爱请来去做嘛个分享嘅部分，我嘛系过，啊，过鼓励啦，过鼓励有不同，冇同样嘅方式去呈现我哋传统嘅东西，好，创新，好，去做出好，哎呀，都读好以后呢，好。尽量都还有松松的去哈，也都得纱布的方式啊，也都最基本的啦。我平常去出去来讲，比如讲有太闲呢，啊，有南朝一多年呢，两百两年呢，一多年的部分来讲，伊都可以用一最简单的方式，好去教你用的同，因为布的，好有等于讲，哎呦，你要按讲咯。啊，米等于其实杀出来拢冇穷用哦，好，啊，都用个方式，好，当然了都要看咯哈，也做出来，我用用个一堆哈发条，嘿，米等于拢冇穷用个创意下来，好，根本也装个蓝色的，好，啊，你看啦，就爱滴用树啊，我等下树哈，啊，起咪下来，好，同石绳啊，也是啊底背，啊，跟。去按摩用的，
1: 就是应该做这个动作，就是帮他按
0: 摩。嗯，是。啊，你也会伸伸，就会更伸一些，还更伸一些。
1: 它是按越久颜色越深吗？
0: 是，因为会更来更沉，会更来更沉。啊，不过，一般来讲的人就还是要浸个有40分钟，啊，有时来讲。啊，像我也入40分钟，啊，个会入，啊，中间我等过太一步诶，一太快诶来讲，我等入我来我进到轻一点啊，那我提打开来，好，更加入也筹备我诶，伢们都强势咧，好，啊，出上来以前我再个添加一下，好，有在我看到呀，看一下，有。有染多的，嗰样老白的色冇同样哈，好，还会起面哈。染布的，就系我哋传统棉农来讲，就系一个传统， 啊，我其实从加哥

提供我们亚方就有亚种的文化。可是我们去做我们创作的时间，我就会想，嗯，让我同我们的特别南色的亚人部可以表达我们的艺术体会。我第一条，刚才我在脱水哈，从个水脱。

传统的东西，讲下来更加的现代的东西。好，讲下有引进的很多意大利的一个纤维固化剂的，好，用个同个创作同染布的，然后全部来融合的，为的一个新的，可以变个都卡位的，好新的艺术同光的艺术。啊，头先个人来啊，提同个做的都一个好用。纱布的纱哈，用树能做成的，啊出来呢，啊等很多就黑暗的，好，啊伊都每一块布的拢做出来都无穷样，啊个色深哈，每一只个都无一块地方穷样的哟，哈，伊爱都做光艺术，哦，个做装置，都做发展，啊爱都外面都讲，因为同间个部分，伊同个个啊光艺术啊合穷下。变成一个新的部分。我说呢，就我们都讲，刚才在平常，去元宵节的时间，啊，真就好，好，我去看灯呢，想到嘛可以做一种四压灯哈，哈，安尼按不透啊，点下去，啊，有点光明样的哈。阿妈又想到讲，用一个染布来做一个爱的发灯，其实也为爱都用外界进口的。纤维固化剂做一个哦防铜雕一个创作啊，很多个也会发呢，嘛是用染布的木孔色的哦，好来做诶。如有人讲啊，天天转啊啦，明日就赚钱啊啦，就安逸的命诶。可是呢，各种生活中个人，各种艺术都可以用个人传统的东西同，更加一个工艺书啦，某都现代一个东西。来做的创作哈，本身反正过一道，生生不息，明日都有无穷样的惊喜哈。每家都讲看得到，哇，因为按讲咯，好，假如还能对艺术啊，同传统、同现代一个科技来创作的作品，嘿。

0: 给公跳，我跳跳。
1: 哦，还叫无看到哦，
0: 要放心哦，用其他拍的思想家咯。挨多年哦，都开中坛骨色嘛，都念南龙骨种，骨多好搞。啊，就搞养鱼的，养鱼的会用皮，啊，我等都用鸭的，用纤维固化剂同来的呢，染布做成鸭的，会同的银耳啊哈，啊，我就用安尼合法，好来搞好生的，一旦又可以好些合法，啊，不呢又可以好多骨头，我等呢，养鱼的作为个艺术，生意又跟我个神奇，又好个个听安尼。
2: 有没有看到？它实际上像夹在这里的脚是这样对脚的那种，也是一样弄松一点，它也是这样晃。
0: 以前就同带生意的时间哈，啊就做法等下的带生意的，我听人讲，因为我等做法等做啊等都会装饰，总会他跟人来说嘛。想法如讲好，啊等关于书如讲做法等，就从可能都给失业的然后结婚的都多。啊，元宵节也要前后啊，要西藏也得嘛。后安尼本藏也得讲，其实啊，就生意咩唔止讲，哎，一笔的，好，接不到安尼如做，安尼如冇安天干嘛？佮时间啊又上多讲，啊，接不来时间还可以，鱼啊接咪他家人全部带顿发费。嗰时候如做法等做创作，嘛一路嘛可以当鱼啊。啊，个人天意就做食的部分来讲，嘛不一定有得。好回乡啊，好回乡来，好一个创业的机会。
3: 一个拍的是头牌头的烟叶辅导站，那个烟叶辅导站都差不多民国75年左右哈。啊，俺家米龙的烟，中烟的呀，60、70年家，我们扎门生，嘿，民国差不多60、70年开始哈。哦，对，俺家中烟的种啊扎门多啊，政府呢都。跟俺的米农当中，俺的野呢，啊一种俺的产地跟重镇哈，都听俺的米农做五间那种斧头山，差不多在90年左右，都俺的米农都开始磨提中野呢，因为政府没输的咩，地方的百姓都跟政府反映讲啊，可以该整理起来冇，当做一个俺家。地方的咧，活动中心也好啦，展览场也好啦，吼，本那年沙起的运用啊咧。但是想法是过于理想了吼，接下来再慢慢客委会都请人来，今年也得安尼音乐家、美术家都无人而已来，佮都请卖东西的来吼，就所以那位请到安尼做饼、做蛋糕的一个良机卖。但是演做啊，5年都唔想做诶，啊，俺们都有咧机会啦，都也希望跟拍的是搞不安的，安尼好冇安尼。啊，俺的太太因为讲啊，体育，吼，伊也有本一个后生诶，吼，有咧安尼地方吼，可以经营事业，过出改善也是都有形势，有可以改善生活吼。啊，天然咯都。伊啊啊，有很多作品，啊伊啊可以伫阿只做一个安尼艺文教室，一个安尼工作室，吼，伊都可以伫阿只发图，啊干呀作品可以展示安尼，啊伊啊，佮时候安尼也有一种空间呐，吼，啊第三方来头讲诶，干呀总较讲一些，可以当作安尼闽南诶一个景点，吼，本落尾公共行来，也唔会讲啊，失办的事咧，也会讲啊，公共来无奈。无嘛个宽容的吼，啊，俺的想法都讲啊，俺更加布置较强一些，当作闽农的咧景点用的，增加安尼闽农的观光，吼，促进安闽农的观光安尼。俺都免讲啊，俺哋有一只。爱有一个经验用的呀，嘿，好啊，所以爱就会天数整理环境啊，布置也得安尼室外空间哈，你今日看到的各种各常用的，其实爱每礼拜哈，努力用安尼了解给他，来天数整理收起来啊，其实爱都讲啊，应该老板兼高中兼安尼共进对冇嘿。 但是其实亚通爱七家也有兴趣啦吼，一个一个希望安尼一个希望可以分来社会的也得安尼游客哈，嘿，有感觉讲啊，哎，来到亚也都可以过轻松，好，过过快乐，过幸福，第二只，诶，唔讲啊吃饭啦，出来也了，安尼都过分享。
4: 伊迄伊个真蛮好个先生啦，认识的时就是社会三四年级，因为有参加伊个普通舞蹈啦，然后皮影戏之类的，伊个活动全部参加，本身就加起个艺术个东西，有困难的时就伊会听书，写时就多一下，伊不爱感觉就会一感应。俺妈过好做事的东西啦，嘿，俺那穿堂挺面容，所以俺那那挺面容的板条加穿下呗，嘿，啊就嘿西式是真蛮好事啦。
0: 就讲因为这个都对阿个艺术文化部分按喜欢从事，可是俺拢希望讲有用两个帕蒂斯一个基地来讲，不他讲提供有爱的地方。基本呢，哈，爱去个发的部分来传承。啊，个呢，用爱发展的部分，爱要用一些爱等去个客家的一个米托的，比如讲南部，好客家花布去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灯的那个，可变啊路。

0: 去好温暖他家的一个一个好艺术品。除了爱人可以等飞，我看到爱人个多的光明的创作，其实可以去要录卡位个多的东西，爱人嘛，我看我个多无穷用的哈，就是讲传统有看到传统的东西，按讲爱人用最用心的方法。好，甚至用我个进口的一个好技术，好就同我们的蜜传统的蜜托，去吸泡一下不变形的东西。啊，也问下一本好诶，个同我们呢后生呢一个刺激用的，啊，都记得讲，啊，得都一经不断的吼去创新，啊，唔好讲咱去粘贴啊，吼，啊，虽然一个杂味，我们嘛可以用拍的。好，南部买个东西来去拍吧，都变得新的东西。我们嘛可以啊，用个诶南部哈去做诶艺术品。
1: 黑色呢？黑色就是五色。
2: 就看得妈妈为几多事情，因为因为做法的啊皮影戏跳舞，所以我就跟妈妈影响，就是我嘛对几多事情有兴趣。高中的时间我就过喜欢翕相，嗰时候妈妈就买给我一台相机，我就会同好啊同妈妈同家人翕相，所以妈妈又买个发通。也会同伊设计海报啊，然后同翕相，因为我是一个环境沉重，我说我有几多的资源同持有，我过感谢妈妈本来的资源。
0: 下面部分，在这多一点新的装置艺术，我下面都要看那运用的来再玩一下场景。哈，嗰时候一次一来，哎，还是都喜爱指定啊，我跟普通呢跟研究啊，带动他干，哎呀，可以带动我们所有也要闽南地区，啊，我嘛希望也都一点本后生的，我都想要回乡来，安尼哈，就那边人，哎嘛愿意不同来，也要也着技术，不管啊都安尼，只要有兴趣。都来可以来同人研究，啊，然后都会同技术教本，啊，你都可以传承下去，哈，也就生意呢，都可以一代传一代，嘿，做也会技术，嘿。

台湾开始有盐业的记录，实际上在荷兰时期，他们刚好荷兰人在所谓现在大概是七股地区的时候，他们有个记录说呢，他们看到了沿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日晒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充满了所谓的盐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哎，台湾有开始有这样子所谓天日晒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嘉义以南地区在当时的日治时期的调查当中也显示，所谓的一个适合晒盐的地方，它需要一个平坦的沙地，而且呢，它必须呢是一个日照充足，而且必须呢容易引海水的地方，所以使得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是台湾比较适合晒盐的区域。当时因为荷兰他在七股地区有这样的想象，所以他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在他主要的一个统治区域附近有一块可以适合晒盐的地方？那当时呢，他找的地方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濑口的地区。那为什么荷兰人要在台湾进行晒盐？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盐的需求量是大的，因为我们要出口鹿肉，所以鹿肉的腌制的部分呢也需要盐。那也因为他开始在濑口试验了所谓的一个制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明政时期陈永华来的时候，也发现，哎，台湾的确需要有块地方能够提供台湾所需要的盐业，所以当时就在濑口这个地方呢，持续的修补原来的盐埕，然后持续的出盐，所以当时的台湾军备图当中就可以发现，在濑口这个地方，它旁边就有一个出盐的一个记录，所以濑口事实上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晒盐的地方。

千日炎就会受限在天然的一个条件。刚刚提到的台湾适合晒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日照充足、非常平坦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天日炎。可是呢，这样子一个状况又会发生在一个状况，就是台湾的气候。台湾地理虽然适合，但是台湾气候有时候呢，夏天的话多台风，然后梅雨季，或是西南气流等等的原因，都让台湾变成多雨。然后有时候呢，海水倒灌，或是呢河川泛滥，它都会使得台湾的沿岸的盐田受到了损伤。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该如何去，或是盐工该如何去面对他的盐田受损？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盐民很可爱，他觉得我如果修理它，那还不如我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进行晒盐。所以我们就说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可是台湾的盐民呢，则是逐海岸而居。他就开始搬，赖北厂原来在赖口，可是呢，1750年一次水灾之后，他就被迫迁徙。可是他搬家，他是专卖，所以他就把赖北厂也一并搬走，因为如果没有搬走，他的专卖权就会受到疑虑。然后不搬走的话呢，他等于还要另外申请，所以他就把赖北厂移到现在的盐城地区。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那个盐城天后宫旁边，就会发现他有一块碑，然后有个香炉，那是重修赖北厂碑记。所以赖北厂的搬迁跟重修，他那块碑就见证了台湾的盐场会随着盐民而迁徙。

0: 那日本来了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对台湾的统治是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就是他第一个殖民地，他不晓得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调查者来台湾进行调查，盐业也是如此，他派了包括了宣长三郎、高田平三来台湾进行台湾西南沿岸的有关于盐田的调查。那其中宣长三郎他就提到说，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天日晒盐，天日晒盐跟煎熬盐最大的差异都是，天日晒盐它会把盐的一些稀有元素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对日本来说，这些天日盐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会比日本煎熬盐来的更为重要。所以日本的政府或台湾总督府听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就那表示台湾如果可以大规模的晒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确保日本的盐业之外，更重要是他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了他们本土煎熬盐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开始了所谓的盐田势力调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日本的盐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台湾总督府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会社，然后统整整个台湾的盐业，或是有没有办法透过它去开辟一些新的盐田。所以在这些想象当中，他们开始了试验，其中最大的试验地就是在现在的安顺，它是台湾当时最大的试验地。所以他在安顺想办法要制造一个或是建立一个符合日本规范的盐的棋盘式盐田，大蒸发、小蒸发到结晶池，是一个棋盘式的想象之外呢，盐收好直接由铁轨直接运到码头，由码头直接送出去。所以当时安顺盐场所设计的，实际上它是当时台湾最进步的盐田，也是台湾最后一个瓦盘盐田，因为它完全按照台湾的天日晒盐的一个方式，但是全部把它标准化跟规格化。当时所谓的一个太子行乞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台湾专卖局觉得，如果台湾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专卖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到底哪个盐田可以让他去看？那什么样的盐田可以展现我专卖局对于台湾盐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展望，或是我们觉得台湾盐业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情形发展？所以他选择了安顺。
1: 这旁边其实两边以前都是仓库哦，他把盐堆先放在仓库。那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2: 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产盐的时候，你知道住在山上的人的盐巴从哪里来吗？在这边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目前盐田生态村，所看到的这几栋建筑物，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就变成是台江鸟类生态馆，或者是呢台江金豚馆，等等都不一样了。可是事实上以前就想象，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些是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的点哦。好，尤其像我们对面看到的，你如果可以看到它的门口左右这两边，右边写着“台湾制盐总厂”、“台南盐厂”，就可以知道当时就是我们最早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的安平出张所。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办公室一样。好，那的盐啊，买卖啊，好，要先收纳啦，如何的去做整个交易，做一些行账的作业，都在这里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他们上班的地方。好，

0: 我们以前都是称它为船溜，日本的土木工程它称为船溜，就是码头的意思。那在这里的话，码头就非常重要咯。码头就是可以搭船，就像我们刚刚是不是跟着裕仁皇太子搭船来我们搭船进来，那除了我们搭可以搭船进来以外，还有很重要重要的东西要从这个地方运出去。什么东西？盐。对，主要就是把盐运出去。好、哦、对。
1: 裕仁皇太子就是从这边哈、哦，这边出去之后右转就是运河，然后出去就是接盐水溪。好、哦，那裕仁皇太子就从这边登岸上来。那我们这个码头的一个建材哈、哦，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哈、哦。那玄武岩它当时一个工法就是它做的形状是一个像，梯形的一个外宽内窄的一种尖，叫尖枝石啊哈，尖枝石哈、哦，尖就是一。房间的尖，它知就是知道的知哈，尖知识的一种构造，它、啊、外面宽，里面窄，怎么样？它砍进去之后，其实那个海浪来进来之后，它是往外两边跑嘛，像船进来，它是会把水往两边排，所以那个石头会一直越来越紧，不会崩塌，好啊，所以很坚固，大概。已经都超过1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从来没有崩皮过，所以才能够保留到现在，这个工法非常难得。那裕仁从这边上来之后，就是走进出张所进去休息，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带他去视察安顺盐田。那安顺盐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在1923年那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只是作为民生用盐的一个制造场地，他已经要兼顾到除了自给自足之外，他可以外销到日本、哦、而且还可以提供工业用盐的一个使用、哎、所以这边的瓦盘盐田的制造出来的盐其实是非常进步，等于是当时啦、哦、是非常进步的一个盐厂、哦、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工业，等于是第一个盐田工业区、哦、就是我们的安顺盐田。哎，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块地域哈？

日据时代的时阵吼，盐田鱼，它在台湾做的盐田有两种，一种是土盘盐田，盐开始大部分都是土盘的。那土盘盐田它产的盐呢，它是因为底下是土，所以比较黑，而且比较大力，而且要晒很久，要放晒很久呢，所以它大部分都作为工业用跟战备物资。然后呢，因为人在吃嘛，它当然会感觉越来那个比较卫生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它做了瓦盘盐田以后呢，它瓦盘盐田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跟土已经隔离了，所以呢，它产生它晒的盐呢，它会比较细腻，也较油。也看有你家呢，因为它这个瓦盘盐田呢也吸热，也吸热，所以呢，咱那土盘盐田差不多经过一个月，哎，盐开始当接收。啊，那瓦盘盐田呢，一旦盐污水你要卤够它25度放下来以后，它3天啊就可以结晶，就可以收了。然后收起来盐呢，它因为很洁白，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食用了。啊，所以呢，瓦盘盐田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它有吸收阳光的作用呢，所以它结晶的时候比较快，而且呢，它结起来的盐比较细、比较白啊，这是这个好处。

如果大家来安顺这边，也会发现，哎，它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类眷村的概念，就是它有好像有自己的一个小聚落，或是感觉它的所有的生活技能都在这边。像当时在战后初期，虽然日治时期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日治时期，它也在所谓的安顺这个地方有些建造一些房舍招工。然后战后这些房舍可能就比较破旧了，而且当时蒋经国有来过这边，他来这边发现，哦，这个地方，感觉需要让员工的生活好一点，所以后来，台湾的民生用盐有多收一些钱，然后当作改善员工的一个生活。那当时第一个示范地就在安顺，那所以安顺当时做了。

0: 件事情，第一个是自来水，因为这边没有自来水，所以当时的民生用水是用必须挑的，去市场挑回来。所以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在安顺这个地方呢，开始有了自来水。然后第二个呢，觉得这样房子好像有点不 OK， 所以重新帮他们建造了员工宿舍，也就是大家一进来以庙为中心的两边，它实际上就是员工宿舍区。然后有宿舍，有了所谓自来水，公共设施 OK 了，可是民众的设施跟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也被顾到，所以有员工之家，还有自己的洗发店，有自己的平价的供应商，有幼稚园，有等等的这些设施，希望能够让员工在一天生活之一天生活都在这个地方全部解决。那这样的员工之家跟所谓的这些硬体设施，也慢慢的变成其他的盐场仿效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来安顺不妨去找找一块纪念碑，是专门在说明员工宿舍完工的一个纪念碑，大家不妨找找看它在什么地方。
1: 员工新村落成纪念碑，那你没有发现这个碑跟下面那个碑座好像不是很对称，那这个是朱九营当时在民国41年，那个做的一个碑，其实这个碑座其实是裕仁皇太子来，他当时上面有一颗石头，这是东宫行乞纪念碑。其实皇太子来的很多地方，只要是他所到之处，当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什么行乞纪念啦，纪念碑啦，这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那像这个其实也没有了，上面那个石头不见了，可是那个碑座还在，所以我们可以很 看到这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变革。金屯馆也就是当时员工新村的员工之家。那我刚讲了，其实这里在1952年成立员工新村的时候，这个部落是非常等于是生活机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但有福利社，有诊疗所，甚至还有学校，他会不定期的播放影片，让在地的居民，或是附近周遭的市潮，或是显公，或是那个安平这边的居民会来这边，来这边一起这边看电影，甚至他们还要组成什么龙舟队，或是说一些缝纫班，教一些员工子弟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那旁边这一栋就是当时的诊疗所，他们譬如说员工有一些疾病啊，他们就可以来这边看，这是诊疗所，这都保留下来。

你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安顺奇眼故事馆。那这个安顺奇眼故事馆在早期的国民政府时代，它是一个高级资源的宿舍，然后直到去年台江国家公园把它改建成了一个可以介绍我们这个以前过去完整的一个南寮眼村的历史，然后介绍给大家。它曾经怒过了许多的时代，包括以前的四草湖，然后来到日本的时代，然后来到国民政府，然后一直到它废赛，然后成立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然后这一段完整历史，然后就可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故事馆后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地板上有一些彩色的很像马赛克瓷砖的一面地图。那这面地图就是我们用一个彩色瓷砖的方式大概介绍把安顺盐场的布置呢完整的介绍出来。所以呢，透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安顺盐场有两种产盐的方式，并且有两种它不一样的运输跟制造的过程。那我们看

0: 到屋顶上的话，有一艘木造的小帆船。那这个小帆船就是我们当初非常重要的运盐工具。由于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连外的道路要运输的话，只有靠这个手撑船。然后它会路过运盐古道，从这边一路运送到安平。然后这艘手撑船又叫做丘特亚，它是一种木造的小帆船。然后这边它可以承载的重量大概有6到8吨，但是我们只能运用就是海水在涨潮或满潮的时候才可以运送出去，不然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触礁。好，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的水车。然后在我们这片盐田，当时要如何把卤水从大蒸发池引入小蒸发池呢？那这个卤水呢，并不是一路向下流的，而是到达一定的进程之后，也就是大蒸发池最后一段的时候，当它要进入小蒸发池是一个上升的高度，它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人力去踩这个水车，将卤水从大蒸发池一路向上引入这个小蒸发池，那这个动作就叫做扬卤。那当时因为没有抽水机，所以都靠人力来做这件事情。那通常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就要来帮大人踩水车，这样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啊，或者零食。那我们在影片当中都会有这个访问，我们可以让大家来体验当时大家踩水车的这个有点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啊，你们该照相的可以照一照，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下去了哈。啊，下来哈，啊，看顶下要落去下脚哈，多打赤脚了哈。看会当感受，啊！你真正无法度的时，卡起来挺先大。伊在咧撸盐，就是安尼撸。啊，你也看，我跟你介绍一下，你看底下这个对不对？这个我看已经100年了。你看撸哦，可以看一巴掌，这水也水哦。那日本的工法很厉害哦，100年你看都还那么好哦。哦，撸哦开，啊，咱家有就甲撸来，遮撸一堆哈，撸大家，啊，撸哦尖个哈，遮撸哦一堆来哈。日据时代已经100年的瓦盘连田，啊，这个瓦盘连田呢，它。因为底下是瓦片，所以呢，它晒起来是会比较洁白的。啊，像这一个呢，是已经差不多5天前已经收过一次了。啊，这个现在的作用呢，就是说在做文化交易，所以呢，啊，现在的这些盐呢，啊，是不能吃的。啊，那些先养盖小之后啊，在日本时代这边，这些养做以后，在光武以后，再养起拢个起来，所以小偷很多啊，所以会严谨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個天然的海盐哦，搁瓦盘的哦，足白足水。啊，以前阮咧收盐时哦，还有分等级的，优等、甲等啊。咧介绍优等、甲等吼，有当拢搁包红包的呢。哎，因为吼啊，大家拢跑到幼米米啊，幼米安怎办？啊，拿盐灰啊。以前盐灰唔知讲那么值钱，你听，以前盐灰是要老了，啊，下骹搁老顶当好盐，卖烧大粒啊，啊，他三工就会当收一盖盐啊。看顶下我拿一些给大家含在嘴里，很回甘。
2: 所以安顺盐场变成一个工业区的想要的时候，这时候大家跳出来说，可是市场这一块非常好的红树林的生态是否应该被保存，所以有了市场的一个保留区的出现，然后后来在工业区也开始划出去，这时候台江国家公园也成立了，所以就把这个安顺盐场赶紧把它抢救下来，让我们还保留了在台南市附近可以看到晒盐的地方。

那如何让这块土地去思考人跟土地的未来性？除了市草的一个保留区之外，那么现在的可以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所谓建筑群，它是否用什么样形态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知道台湾善言的历史。所以潭江国家公园就开始尝试了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之后开始整建，开始有了所谓不同的一个故事馆，或是不同的一个包括前面可以让你体验善言，可以了解台湾盐业发展的缩影的一个地方。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让高栏杆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好，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好，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天。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第15届的佛光亲属会温馨登场，佛光山特别是安排了一场跨越中西的音乐飨宴，邀请到南洋人铜管五重奏乐团巧妙地演绎出台湾名曲和熟悉的动画配乐。而另外呢，也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了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的美味餐车，让法师和亲属们能够大饱口福。云居楼外涌现的排队人潮如同夜市般的热闹，而亲属们也特别感谢幸运大师提供这个因缘，让一家人在佛光山相聚。

0: 乐声一响，现场瞬间被高音小号及跃动的节拍给深深感染。由法国号、长号、低音号及小号组成的铜管重奏团，在庄严的殿堂内带来精彩演出。从百老汇时代到古典乐曲的对位切入，到望春风等台湾经典曲目，甚至是日本久石让大师的龙猫组曲，各种耳熟能详旋律，让第十五届佛光金属会现场洋溢着跨时代的温馨画面。
1: 其实像我们这次还有包括像龙猫这种动画的电影的歌曲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想说因为铜管五重奏平常大家比较少听见跟触碰，那我们也想说借由这样的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比较多面向不同的感受体验。
0: 充满巧思的多元曲目不仅拉近大众与铜管乐的距离，更期盼透过音乐感染力，让每位回山家属都能彻底放松身心。
2: 每一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自然会放松，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会心生欢喜，然后我们也希望用我们台湾的音乐，然后来带给我们所有佛光亲属有一个欢喜的夜晚。
0: 镜头转到云居楼，则是美味飘香。佛光亲属会特别在云居楼内外举办佛光好市集，邀请多家美味餐车，让法师和金属都能大饱口福。素食鸡排抹上独特酱料，诱人炭香味吸引排队人潮。佛光亲属会傍晚所举办的佛光好市集，让云居楼前就像夜市一样热闹。
3: 杏鲍菇跟大豆纤维做的，秘诀就是我们的酱料，我们的酱料是自己做的，它是全素的，只有我们有而已，吃起来就是咸甜不腻，会越吃越下嘴。
4: 出家法师们为在家的父母们祈愿祝福，然后又备办这么多丰富的这个台湾地方美食，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0: 透过美食拉近彼此距离，串起不同家庭情谊，亲属看见家人在佛光山安心修行，更感念星云大师留下这份珍贵因缘，让佛光山不只是道场，更成为大家共同回家的地方。本间新闻洪瑞里、吴成长、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5: 为了鼓励孩子们安心的学习、勇敢追梦哦，这是普门中学举办115年度第一学期的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的国一到高三的学生受惠。而除了实际奖励鼓励学生之外，同时也勉励他们能够学会感恩，秉持三好，把星云大师慈心悲愿传承下去。
0: 学生陆续上台，由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卢昌法师亲自为学生颁证奖学金。授奖好苗子也上台分享学习心得。
6: 此外，面对课业压力时，非常感谢有基金会的支持，让我能在普中安心的学习。在舒服学校还安排了美式生活营，让我们能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然后扩展自己的视野。让国三的生活不是考试而已，还有快乐的学习。
7: 感谢施工上人创立好苗子基金会，谢谢师父给我成为好苗子的机会，让我有那么多机会能参加这些活动，来精进自己的能力，还能与大家结缘。这两次带领队的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高中生活，更让我学会了奉献、包容与感恩。
0: 在开学前夕举办好苗子颁奖典礼，共有97位从国一到国三学生获奖，透过实际鼓励，希望他们能在求学道路上持续精进，找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8: 你只要有这个感恩心，感恩学校给你的教导，感恩老师给你的点点滴滴，感恩我们师公这样子的一个帮助。现在你也许你不会讲没有关系，但是你放在心头，将来有一天你已经慢慢的有成就的时候，你来回想起当初老师跟我们教导的这么多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原来都是在帮助我未来的成长。
9: 真正的好苗子呢，就像平生这样，在课余之想呢，能够呢再去带夏令营、带冬令营，然后让自己成长，也感受到学校校长跟老师的辛苦。
10: 我们受人点滴要涌泉以报， 今天呢，大家呢愿意为我们这一株好苗子来浇水施肥，有一天当你们成为大树的时候，要记得为人庇荫，那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施工的这一份爱，基金会对你们的用心，还有呢常驻对你们的这个期待，要好好的用在你们的学习上、生活上。
0: 透过奖学金种下感恩及回馈种子，期盼孩子未来成为庇荫他人大树，用自身力量回馈社会、服务大众，将幸运大师关怀慈悲传承下去。来电新闻吴成产、吴成远高雄采访报道。
5: 近日尼泊尔传出了重大灾难，再度唤起了人类要如何重新思考自己和环境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富光山月光寺举办的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透过星云大师的著作，带领着佛光人重新来检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希望

0: 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思想跟理念，也让与会者从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和平等议题思考佛法要如何的落实生活。
1: 我们可以看到，看似天灾，其实更多我们应该去做一个更深刻的反省，就是这背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暖化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人祸。
0: 从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一路谈到了环保与新保、共生与共荣，觉培法师表示，这些不同时期提出的主题，其实都紧扣着当代人的生活跟需求。
1: 这本书我们不只是在读，更希望的是大师期待我们是用生活的实践来生活，来真的是落实一个所谓人间佛教的一个行者应该要有的行动。
0: 在月光寺举办的这场阅读研讨会吸引了超过200人参加，对参与研讨的佛光人而言，这本书也像是面对人生不同课题时可以重新找到方向的指引。
2: 那我觉得这本《当代人就是思潮》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 GPS， 对，然后对我们人生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烦恼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翻阅大师的这本书，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的有用。
0: 从阅读理解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月光寺透过这场研讨会让佛法与当代的议题产生了连结，也期盼把书中的观念化为日常实践，从改变自己开始，为环境跟下一代留下更好的未来。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以慈善福利社会，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在常年投注于地方的公益，近期举办了物资发放的活动，包括有食物箱、奶粉还有尿布等，分别派发给当地有12个单位，透过实际行动将温暖传递出去。
4: 推车来回好几趟，物资装箱分批搬运，国际方会巴西协会把爱心扩大发放，总计送出300多箱食物篮以及尿布和奶粉等物品，透过行动传递人间佛教福利社会精神。
5: 以慈善福利社会准备了十几份的食品，还有其他需要的尿布，还有其他的东西，今天就人员码全部发放出去。
4: 12个受赠单位到场领取，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欢喜感谢大众响应，让佛光人爱心能够在巴西传播，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透过慈善捐赠，牵起与当地公益单位合作桥梁，共同为地方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人心巴西综合报道。
3: 巴西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在南美洲共生法会前夕演出了葡萄牙语歌剧音乐会。从星云大师出生、战乱寻父，一直到七侠出家，透过孩子们的视角重现童年故事。
6: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七侠出家，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7: Foi uma iniciativa do professor Fábio juntamente com as crianças, né? E é um marco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6: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也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8: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9: Então foi muito

0: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1: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联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2: 以教育培养人才是佛光山所提倡的实践理念之一。来看到佛光大学暑期的海外实习，前往到美国芝加哥的3位的学生，日前在资深佛光人安排之下呢，前往当地的2所大学来进行参访，透过接触不一样的校园环境，让青年学子们相互学习。
3: 看过去宽阔的校园球场，难得有机会走进美国大学校园。佛光大学三位实习生专注聆听导览说明，感受不一样的校园环境氛围。
4: We have our orientation, so.
3: 从户外到室内，佛大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展开海外实习，不止在道场里头进行服务，此次前往芝加哥2所大学进行交流。在教职人员带领下进行校园参访，也进一步了解美国大学不一样的教育学习方式，开拓青年眼界，为未来的国际发展累积珍贵经验。任性美国综合报道。
2: 位在澳洲的中天寺和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举办的共生法会，包括了澳纽总住持蛮可法师，还有中天寺的住持满望法师等，有12位的法师到场来应供，老中青三代佛光人集体创作还现役精彩的演出，感谢法师们常年服务，带领着大众弘扬人间佛教。
3: 各分会代表依序献上斋盒、汤品以及果宗。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佛光人列队供养法师，场面庄严。透过共僧感念星云大师所致力规划僧伽教育与制度领导。
5: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有佛光山的法师在我们的生命里，带领我们把佛陀的教法和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内化，并运用在生活中。
3: 透过歌声缅怀对大师的想念，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包括菩提班、童军团以及青年团等6个单位，欢唱人间姻缘，展现佛光人的欢喜与自在。感谢12位法师在澳洲发心弘法服务。
6: 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佛教的护持者，人能够让道场中天寺永续经营，能够让佛法传承下去。
3: 2026共僧法会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诞辰纪念日，近600人共襄盛举，感恩法师带领信众福慧双修，也让三信二众共成菩萨道，持续弘扬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7: 这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8: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9: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7: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10: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2: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3: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12: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14: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
7: 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

0: 对，从第一次他没有自信，到慢慢的他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1: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桃园消费争议案去年突破了一万件，却只有五名的消保官，平均每个人呢得处理2000件哦，这业务是相当的沉重。而今年呢，桃市府在增聘了一名消保官，但面对持续攀升的案件，依旧是人力相当吃紧。而为此呢，桃园市法务局携手了律师工会，合作招募律师，经过训练培训。还有到分会来进行消费争议的咨询以及诉讼业务，预计在明年1月份上路。
1: 办公室里紧盯荧幕，忙得不可开交，接不完的电话，不只要处理民众申诉问题，还有大量文书及会议等行政工作。桃园市去年消费争议案件突破10000件，但消保官人力却只有5位，即便今年再增聘1位，工作量依旧相当吃紧。
2: 应付于相较于我们今年。比去年增加了40% 的案量哦，可是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我们特别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增聘外部的人力来进来协助我们的工作。那另外针对专业人力的部分，我们也透过跟在地专业社团的合作，我们引进消费者保护律师，透过我们特别消费者保护的课程，然后来协助。我们解决民众的纠纷。
1: 光是今年到7月份统计，房屋纠纷992件位居前位，医疗纠纷也是高达625件，案件数量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可观。桃园市法务局首创消保律师制度，携手律师工会合作，将训练并调派人力协助分担消费争议咨询及诉讼业务。
3: 光去年就达到上万件的消费争议，不过桃园市目前只有6名消保官人力，明显不足。这次桃园市政府推出请律师工会找律师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不过律师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但是消保官还是有调解不动产纠纷、还有消费纠纷等等的重要角色存在。希望桃园市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尽速增加消保官的人力。
1: 从外部引进专业能力，透过与律师工会合作，招募40到60名消保律师，接受8小时消费程序以及争议处理训练后，预计明年1月加入，协助分担咨询及诉讼案件量。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了学校卫生法的修正案，未来学校呢，面对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行动载具成瘾的问题，可以进行适时的辅导管理，甚至呢可以限制使用。儿少的联网还有科技管理议题是再度的引发全台师生们的热议。而盟最新调查发现了，台湾的国中生数位生活正出现3大警讯，提醒您留意。
4: 划着手里的手机查资料、玩手游，已经是现在国中生的生活日常。儿辅联盟调查发现，台湾国中生90%以上已经有自己的手机，另外10岁以下有第一只手机的孩童也不在少数。摊开数字来看，国中生每周上网时间高达38.4小时，相当于每天花超过5小时上网。
5: 可是我国小4年级的时候拿到手机的。因为是我爸爸妈妈是拿给我的，玩手游，不然就是查功课之类的，国文、历史那些的，历史里面有些不懂的题目可以去用 AI 去，就是问。
6: 现在也是我跟孩子最大的冲突点，尤其他们现在的朋友都是在网络上，而且完全不认识，而且很多满嘴脏话的，所以现在对他们用手机的一个时间点。我非常控管了。
4: 调查分析出警讯，10岁前拥有智慧型手机的国中生，在现实风险、网络风险及 AI 风险上的表现都比较高，但因为身心尚未健全，媒体识读能力也相对低。
7: 回到源头，坦白讲，我们的台湾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手机用旧了，就把它交给孩子。那其实，在一些先进国家，以日本来讲，这个情况就几乎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也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使用手机，他在源头注册的时候，他从电信门号就会做一些把关跟管理了。
4: 参考先进国家，台湾还能做什么？制定相关法令的相关单位及最亲近孩子的家长们，在面对孩子手机问题时，儿辅建议避免使用强硬的态度，排斥或是一味禁止。 而是以沟通方式来导正孩子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但家长是否也该思考自己是否也在生活中做出最不好的示范？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全国工业总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了2026最新白皮书，向政府提出了130项的政策建言。而面对 AI 科技浪潮，工总理事长潘俊荣特别呢是为传统产业来请命了。那希望呢台湾在冲高科技的同时啊，不能够忽略掉传产他们正面临的生存危机。
8: 工业总会李监事秀出手中热腾腾全新白皮书，今年内容紧扣全球经贸与 AI 科技。这份新写的结晶也是向外界宣告全新计划正式起跑，在24号当天对外公布最新政策。
9: 我们就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赋税、金融、劳资发关系及人力资源、国际经贸、两岸政策以及智慧财产权，总共7个单元。今年我们提出的是36个议题、130个政策建议。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审慎研议，像由国发会率领各部会针对这些题，能够尽快形成政策方案。
8: 回顾去年的白皮书内容，工总提出138项建言，聚焦扩大内需、解决缺工与稳定电价。而今年面对 AI 狂潮，重心则转向了抢救传产。工总强调，台湾在冲刺高科技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产业正面临的生存困境。
10: 我建议他那个资金借给传统产业，传统产业赚钱还回来缴利息，还回来缴我们的这个税金，他又有利息收，双赢。这个对整个台湾来讲是非常正面的。
8: 透过这份厚厚的建言白皮书，就是希望政府与民间携手，为台湾产业未来的竞争力注入一剂强心针。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继营养午餐政策之后呢，台南地区现在有人提出公办的营养早餐。有台南市议员他们认为呢，不少孩子没有吃早餐，或者是摄取过多的淀粉还有含糖的食物，希望透过学校供餐来兼顾健康。
11: 儿补联盟所调查出来是有超过10%的学童，那一周内吃不到3天的早餐，那有更有20%的孩子都在吃这些啊，比如说面包啊，或是其他的这些高热量的早餐。
12: 市政总咨询上，为顾及孩童早餐吃得健不健康，议员提出公办营养早餐。对此，基层教师也表达担心经费、人力影响正常上课时间等负担。
13: 小朋友，你要说一份早餐真的有吃完吗？那他如果吃不完呢？是不是应该更精准一点，就精准去扶弱就好了？
12: 教育团体也认为，早餐原本是家庭教育一环，是否全面由学校提供，还得兼顾弱势照顾、家庭责任和有限教育资源分配。
14: 如果说要去关心孩子的一个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针对弱势，因为现在弱势的孩子他会有那个早餐券，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去看看有没有哪些孩子是需要补助但是还没有补助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加强。
12: 市府目前允诺广征家长及教师意见，从学生健康、学校人力到家庭需求通盘评估，公办营养早餐是否真正端上台南校园餐桌，能有待进一步讨论。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0: 响应文化部推出的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9月一直到12月都会前进到波兰来举办台湾日，以台湾庙会文化为主题，携手何小文舞团、还有雷声传艺剧团以及台北共乐轩前进到波兰，结合当代舞蹈还有民俗艺阵，要把属于台湾特色的阵头文化带到波兰。
4: 獠牙再搭上震撼的民俗乐器，透过八家将展现传统艺阵的魅力。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艺阵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携手共演，为欧洲台湾文化年揭开序幕。
15: 在今年呢，文化部也在欧洲展开了18项的计划，包括电影、文学、舞蹈、表演艺术，要表达台湾的多元、民主、自由。你看到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文化。 化，你看到的会是各式各样、充满活力、充满多元、自由想象力的这个国家。
16: 我相信啊，大家走出去啊，一定会让人家看见，因为它代表了台湾的啊的多元、的韧性啊、的勇敢啊。然后让世界设法看见台湾。
4: 文化是台湾跟世界交流最自然、最有温度的语言。文总将由编舞家何小梅舞团融入传统正头脚步的莫岛进行曲，及超过百年历史的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以义正文化闻名的雷声传艺剧团跨界携手演出，把欧洲广场打造成台湾庙口，透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描绘台湾民间信仰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多元样貌。
17: 文化总会呢，这次是要带着台湾的文化进入到东欧，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东欧，我们更希望的是透过文化这一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的朋友能够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这个种子。
4: 除了文化表演外，波兰活动现场也将规划台湾主题市集，从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及台式零食，还有生活风格服饰等特色选物，从视觉、听觉到味觉，让欧洲民众全方位体验台湾文化的独特魅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艾利克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你试试看。
2: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2: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延续着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有潜能的市场力量。而今年呢，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32部的电影剧组还有戏院产业的伙伴们，共同对外宣告了他们年度的联合行销正式展开。
1: 你还想赢啊？
2: 我们想比赛啊，想拼一个金牌。
3: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4: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三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八月、九月、十月、十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来做投资。
4: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六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4: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量，让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接着就深入到台南的巷弄里头来看这一家特色咖啡厅，是业者呢把老三合院重新做整理，保留古早味，而里头摆放不少的老物件，不止这环境看起来有特色，吃的部分也相当的特别，活用了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芝麻，一走进门充分的感受到西港的人文魅力。
6: 绵密巴斯克、精致蛋挞，这些甜点制作通通融入当地原产的芝麻。台南市西港区的这间咖啡厅，利用在地食材创造独特风味。
7: 我们用芝麻去开发一些相关的甜点，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的豆花，然后还有芝麻塔跟巴斯克。那豆花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们从黄豆开始，就是使用国产的，然后里面的配料黑豆、红豆跟芝麻都是我们台湾自己本产的材料，想要让大家吃到比较天然，跟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味道。
6: 不止餐点有特色，咖啡厅环境本身更是有味道。业者将三合院老厝重新整理翻修，保留建筑古老风貌，让民众来此喝咖啡、吃点心，还能感受一把早期生活的怀旧气息。
7: 这个院子它就是三合院老屋子，所以我们想说就是收集在地的一些物件，然后跟一些老物，然后可能像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以前的菜橱。拿一些古董的一些桌子椅子，然后竟然布置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比较符合它的气息跟我们想象中应该要有的样子。
6: 老厝活化结合在地食材，咖啡厅不止提供美食冷饮让民众休息，更成为一处传递老西港文化故事的所在。联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好，即将到中秋节了，我们来看哦，蛋黄酥啊是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糕点之一了，而近年呢，更成为了中秋节最抢手的秒杀级的精品哦。而面对台湾人求新求变的喜好，今年业者推出了新吃法，把麻辣锅主角的青花椒、台湾道地的铁观音茶都放到了馅料里头，激荡出新的味觉冲击。
4: 一刀划开酥脆扎实的外表，切开后里面是黑色内馅，夹杂着花生颗粒。不时飘来浓郁的青花椒与芝麻香气。今年有业者把灵感延伸到深受台湾人喜爱的麻辣锅物，首度将大红袍青花椒运用在蛋黄酥内馅，创造出新的惊喜口感。
8: 我们家新品是黑沙青花椒麻酥，
1: 那它是严选黑芝麻，然后及台农九号的花生，那再加入大红袍青花椒粉，那最后上面包覆我们的招牌菠萝饼皮，吃起来口感就是酥脆，然后不油腻，稍微麻麻的，不太会辣。
4: 重口味的黑沙青花椒麻酥，开启中秋糕点全新的风味想象。而向来将台湾茶融入甜点作为品牌特色的业者，今年也以木栅铁观音作为主角，推出全台最黑蛋黄酥。
8: 我们今年推的是铁观音的茶金蛋黄酥，茶香就是我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然后做成的很香浓的一个茶的蛋黄酥，然后每一个蛋黄酥都会有2公克的茶叶去做成这个香味。一般的蛋黄酥都是奶油的香气，那我们有台湾茶的风味，所以会吃的会回甘，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的甜腻的感觉，因为茶会解腻，然后会回甘，所以是一款黑金的一个会回甘的一个蛋黄酥。
4: 除了内馅外，这几年将西式面包的菠萝饼皮与蛋黄酥结合成的菠萝蛋黄酥，让蛋黄酥吃起来口感增加了扎实爽脆的菠萝口感与奶香，让菠萝蛋黄酥也慢慢成为蛋黄酥的明日之星。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9: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0: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1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3: 听什么呀？
12: 倒计时的声音。
14: 老大，
13: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3: 什么意思？出事儿了，大事儿！
12: 我怎么信任你？
13: 你害我！
12: 你为什么？
16: 别再问为什么。
1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48岁哦，来自印尼的一位新住民，远嫁到台东后呢，为了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陪着孩子一同成长，决定重拾课本。尽管得要顾家里，但是呢，他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始终没有放弃。国立空中大学的台东学习中心日前举办了毕业典礼，包括他在内，共有20位的毕业生完成了学业，也用不同人生故事来证明，要圆梦的话，真的不嫌晚。
1: 再一次的热情的祝福。
2: 掌声当中接下了毕业证书，48岁的林普婉蒂笑得特别开心，因为这一刻他整整等了8年，从印尼远嫁台东，中文不是母语，又得兼顾家庭，为了跟上孩子的脚步，他决定挑战大学学业，一读就是8年。
3: 我的动机就是要陪伴小孩子一起成长，然后我的提升自己我中文的能力，陪伴孩子一起长大，是
4: 这样。那今天毕业了，有没有很开心啊？
3: 很开心，非常很开心。我花了8年的时间。
2: 同样选择在人生中途重返校园的还有毕业生钟妮颖。身为居服员，她因为工作经常要接触到长者跟家庭，将近40岁重新拿起了课本，希望补足社服专业。
5: 我们是空大的种子，然后散播在所有的各个角落，来帮助任何一个弱势与黑暗的家庭。
2: 台东学习中心在今年共有25名的毕业学生，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有人是一边工作，有人还得要照顾家庭，但共同点都是没有因为年纪而放弃继续学习。
6: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现在最适合啊！现在学习是最适合的时候啊！这个大家都不要认为说，哎呀，一把年纪了，怎么还在读书？哎，我们就是一把年纪才要读书。
2: 台东空大25名毕业生走完了这段求学路，也证明了学习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愿意开始，任何时候都能够替自己的人生再翻开新的一页。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卓溪乡的太平部落首度由族人自己来担任导游，自己说故事，带游客走进部落，从布农族的文化、传统饮食、歌舞，还有在地的农产体验，通通都有。而希望呢，透过族人第一视角来真正认识部落生活和文化。
2: 农用搬运车一路穿梭部落，坐在车斗里吹着风，眼前的山林家屋全都成了旅途风景。俗称部落法拉利的农用搬运车，这回化身认识太平部落的特殊交通工具，载着游客走进布农族人的日常。而这也是太平部落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担任导览，从部落的历史生活记忆一路说到布农族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7: 这些伙伴来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我们太平部落，也让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一直想要做的这个部落文化以及产业观光的这个导览的工作。
2: 不只是听故事，还得亲手体验。族人分工准备传统饮食跟文化活动，把平常的生活智慧变成了游客看得到、摸得到、也吃得到的部落体验。
8: 光是这个要练2个礼拜。
2: 到了夜晚，游客跟族人手牵着手，跟着歌声和舞步围成一圈。对游客来说，这是新鲜的体验，而对太平部落而言，却是发展自主文化旅游跨出的重要一步。
9: 看到我们这边的文化生态，甚至是美食跟体验的部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化的活动。
2: 由族人自己带路，自己说文化，让部落不再只是旅游景点，而是一段真实的生活。太平部落也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产业观光，让更多人走进部落的同时，也让布农族的故事继续的流传下去。人间秀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刚在瑞典夺下世界歌唱大赛金奖的台北市山域国小的合唱团，连续第13年，今年是再度的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并且和歌手张齐慧、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李涛以及辅大合唱团共同来录制，就是希望呢，在9月28号，也就是教师节前夕，要用最纯又最动人的歌声来向全台湾辛苦的教育工作者们表达最深敬意。
10: 来，开机，好，音乐。
11: 小朋友跟着音乐律动，对着镜头展现满满活力。他们是刚在瑞典世界合唱大赛夺下金奖的三育国小合唱团，今年再次受邀参与谢谢老师的 MV 拍摄。

0: 今年的歌曲特别以 Super Teacher 为主题重新编曲，在动感又充满正能量的旋律中，由歌手张启慧领衔，搭配辅大合唱团的同学热情参与，期盼在教师节前夕送给全台老师最温暖的礼物。
1: 我觉得大家可以齐聚一堂，然后可以让这个老师的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的那位老师。
0: 从早上8点开始，近10个钟头的排演，现场没有人露出倦容，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走位，都想表达对全台老师最诚挚的感谢与心意。
2: 我常觉得老师这个位置应该是以爱发电，孩子给了老师满满的爱，所以老师就可以继续发电。我相信这样的爱会一直绵延下去，孩子在这样爱的成长里就会唱出爱的歌声。
3: 记得在今年啊，传给自己的老师，因为好老师改变孩子的一生，好老师也值得我们学生记得一辈子，所以只要一点点的小小的关怀，对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0: 歌词中简单的谢谢胜过千言万语，透过三育国小合唱团的歌声，为所有辛苦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高敬意与祝福。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院长，这次去北大有看几间人工智慧实验室，再来我小比一下，这套整个来看是最适合的。就是介绍，
1: 这个是啥？
2: 花姐啊，我真系真贵啦。不过星期以后吼，伊唔来当模拟人体演分离术的手术，其他的疑难杂症啊，咱当用伊来练习啦。你看这几年的科技真系进步，设备、手段、方式、方法，包括经验、理念，拢在底下着。那无经验一定输别人啊。
1: 吞金兽。
2: 是当落金卵的哦。来，花姐啊，咱都要看古董的利益。最近赶工的患者敢不是愈来愈多，早晚赚会回来啦。你不是讲什么代志拢都要靠咱家己？咱即马当在提升家己的实力啊。

0: 中央系统我都已经处理好势啊。详细这手术计划，你敢想好啊？
1: 即摆我想法是两个主刀，先做肝脏，再去做心脏。要唔过安尼先吼，对麻醉师要求就较悬啊。
2: 好钱袂用诶。
1: 要唔过平价出十万买将来介入手术的龙眼影片，伊都拢无买，伊毋是迄款诶人。
2: 真正袂用，你卖阁讲啊。看我要创啥？
1: 白鸟去做心脏移植的时阵，就是你替伊做麻醉。若无你甲何前配合，做伙替林天英做麻醉。
2: 原来你甲我的定位就是麻醉师哦。
1: 所以呢，若要你来做麻醉师，若无甲何前瞧好。
2: 有影是一只贼船啊！
3: 峰哥，找我有什么代志？讲啦。
2: 我听讲平家想要开十万块来买将来介入的影片，你无买，为什么？哦，那是促成电林甲新源源的直播合作，安尼就赚够较侪钱，所以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3: 峰哥啊，这点的常识我是有啦，还是盗卖违法的呢？搁再讲啦。我等老店伫海城，刚才林副会长搞斗相共，我袂得去了做什么代志，又该添麻烦啦。
2: 哎呦，搁替林副会长在设想哦，真正是损己搁利他人啊！
3: 我知影你为虾米找我，我嘛知影你看袂起我。不过每一个人的条件无同款，我会当安怎？我到这个条件。停手就无崩脚，你像这种奢华物件，我伫少年时阵是有啦，不过人到中年哦，我无资格讲啊。

0: 我第二妹啊。
1: 谁讲的？
0: 伊目睭内只有手术，伊足适合直播的。你想看卖？以后恁所有科研经费，拢人来承担嘞。恁都做袂完的手术，会当挑战一个又搁一个的疑难病嘞，迄真正足爽的啊！
1: 45。
0: 啊？
1: 第二个老爸的喵，过身的时阵45。
0: 你是讲海峡病院的创办人之一的喵是第二爸爸？
1: 同款一个充满天分、才华出众的医生，因为婴儿话议论的暴力，最后选择自杀。令人可畏的效果，不是简单一句无咧计较，安尼就会当顺过。丁林即马35岁，像伊即款的医生，会当救足侪人，会当治疗真侪重症，也是真侪人的希望。我是伊团队的一份子。任何有可能致死于职业生涯的提早结束的风险，我拢袂予伊发生。我绝对袂予伊变作第二个单苗。

0: 我唔是阮爸爸，所以我袂跳楼。告诉你，两爸爸对我上大影响是虾米？答案绝对唔是医术，是医生。伊日你就要去体会，意思是镜头伫体内，镜体用起来。 迄当个钱摕出来人，都合作是医生。别人掉钱，阮爸爸会当处理好；，要唔过伊家己掉钱，煞出来就放弃。但是我无同款，卡数遐尻川话网络爆料，哪里来啊？用蜡钱对抗钱消毒钱，将理性，这就是医生。
1: 你的意思是，甘愿粉身碎骨，嘛要选择直播？
0: 是。
1: 好，我是医生，我支持你。不过我做你团队的是分子，我有义务跟你讲，你敢若想过成功，你无想过失败。失败是足恐怖的代志，因为我捌失败过，我知影失败是虾米款的滋味。 手术的直播，若成功，大家拢欢喜；，不过若失败嘞，都会付出一个团队，甚至一间病院的名声来作为代价。第二，假使你想要直播，以后你所有的手术我拢袂参加，包括连体婴婚礼术。为什么？ 我袂当阻止一个人走向风光，不过我至少会当做到，莫得你笑。我无想要参与，无想要看到，更加无想要知影。

0: 今日吼，我要带大家来看一场真刺激的极限挑战，就是这喷泉，有看到无？嘿，引导员你好。
1: 什么代志啊？
0: 我是一个女主播，我即马正在直播，你替我举只手机咧。Hello， 恁大家好，一场姿态真高的极限挑战马上要开始啊！飞人机跟火箭应该起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危险！
3: 啊！
4: 空调，
3: 那救救人了！哎，
2: 救救我！你看，要救火车，快嘞！
0: 救救人！
3: 快点，快点，快
1: 点了！什么？
5: 伊是一个女主播，参与喷泉极限挑战，结果扑街摔落涂卡，
3: 马上急救！
1: 直升破去，铁灯嘛开去，火嘛问题。
0: 骨盆断去，后爸母大面就开整，这下麻烦了。
1: 喂，
6: 这个电脑被人家小编耍。
1: 先去找医务处，我这已经转到十九手术室。等医务处你等讲完，马上手术。
0: 我先来准备。

0: 老婆，血压偌济？
1: 96.3，做休息休息正常。哪会安尼啊？
0: 唔对，什么事件？哦，
2: 迄阵插管有问题是无？
1: 这只叫来哦。

0: 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4: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5: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6: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伊讲真有，无天生的，因为会用起型，所以出现起梗起型。若是假整容下过，就无起梗起型的问题啊。老何，
1: 哦，
0: 无代志啊，我来洗手，准备手术。
1: 好。

0: 你找来病人有去关心，坐伫遮咧创啥？嗯？
1: 手术室有电影伫遐，我也无我，无差别。
0: 你在想你想？
1: 短短几个月，海城都变作全省上有名的病院，一个煞一个奇迹在这出现。啊，那创造奇迹的那个人，不是我。

0: 本来应该是你。
1: 对啊，可惜天分形意的人，最后输乎更加有天分的人。这是命，
0: 我认为这是好运，可惜天分形意的人拄到更加有天分的人就会知影，敢若天分是无够的，最后也是要靠打拼来决胜负。敌人就算无拄到你，伊也是这么打拼，所以我才会讲，这是你的好运。若是无相约，吴凤霞早就已经跳楼了。若是无浩前、伊人、英英，还有无数的医护人员的配合和支持，敢若靠敌人一个人，无法度完成肝癌介入生态术。是好运，予这群人聚集伫个海城，创造一个搁一个奇迹。咱是一个团队，袂当分开。
1: 若是第二年要带这个团队做伙走向白梦嘞？
0: 什么意思？
1: 伊要甲心灵丸合作做手术的直播。
0: 皮家也未死心吗？
1: 是第二也未死心。提出这个计划人是第二。

0: 医生，
1: 手术进行个啥款呢？
0: 规个肠啊，会当讲害去啊，就算手术成功，嘛无法度食饭啊，爱靠注营养剂，排便嘛得人工处理。

0: 会当讲无生活品质啊。
1: 伊无厝，敢无联络到患者家属？
0: 是有联络到啦，也毋过因爸听着伊着重伤，需要一笔钱做手术吼，着随挂掉啊。我有去看伊个网站，伊做主播方有影足拼个，啥物刺激我着去挑战，因着细啊，佮半暝走去几楼啊，佮几楼做直播。即摆挑战喷泉实在足假个呢。
1: 乌鸦嘴。患者认定个物件嘞？
2: 伫遮。你是创啥？
1: 我要看卖啊，患者敢有其他家属？你手要紧无？
2: 不要紧啊。

0: 姐姐，你没代志哈？我都在看你直播出什么代志？姐姐，拜托你紧回我。姐姐，你在倒位？你千万唔好有代志哦。
1: 我即马正咧直播，你替我赢一个手机咧，好不好？

0: 短短的五秒钟，我来当阻止伊就好啊。
1: 伊就是要去冒险的，就算伊这届无成功，后届嘛是会去。
0: 也唔可我无伫遐，我无伫就看袂到，看袂到我都袂自责。

0: 喂，你好，这是人民的家属，
1: 对，
0: 这是海上病医，我是医生。
1: 你在哪位？
0: 在医疗急诊大办公室。
1: 我睡觉。
2: 你好，我是人民的小妹，我阿姐。我阿姐是安怎？

0: 当你当我
1: 会啦，
2: 这个查某囡仔唔知爱讲是好运还是无好运，若是好运会当活落，不过活落嘛是受罪。
0: 肠啊拢破去哦，恐惊的拢袂当保留着无？
2: 是啊。
0: 不过，伊若是无肠啊，以后就拢袂当食物件，敢讲要煮一世人的营养餐？

十年前查出来的骨是冰的，阮妈妈已走啊，阮爸爸阁定找阮姐姐讨钱，阮姐姐毋才会去做女主播，拢是因为我，阮姐姐才会这么拼。

0: 放心啦，以备不待见。手术一定会顺利。嗯，来，给检查过，好不好？多谢。
1: 安总，
0: 顾小姐病，病也一定出血，送你检查出来。
1: 看起来无坚持用药，才变做今仔日安尼。着校药做一届两摆，敢袂去啊？伊妈妈走啊，伊讲伊爸爸是一个笨手，根本就无爱插言。为了要甲弟弟认命，才会去做女主播，才会遐尔拼。
0: 这两个囡仔有影真可怜。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医生，阮这底安怎？
1: 患者受到大型碰撞冲击，造成玻璃箱地锁直肠破裂，结肠坠落。也毋过，阮就替伊紧急动手术，最后阁做长个膜顶动脉中隔。
2: 过来讲话，妹妹，你阿姊即马是无性命危险，就要看术后恢复安怎，看伊做法。
0: 无问题，阮这底足勇敢的，遐个无人唔敢上个运动，伊拢敢。
2: 也毋过挑战碰撞，伤过危险啊！
0: 阮是在看，伊袂晓唱歌，嘛袂晓跳舞，干那会当靠惊险刺激来欺骗赏金。也毋过游乐园遐，坐跳楼机、过山车遐，报销一届，日都无啊。所以才干那会当一直想新的办法。拢怪我，若不是我的病，阮姐姐都袂这么拼。迄药啊，我不爱啊，我不爱伊滴啊。只要姐姐会当好起来，我安怎拢袂要紧。
2: 你阿姊一定会好，你免艰苦。

0: 你这死怎么鬼啊？过来！棒球啊！
1: 真正做好大个偷提钱哦！你是我亲大汉的，你若只嘛是我亲大汉的，伊行来是早就是我的啊！
2: 你当时给我气过？
0: 那不是的，我起码早就夭死啊！这起码在哪里？
1: 你个阴春阴气！
0: 我今日不要你泡我死啦！死怎么鬼啊？泡你死过！
3: 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我的心就这么怕，
0: 等，我听讲你已经做七点钟久的手术，连续24小时你拢无休困，这要哪会用的啊？
1: Please tell me,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coming with me to Germany?
2: No.
0: 你不应该留在这，这条件太歹，薪水太少啊，老水。
2: It's perfect.
0: Oh,

0: 恁病院会当安尼啊？出手这么凶着？哪有这种医生啊？今日恁必须还我一个交代。
1: 好，我知影，你先莫生气。
2: 医生，我应该作证，你是为着保护我才会出手的。我爸伊是假设的，伊是故意的。一点点安尼。
3: 你免烦恼，大人一定会解决啊。
0: 病院这大惊出这款医生，行啦！
2: 我要回去，我要直接陪一阵。
0: 免陪啦，伊会较顾啦。行啊！
1: 先生，哎呦，妹妹，对爸爸回去，我会好好照顾恁姐姐。
0: 行！你是在足凶的呢，你！哎呦！

0: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5: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
6: 哎，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1: 同学们，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啊，无代志啊。你有看到伊的手无？规个拢乌青啊。迄毋是恁应该管的代志，恁只是医生。
1: 杜家林夫一定传信息讲，还债家属来闹真久，总算走啊。
2: 喏，
1: 想怎么闹？刚才是迄个妹妹对厝来提钱，要来付伊药费，叫因爸爸发现，遐尔济人，因爸爸就要甲拍呢。苏云贵甲走动，有共人杀者。
2: 苏云？
1: 对，恁好朋友共拍，家属硬要讲家受伤，要求赔伊赔钱，虽然赔伊真有可能，毋若袂当收任何的医药费，阁爱赔对方一笔钱。
2: 哎，对。 手乱了，啊！来德国哦，我有一个律师团，会当保障你的利益哦。
1: 你拄则检查，敢毋是物发现？
2: 伊引流量有750，我有查伊的空缺，无发现什么问题。
1: 七点钟的手术，手术后一寡引流，马上正常啊。
2: 照我医生，引流量结果250，750上侪啊。
1: 诶，
2: 等下，诶，敢是？
1: 空缺天的问题。无可能，长工册读虽然小较济，也毋过天较真水，绝对没有问题。
3: 我
1: 刚要看手术的影片。好，我先去申请一下。
3: 丁爷，你先等休困啊，你已经连续休息拢无困啊。
1: 你明仔载再来看伊，可能就已经好啊。
4: Doctor, please take me to go see the video.
5: Okay, I will just run it by my supervisor.

0: 是伊的。
1: 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
2: 来呀、啊！这是你的鸟啊？
3: 对啊，我捡到的，送人饲啊，要来伫你家。
2: 我伫边捡的啊，看你明白都送来啊。
3: 我前两天把伊送去别人啊，送去三户因家，应该是因家有人有贡献，唔知无去饲。
2: 三户人去饲鸟？
3: 我有讲过啊。不过我讲的话，有一挂人拢不爱听。
2: 你在看《大闹天宫》？
3: 唔，那是安尼，我啥物拢爱看。好啊，小河船上来，你当等伊啊。
2: 小河船？
3: 对，伊叫做小河船。是我替伊好个名。有一天暗时落大雨，我看伊孤单啊，觅伫一支破雨伞下骹。我感觉伊真可怜，亲像我遮善良个人，看了感觉就不忍心个，就甲伊带转来饲啊。
2: 这是我个雨伞。

0: 其实我较爱看星空，无该看绿星。
1: 为什么啊？
0: 因为因都爱伫天顶，才将叫做天星。那是再落来，都变作石头啊。我希望因会当永远踮伫天顶，一直咧发光。我的想法是毋是最有理的？都亲像日头共款，有一天光一定发起，一定会结束。我无想要看到迄天，只要我若无看到，我都袂艰苦。顶一届艰苦的代志，予我得到 PTSD。啊，那这届呢，我阁加一个处分，予花姐了足侪钱。我毋知影后一届艰苦又阁会失去什么。我会当失去的物件已经伤少。
1: 我应该暂时卖直播。
0: 真是的。
1: 因为你还没准备好，我应该等你准备好。

0: 看阮查某囝怎变成什么款啊？因为你的手术信号害阮查某囝变成废人啊！
1: 何真？你敢承认是你的过失？
2: 你是老朱家的麻醉师啊？奈当犯这种错误？
3: 十五年兢兢业业，今仔日都毁掉啊！不管怎，第二都会受到牵连。
4: 第二，就是那个高中的少年家哦，恁谈论爱是无？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

0: 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客家文化对我来讲啊，都是点日常。嗰时我影响我就是我的创作艺术，跟我的思想，像全部同业的客家文化好有关系，一路从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噶我嘛希望诶也传承俾我的下一代。大家好，我是王文芳。我其实我就屏东的客人，后来都在讨论。我其实从小都睇嘅就系阿公，就会带动我画画嘛，哈。嗰时我从小都对艺术，也部分我都各有兴趣。啊，因为我爸爸关系嘅嘛，都喺啊方面，嘛有嗰度机会都去做下挖土嘅部分。哈，因为时转嘅时间，我就系、因为我爸爸都皮啊，马工皮样也可以啦，都用方法嚟帮我挖土。哈，以边家时间，就会拿问嘅同事拿资料帮我。啊，如果把厨房的桶那些花来送一点，一点就拿纸来捧来，我就送就发土发笔的。嗰时候长期下来都挖个嗰度土，嗰时候也从个养成来讲啊，对一点文化部分、艺术的部分，都够有爱去个兴趣。都为面容来讲，我都同我先生讲。咁我家本可以哦，我对花花按有兴趣，我做唔得表示哦。嗰时我帮我继续画图。
1: 结婚咧，第二张嘢吼，我都嚟带伊，安尼个结花先生个开始学吼。啊，个结花先生也骨熟安尼个面房，因为伊发现讲面房骨有天分。
0: 啊，都一次画多件。好，都水墨画也有，哈，都油画也有，好，啊，都同个有江的一道面容的，所有风景画起来。啊，因为我当看到面容的富人家，按江哦，如像我画个亚合一样，按不头开花，啊，都像我看到富人家，就算走路出去，就是忙个实实。好，阿哥呢都按不透呢，都刻下来呀，一个用劲，阿都去做出来做家私，阿喏皮用出来，去按到面容的博士高中，按到优秀的人才，嗰时候我都对呀部分我都一点感情，嗰时候我会同客家话一条什么嘢十万的样式，都标咧，我哋咧风景行现成一点可以讲的一幅画，
1: 始终一幅图以后，我哋咧生活了吼。有咧共同的嗜好用的呀，有一咧，他家有咧兴趣啊。我对艺术呢，蛮发现讲啊，艺术一种殿堂也是，过好安尼，本来有过多的安尼新的观念，啊，伊咧挖掘发掘，我都咧磨磨啊，安尼夫妻的感情啊嘛，我感情嘛提升啊，我感觉安尼也嘛带本来咧，另外一种安尼。啊，你好处啦，还是迄阵都什么有一种才华，有一种能力吼。像我虽然做高中来讲，我也够希望我教的吼，可以提也个专长，也个艺术，也才能方面呢，嘛可以发挥吼。有咧以自家得到一个成就感吼，有咧当做一个专业一个态势级的吼。因为伊养个田分也过高，吼啊！伊都除了画图啊，以为还会带伊去看画展咧，吼啊！认识我来采体个骨头画家，吼就等于讲个王新元老师，像赖宏进老师个的吼，黄金昌老师吼，也都全部我来提防个太史记的呀，吼啊！伊又加下了又搞那个教程画会，就教程画会就。其实闽南的画家，吼艺术家，结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画会，吼，伊都过明年有拍那年成果展，也系讲啊画展，伊都有参与。
0: 啊，八十一年的时节，也要做个花灯演戏，也要复演国色。啊，就感觉各有兴趣，就做一条鱼嘞。啊，其实就有一个 比赛哦，得到第一名。啊，我都同阿先生讲，我一路开始教伊个，安尼讲个东西，啊，各种各神奇嘛。啊，都做多更加，也一条线来讲，做立体来讲，每一个步骤来讲，都一个人讲共生人能用的，都从模都有。哎。最后我们的客家的文化嘛，那时候也有相当多的，好，比如说跳舞，我们民俗舞蹈又来用客家歌的来编舞，啊，也要发展嘛，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来讲，好，就会相当用客家的安尼发布啊，剪辑发又可以编啊，给布的蛋糕，哎，不偏成一点，我们可以有客家米的灯呢，啊，又用烟布的呢，如果装在灯的放在小夜灯，可是。有蛮的多的啦，蛮的多的客家元素啊，哈，无论形体也好，哈，我无论做法也好，啊，让我用一些无同样的想法，去提标我们的发展方。像我按叫嘛，有想要同卡米米啊，设计的等来讲，我想到颜料，我等下用颜料，因为某种人按讲我等颜料是以前。人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哈，啊，更加无办法的就无。俺讲，俺都想着讲用颜料的那个纸面啊，去设计的相框样的。好，佮又想到讲，俺个的农村的个部分，哈，佮呢，又有蛮多讲啊，俺的又有几多物个呀，杂味啊，好杂，俺的俺又想到讲啊，同染布的毛如客家话布的部分。同个国家吧，好，去念一些的客家话，好，啊，又用表达呢。

0: 比如讲转的方式，右腿同步的，好，去做出从你的太极用的图案哈。可是我嘛又同我哋呢有两步哈，嘛去个我的作品方哦，好嘛嘛去表现，好我哋呢无穷用的，但两步的的艺术哈。除了人阿人同传统的东西发挥以外，希望精神方面哈，阿人去发挥，也可以同一条作品去行业哈。除了阿人国内以外，还看哈，行在国际方哈，哈，各所嘛希望各多机会，阿同嘛可有人去爱请来去做嘛个分享的部分，阿嘛去国哈国鼓励啦，国鼓励有不同无同样的方式。去呈现我们传统的东西，哈，创新，哈，去做出好。哎呀，都读好以后呢，哈，尽量都还有松松的去哈，也都得散步的方式，啊，也都最基本的啦。我平常去出去来讲，比如讲有太闲呢，啊，有南朝一多年呢，两百两年呢。一多年的部分来讲，伊都可以用一最简单的方式，好去教人用来同，因为不会好有等于讲，哎呦，人用安讲咯，啊，每等于其实杀出来拢无穷用哦，好啊，都用一个方式，好，大家都来看咯哈，也做出来，我用用的一堆好发条，嘿，每等于拢无穷用的创意下来，好，根本也装的是蓝色的，好，啊，你看啦。就爱滴用树啊，我等下树哈，爱起咪下来，好，同石笋啊，也是啊，底背啊，跟滴按摩用诶。
1: 今天做这个动作就是帮他按摩。
0: 嗯，嘿，啊，你要石笋的话，就会跟深一些，还跟深一些。
1: 它是按越久颜色越深
0: 吗？嘿，因为跟了跟沉，我跟了跟沉。那么，一般来讲，阿等就还是要浸个有40分钟，啊，有时来讲，阿冲个也入40分钟，啊，个会入，啊，中间阿等过太一步诶，一太快诶来讲，阿等就我阿会浸到轻一点，阿那会提大开来，好，更加入也筹备阿样咩都强势咧。啊，出上了以前，还会再个添加一下。好，有在我们看到呀，看一下，有染多的，嗰样老白的色冇同样哈。好，还会添一下。染布的，就是我们传统美容来讲，就是一个传统。啊，我其实从嫁过来，我就。地方我们一向就有一种的文化，可是我来去做我的创作的时间，我都会想，嗯，让我同我们呢，特别南色的也是染布可以，比如讲我们呢艺术地配，我贴一条，好，刚才我在脱水哈，从个水脱下，

传统的东西，讲下来更加的现代的东西。好，讲下有引进的很多意大利的一个纤维固化剂的，好用个同个创作同染布的，然后全部来融合的，为的一个新的可以变个入卡位的，好新的艺术同光的艺术。啊，头先个人来啊，提同个做的都一个好用纱布的纱啊，好用塑料做成的啊，出来呢，啊等很多就黑暗的，好啊，伊都每一块布的都做出来都无重要，啊个实身哈，每一只个都无一块无一块地方重要的哦，啊，原来都做光艺术，啊，个做装置都做发展。啊！我都外面都讲，要同佮个部分，伊同个啊，讲艺术啊，合拢下变成一个新的部分。嗰时候呢，就外面都讲，佮个平常，诶，去

然後借得十隻牙證之後，好，我去看等咧，想到嘛可以做一種四一等哈，哈，安尼按不透啊，點下呢，啊有啲講面用嘅哈，阿嘛又想到講，用一啲染布來做一啲藝嘅花燈，其實因為藝都用外國進口的纤维固化剂做一啲防铜雕一啲創作，啊，很多嘅又會化咯，嘛係用染布嘅木孔色的哦，嚇來做嘅。如有人講啊，天天轉啊啦，明日就賺錢啊啦，就按呢啲名嘅。可是呢，嗰度生活中嘅人，嗰度嘅藝術都可以用嘅人，傳統嘅東西同更加一啲工藝書啦，冇都天台一啲東西。来做的创作哈，本身反正过一道，生生不息，明日都有无穷样的惊喜哈。每家都讲看得到，哇，让我按奖咯，好，假如还能对艺术啊，同传统，同现代一代科技来创作的作品，嘿。

0: 给公跳，然后跳
1: 跳。哎，叫莫看对哦，要放心哦，用其他怕的思想家咯。
0: 哎，当然哦，都开中餐过什么，都两南路过中，过多好搞。啊，就搞养鱼的，养鱼的要用皮，俺阿等都用鸭的，用纤维固化器桶来的呢，粘布做成鸭的，要桶的银耳啊哈，俺阿就用安尼合法，好来搞好生的，一旦又可以好些合法，啊不呢又可以好多骨头阿等呢，养鱼的作为的艺术，生意又跟我过神奇，又好个过听安尼。
2: 有没有看到？它实际上像夹在这里的脚是这样对脚的那种，也是一样弄松一点，它也是这样放。好，
0: 以前就从带生意的时间哈，啊就做法等下的带生意的，我听人讲，因为阿等做法等做阿等都会装饰，总会他跟伊阿来说嘛。想法如讲好，阿等关于书如讲做法等，就从可能如果失业的然后接案的如多。啊，元宵节也要前后啊，要西藏也得嘛。后安尼办藏也得讲，其实啊，就生意蛮唔地讲，哎，一比的，好，接不到安尼如做，安尼如冇安天干嘛？其实人家有上多讲，啊，接不到的时间还可以，企业接伊他敢伊全部带顿发费。嗰时候如做法等做创作，嘛一路嘛可以当企业。啊，个人天意就做食的部分来讲，嘛不一定有得。好回乡啊，好回乡来，好一个创业的机会。
3: 一个拍的是头牌头的烟叶辅导站，每个都烟叶辅导站了，都差不多民国75年左右哈。啊，俺家米龙的烟，中烟的呀，60-70年家，我们扎门生，嘿，民国差不多60-70年开始哈。哦，对，俺家中烟的种啊扎门多啊，政府呢都。跟俺的米农当中，俺的野呢，一种俺的产地跟重镇哈，都听俺的米农做五间那种斧头山，差不多在90年左右，都俺的米农都开始磨提中野呢，因为政府没收的咩，地方的百姓都跟政府反映讲啊，可以该整理起来冇，当做一个俺家。地方的一个活动中心也好啦，展览场也好啦，好本那年沙起的运用啊嘞。但是想法是过于理想了哈，接下来再慢慢客会都请人来。今年也得安尼音乐家、美术家都慕名而来，佮都请卖东西的来哈，就所以那位请到安尼做饼、做蛋糕的一个良机卖。但是演做啊，五年都唔想做诶，啊，俺们都有咧机会啦，都也希望跟帕蒂斯搞不安尼，安尼好冇安尼。啊，俺姨太太因为讲啊，第一，好，伊也有本一个后生诶，好有咧安尼地方好可以经营事业，各位出改善也是都有形式有可以改善生活哈。啊，第二呢都。伊啊啊，有很多作品啊，伊也可以伫阿只做一个阿个艺文教室，一个阿个工作室，吼，伊都可以伫阿只发图啊，干呀作品可以展示安尼，啊伊啊，佮时候安尼也有那种空间呐，吼啊，第三通来头讲诶，干呀总较讲一些，可以当作阿个闽南诶一个景点，吼，本落尾公共行来，也唔会讲啊，失办的事咧，也讲啊，公共来无奈。冇嘛个宽容的吼，啊，挨想法都讲啊，挨更加布置较强一些，当作米农的咧景点用的，增加安尼米农的观光，吼，促进安尼米农的观光，安尼。买都免讲啊，安尼有一只。爱有一个经验用的呀，嘿，好啊，所以爱都会天数整理环境啊，布置也得安尼室外空间哈，你今下看到的各种各常用的，其实爱每礼拜哈，就利用安尼了解给他来天数整理收起来啊，其实爱都讲啊，应该老板兼高中兼安尼共进对吧，嘿。 但是其实牙痛癌七家也有兴趣啦哈，一个一个希望安尼一个希望可以分类社会的也得安尼游客哈，嘿，有感觉讲啊，哎，来到也也都可以过轻松哈，过过快乐，过幸福，其他只诶，唔讲啊吃饭啦，出来也了，安尼都过分享。
4: 一个这么好的先生啦，你说的是一个社会三四年级，因为有参加伊个普通舞蹈啦，然后皮影戏之类的，伊个活动全部参加，本身就加起个艺术的东西，有困难的时节伊会听书，啥时节都也下，伊不爱感觉就会一家人。俺妈过好做事的东西啦，嘿，俺那穿堂听闽南，所以俺那听闽南的板条加琼好的，嘿，啊就嘿西式是真蛮好事啦。
0: 就讲因为这个都对阿个艺术文化部分按喜欢从事，可是俺拢希望讲有用两个帕蒂斯一个基地来讲，不他讲提供有雅的地方。基本呢，哈，哎，去个发的部分来传承。啊，个呢，用哎发展的部分，还会用一些来等去个客家的一个米托的，比如讲南部，好客家花布去做一个创新的一个好灯的那个，可以用啊路卡去好温暖客家的一个好艺术品。除了来等去等飞，我看到来等个多的光明的创作。其实可以去，也要落卡位个多个东西，来的嘛，我看我个多无穷样嘞，哈。比如讲传统，有看到传统的东西，按讲来的用最用心的方法，哈，甚至用我个进口位的哈技术，哈，就同来的呢蜜传统蜜托去吸泡一下，就变新的东西。啊，也蛮爱个本好诶，个多来的呢，还有啥呢？一个刺激样的，啊，都只能讲。啊！就一进不断的吼，去创新啊，唔好讲咱去粘贴呀，吼！啊，虽然一个杂的，啊，就嘛可以用拍的，吼，南部嘛个东西来去拍吧，都变得新的东西。啊，我哋嘛可以啊，用个南部哈去做艺术品。
5: 就困得妈妈为几多事情，因为因为做法的啊皮影戏跳舞，所以我就跟妈妈影响，就是我嘛对几多事情有兴趣。高中的时间我就过喜欢翕相，我说妈妈就买给我一台相机，我就会同学啊同妈妈同家人翕相，所以妈妈又买给发通。也会同伊设计海报啊，然后同翕相，因为我伫一个环境成长，我说我有几多的资源同持有，我过感谢妈妈本来的资源。
0: 下面部分，在这多一点新的装置艺术，我下面都不可能运用的来再玩一下场景。哈，我说一次以来，我还是入戏啊，基地啊，我跟不断的跟研究啊，带动客家，啊也可以带动我们所有也要闽南地区，啊我嘛希望也入一个本后生的，无入上学会上来，安尼哈，就业毕业，我嘛愿意不同来的，也要也着技术，不管啊都安尼，只要有兴趣的。都来可以来，同人研究，啊，然后都会同技术交本，啊，你都可以传承下去，哈，也就生意呢，都可以，一代传一代，嘿，做也会技术，嘿。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台湾开始有盐业的记录，实际上在荷兰时期，他们刚好荷兰人在所谓现在大概是七股地区的时候，他们有个记录说呢，他们看到了沿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日晒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充满了所谓的盐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台湾有开始有这样子所谓天日晒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嘉义以南地区在当时的日治时期的调查当中也显示，所谓的一个适合晒盐的地方，它需要一个平坦的沙地，而且呢，它必须呢是一个日照充足，而且必须呢容易引海水的地方，所以使得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是台湾比较适合晒盐的区域。当时因为荷兰他在七股地区有这样的想象，所以他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在他主要的一个统治区域附近有一块可以适合晒盐的地方？那当时呢，他找的地方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濑口的地区。那为什么荷兰人要在台湾进行晒盐？那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盐的需求量是大的，因为我们要出口鹿肉，所以鹿肉的腌制的部分呢也需要盐。那也因为他开始在濑口试验了所谓的一个制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明郑时期陈永华来的时候，也发现台湾的确需要有块地方能够提供台湾所需要的盐业，所以当时就在濑口这个地方呢，持续的修补原来的盐埕，然后持续的出盐，所以当时的台湾军备图当中就可以发现，在濑口这个地方，它旁边就有一个出盐的一个记录，所以濑口事实上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晒盐的地方。

千日也就会受限在天然的一个条件。刚刚提到的台湾适合晒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日照充足、非常平坦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天日盐。可是呢，这样子一个状况又会发生在一个状况，就是台湾的气候。台湾地理虽然适合，但是台湾气候有时候呢，夏天的话多台风，然后梅雨季，或是西南气流等等的原因，都让台湾变成多雨。然后有时候呢，海水倒灌，或是呢河川泛滥，它都会使得台湾的沿岸的盐田受到了损伤。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该如何去，或是盐工该如何去面对他的盐田受损？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盐民很可爱，他觉得我如果修理它，那还不如我要不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进行晒盐？所以我们就说，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可是台湾的。

延民呢则是竹海岸而居，他就开始搬。赖北厂原来在赖口，可是呢1750年一次水灾之后他就被迫迁徙，可是他搬家他是专卖，所以他就把赖北厂也一并搬走，因为如果没有搬走他的专卖权就会受到疑虑，然后不搬走的话呢他等于还要另外申请，所以他就把赖北厂移到现在的盐城地区。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那个盐城天后宫旁边，就会发现它有一块碑，然后有个香炉，那是重修赖北厂碑记。所以赖北厂的搬迁跟重修，它那块碑就见证了台湾的盐场会随着盐民而迁徙。

0: 那日本来了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对台湾的统治是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就是他第一个殖民地，他不晓得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调查者来台湾进行调查，盐业也是如此。他派了包括了宣长三郎、高田平三来台湾进行台湾西南沿岸的有关于盐田的调查。那其中宣长三郎他就提到说，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天日晒盐。天日晒盐跟煎熬盐最大的差异就是，天日晒盐它会把盐的一些稀有元素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对日本来说，这些天日盐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会比日本煎熬盐来的更为重要。所以日本的政府或台湾总督府听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就那表示台湾如果可以大规模的晒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确保日本的盐业之外，更重要是它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了他们本土煎熬盐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开始了所谓的盐田势力调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日本的盐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台湾总督府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会社，然后统整整个台湾的盐业，或是有没有办法透过它去开辟一些新的盐田。所以在这些想象当中，他们开始了试验，其中最大的试验地就是在现在的安顺，它是台湾当时最大的试验地。所以他在安顺想办法要制造一个或是建立一个符合日本规范的盐的棋盘式盐田，大蒸发、小蒸发到结晶池，是一个棋盘式的想象之外呢，盐收好直接由铁轨直接运到码头，由码头直接送出去。所以当时安顺盐场所设计的，实际上它是当时台湾最进步的盐田，也是台湾最后一个瓦盘盐田，因为它完全按照台湾的天日晒盐的一个方式，但是全部把它标准化跟规格化。当时所谓的一个太子行乞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台湾专卖局觉得，如果台湾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专卖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到底哪个盐田可以让他去看？那什么样的盐田可以展现我专卖局对于台湾盐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展望，或是我们觉得台湾盐业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情形发展？所以他选择了安顺。
1: 这旁边其实两边以前都是仓库哦，他把盐堆先放在仓库。那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2: 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产盐的时候，你知道住在山上的人的盐巴从哪里来吗？在这边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目前盐田生态村，所看到的这几栋建筑物，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就变成是台江鸟类生态馆，或者是呢台江金豚馆，等等都不一样了。可是事实上以前就想象，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些是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的点哦，尤其像我们对面看到的，你如果可以看到它的门口左右这两边，右边写着台湾制盐总厂台南盐厂，就可以知道当时就是我们最早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的安平出张所。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办公室一样，好，那的盐啊，买卖啊，好，要先收纳啦，如何的去做整个交易，做一些行账的作业，都在这里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他们上班的地方，好。

0: 我们以前都是称它为船溜，日本的土木工程它称为船溜，就是码头的意思。那在这里的话，码头就非常重要咯。码头就是可以搭船，就像我们刚刚是不是跟着裕仁皇太子搭船来我们搭船进来，那除了我们搭可以搭船进来以外，还有很重要重要的东西要从这个地方运出去。什么东西？盐。对，主要就是把盐运出去。好、哦、对。
1: 裕仁皇太子就是从这边哈、哦，这边出去之后右转就是运河，然后出去就是接盐水溪。好、哦，那裕仁皇太子就从这边登岸上来。那我们这个码头的一个建材哈、哦，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哈、哦。那玄武岩它当时一个工法就是它做的形状是一个像，梯形的一个外宽内窄的一种尖，叫尖枝石啊哈，尖枝石哈、哦，尖就是一。房间的尖，它知就是知道的知哈，尖知识的一种构造，它外面宽，里面窄，怎么样？它砍进去之后，其实那个海浪来进来之后，它是往外两边跑嘛，像船进来，它是会把水往两边排，所以那个石头会一直越来越紧，不会崩塌，好啊，所以很坚固，大概。已经都超过1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从来没有崩皮过，所以才能够保留到现在，这个工法非常难得。那裕仁从这边上来之后，就是走进出张所进去休息，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带他去视察安顺盐田。那安顺盐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在1923年那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只是作为民生用盐的一个制造场地，他已经要兼顾到除了自给自足之外，他可以外销到日本、哦、而且还可以提供工业用盐的一个使用、哎、所以这边的瓦盘盐田的制造出来的盐其实是非常进步，等于是当时的、哦、是非常进步的一个盐厂、哦、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工业，等于是第一个盐田工业区、哦、就是我们的安顺盐田。哎，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块地域？

日据时代的时阵吼，啊，盐田鱼，它在台湾做的盐田有两种，一种是土盘盐田，盐开始大部分都是土盘的。那土盘盐田它产的盐呢，它是因为底下是土，所以比较黑，而且比较大力，而且要晒很久，要放晒很久呢，所以它大部分都作为工业用跟战备物资。然后呢，因为人在吃嘛，它当然会感觉越来那个比较卫生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它做了瓦盘盐田以后呢，它瓦盘盐田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跟土已经隔离了，所以呢，它产生它晒的盐呢，它会比较细腻，也较油。也看有你家呢，因为它这个也，它这个瓦盘盐田呢也吸热，也吸热，所以呢，咱那土盘盐田差不多经过一个月，那盐开始当结退休。啊，那瓦盘盐田呢，一旦盐污水你要卤够它25度放下来以后，它三天啊就可以结晶，就可以收了。然后收起来盐呢，它因为很洁白，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食用了。啊，所以呢，瓦盘盐田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它有吸收阳光 的作用呢，所以它结晶的时候比较快，而且呢，它结起来的盐比较细、比较白啊，这是这个好处。

0: 如果大家来安顺这边，也会发现，哎，它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类眷村的概念，就是它有好像有自己的一个小聚落，或是感觉它的所有的生活技能都在这边。像当时在战后初期，虽然日治时期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日治时期，它也在所谓的安顺这个地方有些建造一些房舍招工。那战后这些房舍可能就比较破旧了，而且当时蒋经国有来过这边，他来这边发现，哦，这个地方，感觉需要让员工的生活好一点，所以后来，台湾的民生用盐有多收一些钱，然后当作改善员工的一个生活。那当时第一个示范地就在安顺，那所以安顺当时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自来水。因为这边没有自来水，所以当时的民生用水是用必须挑的，去市场挑回来。所以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在安顺这个地方呢，开始有了自来水。然后第二个呢，觉得这样房子好像有点不 OK， 所以重新帮他们建造了员工宿舍，也就是大家一进来以庙为轴心的两边，它实际上就是员工宿舍区，然后有宿舍。有了所谓自来水，公共设施 OK 了，可是民众的设施跟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也被顾到，所以有员工之家，还有自己的洗发店，有自己的平价的供应商，有幼稚园，有等等的这些设施，希望能够让员工在一天生活之一天生活都在这个地方全部解决。那这样的员工之家跟所谓的这些硬体设施也慢慢的变成其他的盐场仿效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来安顺不妨去找找一块纪念碑，是专门在说明盐工宿舍完工的一个纪念碑，大家不妨找找看它在什么地方。
1: 盐工新村落成纪念碑，哦，那你没有发现这个碑跟下面那个碑座好像不是很对称，哦？那这个是朱九营当时在民国41年，哦，那个做的一个碑，哦，啊，其实这个碑座其实是裕仁皇太子来，他当时上面有一颗石头，哈，哦，这个是东宫行乞纪念碑，哈，哦，他，啊，其实皇太子来的很多地方，只要是他所到之处，当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什么行乞纪念啦，哈，纪念碑啦，哈，这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哈。那像这个，其实也没有了，上面那个石头不见了，啊，可是那个碑座还在，哦，所以我们可以很看到这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变革，哈。金屯馆，哈，也就是当时盐工新村的盐工之家。那我刚讲了，其实这里在1952年成立盐工新村的时候，这个部落是非常等于是生活机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但有福利社，有诊疗所，甚至还有学校，哦，他会不定期的播放影片，啊，让在地的居民，哦，或是附近周遭的市潮或是显工，哦，或是那个安平这边的居民会来这边，哦，来这边一起这边看电影，哦，啊，甚至他们还要组成什么龙舟队，哦，或是说一些缝纫班，哦，教一些员工子弟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哦，那旁边这一栋就是当时的诊疗所，哦，他们譬如说员工有一些疾病啊，他们就可以来这边看，这是诊疗所，哦，这都保留下来。

你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安顺奇眼故事馆。那这个安顺奇眼故事馆在早期的国民政府时代，它是一个高级志愿的宿舍，然后直到去年台江国家公园把它改建成了一个可以介绍我们这个以前过去完整的一个南寮眼村的。

0: 历史，然后介绍给大家。它曾经路过了许多的时代，包括以前的四草湖，然后来到日本的时代，然后来到国民政府，然后一直到它废赛，然后成立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然后这一段完整历史，然后就可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故事馆后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地板上有一些彩色的很像马赛克瓷砖的一面地图。那这面地图就是我们用一个彩色瓷砖的方式大概介绍把安顺盐场的布置呢完整的介绍出来。所以呢，透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安顺盐场有两种产盐的方式，并且有两种它不一样的运输跟制造的过程。那我们看到屋顶上的话，有一艘木造的小帆船。那这个小帆船就是我们当初非常重要的运盐工具。由于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连外的道路要运输的话，只有靠这个手撑船。然后它会路过运盐古道，从这边一路运送到安平。然后这艘手撑船又叫做秋铁亚，它是一种木造的小帆船。然后这边它可以承载的重量大概有6到8吨，但是我们只能运用就是海水在涨潮或满潮的时候才可以运送出去，不然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触礁。好，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的水车。然后在我们这片盐田，当时要如何把卤水从大蒸发池引入小蒸发池呢？那这个卤水呢，并不是一路向下流的，而是到达一定的进程之后，也就是大蒸发池最后一段的时候，当它要进入小蒸发池是一个上升的高度，它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人力去踩这个水车，将卤水从大蒸发池一路向上引入这个小蒸发池。那这个动作就叫做扬卤。那当时因为没有抽水机，所以都靠人力来做这件事情。那通常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就要来帮大人踩水车，这样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啊，或者零食。那我们在影片当中都会有这个访问，我们可以让大家来体验当时大家踩水车的这个有点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啊，你们该照相的可以照一照，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下去了哈。啊，来来哈，啊，看顶下要落去下脚哈，多打赤脚了哈。看咱感受，啊！你真正无法度的时，卡起来挺前头啊！伊在咧撸盐，就是咧撸。啊！你也看，我跟你介绍一下，你看底下这个对不对？这个我看已经100年了，你看撸哦，可以看一百张，就水一水哦。那基本日本的工法很厉害哦，100年你看都还那么好哦。哦，撸哦可以。啊，咱家有自家撸撸来，家撸一堆哈，撸大家。啊，撸哦捡起哈，家撸哦一堆来哈、哦。日据时代已经100年的瓦盐田，啊，这个瓦盐田呢，它。因为底下是瓦片，所以呢，它晒起来是会比较洁白的。啊，像这一个呢，是已经差不多5天前已经收过一次了。啊，这个现在的作用呢，就是说在做文化教育，所以呢，啊，现在的这些盐呢，啊，是不能吃的。啊，那些是养更小之后啊，在日本时代这边，这养做以后，在光武以后，这养是拢个假，所以小偷很多啊，所以会盐井队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天然的海盐哦，搁瓦盘的哦，足白足水。啊，以前阮咧收盐时哦，还有分等级的优等、甲等啊。咧介绍优等、甲等吼，有当拢搁包红包的呢。哎，因为吼啊，大家拢跑到幼米米啊，幼米安怎办？啊，拿盐灰啊。以前盐灰唔知讲那么值钱，你听，以前盐灰是要老了，啊，下骹搁老顶头好盐，卖上大粒啊，啊，他三工就会当收一盖盐啊。看顶下我拿一些给大家含在嘴里，很回甘。
2: 所以安顺盐场变成一个工业区的想要的时候，这时候大家跳出来说，可是市场这一块非常好的红树林的生态是否应该被保存，所以有了市场的一个保留区的出现，然后后来在工业区也开始划出去，这时候台江国家公园也成立了，所以就把这个安顺盐场赶紧把它抢救下来，让我们还保留了在台南市附近可以看到晒盐的地方。

那如何让这块土地去思考人跟土地的未来性？除了市草的一个保留区之外，那么现在的可以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所谓建筑群，它是否用什么样形态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知道台湾善言的历史？所以潭江国家公园就开始尝试了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之后开始整建，开始有了所谓不同的一个故事馆，或是不同的一个包括前面可以让你体验晒盐，可以了解台湾盐业发展的缩影的一个地方。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通常讲说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那怀旧是一种情怀，就让你想到过去的事情。那我们特别挑的一种就是更能够表现当时在克服困难之后人性的光辉善良那一面，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整理出来，从中间我们会感到过去的人他们走过的路，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的心血，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照片会泛黄，底片会老化，那么当呢那些珍贵的照片资产随着时间而一点一滴的变黄变老之后呢，那么逐渐看不清楚了，那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呢也逐渐的模糊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多年来他走遍世界各地，将失散各地的这些照片一一的找回来，并且透过修复还有出版，那么让一段段的记忆呢还有历史再次被看见。让我们欢迎历史文化工作者徐宗茂。
0: 你好，斌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宗茂兄你有一个这个老照片的回顾展目前正在展出这叫做回顾1951人间真善美。而实际上呢是从51年开始到就80年代30多年的照片都有在这次的展览里面看到。那这次定义为人间真善美不晓得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那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怎么定义说从里面可以看到真善美呢？
0: 首先我必须说明这个是人间福报举办的对，那我是受我委托来策展然后我提供我的收藏的展品予以制作为什么取名叫真善美新闻呢？因为我本身也是真善美新闻奖的得主，2012年然后我们在选择新闻上的当然就我们的价值的取舍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谈到一般综合性的新闻的话会有很多的灾难，对，很多的灾难就是不幸的事情、悲哀的事情、火灾战争等等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如果有很多比较激烈的画面，那我们真善美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无视于这些事件或画面，那可是我们在整个取材就跟人间福报一样，尽量取材，即使在灾难的时候也能够反映人性的光辉的那一面善良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事件当时比如说三冠王比如说还有邓丽君甚至2020就是反映大家在力争上游的时候

0: 那个阶段里面比较美好的回忆，那美好的回忆并不是虚假的，并不是只有甜蜜的一面，那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很辛苦，然后得到了这个成果。所以我们在图片的取舍上，虽然只有33张，但来宾来看的反应都相当的强烈。对，你知道我们一般很多时候看展览都走得很快，哪怕是很精致的古董，除非你说像翠玉白菜那种等级的，否则一般的话我们就很快的走过去。可是这一批的展品大家感觉很强烈，而且看的时间也比平均也比其他的展品要多，原因是因为它勾起了一些共同的回忆。
1: 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走过过那个年代，所以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勾起很多以前的回忆啊。那么我发现呢，哎，这些照片有的好像是说也许就是你就是收集过来的，但有一些就好像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感觉啊。那么据说它是来自于一位美国的宣牧师，
0: 对
1: 啊，那么是他的作品，所以呢听起来我就觉得说很特别啊，所以这次的展品的这些来源啊，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0: 这个来源他叫 Barry Shuttler， 他是美籍的牧师，但并不是每一个展品都是他的这个图像，楼下展览的图像有80%是来自他的作品。我们现在在讲1960、1951这些的，是现代的一种说法。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语感是用民国的，尤其是早期。对，这个后来现在有点改的，尤其2000年以后，大部分都是用西元的。可是早期我们就讲说，你讲说1951年啊，1950年代，这是一个时间的记录。可是如果你讲说民国40年、民国45年、民国55年，
1: 我们的记忆比较跟民国绑在一起，
0: 对，我们的语境是那个样子。我马上就回忆到那段时间我做的，因为那是我们当时使用的说法。所以我现在讲说民国49年、民国50年的时候，宣牧师他是长老会的宣教士牧师，他来台湾工作，就是传教，同时他也顺便摄影，因为他个人很爱好摄影，所以他也开。在传教的过程里面，他也开摄影班。那有一点很重要，他拍摄照片，由于他们要发救济品，那救济品都是在穷乡僻壤、海边啊，或离岛啊，包括金门，所以他就走遍了这些地方，包括龟山岛。这么很少人有龟山岛的很好的照片，他留下了不少。对，小琉球就是你知道吗？发放这个救济品。发救济品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山上乡下，所以城市景观它相对就比较少。对，那城市景观当时拍的也一般人拍的相对也不多，因为当时摄影是很珍贵的器材。我小时候拿那种摄影相机这样看的，那个摄影机都是哪一位长辈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很珍贵的就拍那个人这个合照。不会去拍街景。
1: 对，
0: 因为街景没什么好拍的，没有什么特色，当时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来看的话，那些街景、一般人生活形态、偏乡等等都非常珍贵的文献。那宣牧师刚好，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对这些东西来讲都非常好奇、很新鲜，所以他就拍摄了这些照片。在台湾的期间，他拍摄了大概有3000张底片，然后后来他又调到韩国去，又有另外3000张，后来又到香港一部分、中东、泰国一部分，总共加起来接近6000张的底片。然后后来他回到美国过世了，过世了以后这一批就流传。你知道西方的这个长老会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他们是有家庭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明显，他就流出去。他在台湾拍的这些底片，3000多张，快4000张，有少数他挑了放在长老会的通讯上面 newsletter， 对，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因为没有机会发表，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所以是保留着。后来就流到市面上，就变成

0: 我没办法一下子拿出来，我要去凑。
1: 是有几千张吗？
0: 对，当然台湾的部分大概有3000多，快4000张。
1: 哦，很庞大的数字，
0: 很庞大啊！而且他拍得很好，所以他就去兜售嘛，就把它想办法卖掉。那我看着他，当然他会给我一些他扫描的片子，我一看我就非常的惊艳，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就一定要这个把它买下来。结果我反应比较慢，你知道，因为通常你要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你要稍微考虑一下。然后这个朋友和他朋友看我并没有立刻说要，他就会问其他人。那如果其他人有比我早说要的，他就
1: 错过了，
0: 错过了。啊，结果他就有一位牙医说愿意买那个东西，结果他等于是跟他答应了。那我一天就很急了，我还记得，所以我要去，因为我不能叫他改变主意，因为就改变主意等于是他背信嘛，对不对？违反自己的这个在商业上很不好，所以唯一的话，我就必须找那位牙医的朋友去说服他让给我，
1: 他就答应了。
0: 对，他还好，他不怎么收底片，因为收底片跟照片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一般人不愿意买底片，或者不太愿意买底片，道理很简单，照片是可以现成去用的，你翻拍怎么样？底片没办法，底片你要去把它洗出来，尤其以前还没有电脑扫描，你要把它洗出来，你还清楚的看到，所以这有一笔开销。而且3000多张，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所以等于你买了底片以后，你必须在工艺上，你还要再加工，你还要再花一笔钱。所以一般人纯粹的收藏者，他不愿意买这个底片。那除非你对影像有很高的要求，那相反的，我们反而如获至宝。
1: 我发现这一次的确，这些有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它在画质、解像力什么的，都比那个也许是照片翻拍的好很多。可是发现就是说，哎，这次因为这些底片应该大部分原来拍的是黑白照片，可是我却发现，哎，你在展览的时候都有在着色，让它变成彩色啊。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0: 买下以后，就像我跟你说的，我要做一个这个底片的冲洗，然后做，对，那做的话，那为什么今天用？彩色的，因为如果做摄影师来讲的话，我不能够去改它的颜色，原因是因为这是摄影家本身的作品。可是如果就影像史来讲的话，我有文献记录的话，我就必须要上色，因为现在以前其实已经有手工上色的，当时是蛋堡上面手工上色，但手工上色的一个，尤其是明信片，常常讲说手工上色，它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等于是在已经洗好的照片上面再画，那画的话毕竟是那个层次跟真实的会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有时候画出来的手工着色都很像版画一样，就是它是个高度色块状的那种版画。那现在的数位条件好很多，因为数位有它的上色技，它在明暗、它在彩度、它的方面，它有一些制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浅的，在黑白照片里面深浅出来，然后你不能把浅的变成深的，如果你硬画，那就变成很不像照片，那就像一张画，它彩度太高了。那为什么要彩色的？因为很简单嘛，我们的记忆是彩色的，那很简单嘛。请问，彩色的黑白照片，你的国旗跟彩色照片你的国旗，哪一个比较感动你？当然是彩色嘛，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事物，如果你没有彩色，你不知道细节，你不知道它的全貌。我比如说建筑，屋顶什么颜色？这个红色，宝蓝色、宝绿色、金黄色，它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
1: 是，
0: 食物也是啊，衣服，少数民族的衣服是色彩非常鲜艳的，色彩非常饱和的，对，多彩多姿的。请问黑白怎么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色变成是它很重要。有人说，我们上色你改变的那个事实没有，我们并没有改变，是我们还原那个事实，因为真实的那个状态里面它并不是黑白的，当时拍黑白照片只是因为它的摄影的技术条件是达到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彩色的话，当然我们是还原。那还有另外一点，有人说现在 AI 一秒钟啪一下就能出来你要的，但这讲的是事实，可是 AI 有个问题，
1: 没有还原那个年代的，
0: 不完全如此而已。AI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彩度太高了，它太完美了，
1: 不够真实，
0: 它太鲜艳了。你一看就是哦，这是 AI 图。你看这 AI 图，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人的面跟它的空气之间，它不会那么棱角那么样的鲜明的这样隔开，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手工。

0: 的，当然它就有一种真实的细腻感。
1: 那国旗是什么颜色？当然我们都知道，也不会出错啊。可是对于那些穿的衣服啊、景物啊，那这些颜色就必须要去考据，要考据有时候有困难，有时候你找不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是怎么决定要用什么颜色？
0: 我举个例子，建筑啊、食物、啊、这些是可以考证的，但有一点就变成说，比如说你现在穿的衣服，如果是黑白色的话，就彩度来讲，你这个黄色彩度是比较低的嘛，对不对？你中间的这个。这叫 Tiffany 蓝，这个 Tiffany 蓝的彩度也不高，
1: 是，
0: 并不是深红或怎么样。所以如果我在画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做判断了，我就必须找彩度跟你衣服比较接近。
1: 是的，
0: 那你这个黄色的彩度也可能变成一个浅绿色的，所以我有可能画上浅绿色的。可是我画上浅绿色的话。我就要判断说，在你这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有你的身份，你有可能穿什么颜色？比如说，我们照片里面有一个蒋夫人的，那蒋夫人的话，她的旗袍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可是在抗战的时候，我觉得她穿黄色的有点。尤其是画起来像金黄色，有点太鲜艳、太华丽。
1: 所以在选择决定颜色的时候，哈，的确也是要考虑到啊时代的背景。那这一次展出呢，啊，那么从这些展品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年代里面的庶民的生活，还有这个政府的建设啊，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呈现的场景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宗茂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钟茂兄啊，我知道啊，当时啊还没有啊做现在你做的工作之前，曾经是在新闻界啊的一位啊新闻工作者。那以前呢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所谓新闻照片，都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在那个事情发生的瞬间把那个照片啊把它拍摄下来。可是现在你做的工作反而是把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呢啊，把它留下来，来收集下来啊。那么瞬间的这很短的时间啊，很快速的说这个东西哦，值得留下来。现在我们却是把已经发生过去事，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的来看它啊。你觉得这两者啊，所谓的新闻照片跟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展出的未必是新闻照片啊，就是同样就一个影像，我们跟影像的关系的话，这两者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1: 我们的新闻有可能几种定义，一个是事件，另外一种是现象，对。那现象的就不一定是单一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今天发生火灾啊，还有这个车祸，或者是地震，这些就单一事件，那就我们就知道
0: 是
1: 它是一个事情。可是有一种情况是现象，
0: 对，
1: 现象也是有新闻性的，比如说过去十年台湾移出去的人口有多少啊？他估计他的趋向是什么，他的曲线是什么，他的趋势是什么，然后从这里面做分析，或者说哦，我们又发现了这个蒋公的日记有一段没有被以前没有被知道的，现在又发现这蒋公日记，所以我们现在又重新看到里面一些内容，我们新知道的，那个是过去的事，可是它是因为是新的了解、发掘跟定义，所以它是属于现象的状态，这个也是新闻。往往第二者更能够引起更长期的这种关注，原因是它有可能建立一种价值嘛。那我举个例子，您听到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她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画面不见得是一个事件，所以不一定把它定义为新闻照片。可是让你换另外一个角度，邓丽君是一个长达将近30年、20多年的记忆，从她唱《金金》
0: 啊
1: 连续剧开始，我们看着她，然后到东南亚，演唱到日本红白大赛的时候，然后她回来绕军，在电视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邓丽君在唱绕军的歌曲，所以我们对她的记忆是20年到30年的记忆是完整的。所以这张照片可能勾起的不是只有那一刹那，而是邓丽君现象的这种情感。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角度来看。
0: 说到邓丽君啊，像这次展览里面也有一张邓丽君的照片嘛。除了邓丽君啊，其实啊，像明星类还有这个林凤娇林青霞、秦祥林，我们都看得到啊。那么你在选择或者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展览现场看到这些人的样子，除了说那个时候他比较年轻之外啊，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他观看的时候会带给我们的感觉？
1: 我要找的并不完全只有他个人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型的展览，我必须要顾虑到就是大家的记忆是什么。那这一点上不只是做单一图片的展览，我在编画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时段50年的画册的时候，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我讲一个道理你马上就懂，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平均的，比如说好，每年从民国50年一直到民国这个80年，然后加起来一共这个40年或是30年，然后你的记忆就是每一年平均就是1/30，我们的记忆不是这样子，甚至不是时间先后次序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好，你第一次金榜题名，你考试考得好烂，你第一次拿到薪水，你第一次跟上级你的长官吵架，然后你第一次提出辞呈，然后你出国，然后父母过世，父母病倒，你要经常跑医院，或是你结婚抱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记忆很强烈的会集中在几个重要的事情上，以至于有些年有些时间我们记忆是非常的深刻，那有些时候是10年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就这样过了，10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的记忆不是平均状态，我们的记忆是有轻重，是有也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有些事情我记得好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对我的影响太深刻，我太伤心了，我太快乐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好，我要编一个画册的时候，不只是个人，整个社会也是， 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政党分裂、解严怎么，我就必须要把我的图片，当然我还是要有一个年代的，可是年代并不是平均式的、罗列式的，而是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的分量是不一样。那这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必须恢复到、还原到社会最大的记忆的公约数。那这样人家看起来才会感动嘛，因为这是他记忆的这个社会记忆的轻重。
0: 是
1: OK， 那编这样子的一种记忆比例的这种还原，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工作，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0: 像我马上就想到啊，我刚刚看的时候有，比方说麦帅公路都通车，
1: 对。
0: 那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麦帅公路上面开过车子走过，可是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像是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公路局是什么样子啊？那这些对于比方说像我这种比较年纪有年纪的人看，立刻就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你觉得对于年轻的观众来看的话，那么他们看到这些老照片，这些东西并没有曾经在他记忆中发生过，那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感动？
1: 那就是看他们的领悟能力的，有的是比较强，有的是比较浅。那我举个例子嘛，我们都没有经过抗战呢。对，但我还是做了很多抗战的，我没有一样事情我是经过的，可是我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我这个是有的。我甚至从清末的东西我都做，北洋政府的抗战的国共战争的，还有到光复以后的，这很多刚复初期我都没有经过啊。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够去还原呢，因为这个有影像。如果只是纯粹文字，我甚至可以写到康熙时代，写的是生龙活虎的，我都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不可能是每个人，就是它是慢慢缩小到特定有社会文化情怀特别深的，他们感觉就很强。
0: 您这样讲，就是让我想到，像我刚才录影前

0: 看到前面一张照片，那上面说哦，这是美军来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军在一个都市里面照片。我当时一看还以为是衡阳路那一带的啊，因为都长得有点像嘛。我说哇，1943年就已经美军来了，觉得后来您跟我讲真的是昆明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事情发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可是我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连结，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说，也许啊，现在年轻的世代他看到这些老照片，里面还是可以跟他的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根呢，能够串起来。
1: 当然了，如果他也不见得完全没有记忆，因为他有父亲，他有可能有祖父，他们会传达一些家庭的记忆，那他也会承载一些家庭的记忆。他父亲怎么跟他讲？当时啊，如果是大陆来的话，讲到当年，我们这一辈的话就听上一辈讲大陆来的情况，那本省的同胞他就听到在日本时代的情况，所以他有一些记忆还是透过家庭的，会有一些情感，还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
0: 我知道您的收藏非常的多啊，可是我们这次展览却只有33帧照片啊。那不晓得怎么庞杂的这个收藏当中，你是怎么样的来挑选啊？
1: 我尽量就挑比较清贫的，民国19年、1960年，就是谢佩德的那些照片。我就让更多的那个时代比较清苦，但是力争上游，人性比较，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比较淳朴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话也充满了各种温馨，很多农作的，对，这个割甘蔗啊，或者是姐姐背的弟妹啊，啊，小孩在外面玩，
0: 还有缝纫班，
1: 对，还有缝纫班，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那个景观，那慢慢就到这个。纪政啊，杨长广，还有麦帅公路啊，这些情况，这样的一个记忆，就实际上也是台湾成长的记忆。但是我们尽量去发挥，找到那种人性光明面，然后力争上游，对，逆水行舟，那找到这种正面的力量、正能量的东西。那也是整个展览的另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目的。
0: 如果您是比较资深的观众呢，你看这些照片可以勾起很多年轻时的回忆。如果您是年轻的观众呢，从这33张照片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啊，50年代到80年代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脉络。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周茂聊。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的文史资料事实上涵盖全世界的范围，就是世界文明。当然，我生活在台湾，一开始就是台湾的资料，占了很大的比例，也非常重视。那我们在《人间福报》所做的展览，基本上也是薛培德的台湾的内容。除此以外，我也是个中国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民族意识和立场非常的坚定。除了个人爱好以外，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

竞争教育，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照片，关于从晚清啊、民国，还有到49年以后，还有45年以后台湾光复，一直到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的这种建设，应该说是包罗万象。除此以外，我也跟海外买了很多国外的老照片，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中亚、欧洲、美洲，应该说是无所不包，这是我个人的兴趣。我们这边有台湾的内容，有中国大陆的内容，有国际的内容，楼下是抗战的内容，大概目前是这样子。这边是会员制的，对，所以但有时候有人经过进来，也欢迎他们，但基本上会员来的也不是很踊跃，因为他就很忙，而且要花时间去经营嘛，我没有时间去经营。后来我发觉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式，当我有重要的客人，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接待，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接待的地方。一般博物馆有几个基本的功能嘛，收藏，然后文物修复，然后我们是书、纸本的、照片的修复，还有研究的部门，对，你要把东西收藏以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等等等等，你要做研究。那另外还有就是展示嘛，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示，虽然它不是很大，但是比一般的民间的这种展览厅来讲，这算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方。最后就是出版，对，我们的出版也算相当的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编制，我们编制最多不超过5个人，但是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出版物以为我们是上百人的这个出版单位或者是收藏研究单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超过5个人。照片首先是质量嘛，对，质量好的话当然清晰度高，这个是第一个会吸引你嘛。在市场上这种质量也是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质量好我们叫品相好就是很贵，品相没那么好就比较差。另外就是内容，内容就它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啊，或是长明的生活啊，或是一段的历史的过程啊，或是事件，事件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事件涉及到关键的人事物还有具体的状况啊，比如说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啊、乙未战争，或者是某种天灾地震、自然灾害啊，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因为他们是属于大世纪的这个范围里面。两江总督端方，还有江苏巡抚陈启泰，那张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震惊了。对，我以前曾经把它做得很大，有很多张啊，这一张还有二战日本投降的照片，还有抗战的照片，台湾历史的照片也很多。我们因为本身都收藏太多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出了30多本的画册，将近有6000张的图档，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张的这个非常精华、非常有说明性、非常感动的这些照片。第一方面，我喜欢收藏照片，我对视觉很有兴趣，我以前就对这个东西很有感情，所以做这件事情首先是让我觉得快乐，对。第二个呢，由于在市场的运作上，出版其实是非常艰困的，所以出版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出一些有价值的，然后从其他地方找资源来弥补市场上的亏损。那也有很幸运的很多朋友，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都让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钟茂兄啊，我知道呢，你现在作为一位历史文化工作者，收集照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把它修复跟出版啊。那其实今天现场你也带来很多啊，都非常大开数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应该算是这种摄影书啊。那么尤其你身后那张《岁月台湾》啊，我觉得你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应该要投下除了前期你收集的照片要投下很多的成本，你印这些书也不容易吧？
1: 是。
0: 可是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阅读了，你这些书你要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公部门做的事，因为他们才有那样的经费啊来做这样的事。可是你在编的这些书，这些书每次印的数量虽然很少，可是也不见得可以卖出去吧？我是这样猜想。那能够支持你继续这样往下做啊，那么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1: 我是在2012年，这个第一次获得真善美新闻奖，所以感谢星云大师，我们就拿了一笔经费嘛，当时就接近100万，扣掉税有90万，我就拿去印，把它变成一本这本
0: 《岁月台湾》。
1: 岁月台湾，对，这真的就扎扎实实花了将近100万来，就是为了要印一本，印了1000本而已。上不止，因为他印的真的很好，那是被认为是台湾摄影著作里面的一个经典作品，很难超越的。你可以说是我是自吹自擂，但我有信心我们做到那个程度，因为帮我们做印刷的坚硬的是周庆辉，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影像家、艺术家跟印刷专家，就他们帮我们做出这本书。我最好的书是周庆辉做的。那当然，后来到了2016年，我又去拜会星云大师，我跟他提出我想做这个做影像的这个画册等等。我们送了他中华民国二战，还有这个我在一个比较艰困的情况下去维持，所以后来星云大师给我一笔比较大的赞助，对，让我就也可以就说开始做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要买原件，他有一个很大的开销，不见得在印刷费。是因为我必须买到原始的那个材料，那个开销是很大的。那因为我喜欢收藏，我早期我就收藏了很多。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只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写篇文章，一般人写篇文章需要配个图，他就是跟一些有收藏家的翻拍一下，图书馆旧报纸翻拍一下，就是这样子。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台北市当时台北市的文化局的活动，那找那个承包的厂商啊，他用歌曲他用很多的图，对，那来找我啊，找我的话我们算一下，大概整个他要的照片大概10多万吧，对，那他那个有上千万的这个上千万的预算做那个活动，结果后来没有给我买，因为就是觉得不想花这个成本。那个活动我去参加了，就我一参加就发觉到他后来出来都是报纸的标题、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省钱，可是这就报纸标题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视觉的这个魅力啊。他宁愿不花那个，他有上千万的预算，他宁愿不花那10几万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费用，那宁愿去翻拍一些报纸的标题，根本无法成为视觉上的一种表现呈现。

0: 那可见大家对这个视觉是多么不重视，就像回到到底有谁买，对不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些真原件的老照片到了2008年的时候变得在大陆市场上变得很贵，对，就是 它的价格飙起来。我曾经就一张以前我在台湾买的第一次正副总统选举的一个合照，对吧，我在市场上买的，对，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好像花了有人拿一堆给我，开价40万，那我后来花了29万买。那包括其中这一张，2008年的时候，我在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拍影像的拍卖公司里面拿出来，光是那张就卖掉50万。
1: 哇！
0: 对，我还想哇，怎么变成这个回事？然后我就，我还有一堆这样的东西，我就赶快拿出来挑了一下，做了两次，一次就60万人民币，另外一次也超60万。恰恰就600万，我吓一跳。
1: 嗯，
0: 对，我在日本买的一个相册，才当时记得才应该说是将近5000块。
1: 嗯，
0: 对，5000块的这个台币的，
1: 嗯，
0: 一本相册，老中国的相册，不是印刷品，是实体相片。对，结果到了2008年，中间隔了将近95，但12年13年左右，不到15年，一本5000块，后来拍卖价一本将近10万台币。
1: 嗯，
0: 那你觉得10万台币可能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想象一下，当时如果我买了10本，只有5万块，到了那个时候变成100万，对，那这个比例就非常的可怕。那我吓一跳，但并不是说我赚到钱的，而是说我突然发觉到这个是成为我一个资金的来源，我要做我事情的资金来源。所以这个是文物本身的买卖，因为我毕竟没有能力去开博物馆啊，或是大型的图档公司啊，但文物的交易本身成为一种获利的来源，超过出版本身，因为出版办不了钱，出版只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1: 对，目的不是为了说牟利嘛，哈，那么只是说怎么样能够再把这个钱回去，能够找到更多。
0: 不止如此，它后来本身变成一个收藏品，因为它这样单价是很高的。
1: 嗯，
0: 比如说一本我们是3800，然后定价3800，然后用3200来卖，这样讲有点俗气，因为我们都在谈价格、钱怎么样。但回到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感性的东西以外，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体，能够推动、能够做，你就不可避免的要去处理这种俗气的事情。
1: 没有错，
0: 这是事实、
1: 现实。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假设我一本我们最好的一本，这本台湾历史真实影像那本，我可以用预购的。我们那本大概卖掉，到目前为止卖掉，假设1100册，一本平均的2500，那就将近快300万了。没有一本单一的画册可以卖到这种价格，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见得每一本都做得到，但我们会有几本足够，但总共加起来一定还是亏的嘛。对，因为总体上不可能，但是我还是支持他。我们还有各种的赞助啊、捐献啊，还有各种。然后我很感谢星云大师，就当时对我的那个支持，不完全是钱的，他让我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勇气，把我当时成为一个被接受帮助的一个个人的创作者，发展到今天10多年，将近10年吧，对，或是12年、13年。我变成一个实质上的一个事业体，那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1: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又不一样，跟十几年前不一样啊。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刚刚我们讲到是什么AI 帮你着色啊，可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有很多 AI 可以造假啊，尤其说即使是年代以前它可以伪造这个老照片出来，或者去修改那么以前的老照片，那这个对于您在做的工作来讲的话，会不会构成一种挑战？
0: 我觉得 AI 的情况，第一个资本本来就在萎缩，这个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个 AI 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完美了。这如果 AI 把你的旧照片一去服的话，哇，这个衣服好像是你昨天才买的，然后你好像去化妆过的，你知道，你刚刚然后你们之间的那种零线啊、环境啊，都是就是太梦幻了，太梦幻了。

0: 化的结果另外就是假的。那你知道你真正过去那一刻并不是那种状态嘛，对不对？你可能有点累，你可能有点憔悴，你可能有一点，如果没有饱经风霜的话也是少经风霜。那 AI 做不出这种感觉，那种感觉一定要用笔画的。我举个例子嘛，就是包括女性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我在画宋美龄女士的时候，我必须给她上妆嘛，对不对？那请问 AI 怎么知道她的妆多浓？不晓得吧？AI 不知道宋美龄女士在抗战的时候广播的时候，她当然要上妆了，但是她不能上太浓的妆嘛，因为她并不是艺人，她并没有要去秀场啊，她要保持她的庄重，她不能够太素颜，可是她要有一点妆，那个妆又不能太浓。AI 判断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只能用手工的，对，所以即使在机器大量生产的时代，做鞋子啊，做皮包啊，做什么，还是有意大利的手工的这个鞋厂，还是有意大利手工做的法拉利，因为它有一种手工的质感，是随机在调整的，那种东西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1: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数位的潮流哈，我们现在变成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啊。除了大家已经不阅读之外啊，我们在年轻的一代在接受资讯上面也是非常琐碎的，尤其在滑手机啊什么得到零碎的资讯。可是您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它还是在建立一个我们对历史这个脉络的一个理解啊，可以。也许是见往之来吧，可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影像的这个习惯啊，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说怎么样的能够吸引他们来对这种也许我们需要对历史的背景有了解啊，或者对于你的呈现的这些内容有兴趣啊，就是这种历史的这个感觉好像跟现在人的生活状态，
0: 你谈到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对，因为我举个例子，我最早是在中广广播公司做，那广播公司当时早期是很热门的，因为有广播剧嘛，你还没有电视台，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广播剧，晚上听广播剧。那广播的特点是它那个声音，那个特点在于，就是说它有一些，包括今天的Podcast， 对它有一种谈话性的、戏剧性的，还有另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发表即时新闻，有一个重大的即时新闻，因为它比报纸快嘛。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它有特点上，它当时不如报纸，是因为，它无法提供像报纸那种比较详细的分析跟评论，它也没有报道文学所产生的那种文学的那种感动，它缺少这个东西，但它就是快。那报纸的这个重要的就是文字的力量，广播没有啊，图片的力量。广播没有，可是图片力量跟这个文字的力量始终存在的，包括评论的差别是说，它这是在纸本的载体上，今天是在数位的载体上，可是它的材料还是需求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在数位上写评论，写很详细的评析，我也可能只是一个短的标题出来，我也可以很漂亮的图片就让你看，你要看的短的或怎么样的。一个短的影音 TikTok 怎么样？但 TikTok 短的影音那个是可以有大量的点阅，可是它无法形成一种公共评论的力量。公共评论力量还是要靠文字，无法用短的影音来表现。那些文字、那些图片呢？对，基本上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因为现在可以用数位嘛，对，包括数位传媒，包括自媒体，它最终还是。文字的这个写作能力跟多变，那其实我有那一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是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我的纸本的出版这些，可是我在数位自媒体上是很强大的，对，我
1: 换一个载体还是可以接触。
0: 当然了、啊，我的徐志茂这个我昨天还跟那个妙西法师在谈到这个东西，我数位的那个徐志茂图文馆的粉丝页，就是我们固定每天都有很多则的新闻的评论，还有。图片的，比如说今天是抗战胜利，马上到8月15号，二战胜利81周年了，我们就可以连续发稿，也都是图片的，很好的图片的。对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的那个点阅浏览的话，28天将近一个月是250万，是很庞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那个部分也有，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说 如果我把一个同样的东西啊变成一个纸本，还有变成一个数位传媒的传播的话，我纸本的说好，我有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来推广，请你们购买，帮我。他们不见得要买啊，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翻那些书啊。你那么大的书，他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他有这个，除非你是专门收藏的，那是不同，你要传家的。可是如果我跟他们讲说，好，我给你们看这些纪念抗战、纪念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你希望我继续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很认真的做，请你给我小额的赞助。这时候他们反而愿意
1: 啊，对，是，
0: 就同样的内容，他看了网络可以赞助你，但是你家变这本书去买你那本书，他就不愿意。
1: 所以呢，如果大家这次没有机会看到展览的话，如果透过小额捐款，还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
0: 但这一次是因为是人间福报的嘛，所以是在人间福报的这个平台上发表，不在我这边发表，因为最终这是人间福报的活动，我只是作为一个被委托的策展者跟材料提供者。
1: 所以不管您这次有没有来看这次展览，因为即使来看了，这次也只有33张但是中茂他的收藏是非常多非常广的。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么也可以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资料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茂兄来跟我们介绍这次的展览以及他收藏背后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深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今天的主题是心灵环保的生活，讲华严经进行品。那么这个题目其实是配合这次我们佛陀纪念馆国际书展的这个主题，我们希望在大家将心灵的环保以及外在的环保做好之后呢，也能够达到世界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我们师父星云大师呢，他说呢，学佛修行不一定只有在寺院里面，然后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佛法，这个就是所谓的修行。那以我们佛教徒对于生活的修行来讲，其实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的休息，甚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人的相处啊，待人接物啊，讲话谈话，我们说语默动静当中呢，我们都要去试着去学习像佛像菩萨一样的语言以及行为。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心态心念都是以佛菩萨作为我们的模范，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语言慈悲，我们会在方法上呢有一些权巧方便。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处理之下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学习，达到自在的人生，真正的可以去离苦得乐。那为什么会选华严经进行品呢？因为华严经进行品它强调的是一种清净的生活方式以及心灵环保的价值观。我们佛教对生命重不重视？整个来讲就是佛教它很重视生命，甚至于佛教对于所谓的习福啦、护生都有很积极的做法啊。那心灵环保呢？心灵环保它很强调的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心意的进化。那华严经它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外在的人啊、环境啊，可以把它转为成一种我们说借势借境来练我们的心，把这种外在的环境不论好或者是坏，我们可以把它转为是一种清净的，然后就达到了所谓的善用其心这件修行的事情。那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学佛

0: 或者是信仰佛教也很长时间了。各位，你们今天学佛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信心，我相信有信心。但是有没有佛法？
1: 有。
0: 真的吗？那重点来了哦，如果你只知道拜佛，你只知道拜佛，参加法会，参加仪式，可是你没有真正透过闻法阅读经典产生正确的理解，你的这个信心是很薄弱的。如果真正具足信心，真正具足理解，那佛教的信仰就不会是迷信，它绝对会是智慧的宗教，所谓的自信的宗教。不是有人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吗？学佛三年之后呢，佛到哪里去了？西天。请问各位，你们现在的佛在哪里？在心中。太了不起了，为自己鼓掌啊。那各位真的在心中的话，其实你因为有信心，你有正确的理解，所以你的观念态度很好的呢，你是不会有烦恼的呢，你不会有无明心的哦，理解吗？所以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烦恼的话，我建议各位哦，该回斗六禅净中心上慧德法师的课的哦，或者回到福山寺听妙佑法师讲课，乃至于福国寺啊妙勇法师的课程，你们都要积极的去听闻呢。我们呢，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解，只是外在的一种信仰的依靠，就如同什么一般所说的，看到庙就赶快烧香，看到佛像就赶快磕头，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不知道，只知道说有拜有保庇。各位，我们这起的生命，现在我们还有福报，所以我们还活着。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这一期的福报已经怎么样结束了。那这个时候你所仰仗的绝对不是福报，你所仰仗依赖的是什么？是什么？好，智慧。我讲快一点，就是善根啊，要有善根。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积极资粮，培养善根，就是这样的意思。师父呢，他提倡人间佛教，告诉我们说生活就是修行。那华严经呢，进行品就是在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善念，怎么起善的念头，然后能够透过善念跟环保的理念来改善我们自己以及整个生活环境的品质。进行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心灵净化，怎么用清净的方式来生活，甚至于怎么去运用善念跟心灵环保来改善我们个人跟社会的环境。好，那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到底要怎么样子修才能够符合人间佛教呢？各位，我要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要先厘清的观念就是，佛法给予我们的跟社会跟学校老师教的一不一样？各位，绝对不一样，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各位，佛法佛教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觉悟，是不是？可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教导我们的是认识物，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各位，觉悟跟事物有什么不一样？你会说法师字不同款啊，字不一样啊，是吧？各位，文字看起来很简单，就这两个字当然不同。那我们就来举个例子啊，它这个觉悟跟事物到底是 差别在哪里？各位，譬如这个杯子，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哈。好，那么各位，这个杯子呢，世间法，社会教导我们的就是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理解，而不是对于这个外在事项的认识，理解吗？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人对于这种语言文字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是有什么？有限制的，是不是？有限制，所以只能够借由事项来做说明。可是各位，观念是很抽象的，它只能够借由事项来做一个表达，才能够理解嘛。我们中国的诗词哈，它只能够用意会，不能够言传，明白吗？是不是？就像对一个女生的形容啊，你美得像一朵花，有没有？它这个是一种形容，是一种譬喻，是一种意境的表达。可是呢，如果一个女生长得像一朵花，能看吗？能不能看？不能看嘛。所以这很显然的就是，会学佛的人他是借由什么？透过事相来了解观念。不会学佛的人看到事相，看到告诉他什么事情，他就什么，他就对这件事项去起执着，他没有办法转过来的。那重点来了哦，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学佛，就是从事项，从外在的相转到什么？转到这个观念，就是说透过事项来了解观念。那你能够转得过来，你能够去理解，转得过来，这个叫做什么？开悟。那转不过来叫做什么？执着。那各位，你选择开悟还是选择执着？那各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哎呀，我们要舍得，有没有？因为要转嘛，所以你就要舍得，要布施。所以他透过什么？能够舍得掉执着的人，他才能够接受新的观念，所以就能够开悟。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i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那在我们佛教的仪轨当中，各位，它之所以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法会？哇，又是梁皇宝忏，又是慈悲三昧水忏，又是大悲忏，又是金刚宝忏、药师宝忏、八十八佛红红明宝忏，还有水陆仪轨等等这些。各位，我们要知道的是，他们之所以存在，有这么多的佛教仪轨，它是要让我们觉悟，而不是让我们执着，理解吗？包括我们做的任何功课啊，都一样的。那要觉悟，不要执着。可是各位，它并没有规定我们呢，一定要怎么样的去做才叫做有哦、功课、念佛、持咒，你一定要多少？你要拜什么忏，你才能够说叫做有修行？可是各位，一个真正内化的佛教徒，你不需要。

规定他你要做多少功课，你要拜多少忏，你看到佛就要拜，他不会的，他会很自然的，就是哎，我愿意礼敬，我愿意学习跟观世音菩萨慈悲，所以我会去什么诵持他的咒语，或者是持诵他的名号，不需要规定的。例如你看到佛像，你会自然而然而拜，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拜佛是可以把什么，在拜的当中，我把最尊贵的头顶在地面上，表示我愿意学习慈悲，我愿意学习服务奉献，是不是？这个就像什么，比如我们讲供花好了，各位法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供花？有没有供果？那大家知道供花的意思吗？到底这个供花是代表什么观念啊？为什么要用花来做供养？只因为这个花长得很美丽很漂亮吗？是不是？我想不是，而是我们要去理解这个时候的供花，它的观念是代表什么，我们一定要理解。如果你没有理解的话，在这个供的过程当中，你又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框框里面，你又会有一个事项上的一种执着。我们要了解供花的意义，花代表的是因，有没有？开花，然后呢结果嘛，是不是？植物开的花它就会出现果实，那花代表因，什么是因？什么因得什么果，是不是？那好的花就会怎么样？好的花就会结好的果，是吧？所以我们借由花的事项来了解花的观念。那当然事项上的这个部分是可以修的，譬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供花，花的部分呢，你把意义弄清楚了，了解花的特性。首先花的特性就是花瓣很柔软，你会不会去捏这个花呢？用手去把花捏碎捏坏，会不会？不会。对，这个就是在表示说，我在供花的时候，我跟佛陀表达我的心要像花瓣一样，像花瓣一样如何？很柔软，所以我的心不会起贪嗔痴，我不会用贪嗔痴的心来折损这朵花，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个呢，是花的颜色很美艳，我们看到花都很开心，对不对？所以这也在表达说，佛啊，我的心就如同我现在所供养的这个花一样，我的心要很美丽，让大家呢看到我都很欢喜，愿意多看一眼。你们有没有发愿说，别人看到我，请我很希望他再多看我一眼？你的回头率高不高？高，最好很高哈。第三呢，是花有香气，花很芬芳。那花有香气是因为什么？供花就表示说，我的规矩，我的道德，我的人格，我持诵五戒，我把五戒持得很好，我持八关斋戒，我八关斋戒我持得很好。意思就是香是在佛法中所芬芳啊，花香在佛法里面所代表的是一个人他持戒很清净很严谨，他做人很规矩。所以各位，这个规矩当然不是用规定，而且也不是要你像木头人一样，而是说这个规矩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待人处事当中，你的性格，你很自在，你很开朗，你不失这种什么，这种威仪呀。那最后一个，第四个，花它开了之后，花的特性就是开了之后它会结果，所以花也代表什么？花也代表了因，因为我们所供养的水果代表果，
那供花就代表是修因，那我们要修什么因？其实简单说就是要修六度万恒的因。我们所有的一切善根，这个善因都要种的，那所有的一切恶的语言、恶的行为，这些恶因呢都要断除。所以各位，很显然的是，我们在种因的时候，各位下次供花供果，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发愿。我们在选择供的花跟供的果，都不会是随便的，都是圆满无缺的，不能是有蛀掉的或者是破掉的，对不对？这个是在表达我们的心是圆满的，我们宁缺毋滥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在这个因一开始圆满，最后的果乃至于这个善根最后都要圆满。毕竟当因有缺陷的话，这个果呢就不会正了。这个是在供养的时候提醒自己，我是在因地修行，我要努力。好，那除了这之外呢，我想我们更要去了解花，它除了因之外，它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我们也要去弄清楚。这个意义呢，其实是跟个人的心量就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花是植物在最旺盛巅峰的时候，这个植物它才会什么？它才会开花。所以各位，当我们在供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起一个念头：佛啊，我也发愿，我的生命精神力，我要如同我所供养的花一样，要处在最旺盛的这个阶段。那我的人生，我希望能够充满了朝气，就如同我的人生像这朵花一样，充满了正能量。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一个观念啊。我们不要小看发愿哦，我们这个念头啊，要不断的去增上正能量。你们有没有发现，现代的人，很多人很容易动不动就忧郁症，有没有？动不动就是心情不好啊，郁卒啊，这个必须要去调整的。我们凡事要光明想、善美想，你想什么，什么就会来，不是吗？所以要让自己呢，观念要正确。因此，我们今天面对学佛来讲，我们首先呢，要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佛？我学佛是为了什么？观念如果把它弄清楚，其实觉悟这件事情也就很快了。弄得清楚明白，那我们学佛之后就会变得很活泼、很开朗。哪怕是你就算是偶尔的糊涂，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你都比任何人还要清楚明白的。那么再来，以进行品而言呢，我们说呢，进行品它是在提示我们行菩萨道的修行方法。这个净就是所谓的什么清净，那么行呢就是所作所为。所以当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话，我们真的就不会有烦恼心再出现。专门在讲述怎么行菩萨道的修菩萨行的人呢，他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切的人事环境，甚至于在面对逆境，他都能够懂得去善用他的心。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善用其心。进行品的修行方法，它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善待一切。所以进行品里面呢，它有141个偈颂，每一个偈颂都在叙述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从什么？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
哪怕是穿衣服、洗个手、上个厕所，他都交代得很清楚。吃到好吃的，吃到不好吃的，要怎么去作意？我们说呢，善用其心，简单说就是时时刻刻，任何事情的当下，都致力于身体要行善的，口要说好的，念头要做到好的念头，清净的念头。这就是我们师父常说的，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去修这个清净心？各位不要认为说啊，遇到好事情都得喝代志哈，这个才叫做是一种清净，不是，而是呢，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呢，看你当下的反应，你的反应如果是适当的，那就是清净的；如果你的反应是不适当的，那就不是清净的。一般人面对事情，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反应都过度了，不然就是反应什么？反应不良。《华严经》进行品告诉我们很多例子，所谓的这种清净型，就是好，我面对顺着当下的好的、不好的，好顺不顺你的心意的，我都能够做适当的反应。那各位，那个适当的反应就是一种什么？开朗，就是一种乐观，就是一种向上、向善，它是一种积极面的，它超越了什么？它超越了贪、嗔、痴。所以，以进行品有141个方法之外，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言呢，已经是不够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进行品的学习，然后去找到什么？找到各种不同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去做正确的反应，做正确的回应，那这个就是在修什么？就是在修清净心。所以以进行品来讲呢，它是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智首菩萨他提问文殊师利菩萨说怎么修，怎么修这个清净心啊？怎么菩萨要怎么修行啊？所以文殊菩萨就讲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这个大纲的部分呢，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会比较希望是给大家一些观念或者是态度的部分。在进行品里呢，它能够把所有的一切转为佛法。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吃饭、睡觉。那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我比个例子，就是说，好，我们在煮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你怎么把煮菜这件事情变成是佛法？本来煮菜是一件世俗的事情嘛，好，它就一个工作礼仪嘛。但你要把它变成佛法，你只要动念头。你怎么动念头？你在炒菜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开始起，我要祝福，我祝福所有吃到我煮的这个饭菜的每一个人，他能够什么？身体健康，他吃了我的饭菜，他能够呢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他能够增长智慧，他能够业障消除。好，哪怕是他没有吃我的饭菜，可是他就不小心路过闻到而已呀，我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发愿。那各位，你们觉得这个效果会怎么样？愿力不可思议，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佛教徒是没有资格消极，没有资格悲观的，因为佛法已经告诉了我们方法，很清楚的，要善用我们的愿力呀，要善用我们的念头。你发了这个念头，哎，那这个你的愿出来了之后，你的缘开始慢慢具足了，最后就会成就。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听到那个隔壁的大人在吵架，哦，听得很恐怖哎，为什么？他们大人动不动就讲，都会讲说，哎哎，如果怎么样啊，如果我骗你，或者是如果怎么样，好，我出去就给车子压死，哈。各位，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恶愿呢。你们有没有拜过梁皇宝忏？梁皇宝忏
不是有提到十八狱卒跟阎罗王的那个关系吗？他们为什么会到地狱去，然后会做阎罗王，会做十八狱卒，不就是因为当时发了什么恶愿才会到地狱去吗？所以相同的道理，你动不动就要讲我骗你，我出去去吃东西。你们没看到高速公路或者大马路常常有被那个车子压扁的那些东西吗？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缘有果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要看到当时所种的因才会有这个果。我们看我们在面对事情，我们不应该过于去在这个当下让自己沮丧伤心难过悲痛哭泣，而是要去抽离看到这个事情的因缘果的关系。你懂得这个因缘果，你就会知道那我现在我当下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而且我们又能够帮助他。这个进行品呢，它要教导我们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过得像佛菩萨解脱自在快乐无忧的生活，我们怎么去面对眼前的人事物，我们怎么去遇到好的缘不好的缘，我们怎么去善用其心，我们怎么去增长智慧，哪怕是逆缘我都有办法让它变成是一种增上的。事实上逆缘它本来就是一种增上的作用啊，不然它就不会叫做逆增上缘。所以下次各位遇到不好的事情，你要说什么？你要说太好了，我增上的因缘到了，不是吗？如果没有人来打击你，你怎么增上？你怎么去提升？你就从此过得很安逸的日子啊，不是吗？是不是？你们今天学佛，不是也都是遇到自己的生命的逆境，或者是看到他人的逆境，才会想要来找答案，不是吗？除非你真的是大善根哦，你就自然而然的发大菩提心哦，我要成为佛光会员，我要当会长，有没有？还没有完全发大心啊，所以怎么样就是什么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做，就是先不要叫我做会长。最好各位今天听了我的讲座分享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回去都要跟辅导法师讲说，来来来来，我来做会长，我来做会长。我们要让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都是有智慧的，都是觉悟的，都是慈悲的。这个觉悟就是简单讲就是明白嘛，我知道要讲什么话，我知道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才不会造成冤业啊，才不会有这种怨恨。不然你要怎么？你要不断的去拜梁皇宝忏，不断的拜慈悲三昧水忏，去解冤释结啊。佛菩萨呢，跟我们一样啊，来到这个人间，他们也一样都是什么，在视线在各行各业里面呢。他跟我们一样要面对生活，面对工作，可是他们不同的是什么？他们的内心不同。佛菩萨是安住在一法界，我们是住在哪里？我们是住在色身香味触法，所以我们会在六道里面不断的一直循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常常起贪嗔痴，不高兴，顺我的很开心，不顺我的就反抗、反驳。所以当我们讲出制造三恶道的那个因的时候，你当然就会住在这个不好的状态里面。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就是我们要能够什么，好好的把心安住下来。心安住下来，首先就是要先学华严经进行品。那华严经进行品它的意思在让我们知道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行清净行的话，那我们要致力于身与意
三业没有过失。当然没有过失只有谁？只有佛陀啊，我们还没有办法。那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增上。以进行品来讲，从第一则的寄送，菩萨在家当愿众生如何如何，然后怎么去孝养父母，怎么吃饭，怎么睡觉，这一切的内容，你们看的141则，你会发现什么？修行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修行其实就是活在当下，安住在当下。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面对不断的什么变化，那在这个变化当中呢，各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到，现前当下的这一念也不断的什么，也不断的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呢，用功的点就是要摆在当下。各位，请问你现在你面对你的生活，你有没有规划？那不管如何，各位，你要去哪里，你一定要从现在就要开始规划了。你必须要对你要去的地方，你要不要先了解？你要先了解。所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你得要读什么？你至少你要读净土三经。你透过读《阿弥陀经》了解到，要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什么？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要信愿行三思量具足，对不对？那这还不够哦，因为你必须要更了解它的缘起。你要知道阿弥陀佛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西方极乐世界，然后阿弥陀佛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你必须要弄清楚。所以你要读什么经？你必须要读《佛说无量寿经》，了解阿弥陀佛的缘起，了解他是怎么成为阿弥陀佛，了解他的四十八大愿的内容，你才能够坚定信心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好，那这样子够不够？各位，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身口意三业要怎么样？要摄受。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什么？你要有那个画面。我们常讲说意随闻观，意念要随着念诵的经文来观想。所以你想你在念佛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加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整个环境依报阿弥陀佛身相的这种庄严内容，你能明白的话，那就太好了。那你想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整个环境依报，那你就得要看什么？你得要原读《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你很清楚明白极乐世界的宝池啦、楼阁啦，然后那个莲花整个环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甚至于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呢，也把你自己也观想进去了。所以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现在要了解净土三经。那对于好来人间的，那你要修什么？你现在要开始说什么？对呀，你要修五戒十善嘛，是不是？所以你最起码要如同大师所开示的，你要行三好四给，你要把五戒做人的基本你要把它做好，你下辈子就能够再来人间。那乃至于你说呢，啊，我呢，我五戒我觉得还不够，我要行菩萨道的话，那就更棒了。因为当你发起跟菩萨的誓愿力相同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孤独，而且各位，这个更能够去克服困难逆境。我们常常有人说，佛教徒到底可不可以器官捐赠？可以啊，你们回答的都是可以，反正别人捐又不是我捐。话较大声嘛，无要紧。在座的各位，你们多少人捐赠器官？有吗 ？OK， 哦，签卡了哈。你们知道捐赠器官是怎么捐吗？捐赠器官，这个人即将，就是说他已经脑死了哈，是吧？所以可以捐赠，然后就把器官割下来，对不对？请问有没有打？有没有打吗啡？没有哈，没有。好，那重点来了，为什么很多很多
很多人他不愿意捐赠，就是因为我们说在割截在切的时候，他呢他面临四大的分离，他会疼痛。各位，这个是关键。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的菩萨发愿的这种愿力有没有很强。如果你的菩萨的发愿心力很强的话，你们能理解一句话吗？当愿力

强过于业力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疼痛这个问题，他也不会所谓的心念，他也不会起嗔恨心的，因为他自律于就是我就是要帮助人嘛，我要行菩萨道，所以当我的菩萨心得到圆满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喜悦的，哪里还有怨恨这件事情呢？因此我是顺道提一下，因为毕竟大家如果对于一些观念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会人云亦云，好，人说树头要抓好灾呀，不怕树尾做红胎呀，不然随便人家一句话，内心里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恐怖害怕了。所以各位，如果你已经都很清楚明白你的目标，那我们现在是要规划理想的未来，那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要为未来而打算的。所以今天讲座不是听好听的，不是听完就没事了，有功课要做的嘞。我很希望哦，我们每天就是什么，都是一种圆满，到了 要走的时候必定是圆满的。所以要练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怎么样，微笑，微笑睡觉，哪怕你睡到走的时候你还是微笑的然后呢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要微笑，还要发愿。发什么愿？你要跟佛陀一样发愿，佛陀我要跟你一样，你是从无明烦恼当中醒来，我现在我从睡梦当中醒来，我们都是醒来，不是吗？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呢，我今天我希望一天所接触的人事物境界，我也要一一的从每一个事件当中醒来。各位，那个醒来就是一种什么？清楚明白。我们如果清楚明白，最后一样是清楚明白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空过了。我们平常哦做不到安住当下，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处在什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不断的，就是很多概念、很多思维、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我们常常就是看外在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内在的。就像这个图像所说的，哎。哇，他呢外在看起来很茂盛，对不对？然后他内在呢事实上其实就这么一点。所以你说这个世间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活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听到的，我们要跟事实，我们要跟真相、哦、要能够保持一个距离，不要直接投入。就好像过去佛陀 在行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佛陀会带着弟子们外出乞食嘛，是不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哎，突然有一个外道冲出来，结果外道冲出来就向佛陀吐了口水。那吐了口水之后呢，那个旁边的偶难啊，佛陀的侍者，他就冲出来就很生气，他准备跟这个外道理论哦，结果被佛陀制止了。佛陀就对这个外道讲，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偶难听到的很不以为然，他说，佛陀他对你这么不礼貌，向你吐口水，你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话呢？佛陀就说，偶难，我们不能看外在的表象，我们要看到他内在的原因。这个外道跟我吐口水是因为他听了很多别人讲我不好的话，他误解我的，他很生气，他气到呢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直接对我吐口水。那我现在我只是针对问题来解决，所以佛陀提出，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佛陀给他好好说话的这个机会。所以各位，我们要跟什么真相保持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更年期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不管男的女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在睡眠这件事情上面。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现在睡到3点就起床了，好，不然就是睡不着，然后也睡不回去，所以睡不好真的很痛苦。到底该怎么办？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廖国凡廖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廖国凡。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唐云华唐医师。
2: 大家好，我是唐云华唐医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这个上了年纪就知道了，很多熟龄女性都睡不太好，而且呢，我们演艺圈有一个例子，我们先来看看她的例子。好，蓝心湄，心湄姐她怎么说的？来，她说自己呢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盗汗、失眠跟发胖的症状。发胖是因为更年期嘛，好，甚至发生录节目的前一天，莫名的紧张到失眠，以及现在开冷气的状态下还被热醒，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汗，所以他就忍不住说：“难道这就是更年期吗？”所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热潮红、睡不好、盗汗？
2: 没错，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更年期的血管的症状。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大脑中枢啊，有一个专门调节我们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空调的中枢。那这个中枢的话呢，是雌激素在调控的。那所以我们所谓的更年期女性像这个心湄姐的话，她就是雌激素掉下来，所以在调控这一个冷气的这个中控这边失去了这个弹性。所以它对温度呢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
0: 他
2: 这样
0: 在
2: 子，
0: 冷气房，他还被热醒，
2: 没错，
0: 他就是觉得太热了，
2: 没错，真的很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盗汗、热潮红，非常典型。
0: 他还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汗，如果我冷气开很冷，我还是觉得很热吗？
2: 那可能就着凉了，
0: 所以会着凉，对不对？还是会着凉的。好，所以很多人呢，在45岁之后就开始睡不好。很多女生都会说，是不是真的是更年期即将到来，跟女性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2: 是啊，因为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话呢，其实是黄体酮先下来，那后面的才是雌激素，那很多人呢，他一开始就是症状就是这个睡不好，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先症状呢就是睡不好啊，像我第一个病人就是我妈啊，然后呢后面呢我岳母，然后呢现在我太太，他们都慢慢步入这一个更年期的状态，所以第一个出现呢通常就是睡不好。
0: OK， 好，那我们来请教这个，我像中医师好了，廖医师好了，因为这个很多人他在更年期的时候，他也会选择去看中医，对不对？所以中医门诊因为更年期失眠来就医的人多吗？
1: 其实也算是多啦，因为其实他们会想要吃天然的药，天然的中药啦，都天然的，那就会想要说我可不可以靠这个方式，然后来缓解我的更年期症状。那其实不能说光靠看到他现在这样的症状，不能说一定是100%是更年期，我们还要再去鉴别诊断，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相伴随的疾病或症状啊。
0: 好，所以什么体质的人最容易更年期睡不好呢？
1: 其实应该讲说更年期，他通常都会有比较常见三种类型的体质啊，一个什么肝郁化火嘛，就是现在职场女性可能工作压力一定大了，那另一个就是心神不交，那因为迈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所以天癸劫它就会有一点天那个心神不交，那另一个就是肾阴虚。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还会再看它是哪一种体质，然后再加上开立不同的药物。
0: 好，更年期睡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热潮红跟夜间盗汗有关。比如说像刚刚心湄姐就有讲到，她半夜被热醒，然后还一直盗汗。但为什么这些症状半夜特别明显？
2: 那半夜特别明显的话呢，就是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这个中央的空调啊。那就在这个半夜，通常是2点到4点左右呢，我们整个生理时钟、自律神经呢，它会有一个交接的这个 moment。而且呢，我们睡眠 会有所谓的这个深睡期跟浅睡期。那往往在这个两点到四点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是处于这个所谓的浅睡期，就或是我们讲的在做梦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被热醒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半夜容易热醒，从中医的这个经络时间来看的话，是不是跟我们哪一些脏腑是有关的？
1: 通常就是晚上11点到1点是讲胆经啊，那凌晨1点到凌晨3点是讲肝经啊。那这边其实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说，不是说我晚上11点到1点我可能那时候热醒或怎么样，或没有睡，我的胆一定会
0: 有问题，
1: 对，有问题，或者说我1点到3点我没睡，然后就跑去看西医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电脑断层啊，看我有没有什么肝癌啊什么的。这个通常是不必这样啊，我们那个是一个经络的循环啊。
0: 所以半夜11点到凌晨1点是走胆经。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中医会留意肝胆疏泄压力与情绪，所以跟肝胆有关。
1: 对对对。
0: 然后1点到3点是肝经，所以就要留意，如果那个时间醒来的话，
1: 对，我们通常都会说再加上那个脏腑的用药啦。但其实这边比较需要解释的是说，它跟我们的实质的肝脏器官是不一定有关系啊，就是。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他1点到3点很容易醒来，就直接走进我诊间说他人生是黑白的，或者说你讲。讲来听听为什么人生是黑白，他说他肝不好，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因为1点到3点很常醒过来，然后说原来他要做抽血啊，做电脑断层，对对，所以也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啊。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容易阴血不足、烦热、口干跟盗汗。
1: 对对对。
0: 哦，好，再来看反复固定时段什么意思？
1: 就是通常这个几率也不高啊，他很多患者他会反复固定时段，就是可能特定在1点到3点会醒来，那这个时候就要先去问说，他是几点睡，那他有没有服用特定的药物，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安眠药再加上中药，然后再加上酒同时一起灌下去，那如果说昏昏沉沉，然后到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测定时间点可能就会醒来啦，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子做，所以我都会需要再去问一下他的整个生活作息和服用哪些补品啊。
0: 好，所以半夜会热醒的话，时间是线索而不是诊断。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几点醒来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哪一个脏腑出现的问题。那更年期还会造成的失眠呢，跟甲状腺、忧郁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睡眠障碍，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呢？
2: 好，如果是甲状腺造成的睡不好，那通常它就是如果亢进，它白天呢就是很亢奋，所以它相对就很难入睡，那如果它是甲状腺功能比较低啊，它可能就是白天呢也昏昏沉沉的，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他的话呢，当然就是你会听到他的会有打呼，而且呢会呼呼呼，然后突然停，然后又继续呼，那如果是他是忧郁症的，通常的话呢，他会比较容易比他原本的时间呢再早醒一点，会早醒到大概1-2个小时，那可是呢，他们呢都不会伴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盗汗啊、热潮红。所以当热潮红的话呢，是比较典型更年期才有的。
0: 哦，那有一些妇女她没有热潮红，也没有这个夜间盗汗，那半夜还是很容易醒来，所以这中医怎么看？跟更年期还是有关吗？
1: 他就可能他那个上述两个症状他比较不明显，那可能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胸闷心悸啊，或者说什么思绪比较容易乱掉啊，这种我们通常也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伴随他的更年期啊。
0: 那如果是

0: 更年期怎么治疗呢？
1: 我们这边可以说穴位按摩啊，或者说吃中药啊和针灸。那当然就是看他哪一个脏腑比较。

0: 不要45岁就停经。
1: 我们只能讲我们尽量啦，这个真的只能讲尽量。就像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很可爱，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儿子争一争，让他考上建中？我说我真的，我说我真的这个做不到啊。你说如果说让他比较缓解，或者说不要这么早发。这个是只能讲尽量帮忙啦，
0: 所以在医学上是有可能的。
1: 对，就是真的只能讲尽量啦，就是只能讲尽量说
0: 不能有打包票的概念。
1: 哎，对对对，打包票没办法。
0: 那唐医生，你有遇过那种要求你打包票的？我现在45岁，我不想要绝经，我要50岁再绝经，你有办法帮我办到吗？
2: 医学没有100%的啦，
0: 也是没有100%。
2: 对啊，
0: 不能说吃什么就让他来之类的。
2: 如果是。只是要正常的来，那个很简单，就是吃所谓的调经药。嗯，啊，可是这个只是治标而已啊。嗯，
0: 那假设我50岁准备要进入更年期，我不想太早进入更年期，我可以吃调经药吗？
2: 你可以吃，可是我刚刚讲的，它重点里面用的不是真正你身体需要的黄体酮。嗯，啊，所以你需要的通常是因为黄体酮先掉下来，导致呢，这个经期就开始混乱。嗯，所以主要是要。如果真的去治本的话呢，是去补黄体酮，
0: 它就真的可以延后，
2: 它就可以让你的经期呢比较正常一点，而且呢，你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你的情绪会更加的好。
0: 好，那假设我真的已经进入更年期了，而且我不在意其他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但我就是失眠的很厉害，可以针对失眠来治疗吗？休息一下。

0: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1: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智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2: 啊，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好，那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失眠是必经的过程吗？这个是一定需要治疗的吗？
1: 更年期一定是必经之路，女人哈，OK，那她如果真的是失眠啊，而且呢影响到她的生活啊，当然会建议啊，她真的是可以接受荷尔蒙的治疗啊。当然，如果她的失眠是其他的因素啊，当然啊会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尤其是有哪一些族群很适合啊，这一些。第一个啊，如果他刚有一开始讲到热潮红啊、盗汗啊，这个就是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啊，这些一定会强烈影响到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啊，他很适合用荷尔蒙去调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啊，他如果是早期卵巢衰竭啊，所以就是早更啊，那这一些的话呢啊，也很适合使用荷尔蒙。因为早更就是等于早衰，啊，它会老得比较快啊，如果没有处理，啊，那第三个的话，啊，就是
0: 早发性停
1: 早
0: 经
1: 发性停经，
0: 或
1: 啊，
0: 卵巢早衰。
1: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哈，如果它真的是提早，整个荷尔蒙掉得很快啊，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延缓老化了，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它同时伴随着有情绪的障碍。啊，因为长期睡不好，很多人就开始变得很焦虑，而且呢，整个脑神经呢也会比较容易受损，啊，所以也会影响到白天，啊，那这些的话呢，都应该要适当的治疗协助他。
0: 好，这个因为女性更年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看。

0: 医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就算我睡不好也很正常啊，所以他宁愿去试一些偏方。所以你们两位有听过很严重、很夸张的助眠方法吗？中医这个部分会遇到吗？
1: 对啊，都有遇到啊，说
0: 叫我老公打我一拳之类的。
1: 有，就是说喝酒啊，或者说那个另一半把他打昏啊，让他用眼冒金星啊，或者说他自己原地转圈圈啊，转五十圈啊这样子，然后就
0: 是
1: 突然头晕眼花，然后再灌下三四杯高粱啊。然后让自己更昏睡啊，然后再吐啊，这样子，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都有遇到，
0: 但是不持久吧？
1: 对啊，这种通常都昏个五到半小时，应该就醒来了。所以其实我都会跟患者讲说，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找出答案来，就是说为什么会像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啊？有时候其实最常见是，有时候是。现在职场压力大啦，所以有时候他们会靠一些药物啦。对，那当然这边药物就要想说，你药物可能担心吃过量会产生药物交互作用啦。
0: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去找唐医师说，我现在失眠睡不好，更年期造成的，那可以给我开药吗？
2: 如果他真的有症状，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确他的黄体酮，他的雌激素，甚至呢，他有其他的荷尔蒙是失调导致他睡不好，当然很适合啊，除非呢，他有一些我们讲的禁忌症，例如如果他是正在得乳癌的，或者是呢，他有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呢，他本身有凝血功能异常，那这一些的话呢，当然就不太适合了，那如果他真的很急性的状态也可以考虑可能给他用点镇定剂。
0: 镇定剂啊，我以为是吃安眠药，没有。
2: 安眠药当然有分很多那镇定剂的话呢是相对是比较轻的啦。
0: 所以先从轻的开始。
2: 是。
0: 先用镇定剂。那美拉托尼。
2: 美拉托尼也算是一个荷尔蒙啊，
0: 也是可以。
2: 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中医的部分是怎么治疗更年期失眠的。有比较天然的吗？
1: 有比较天然就中药啊，不然就穴位按摩啦。就是像我平常都会跟患者讲一些什么镇静安神的穴道啊，或者说请他们喝一些茶、或者说饮品啊这样子，例如说像酸枣仁类的茶饮啊，或那个百合莲子茶。这样子让他们镇静安神，然后去心火肝火啦。那当然，这不是说喝了一杯还是吃了一杯马上就可以睡着，因为其实我很常在临床上遇到那种患者很急啊，急到我也跟着他急嘛。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这种就是慢慢的，然后或者说再搭配运动啊，午觉也不要睡太多啊，然后放轻松，这样子来让他整个生理时钟稳定，然后来让他。把那个睡眠的问题改善了、
0: 好，那这个刚刚有提到更年期失眠跟荷尔蒙有关嘛，那我是不是用荷尔蒙疗法就更有效，会不会有人不适合呢？
2: 当然这个刚刚有提过，就是有一些女人她是不太适合，例如她得乳癌或者子宫内膜癌的，她当然不适合。那如果她适合的话，我们尤其是刚刚讲的这个雌激素黄体酮，那另外的话呢，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自律神经有失调。那自律神经的话，又跟我们肾上腺分泌的皮质醇，就所谓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呢我们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 有关系。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褪黑激素。那很多人他睡不好是因为生理时钟混乱。那为什么混乱呢？因为他每天呢都看很多。这个手机啦三 C 啦那这些里面都会抑制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如果被抑制，那整个生理时钟就会混乱了。
0: 好，所以要用荷尔蒙疗法还是要先经过医生，对不对？
2: 当然。
0: 那这个针灸也可以改善睡眠吗？
1: 针灸。
0: 总不能说我要睡觉前都来找你针灸。
1: 应该这样讲，我们针灸是改善他那个体质的状况啦。那当然，按摩穴位按摩也是可以帮忙啊。那当然就是， 哦，这边
0: 神门穴呀、啊，教一下。
1: 对对对，例如说我们手掌以下神门穴啊。

0: 按那个内关穴啊，那个掌横纹
1: 三指、啊、你等一下，你说神门穴在哪？
0: 神门穴，
1: 我看一下，
0: 就是、
1: 这个字有点小，我有点老花，你知道吗？掌侧腕横纹，小指侧筋腱桡侧凹陷处，这么难。好，这里。
0: 对，然后还有说我们的内关啊，就是腕横纹正中三指啊，然后或者说三阴交，就是我们内踝上那个。
1: 三寸，
0: 对，上三寸。嗯、那这边其实就是轻柔按摩就好，不用按到淤青啊。因为前阵子就遇到那种老公帮老婆按摩，然后按到每个地方都有点淤青，然后我就
2: 是故意的吧？
0: 我也
1: 大家都心有同感，都啊。
0: 对，我就说没
1: 好不容易找到报仇的时候。
0: 对，不用，也不用拿手肘这样子按啊，其实用手指这样轻轻按摩这样子就好。
1: 那是按摩多久？
0: 按摩其实大概30秒就好了啊，不用用。
1: 不用太大力，
0: 对，不用太大力。
1: 所以如果是老公要报仇的话，肯定很大力，然后按30分钟，
0: 对，
1: 然后难怪会淤青。
0: 然后用身体重量这样，我说你那叫摔跤，那不叫按摩了。
1: 哦，那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针灸吗？
0: 这边可以针灸啊，这边可以针。
1: 神门可以针灸，
0: 神门针下去会蛮痛的啦、哦，所以其实我会倾向说就按摩就好了、哦、啊，不用用指甲抠啊，也不用用说什么掐、啊、那种，就是轻柔的按摩。
1: 那内关可以针灸吗？
0: 内关也可以针啊，只是会有那种针下去会瞬间一个放电感啊。
1: 哦，所以只有三阴交可以针灸？
0: 对，其实都可以针啊，只是看一下患者的耐受度啦。嗯，
1: 对。好，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失眠的问题，睡觉前可以按这三个安神的穴位，穴位嗯、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30秒到60秒就好，
0: 然后轻柔就好了。
1: 我常看到有一些人会贴一些有点像绿豆吗，还是什么？
0: 欸、他们其实就是说按到那个，就是知道那个位置，然后贴上去，然后就是持续刺激啦， oh. 就有点像是那种埋线啊，或者说那种功效，就是持续刺激穴道啦。嗯，
1: 所以你就算贴了，你也是要自己按。
0: 对啊，对啊。
1: 我是睡觉前再按呢，还是白天没事就按？
0: 我会建议说，其实没事就可以按一下啦，
1: 不会按一按就真的睡着，
0: 也不会到那么
1: 厉害、
0: 对，没那么厉害啊。
1: 好，就是大家要懂得放松，所以不管是你的这个神门穴、内关穴跟三阴交，对不对？好，都可以。所以现在有很多什么毅力棒这种东西可以先贴着，对不对？
0: 对啊，是啊，是啊。
1: 好，那你没事就去按它。好，除了安眠药跟荷尔蒙药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治疗失眠的方法吗？
2: 如果是我们讲的天然的东西啊、除了天然的中药以外、那一般的话呢，就是要有好的蛋白质。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里面呢会有很重要的这个色氨酸。嗯，那色氨酸呢就是我们讲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的原料。嗯，啊，所以好的蛋白质很重要。
1: 嗯，晚餐的时候。
2: 哎、对，尤其是晚餐的时候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B， 嗯，啊，尤其 B6，
1: 啊、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蛋白质，它要转换变成血清素，这中间呢需要 B6 去协助、然后血清素呢又会转换变成褪黑激素，这也需要 B6， 好，那另外的话，当然很多人听到就是这个钙啊、镁啊，钙镁的话呢，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好，所以综合这几个的话呢，哎。最容易取得是什么呢？哎，鲜奶。哦、oh. 啊。里面呢通常刚刚讲这些呢都有一些。啊、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真的有这个睡眠的困扰，然后呢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哎、也许呢睡前呢 这可以喝一杯温的鲜奶。啊、但前提是不要有乳糖不耐症或对鲜奶过敏了。
1: 我后来发现现在市面上真的很棒，还出了一种乳糖不耐症专用的。无乳糖牛奶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可以。
2: 是
1: 中医怎么看待牛奶？无乳糖牛奶，你刚刚有反应耶？
0: 对，我想说喝啊，
1: 就可以喝。
0: 对啊，对啊。
1: 好，所以睡觉前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0: 对啊，可以喝啊。
1: 好，那当然了，就很多人对于失眠这件事情觉得很痛苦，可能觉得说我。三阴交也按了，神门穴也按了，内关穴也按了，我睡觉前也喝一杯牛奶了，我 B6 也吃了，但我还是睡不着，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

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到了更年期之后，因为身体觉得不舒服，晚上睡眠可能会不够，白天你可能就不敢做太多的运动。但是如果白天活动量不足的话，晚上是不是就更不好睡了？
1: 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这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们呢同时也是职场上的妇女，所以常常的话呢，白天要忙公司，晚上回家呢要忙家里，忙先生，忙小孩，所以她们真的很忙啊，忙到真的没什么时间。那如果今天呢又因为更年期没有睡好，那隔天呢更没有精神，所以运动量相对一定会更少。所以这样子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要睡得好，除了刚刚讲的荷尔蒙以外，我们呢要够累，因为呢我们身体呢会累积所谓的腺苷，这个腺苷的话呢，如果到达一定的浓度，我们身体才会累，才会打哈欠想睡，所以适当的运动呢，的确呢对睡眠很重要，所以相反的，如果更年期的妇女她因为睡不好，所以她更没有这个动力，这个
0: 运
1: 精神
0: 动，
1: 去运动，所以这样子他就更睡不好，
0: 这样就进行一个恶性
1: 恶
0: 循
1: 性
0: 环
1: 循环，然后呢就更容易
0: 了。
1: 发胖。
0: 所以并不是更年期让你发胖，是你不想运，你不想，你睡不好，你不想运动，然后你就发胖了，
1: 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 也是有可能
1: 是，
0: 加成。
1: 对。
0: 本来就容易让你发胖，然后你又更不想运动，发胖这件事情就加倍了。
1: 那你想要发胖的话呢，单纯的雌激素如果变少，这个女人也会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因为呢，雌激素啊，它是我们保持中枢的其中一个调控者。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原本以前胃口没有那么好，可是呢，你停经过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奇怪，好像胃口变得比较好了。
0: 比以前更好。
1: 对，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叫饱。
0: 没有饱足感。
1: 是，
0: 打瘦肉针有效吗？它容易有饱足感吗？很多人会这样问
1: 当然，瘦肉针其实也是一个荷尔蒙啦，就是肠泌
0: 啊。
1: 素，它的作用就是没错，就是让这个饱食中枢呢比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相对呢就比较不会想吃了。
0: OK，那有没有人是相反的？就是更年期女性反而是越晚越精神，好像也有人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2: 对啊，就越来越有精神，然后。我其实像遇到这类患者，我就会说鼓励他们自己给自己找事做啊，睡前就不要太，就不要也不要说把公事带回家做啊。其实平常就可以靠一些运动啊，然后或者说那个维持好生活作息的习惯，然后不要说什么全部东西又都带回家做，然后让越玩越有精神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快要睡觉前不要耗费太多的。
2: 不要看手机啊，然后有时候像我最常遇到的是，不知道是电视剧还是什么的影响啊，可能就说哦，回家看到老公没有倒垃圾啊，小孩功课没有写，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聊，你就不然你就会买扫地机器人啊，或者说请人来打扫啊，你就把自己打理好啊，晚上好睡，隔天精神才会好啊，你这样子晚上不好睡，你隔天起来。又精神很混乱，然后事情一大堆没做，你又更焦虑，然后就也就像刚刚学长讲的，就整个就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并不是晚上精神好，是因为你太多事情累积在晚上做了。
2: 对，然后累积着啊，后来用那种交感神经就一直刺激啊，这种中医讲就阳不入阴，就是阳气没办法进到阴啊，那就是整个就呈现一个虚性亢奋的状况了。就是他这样的精神好，其实也是一个假象啦。
0: 那我们像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已经睡不好了，但是他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间，他需要午睡吗？这睡多久才不会影响他晚上的睡眠？白天有点累，是职业妇女。
1: 当然，适当的打个顿是好的。
0: 10到15分钟。
1: 对啊，只是呢，你要抓这个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在3点以后还再去打盹。
0: 3点以后，
1: 对，要3点以前，
0: 如果要睡个小午觉的
1: 对，要
0: 话，
1: 3点以前，因为你如果3点以后呢才打个盹，整个生理时钟呢就会往后延，所以到了晚上你可能相对呢就不会想睡。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你睡的 打盹的那个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
0: 啊，也不能太长。
1: 是你太长的话呢，啊，你就已经啊睡饱了，那晚上呢，相对你的睡的时间就变少了。
0: 嗯，就不是不能午睡，就是10到15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
1: 是，
0: 然后要3点以前睡醒哦，是不是？
1: 对，
0: 不能说我3点再开始睡。30分钟也不是这样，
1: 对啊，
0: 好，所以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还有刚提到说这个更年期妇女这个活动量不足的问题，那两位会建议更年期妇女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有效？比如说塔巴塔那种很累的流大汗的那种，还是重训哪一种比较好呢？
2: 我会倾向说就是些微的阻力运动啦，或有氧运动啊，或爬山啊，啊。很多患者会说啊，我要怎么做？我都会跟患者建议说，你就微微出汗，哎，那但还没办法唱歌，但还可以说话，那种亮度啦。嗯，那我们的患者都问得很仔细、很 detail 啊。他说，那一天至少要多久的时间？他说，我就说，那大概就30到45分钟啊，就是每天至少啦。那当然很常遇到就是。没有时间运动嘛，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不然你就上班走楼梯啊，啊我公司在13楼，我说你就爬上去啊，然后爬到没办法再搭电梯，就微微的出汗啊，就给自己找啊，这样子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女生到更年期的时候，其实她的肌肉和那个骨质其实都会往下掉啦。嗯，那做这些运动其实是可以帮忙说，让她不要掉得太快啦。嗯，对。
0: 好，这个很重要。那您会建议我们做什么运动？瑜伽吗？还是？
1: 其实做什么运动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她是不是真的真的想去做的。什么意思？
0: 就是要规律。
1: 对，我有很多病人、
0: 啊、突然间才做，
1: 他不做运动还好，我请他做运动呢，结果下次来，变得更惨。
0: 运动伤害是不是？
1: 哎，一个是运动伤害，就算了。另外一个呢，他的压力荷尔蒙暴涨，
0: 因为什么？
1: 他觉得运动，他就是要打卡，
0: 哦、
1: 像打卡一样，就是他每一天呢一定要做满多少多少，反而呢造成一个压力。好。所以我说你要做什么运动，重点是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运动。而且呢，时间当然如果你可以20-30分钟是最好，没有的话呢，其实你只要连续7分钟，做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那个就够了。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不要睡前做运动，拜托，因为你睡前运动的话呢，你会去活化你的交感神经，就更不想睡了。
0: 那我睡前多久是可以做运动的？
1: 最好是2小时前。
0: 比如说我10点要睡觉。
1: 对，你最晚就是8点。
0: 做完。不是说8点开始运动。
1: 不是不是。
0: 7点开始运动，然后8点以前做完。差不多是这种概念。
1: 对对对，就是至少要2小时，让你的身体、你的自律神经呢，慢慢舒缓下来。
0: 这个大家都讲说最著名的运动，重点来了哦。医生说不是暴汗，是规律，就是有做啦，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暴汗啦。比如说每周呢，就是一周就是大概150分钟，也就是135这样子，是不是？或者是每天30分钟这样。好，可以做有氧，你可以做快走、单车或跳舞。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医生讲的，中等强度就是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好，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肌力，每周2次可以做深蹲、推拉、核心，因为它这样可以保护你的肌肉跟你的骨骼。那当然睡觉前要收心，不要一做完运动就睡觉，是睡不着的。好，所以要睡前2小时做完，或者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比较柔软的运动，比如说伸展、太极、8段锦的运动，千万不要在睡觉前做，越做越亢奋的运动，激烈的运动是不行的。好，就重点不是一次做很累，而是要每周稳定的累积，就不要让你的肌肉力啊，还有你的这个骨骼的骨质疏松都太快的急剧往下。好，那除了活动量之外，饮食也可以帮助我们荷尔蒙平衡吗？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吗？您会怎么建议？
1: 饮食的话呢，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他要吃好的油。因为呢，我们很多的荷尔蒙都是来自于好的油、好的脂肪酸。那这个所谓好的油，像最简单的就是亚麻仁油、橄榄油、这些植物的油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有这个好的纤维。为什么要好的纤维 因为我们这个荷尔蒙呢，最后呢，很多也要经过我们的肠道，就是要经过这个肠道去代谢，所以好的纤维就是我们好菌的养分，
0: 好，那最后一个问一下，有的人觉得更年期身体虚的要补一补，要怎么补？可以补吗？
2: 其实有时我会跟患者说不用乱补啦，因为目前遇到吃人参啊。或者说买药酒就越补整个
0: 越燥，
2: 越燥，然后整个嘴巴都破啊。那我其实跟患者说，你们就正常吃就好啊。那个补就是补，因为担心他来路不明啊，花了冤枉钱，然后赔了健康啊。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你真的睡不着，你就喝个玫瑰茶，然后。做个伸展操，然后不要滑睡前不要滑手机啦。
0: 讲来讲去，最重要还是睡前不能滑手机，
2: 对
0: 不对？没错，因为现在人太多人滑手机了。
2: 对啊，其实应该说，其实睡眠比那些补品重要啦，因为睡觉其实是根基啦。你那些补品其实是配件，除非你说真的身体缺乏什么一些营养素啊或维生素，这个才需要去补啦。不然其实。有时候现在人的生活补充品其实都过量了。
0: 因为很多更年期妇女呢，她们体重一直直线的增加，然后这样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但是我体重如果增加太多，跟我的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得炸喽，救人喽！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0: 来请教一下唐医师，不少更年期的妇女体重直线的增加，这样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吗？跟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
1: 好，所以这个可能要分两段来讲。第一个的话呢，如果体重太胖，其实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一定会影响他的睡眠品质。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本身的话呢，这个我们讲的 BMI 就是30，哦，BMI 30就大概就是这个身高160，结果呢体重大概快100了，
0: 太多了。
1: 对，这个太多了啊，就是非常的胖。他长期就是睡不好，那是为什么？就是有睡眠呼吸终止，所以这个他胖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睡眠品质。那反过来，他为什么胖呢？当然，如果他睡不好，或者是呢他的荷尔蒙失调，一定呢也会让他发胖。所以很多这个更年期的不管男生女生，他会容易发胖。那这里面呢牵扯到。几个荷尔蒙，那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雌激素跟黄体酮。那刚有提到呢，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的这个饱食中枢那所以如果不够的话呢，它可能会莫名其妙吃的比较多那另外呢，会热潮红、盗汗导致它睡不好。那黄体酮的话呢，它除了年轻的时候帮助女人怀孕，另外一个它本身也是一个脑神经荷尔蒙。所以很多更年期刚开始的人视黄体酮先掉下去，所以呢，他相对先出来的就是睡眠或者情绪的障碍。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肾上腺分泌的这个压力跟抗压力荷尔蒙，这两个的话呢，会去调控我们的自律神经，所以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所以很多人如果他白天很忙，压力很大，晚上呢，他通常很难入睡，或者是呢，睡得很浅。那个就是因为通常是皮质醇高，然后呢抗压力荷尔蒙 DHEA 低，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交感比较旺盛那这种人的话呢就很难睡得好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他睡前呢看手机啦，或者平常呢这个就是很多蓝光影响了他的褪黑激素，所以整个生理时钟呢就混乱了，所以这个全部加总起来。简单的讲，如果这个人睡不好，那这个身体就以为他在逃难。那逃难的话呢，我们就不舍得把所有的脂肪热量烧掉，所以他就更容易发胖。那发胖呢，又影响他的睡眠，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如果这个长期睡不好，除了疲累之外，还会增加哪一些疾病的风险？
1: 哦，这个啊，
0: 白肌都断掉啊。
1: 对，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因为他没有睡好。所以呢，第一个一定先伤到他的肝当然这边的肝呢是讲我们西医的
0: 器
1: 肝
0: 官，器官，
1: 因为肝脏呢负责代谢很多东西，尤其是血糖跟胆固醇，所以这两个受影响过后呢，我们心血管就会比较容易堵塞，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代谢的疾病如果他没有睡好，相对的话呢。身体刚刚讲的，它会就是倾向的储存热量。那胆固醇会上来以外呢，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会增加。那内脏脂肪多了，哇，这个人他就比较容易产生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呢，又更容易导致他发胖、糖尿病。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是
0: 大
1: 大
0: 脑
1: 脑
0: 退化。
1: 那我们常说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失智症，是因为我们没有睡好。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只有在睡着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去把我们大脑里面的脏东西呢排掉。所以我听过一个神经科的专家，他说，如果这个人长时间没有睡好，就等于他每天上大号都没有冲水，没有冲马桶。然后呢，
0: 一直累积，
1: 里面都是大便，这好可怕啊！所以如果长时间没有睡好的人，他的确呢会比较容易失智。那第四个的话呢，当然免疫力一定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我们生长激素会帮助我们修复身体。小朋友是几米短几寸，那大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当然不会再长高，可是我们身体要修复这个跟我们免疫力。 有关系的。嗯啊，那你如果没有修复好，当然身体就会一直发炎啊。那最严重，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得癌症。嗯啊，那最后的话呢啊，当然啊，跟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情绪会有影响。嗯，因为没有睡好的人啊，大家应该有遇过啊。
2: 如果睡不好，
1: 我昨天没睡好，然后今天呢，心情一定比较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很容易就被激怒。嗯啊，或者是呢做事情呢就没办法这个集中精神啊，很容易就出错。嗯啊，甚至国外有很多是因为啊这个交通意外是因为没有睡好，嗯啊出了车祸，
0: 所以现在才会要求驾驶还有什么机师要有一定的睡眠时间，
1: 是，
0: 对不对，才能上工。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中医师，中医这个都认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那有比进补还重要吗？
3: 我很多患者都会拿那种药。

0: 酒啦，或然后可能里面再配上什么动物性的一些器官，然后说哎吃这个，然后来调养他的那个更年期。啊，我会跟患者说不要这样吃啊，好，你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吃饭比较实在啊，因为吃的那些其实里面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含有什么东西，例如说什么动物性荷尔蒙啊，吃了可能口干舌燥会更严重啊，或者说有那种那会导致这种癌症的风险，我们也真的都不知道，或肝肾的风险。那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我们就是好好的睡觉比较实在一点。
1: 这个更年期外表呢，可能会开始慢慢的老化。那如果又加上长期睡不好，是不是就加速老化了呢？
2: 是啊，因为我们常说美容觉，美容觉，你睡得好，这个皮肤一定会好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方面，第一个，雌激素跟黄体酮原本就是女人金钟罩，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呢比较有弹性啊，然后呢比较保湿，所以更年期过后这两个荷尔蒙会掉下去，然后呢又加上如果睡不好的话，我们肝脏排毒一定出了问题啊，所以通常。你看到一个人啊，他如果这个肤色没有那么的明亮，然后呢有很多皱纹，甚至呢很容易干痒，那通常就是因为他的荷尔蒙跟睡眠失调了。
1: 好，所以这临床上有哪一些成功改善睡眠的案例，可以带动整体健康恢复的？有适合容易失眠的更年期妇女平常饮用的中药茶方吗？
0: 我会跟患者讲说，可以搭配一些百合莲子茶，或者说各十克啦，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啦，就是喝一小杯啊，或者说什么菊花茶，然后也一小杯就好啊，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啊，也不用说拿给别人试喝看看，就自己就可以喝喝看的，然后就让自己舒缓情绪啦。那当然就是各十克，然后大概600公克的水，然后煮温水，然后放冷就可以喝了。对啊，也不是说喝完一杯忙就睡着。对，
1: 这个很多人都说更年期的时候睡不好，但你不用担心，更年期过了，睡眠就恢复了，是真的吗？
2: 更年期的话呢，坦白说，它不会结束，因为荷尔蒙只会越来越少。那只是呢，我们身体可能慢慢习惯了啊。我常说，这个100块也是一个便当，500块也是一个便当。那很多人他如果吃习惯了这个500块的，你现在换成100块，他当然不舒服。可是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啊。所以这个荷尔蒙如果更年期过后，它只会越来越少啊。当然，如果他没有不舒服，就是相安无事就好了。不用特别去做任何荷尔蒙的补充调整。
1: 好，有一些女性即使停经很多年，睡眠依然不好，原因在哪里呢？
0: 除了可能她的更年期比较长，我这时候还问她其他的症状，就像刚刚学长讲的，有什么甲状腺啊，或者说她的用药，或者说她的其他的疾病导致她的症状，例如说睡眠呼吸终止，那这些其实都要再去做鉴别诊断啊，然后再来评估她的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1: 从荷尔蒙门诊的经验来看，成功改善睡眠之后，病人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2: 当然你会看到他的眼神是亮的，而且呢，他是非常开心的回来跟你说啊，唐
0: 皮
2: 氏，
0: 球吧球。
2: 对对对，从来没有这么好睡过，然后呢，那种精气神是不一样的，然后皮肤呢也是变得比较好的。
1: 所以呢，睡眠是第一，
2: 是。
1: 是不是？饮食是第二，对不对？才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就下次。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我叫单志渊，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幸福寿司达人，更是我们这个未来餐饮集团的这个小老板，以及我的小情人，还有我的皮克球球友 Eric。
1: Hello。
0: 哎 ，Eric。哎，
1: 香包很重哦。
0: 香包在这里，应景，有没有看到？在中国这个节庆就有很多这种习俗。嗯，我刚刚就是很 lucky 的得到了一颗香包，
1: 好，
0: 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身上，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1: ？OK。哦
0: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交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1: 美乃滋啊，就打个简单的美乃滋，其实。
0: 哦，你讲的简单，每次都不太简单。等一下试试看喽，好不好？再手把手让大家复习一次。
1: OK， 好。
0: 节瓜，
1: 节瓜，
0: 好。又出现了这一位，盐昆布。
1: 盐昆布上次有来吗？
0: 对，昆布盐跟盐昆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昆布盐是。
1: 昆布盐就是盐巴。
0: 盐巴啦，对，有一点点昆布味啦。可是这个盐昆布就不一样，它是以昆布为主。
1: 对。
0: 那这个腌东西也好吃啊，上次那个甚至来，有没有用这个来腌那个小黄瓜？嗯。哦，我妈也。
1: 我今天用煮的。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这一道菜很简单，我们要先打一个美乃滋，你要沾这个节瓜。
0: 节瓜，
1: 对，好，那我先倒油。
0: 好，这个都有配方跟比例哈。
1: 对，
0: 好的。OK，
1: 来醋，
0: 醋，白醋
1: 下去。
0: 苹果醋那些醋，其他醋行不行？
1: 最好是白醋，
0: 最好是白醋，
1: 不要特殊味道。
0: 好，收到，收到来，营养酵母，
1: 营养酵母，
0: 来。转蕊，好，
1: 盐巴，
0: 盐巴，转蕊，
1: 芥末酱，
0: 芥末酱啊，你看，芥末酱 ，OK， 这一场，
1: 这个是豆浆，
0: 豆浆，淡奶哦，淡奶哦，
1: 开到最大，开到
0: 最大，刚没喷，
1: 这次先放下来，
0: 刚没喷出来，
1: 没有，
0: 没有，来哦，
1: 压着，来哦，我叫你打，你再打哦，好，来打吧，最大，最大，最大。上下上下，好，好来试试看。
0: 这个适合加一点柠檬吗？
1: 我已经加醋了。
0: 哦，了解了。如何？素巴拉西吗？
1: 来，你吃。
0: 什么时候吃美乃滋感觉最没有负担？一早的时候，早上起来拿一口美乃滋这样。啊，真哇塞呢！哎，这个芥末加的刚刚好，
1: 刚好吧？
0: 然后油脂感是丰富的哦。
1: 对，这个
0: 略带一点酸。
1: 日本有一点有那什么 Q 比美乃滋吗？
0: 哦，就是那个小可爱那个
1: 娃娃。对，我就是在学那个，
0: 也有点像。这个适合放在那种。美乃滋酱，那个日本那个美乃滋酱，那个头上面都有比较多个洞，六个洞，然后这样子，哇，涂在那个洞饭上面。
1: 对，
0: 哦，真的哦，带一点酸感的美乃滋，比较日系风味。好，
1: 我们来
0: 切花刀，
1: 把这个花刀这样切一切啊，味道比较容易深入。
0: 哦，了解，
1: 可以吧？
0: 可以，
1: 你画的蛮漂亮的哦。我们等一下只会煎一面，另外一面我们等一下要直接用盐昆布的水去烧它。
0: 哦，
1: 来，开火，最大火，下油。
0: 好，
1: 煎节瓜一定要点油，好吃哦。再来就简单啦、啊，就剩下煎节瓜。
0: 节瓜，
1: 节瓜煎完夹起来，盐昆布下，水下煮，煮开试味道觉得 OK， 把这个再放下去，朝背面放下去。煮熟收汁就可以起锅了。
0: 了解，这个拿来放在上面，你沾的。
1: 没有，放在旁边给它沾就好了。
0: 给它沾的。哦，这就等于算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寿司。
1: 寿司对，就美乃滋。
0: 光这种基底啊，大家回去哦可以自由发挥，有太多的有趣的寿司堆叠。这个 Eric 现在这一款有点像是比较日系的，比较稍微偏酸感的。你酸感拿掉一些，这个甜分。油脂多一点，就是我们喜欢那种台式的美乃滋酱。
1: 啊、你可能真的没有加糖。
0: 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想要来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啦，也可以啦，或者是 wasabi 口味的啦，其实放进去这个当做一个基底都是非常好用的。
1: 对，
0: 我在你旁边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寿司，光一个腰果奶酱，哇，五花八门啊，
1: 这个稠度跟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对不对？你这道菜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有一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呢，就是他也会煎节瓜这样。我说哦，好啊，那这么厉害，那我来见识一下你

然后我就买了节瓜来煎，然后结果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能煎的东西，啊、就没有调味料。然后就说，哎，大人节瓜已经买了，我想说好，那我看一下你冰箱有什么，我就加。

0: 就这样子。
1: 对啊，想不到鸡蛋真的不错，他们都说哇很好吃哎，我说哇好好好，那我下次来拍片的时候我就用那一道。
0: 啊，你后来这样子算是赢了他了？
1: 赢他没有啊？他后来他根本也没有办法表现他，其实。你看都上色了，有看到？
0: 哦，好漂亮、哦，
1: 菱形线都出来了，好不
0: 好？我看到美乃滋，
1: 我看一下，
0: 把美乃滋做成活不熊，
1: 我还用那个哎、欸，活不熊的那个什么
0: 马铃薯泥啊薯、欸，是不是？
1: 好来，
0: 加球，
1: 好了，对不对？
0: 嗨，
1: 那我们下腌昆布，
0: 腌昆布，
1: 不用炒哦，加水哦。盐昆布很快味道就出来了，那我们再把这个
0: 嗨
1: 放回去。
0: OK， 哦，海苔的味道，
1: 对，那个风味怎么就出来了？
0: 甜甜的感觉。
1: 我们要开始烧它，把它烧入味。可以这样子。我来试个味道，太赞了
0: ！Amazing！Amazing！
1: 五
0: 妈咪，
1: 五妈咪，来哦，啊，煎牛排哦，
0: 哦，不错哦，
1: 你知道吗？看过吗？
0: 有感觉，有感觉，
1: 煎
0: 奶油
1: 牛排，
0: 那个奶油有点这样子往上面淋上去哈。
1: 它的鲜味由这个我们划的刀那个缝隙里面淋进去啊，
0: 没加没加，おいし
1: い。那是什么？
0: 非常好吃。
1: 叫没加没加，おいしい。
0: Yes。
1: 老婆教你很多哎，是她教你的吗？
0: 这我自学的，
1: 不需要她就对了。
0: 对啊，我有时候讲我老婆都会这样，怎么会啊？活到老学到老，我最近还在学法文。
1: 哎呦，
0: 来 ，Show my band， 原界
1: 啊
0: ，Show my band， 我叫做原界。Your voice to Taipei， 我来自台北。Merci， 是谢谢。Bonjour， 是你好。
1: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0: 因为我今年年底要去法国玩啊。
1: 不是哦。
0: 对啊，想说去那边。秘密的把它学起来，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点餐的时候来两句法文。老婆，
1: 我以为这是老婆不注意的时候，法国的。
0: 想说刚怎么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1: 对，你看大家脑子都会想什么？
0: 去点餐。
1: 也是。好，我们背部把它稍微煮一下，再翻过来。你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0: 蛮简单的。
1: 这里回家有帮他煮吗？
0: 有啊，一定有啊！
1: 你怎么盐昆布就是直接你家变成常备菜？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吃节瓜哦，会是切这样子一小块一小块好入口，切这么大块，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处理。哎，这样就是一个方式啦。
1: 对啊，而且我节瓜完全没调味，就纯靠盐昆布的味道。
0: 这个拿来如果用一样的刀法来做成杏鲍菇，做成干贝的感觉也可以吧？
1: 好，关火，好了。
0: 我有很多种，我有很多个想法。我觉得这道料理，我自己感觉那个 Eric 这样子操作之后，可以来一点海苔丝，或者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美乃滋做好之后，把海苔丝丢进去，再拌个两下，让整个美乃滋里面都有海苔丝的味道。我想也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人做了猴不熊，所以才有办法把它做得这么的挺。
1: 你看这个面，
0: 挺挺的。旁边看以为是一个小贝壳，你看看像不像蒸蛋？
1: 真的。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来，好、哦，
0: 来一起吃，一起吃，加一点美乃滋，
1: 一定要。海味，美乃滋
0: 鲜味，炸开。我们的美乃滋因为今天是比较酸的，所以它让整个昆布的那个海味更激发出来。然后我以为盐昆布丢多了一点会比较咸，其实没有，刚刚好，它就是我说的那个海苔味， 这个不用加海苔了。我刚才想说加一点海苔可以增加一点海味，不用，
1: 不用，
0: 这个已经足够了。
1: 很海，
0: 这么大块的节瓜来料理的话，可能像 Eric 刚刚在做的，可能要稍微烧久一点，因为它不怕烧，它很耐烧。我刚咬下去的时候，边边是软糯的，里面是 juicy 的，
1: 脆的，
0: 脆的。对，你还是可以咬到很多那个节瓜里面的那个纤维质。
1: 没错没错。
0: 哦，这个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开胃菜哦，稍微摆凉一点应该也好吃。
1: 也 OK 啊，也 OK 啊，
0: 对不对？
1: 它现在还在熟成，它热的嘛。
0: 对，
1: 后面会有点软。
0: 没错，
1: 会有点软一点。
0: 没错，没什么难度吧？
1: 没什么难度啊，就这样。
0: 好，这个开胃了，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简单的拌饭台，也是用盐控布。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盐控布。
0: 不接主厨，有节模具，坑里七人，就一颗饭端出来了。
1: 多了，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0: 哦，也很可爱啊。
1: 对啊，
0: 手动就好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艾瑞克，接下来带什么样既厉害的餐点？
1: 简单的拌饭团，也是用盐控布，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盐控布
0: 哦，刚才来一个节瓜，现在来一个饭主食。
1: 刚刚是煮的盐控布吗？现在是拌的盐控布。
0: 了解。
1: 拌完捏下去煎哦。这个是
0: 老少咸宜，
1: 餐馆的饭团
0: 哦，更高级。
1: 来，
0: 这个如果有在开店的朋友们，插了一款饭团的这个餐点，把它学起来。
1: 没错，
0: 来。饭、
1: 欸、
0: 我在想每次碰到主厨、喔、都问到饭，你有没有自己做煮饭的 撇步？
1: 那你问错人哦。
0: 好诚实。好的，反正就是白饭了。
1: 对对对。
0: 好，紫苏，
1: 紫苏叶本来就很适合那些饭团，那些
0: 对，
1: 他们会包紫苏叶当饭团、
0: 没错。跟大家科普一下，紫苏有很多的好处，它除了可以做油之外啦，它还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据说在以前，在没有冰箱的时候，紫苏呢可以放在这个饭团里面，防止饭团变质的速度。
1: 欸、
0: 对，可以让饭团可以保持更久。
1: 智慧啊！
0: 我们这节目就是除了料理之外，健康之外，也是会让大家知道一些、欸、食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为什么会使用的方式。好，刚才做完的美乃滋。
1: 对。

0: 啊，
1: 这就是比较日式的，比较稍微酸一点点的美乃滋，
0: 酸酸咸咸的。
1: 哦，来，豆包，
0: 豆包
1: ，OK， 这个
0: 豆包，我等下会稍微煎一下，
1: 了解，
0: 煎大概煎熟，然后切一切，
1: 市售的那种炸的啦，或者是烟熏的啦，
0: 就这个，我要坚持要这个嫩豆包，
1: 了解，
0: 如果给我用炸的，你试看。
1: 好，盐昆布，
0: 盐昆布，嗯，芝麻，白芝麻，嗯，一点点盐巴，嗯，
1: 红椒，不是，
0: 闻一下，
1: 不是红椒粉吗？
0: 我是拿错了吗？闻一下，这名就
1: 烟熏粉，
0: 你吓到我了，
1: 烟熏啊，烟熏啊，
0: 我刚吓观众，你吓不吓我？
1: 好，鼻子有点问题哈。好，来，怎么操作？
0: 我们先来煎这个，简单的把这个豆包煎一下，磨一下。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多油哦。
1: 好，
0: 好，来煎个豆包，哦，滑滑的，洗个豆包，开大火，煎掉有一点金金黄黄就好了。
1: 了解，
0: 改变一下口感，改变一下风味，就可以拌到饭里面去了。
1: 没问题。好的，你自己喜欢吃饭团吗？
0: 喜欢啊，喜欢啊。
1: 什么样的形式的饭团？台式的，
0: 各种都可以。
1: 糯米的也可以。
0: 糯米。啊，有人用糯米做饭团啊？
1: 台湾呢、啊，豆浆馒头、糯米饭团。
0: 哦哦，本丸那种的。
1: 对啊，哦、
0: 对对，那个很喜欢。
1: 也可以。OK。
0: 看我那时候的状态怎么样？
1: 了解。
0: 我吃饭看状态。
1: 了解。哎，有人用糙米做饭团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好像蛮健康的、
0: 哦。对啊，很健康啊，绝对没问题啊。
1: 哦，那这个如果大家这一款适不适合用糙米？
0: 都可以。
1: 也可以哈、
0: 哦。就把捏成饭团可以。
1: 好。所以如果大家。健康疑虑好不好？可以把那个精致淀粉白米饭改成糙米饭，
0: yes,
1: 也蛮好的。
0: 没错、哦、没错。好喽，你看、哦、看到吗？
1: 有，我听到叽叽叽叽啾啾啾的声音
0: 了。好，关火。
1: 漂亮，
0: 用这个锅子来煎。
1: 漂亮。
0: 好，这个时候呢，我要把它切成
1: 条状、
0: 块状。
1: 快要
0: 拌到那个
1: 哦，好，了解。
0: 饭团里面去，好，好，哦，真的太多了。
1: 拿个大的盆子，
0: 我们换一个大的哈、
1: 哦，可以。
0: 然后紫苏三四叶，
1: 好，我很喜欢紫苏的香气。
0: OK 啊，这很香哦。
1: 对啊，紫苏叶啦，然后有时候煮饭的时候都会。来个两圈紫苏油，尤其你在吃凉面的时候，紫苏跟凉面啊、荞麦面啊，哇，最搭，
0: 极搭，
1: 对啊，
0: 下去对不对？盐昆布下，哦，是吗？你有闻到紫苏的味道吗？
1: 有啊，切开来就出现了。
0: 盐巴，少许，烟熏红椒粉，这样会有点柴鱼的感觉吧？
1: 嗯，好像有哦。
0: 美乃滋，拌它，
1: 热饭可以吗？嗯，
0: 我会建议冷饭啊。
1: 你就建议冷饭。
0: 对，
1: 好，
0: 然后把它拌均匀，
1: 有那么一点韩式的感受。哦，虽然说盐昆布是日式，嗯，可是拌下去就有一种韩式的感受。让我很想要再加两圈芝麻油，
0: 其实也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啊，你就不要加美乃滋，加芝麻油就好。
1: 白胡椒，
0: 也 OK， 其实这是随你加了，你也不一定要照我的配方做。哇，很香呐、啊，紫苏的味道你不是很喜欢吗？
1: 对啊，
0: 哎，我看，哦，这个味道
1: 好。一定好吃，一定好吃。
0: 感受一下，
1: 怎么样？再来一点什么？美乃滋。哦。再来一点烟熏味。
0: 嗯。哇、哦，真的很好吃哎！我的天啊！我怎么会那么巧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啊？
1: 你太客气了。你就是这么厉害，
0: 没有没有，
1: 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想讲什么。
0: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就是巧合。好，
1: 哦，你今天是用保鲜膜来捏饭团，
0: 对，
1: 我姐主厨，嗯，有节模具，坑里七蕊，就一颗饭团出来了，
0: 多了，
1: 多了，
0: 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1: 有，他都拿来送了。

0: 拿来送。
1: 下面留言，你只会送哦，对不对？大家都这个啊，用这个
0: 用这个就好了。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如果要放在帮老公或者是帮小朋友带便当，也不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没问题啊。捏紧，对不对？捏紧之后呢，把它塑成三角形啊，
0: 啊，也很可爱啊。
1: 对啊，
0: 手动就好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啊，可爱，可爱，
1: 这么可爱。
0: 日式，介于日式跟韩式的小本丸，
1: 我先放里面了哈。
0: 好，
1: 再咬几颗。
0: 了解，我了解了，这样好吃哦，这个、不会那么单调。
1: 但有时候我会测不准，因为我没有秤，我不知道那个量，所以等一下会有大小颗。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就是这讲究的是真实的东西、啊、其实很像，刚刚好啦。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0: 啊。对啊，
1: 先把它捏成圆，上下捏紧。再把它弄成三角形，
0: 哎、欸，就是你只有要三颗而已，是不是？我可以包一颗就好吗？
1: 哇，你什么意思啊？懒得啊？
0: 没有懒得啦，我是想说贪心一点，一次可以吃很多颗。好，先捏成圆的。
1: 对，
0: 阿内，
1: 没错，再来
0: 阿内料哦，阿内起来，哦，宾馆开始塑形。旁边压一下，哦，它怕龟，怕龟，安尼对不？
1: 你很厉害，
0: 完全手都不用碰哦。来看一下哦，安尼，手干干净净，
1: 也不用碰手，
0: 手不会碰到啊，手
1: 用模具会不会碰到手？
0: 会呢，
1: 会哈，
0: 对啊，
1: 我们说了，
0: 甚至现在耳朵应该很痒。他在新加坡，现在此时此刻他耳朵应该
1: 他正在新加坡，
0: 他准备去啦、
1: 啊。他真是幸福啊！
0: 幸福。
1: 不粘锅可以不用用那个油哦，就直接这样煎，
0: 这样一定好吃，日式风味哦。
1: 试一下，
0: 这个是没有要用的，对不对？
1: 到底要干嘛？
0: 等一下嘛，你不要管我嘛，我想要加料啊。
1: 真的很会吃，
0: 懂吃吧？
1: 懂吃懂吃哦！哎呦喂呀！
0: 哦哟，这个恰恰的，
1: 哎呦喂呀！
0: 朋友啊，看麦哦！
1: 哎呦喂呀！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都好吃啦。你如果家里有那种素肉松哦，撒一点上去，或包一点进去，味道那个层层堆叠，
1: 真的。
0: 重点是你看这个饭团哦，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固？主要是里面。第一个 Eric 有加了那个煎过的那个豆包，有一点点粘性之外，重点是我们这款简单比较日式的美乃滋，哦，可以让这个整颗本丸啊更凝固、更粘在一起，不会散掉。
1: 我怎么可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0: 所以啦，啊，最后面再来一点点红红的点缀，
1: 带点红帽啊，
0: 好漂亮哦，小腮红，让整颗的饭团都害羞了起来。来，朋友们，请跟你讲，我要加，我要加加码，
1: 加什么？
0: 看，豆皮寿司。
1: 哎、欸，破坏我的味道哎、欸，真的。
0: 会吗？
1: 你先吃一口这个，再吃那个，来试。
0: Oh my god！很酥香，细超香，美乃滋恰当好处，比较酸一点，让那个比较多淀粉、比较腻的感觉，把它降低，
1: 变得
0: 比较清爽。然后你还是咬得到紫苏叶，很舒服。同时间你也可以咬到盐昆布，哦，脆脆的。最后才会是那个烟熏的味道跑上来，就觉得哎、欸，有一股这个烟熏的味道。好，当然你要像我一样比较贪心也可以的，把它加在里面，然后当成豆皮寿司吃。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好吃吗？
0: 哼，太好吃了，完美。这个包什么应该都可以的、啊，冰箱里面如果有其他的配料，炒一炒，包起来没问题。
1: 对，没错。
0: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艾德可能稍微把表面稍微煎的这样子微恰，让我自己喜欢，把它煎的四周整颗都是硬的。有些居酒屋就会这样子，你上来的时候硬邦邦。里面一打开，哇，
1: 软糯
0: 香啊，这样子、反正这个大家自己。

0: 在家里面自由发挥。
1: 对，
0: 好吃的本丸跟刚才我们用煮的节瓜交给各位一个 set。今天想要来一点日式，可是有一想要来一点点比较活泼一点的、比较创意一点的，也许就可以像 Eric 的方式来操作了，
1: 帮小朋友带便当、野餐都很实用。
0: 没错，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社群平台的留言区分享，或者是来提问。那如果大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如果有的话，也别藏私，提供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参考哦。也期待 Eric 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再次感谢 Eric，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草义举的药草义，三种草，两种树木，是佛陀施设的方便天桥。地狱里面呢，大地跟所下的雨水，是在显示佛陀说法对众生的平等性，而我们众生的根基有五乘、人乘，下辈子还要做人的，必须要受持三规五戒，因为我们要记住下辈子的福德资粮，你就必须先把人道里面应该有的人伦道德，从佛法角度说，基本的品性、品格、慈悲先培养好。天秤呢，有色界也有无色界，但是天秤就是在人间必须要行十善，这个十善呢，当然也有分，你是上等的十善、中等的十善、下等的十善，因为上中下的十善会关系到你的福报的多跟少，也会影响到你的色界跟无色界所升天的层次。那我们人间当然也可以行十善，有人要做大梵天王吗？有没有人行善是为了要做天王的？看看有没有人要跟呢？这个我们说提供了哈，第四天的天主竞争一下，轮流一下，只要你的福报修得够，换天王就换你做，但是附带的福报也有奖金的时候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虽然有施设天秤，毕竟天秤在整个佛法的究竟解脱道上面还是不究竟的。声闻乘以四正地的法作为出离三界的修持法门，苦集灭道虽然只有四个字，可是不容易修啊，对不对？容易修吗？就菩萨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发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哈，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个四弘誓愿，师父说是配合苦集灭道来的。

那你也可以想一下嘛哈，我们也思维一下，苦地的真理，你是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因为世间的苦无量无边呢，光一个全球的暖化带来多少的灾难？你看那个火灾呀、啊。是因为太热了，干燥，也是全球暖化的结果。所谓的天灾嘛，地变。所以声闻人呢，他会在这个世间相上面，怎么样能够呢？透过苦集灭道处理这个娑婆事情，集。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真的誓愿断吗？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人很喜欢烦恼的，而且还喜欢自寻烦恼，而且呢，拥抱烦恼，因为舍不得啊，放不下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你在烦恼的当下，对你身心有多大的注意？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耶。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执着，那么放不下？只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可是我们如何对治我们的我执？这里修道上面很大的关键。修行不在别人，而在自己的心。路呢，每个人都要走嘛。你只有呢，要自己承担。你最亲近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它配道地。佛法呢，从一个对治角度来说，我学习很多的法门，是在对治我们很多的烦恼。我的烦恼对治了，我也要从这个法门上面去提升自己的修行层次嘛。假设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念佛，念佛的当下，当然我们有所求，求什么？念佛消除业障啊，让我能够专注心力啊，念佛的过程呢，我可以增长福德啊。念佛当下，我回向啊，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啊。可是呢，慢慢念的过程，如何把我们的心念转化？我一样念佛，我也不再为什么而念。我念头空下来，我就只管念佛。如何让你的身心全部的转换？只有在自己任何时间因缘当下，如何投到佛法的一个思维里面？他说：“我说这个是不容易的。你碰到境的时候，你可以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子。世间没有所谓好坏，好坏都是我们的心。”人情呢，当然有很多，这些好好坏坏，也有很多业力的牵扯，也有缘分的深浅。但是这些的分别，其实源自于我们的我执。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改变，你周边的因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你为什么广学多门？就是只是对治我们常常会遇到境，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烦恼相、新的妄念、新的执着。你有这些人，你才能够进入灭谛嘛，灭的真理，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真的誓愿成吗？如果真的你誓愿成，你就回归呢，往前推，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修道。在修道的过程，如何剔除你的烦恼相？

让他再往前推。你对现今的这些的苦，你真的有深刻的体悟了吗？你如果没有深刻的体悟，你是不会

以十二因缘为主，思维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在这种三次轮转里面，我透过十二因缘思维，我今生所有的一切，所感受到的一切啊，包括身心的行为，其实都是来自于过去的业力。我今生所做的，我当然才能够影响我的未来嘛。但是我们今生所做的、所想的，其实多少也会被你过去的业力所牵扯。因为过去的业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呢，在今生所做里面，没有处处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有时候你也很难改变你过去的业力的思维。

人问我说：“老师，我们是一个大乘菩萨道的行者，可是呢，你面对很多不如法的人，你如何自我调治？就自我调理对治啊，因为你会很容易起烦恼啊，那你会产生厌恶的心。”可是在一个菩萨道立场来说，你是要发菩提心的，是要有慈悲心的。可是呢，明明呢看到对方的不如法，你怎么样呢能够让自己能够调伏？所以有时候你说了也不一定有效啊。怎么样自己转念？我就说啊，这个需要功夫啊，一个需要智慧。为什么需要智慧？你看到别人不如法，其实如从我一个实相的角度来说，他今天的不如法都是业力的呈现。

因为它的种子里面只有这些嘛，所以它所呈现在外在的生口意就是这样。所以他如实的做，如实的说，其实也不只不过是他欧奈也是所有那些垃圾，叫做垃圾好了，叫做种子也好，他自然的呈现嘛。那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的人，每一个人呢看到别人的习气，我们要关照自己，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嘛，要自我反观嘛。你能够看出别人的不如法，表示在某一个层次上面你是比他有点智慧的，你是比他有点自觉的。如果站在这两个角度，一个菩萨他能够看到众生的错误，他能够看到众生这些不如法的实相，他就会产生慈悲心，会懂得如何包容，如何引导了，你就不会产生厌恶的心。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不如法让人家厌恶，对不对？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如法的人，我如果知道我不如法，你会再不如法吗？你就不会啦。所以有时候呢叫做将心比心，我们如何透过菩萨道我们去引导别人。那你说我说了他没有办法信受，就是你们的缘不相契嘛。我只提醒他要不要接受是他的问题，那你就放下吧，至少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你没有亏待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我们只能灵敏嘛，他的因缘还没有到，所以引导他，或者呢提醒他，他还是做不到，因为他的根基因缘呢，还没有到那个层次，你就放下吧。所以缘觉呢是要自我思维，过去现在未来，在因果的角度里面，你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做，开始呢面对所有的情境上面去转念，面对自己的习气上面去对峙，你才有未来嘛。如果你不想再轮回的话，因为我们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思维都是轮回的因，好的也会轮回啊，不好的当然也会轮回啊。能够透过这样超越三界出离生死的，就是辟支佛啊。那你说菩萨称，当然菩萨有全教菩萨，有实教菩萨，我们究竟在一个发菩提心的上面，我们上位的吗？所谓上位就是你已经有碰到那个菩萨两个字了吗？至少我发菩提心，我愿意实践，我们要从一个实性位修。你说释迦菩萨舍身为割肉为因，那是因为他是出发心的菩萨，必须从这些实践里面去弃除对自己身相的执着。如果一个有道的人，他在弘化的过程，他就不会有这些相了。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也熟悉一休和尚。一个信徒呢，就跟一休和尚说了，他说：“师父啊，我不行啊，我呢做生意啊，欠了好多钱啊，我快完蛋了，一无所有了。”一休和尚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没有啊，我家中什么都没有啊，唯一的呢。”

0: 就是一个八岁的女儿。那一艘和尚说：“至少你还有八岁的女儿嘛。”哎呀，不行啊！我欠了这么多钱啊，日子很难过啊，我没有办法再过下去啊。一休和尚说：“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样子好了，把你的女儿嫁给我。那是师父啊，你是我师父啊，我的女儿才八岁耶，你管你女儿几岁？你就回去告诉人家，说我的女儿要嫁给一休和尚。你是我师父耶，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你就去说吧，反正呢，你就按照我的话去做。哎呀，这个消息一出去，每一个人都很讶异。一休是个和尚哎，为什么他会娶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做太太啊？所以就来了，那一天就来了很多人。哎呀，来了很多人呢，他就在门口摆了一个桌子。请他们呢，哎呀，准备了文房四宝，就开始写字啦。哎，一休和尚的字句都是很有佛法的嘛。哎，这个人要，这个人要，一休和尚说：“来，这个10块钱，这个5块钱，这个20块。”这些人就忘记，他究竟是来参加一休和尚的婚礼。还是来买了一休和尚的字，最后呢，哇，就很多人买，就集了一堆啊。他就说啦：“你算算看，够不够啊？还你的债啊。”他说：“啊，够够够，师傅够够够。”他说：“好，既然够啦，我不做你的女婿啊，我走啦。”一个真正有德的人，他用各种的方便善巧去帮助众生，他不会基于形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肉眼去横断这个世间呢？这样子就是这样，哎呀，很多背后都是有因缘的。所以做一个菩萨，要先做自己菩萨。你对自己呢都不懂得慈悲，都不懂得如何帮助自己解除自己的烦恼，你没有资格做别人的菩萨啦。佛陀的方便，施设了五乘啊。那究竟呢，我们是这个五乘里面的哪一乘呢？当然，在三草二木上面，我们呢后面啊会来做一个譬喻。所以接着呢，我们来看呢药草一品的三草二木喻哈。那这个药草一品，它的一个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药草来譬喻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跟佛陀对一切众生他说法的平等性。虽然在整个譬喻里面呢，你会发现呢，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有山川溪谷土地，还有各种的草，有树也有药，它的名称啊形状啊千差万别。而且药草上面呢有小药草、中药草、大药草，树里面有大树、小树，可是，一旦呢雨下来了，所有呢这些草或木，都是依它的需求吸收适当的水分。那为什么草跟木它所吸收的水分不一样？因为根基不一样。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那个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就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0: 接着呢，我们来看呢，药草一品的三草二木玉哈。那这个药草一品，它的一个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药草来记忆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跟佛陀对一切众生他说法的平等性，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以一样听法，每一个人呢对法的理解来说不会是一样的，因为它会牵扯到呢你呢的思维方式跟你所学的内涵，当然还牵扯到呢你过去呢在佛法上的修学问题。那在药草喻里面呢，我们说它的主旨就是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也显示佛陀呢平等说法的本怀。但是在三草二木里面呢，为什么佛陀要为众生施舍，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佛陀要施舍三草二木？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那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从这个三项都可以自己理解了。众生的心性不同，同样一家子，每一个人呢在心境上面有没有一样啊？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是同一家吗？是同一锅饭吗？所以现在说基因不同，基因不同很危险的，不是吗？兄弟姐妹都是父母所生的，你说基因不同，应该是我们的业力不同。虽然一样呢，有共业投胎到这个家庭，跟这个父母有缘，但是你过去的业种子、业因缘是不一样的，就会产生你的心性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嘛，所以长相也不一样，相貌也不一样啊，聪明才智也不同啊，当然因缘际遇更不一样了啊，欲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同样的，你在一个生存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呢，有人喜欢外在的服装，有人非常喜欢呢在意住的地方，有人很在意呢生活的品味，可是有人很在意吃。你们发现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欲望哈，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各有各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呢，我们回归到源头，也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你过去所生成的不同。我看了一则新闻，他提到呢广州佛香山的一个观音寺里面的法师很慈悲啊，就把那个一些鳖知道吗，很像那个乌龟那个鳖，因为人家要他就把它买了啊，要做放生的。可是放生之前就帮他念 一段的这个忏悔文，他念的过程呢，那个鳖啊那个头啊它是伸出来一直很注意听，可是念到最后才发现那个悲竟然是流泪的。我们一直说众生都有佛性嘛，你从动物里面就可以发现佛陀说法一点都不虚假。像这样子，我们说鳖是比较呢重业的畜生道，他才会做爬虫类嘛。可是他今天他只有听到忏悔文，他都可以流泪，表示他的灵性是存在的。 我们不同欲望的造作，就形成不同的三界六道。不同的造作，就形成外在的千差万别的福德因缘跟心性。当然，从一个修学佛法来说，每个众生的愿力也不一样啊。不要说呢，我们学佛的人，一般学佛的过程里面，没有学佛的过程，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的志愿是不一样的。哎呀，我要做飞行员，我要做运动员，我要做广播，我要做导师，我要做银行家。这就是每一个人，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志愿不同。那我们学佛的人呢，愿力当然也不一样啊。你光看诸佛菩萨，每一尊菩萨的愿力都不一样，所以它形成它不一样的菩萨风格。就因为这三项里面呢，众生已经千差万别的，所以佛陀只有施设方便前巧，所谓的五乘。可是佛陀在说法过程里面，他说法他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不一样，一样下来的雨，我大树木所吸收当然多嘛。可是我如果是小草呢，我所吸收的水分就一点点就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个学佛过程，因为一个智慧的层次，就会牵扯到你对法义上面的深入。所以这边呢，就象征了如来说法，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的，没有所谓二乘三乘的分别。那众生的根性呢，你看到像下面来说呢，充足世间如以普任，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威仪具足即不具足，正见邪见，立根顿根，等以法语而无懈戒。这一段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佛陀呢，在下雨的过程，下面都是譬喻根基哦。你看哦，贵贱上下，其实在我们众生里面，从外在的因缘条件上面，本来就有贫富贵贱，对吗？因为外向的差别嘛。那这些外向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持戒毁戒。那如果说你从持戒毁戒的角度来说，就是学佛跟没有学佛的人，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们一样学佛的人，有些人受菩萨戒，有些人呢受五戒，有些人也许只有三皈依，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呢一个学佛过程里面，因为根基因缘的差别，所以他对佛法一个信受跟深入的角度，当然每一个人就不一样。然后威仪具足不具足，就像刚才说啦，一样学佛的人，在这里面呢，会牵扯到一个习气的问题。所谓的习气，就是我们学佛过程是不是很容易透过学佛过程里面产生我慢。结果过程里面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也不用听经闻法了。结果过程里面我的心境有没有改变吗？我的结果过程里面我的脾气呢有修正吗？我的善根有增长吗？我心性有柔软吗？这是我们在结果过程我们必须要去深思的问题。所以所谓威仪具足不具足，有时候是需要人家来告诉你的，有时候自己是没办法自觉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是一个层次上面的问题。你说正见邪见，我们算是很幸福吧。你在正法里面呢，当你很自然地听到，哎呀，这个佛法里面叫我们要慈悲喜舍，哎呀，叫我们呢要行八正道。哎，要行四摄法，要行三好。可是，如果他没有因缘接触到正道的人，他不一定是这样子想。有人希望呢， 能够透过信书的方式马上开悟，或者呢，在生病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很苦嘛，他要追求就是非常迅速的方式，马上可以解除他的病痛，解除他的业力。你说呢？你信仰我，我可以让你呢所有的业力都消除。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佛，你会不会相信？有的人他很容易就相信，也许呢他一次真一次，哎，他觉得有点感应嘛，他确实他就对你会信受，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究竟学佛过程里面哪些是正哪些是邪。有时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他们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呢跟过去生是有关系的。可是佛陀呢，他都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都能够听到一点正法。那立根呢，顿根，立根顿根还比较容易哈，救度。虽然我笨嘛，但是我愿意学。那个知见错误才是非常麻烦的。
1: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
8: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我们为什么活动这么多？有一次我们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哪一天你如果做住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所有的活动都给关了？因为太忙了嘛。我如果除了早晚课诵，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六的共修会之外，然后外加佛菩萨的圣诞哈，有一些固定的法会之外，你会不会把其他的活动给关了？他们就说，如果太忙了，干脆就不要办了。那我就说，哦，啊，你不要办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月里面碰到佛菩萨的圣诞，其实有时候是有限的。那每个礼拜的共修会也只有那个晚上，对不对？那你说你的早晚的这种课诵本来就是正常的，是你应该要做的。那我说，啊，你其他的时间做什么？他说其他的时间，哎，有时候可以自己诵经啊。我说你那么乖吗？这个除了这样，其他的时间通通呢都在诵经吗？对吼，诵经也会对。这个讲来讲去，说来说去，说他说，嗯，老师，我觉得还是办活动，才不会无聊，才不会胡思乱想。我说呢，这个是你自己想的，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积极你的福德之粮。如果没有透过呢你施舍的方便跟人情的接触，你要感谢他们给你服务的因缘呢，你才能够增长你的福德啊，才能够从接触你磨练你的心性，才会知道呢究竟你面对大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心态、你的智慧、你的定力在哪里。嗯，对齁，还是要办活动，至少办活动了我们也才能够得度嘛。有些人本来就是因为你办活动的关系，所以他进来了，他了解了，他就慢慢的可以住在佛法里面了。佛陀呢对所有的众生他没有分别，他广施一切的法门，但是佛陀他没有办法转我们众生的业力耶，所以他很慈悲，施设了很多的方便前巧，84000法门都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相。最重要是我开了这么多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吃啊？这是重点。你如果生病的时候你不吃药，你也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病啊。所以下面的经文才会说呢，哎呀，佛平等说，如一味雨，随众生气，所作不同，如彼草木，所彼各异。佛所说法，譬如大云，以一味雨，润泥人花，各得成实。就像这样啊，佛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的说法当下我没有分别，我是随众生的根基。那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就像草，就像木一样哈，在吸收水分的当下有多跟少，本身的差异。而且佛陀呢，在一个施设法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吸收的水分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各得的果实就不一样。所以一样佛陀说法，有人马上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罗汉。为什么？因为根基不同。你看呢，帮佛陀剃头的那个有菩提尊者，他也是一个索陀罗，就是在印度的四姓阶级里面哈，他是属于比较卑贱的，所以他帮佛陀在剃发的过程里面他是很专注的，因为他怕呢伤到佛陀，他也希望呢把佛陀那个剃发的过程里面弄到最如法最好的。可是一个人的专注，他那个当下，他竟然就证入初果罗汉。你说他有做什么吗？他就专注啊，
在专注的过程里面，现在可以证入出不罗汉，就是人的根基啊。那佛陀当下也没有什么，他只是告诉他说：“你放松，你慢慢专注就好，你不用紧张。”佛陀只是告诉他：“你用平常心来剃法就好了。”我们修道过程就是要自然嘛，要合乎中道，你才能够记住实相啊。所以他这边呢，把人天秤做小药草，二秤人呢叫做中药草，菩萨呢，这个菩萨叫做玄教的菩萨，叫做大药草，七地以前的呢的菩萨呢叫做小树，八地以上的菩萨叫做大树。因为我们的下一个问题的内容上面也会做分析哈，所以下面的经文接着就说的：诸众生闻是法语，现世安稳，后生善处，以道受乐。就是我们呢，在经文上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样听法的人，因为所受的法义不同，也许你今生听到的法义，今生就可以受益啦。受益就是你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可以作为你来世的资粮。也许你在今生听法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呢发愿要远离娑婆世界的苦，要精进修道嘛。那你说，也许呢我的根基还不够哈，所以我对很多的烦恼像我还放不下。可是因为你今生的听法，也会成为呢你下生下辈子哈，得到呢现世安乐的种子。因为我今生的听法，就会增长你下辈子的福德跟智慧。纵然今生没有办法开悟，它也会呢让你下辈子能够就是身心安乐。那你究竟什么时候还要度自己呀？就看看自己吧。那我们今天的药草一品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即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深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